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蛇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打工人的一天。哎，
3: 嘿，哈，哎，是谁？是谁？哼！啊！
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梅干菜烧饼店盛大开业。
5: 看上去好好吃，我们去试试吧。
6: 好呀，好呀。
0: 于是小神们向梅干菜烧饼店出发了。
5: 这也太多人了吧？
7: 得排到明年呢。
5: 好香好香，肯定很好吃。咱们排吧，美味需要等待。
7: 哎，好吧。
8: 不好意思，让一让，让一让。
5: 灶神，灶神，怎么是你呀？我们来帮你搬吧。
2: 太感谢你了。
5: 小事一桩。
4: 灶神，这是你开的店吗？
2: 对，刚开业，还缺人手呢。孩子们，你们愿意来店里帮忙吗？免费吃烧饼哟。
5: 免费吃烧饼。
7: 好呀好呀，我也想试试。
4: 听上去还不错。
0: 就这样，小神们忙了起来。
2: 第一步，揉面团发酵。

0: 我会，我会。揉面团可真是个力气活。
1: 嗯，做得不错，下一个吧。不学偷懒，可千万别砸了我灶神的招牌。只有面团里的气孔都排出去，它才能发酵变大，马虎不得。你好，这里是梅干菜烧饼店。
2: 投诉，我要投诉，为什么我的饼又小又薄？
1: 这位顾客，不好意思，我马上解决。你看看，你看看，你再看看，你再看看，
3: 糟糕，没做均匀。
1: 可别让我再接到投诉电话了。
3: 好的，灶神。
0: 哎呀，糟糕，又糊了一个。好像忘记刷油了。
1: 快翻面，要焦了。你还没有刷油。喷水，喷水。服务员，我还有一份烧饼呢。
3: 马上来。
1: 我上班要迟到了。
2: 我的也还没好。
1: 还有我的。
3: 您的烧饼。您的烧饼。您的烧饼不要葱。真累呀。
4: 您好，您点的是两份招牌梅干菜烧饼，找您的钱。
2: 梅干菜烧饼一份6元，
4: 好像算错了。
1: 不好意思，顾客，这是少找您的钱。还有本店送您的8折优惠券，欢迎下次光临哦。
2: 这还差不多。
1: 要仔细呀。
4: 我会注意的。
1: 打烊了，今天谢谢你们。
4: 哇塞，那么多烧饼。
1: 这可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快来品尝吧。
0: 好吃，真好吃。
3: 我宣布，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食。
5: 这是小神用劳动换来的报酬，意义非凡呢。
6: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0: 我们去烧饼店当了一天打工人，我负责揉面，要把气体都排走。
3: 我负责做烧饼，个头要均匀。
0: 我把烧饼放进桶里烘烤，不能烤糊。
3: 上烧饼的时候动作要快一点。
4: 算钱也要仔细。
3: 我们还吃了自己亲手做的烧饼，
7: 味道好极了，是梅干菜烧饼店之
1: 一。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7: 园长再见。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蛇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罐子里面有什么？
0: 今天是仙仙园一年一度大扫除的日子。
2: 对了，孩子们，墙角那个罐子可千万不能打开哟。
3: 这就是太白园长说的罐子吧？
4: 里面是什么呀？
5: 哎呀，好沉，里面好像有东西。
3: 可是罐子口被封住了，什么也看不见。
0: 这个神秘的罐子到底是什么呢？
3: 布灵，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呢？
6: 我在跟我的好朋友讲话呀。
3: 啊，哪儿有人呀？
6: 在这儿呢。东方，你听说过朱雀吗？
3: 听说朱雀是一种神鸟，要经过很久才能孵化出来。
6: 没错没错，你凑近点，是不是有声音？
3: 真的有声音。
6: 这就对了，太白园长那么紧张这个罐子，我怀疑里面就住着传说中的朱雀。
3: 波灵，这不太可能吧？
6: 不，一切皆有可能，你等着瞧吧。小朱雀小朱雀，你喜欢我给你摘的花吗？
3: 哦，
6: 太

0: 们的眼光一样好呢。
1: 水神仙，你睡了吗？水神仙，水神仙，我是小神空空。
0: 太好啦，水神仙，我就知道你在罐子里面。
1: 水神仙，我听说大神仙修炼法术都要在神秘的地方的，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水神仙，你们大神仙都会飞吗？做大神仙有作业吗？大神仙会肚子饿吗？大神仙会放屁吗？
2: 罐子里真的住着水神仙吗？
1: 啊，我们不但要发现美，还要创造美。我帮你变好看点吧。好看多了。再加点什么呢？啊，是天空的颜色，画一只小鸟，再画一只蝴蝶，还有太阳、白云，嘿嘿，真好看。加点金色当做阳光。
2: 被阿福装饰过的罐子果然好看多了。
3: 哥，咦，罐子，你怎么在这儿呀？嘿嘿嘿，踢罐子真有意思。嘿嘿嘿，

0: 这是什么呀？好臭！
1: 好臭！我需要一个防毒面具。
2: 什么东西那么臭呀？罐子怎么破了？水神仙呢？
3: 小猪圈呢？
2: 神仙和神兽可不会住在那么臭的地方。
3: 我要臭晕了！
0: 对不起，我不小心把罐子弄裂了。
3: 看来罐子里根本没有可爱的小猪雀，
2: 也没有水神仙。哎呀，可惜了我刚画好的画。
4: 原来这只是个臭罐子呀，大家失望极了，
5: 差点忘了我的臭豆腐啊！
6: 臭豆腐
5: 不就在这儿吗？幸好你们提醒了我。
0: 太白园长，你的罐子也太臭了。
5: 说得好，这是我腌制的臭豆腐，臭就对了。这下大家有口福了，欢迎来品尝哦。
6: 不要不要，太臭了。
5: 先别急着下结论哦。我来给大家变个魔术。
0: 臭豆腐好像变香了一点儿，
2: 明明是又香又臭。
5: 当当当当，出锅了！
4: 大家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5: 大功告成，谁第一个品尝呢？
0: 我。太美味了。
3: 味道居然如此鲜美，闻着臭，吃着香，
0: 还不赖。我还想再来一份。
4: 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臭豆腐呢。
5: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0: 我们发现了一个罐子。
3: 刚开始我以为罐子里有可爱的小朱雀，
2: 我以为罐子里有水神仙，我还给它画了画。
0: 原来罐子里面是臭豆腐，
6: 闻起来好臭好臭的臭豆腐，吃起来好香好香。
5: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7: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6: 是臭豆腐贴纸。
8: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5: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6: 园长再见。

0: 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蛇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神仙果子。
0: 今天的月亮真圆呀，大家正在赏月呢。
3: 今天的月亮可真明亮啊，
4: 真像个大饼。闹闹，你又想到好吃的了。
5: 真想去月亮上看看呀。
3: 什么东西？
4: 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3: 看，就是这个。
4: 这个果子长得好像眼睛一样呢。
5: 还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神仙果子，
3: 会不会是月亮的种子呀？哇，如果我们把神仙果子种到地里，一定会长出很多很多的月亮。
4: 哇，好想尝一口月亮的味道。
3: 我们快把神仙果子种起来吧。
0: 小伙伴们齐心协力，把神仙种子种进了土里。
5: 搞定了，神仙种子快快发芽吧。
3: 哇，终于发芽啦。
4: 长得好慢呀，急死我了。
3: 是呀，什么时候才能长成神仙大树啊？
5: 根据植物的一般生长规律，大概需要10年吧。
3: 不行不行，得想想办法。等我一会儿，马上回来。看，太白园长的宝贝，快快长大水。
5: 快快长大水可以让植物快速生长。
0: 有了快快长大水，神仙种子果然长得飞快。哇，
4: 想不到快快长大水这么厉害。
3: 这下神仙种子真的变成神仙大树了。
4: 好高呀，会不会长到月亮上了呢？
3: 如果沿着大树爬上去，就能爬到月亮上了吧。
6: 欢迎来到月亮。
4: 听说月亮上有一棵超级大的桂花树，如果在月亮上荡秋千，一定超过瘾。
1: 哟嘿嘿，
5: 我们出发吧，
1: 登上月亮。
0: 大家沿着大树爬

0: 爬呀爬呀，向月亮进发了。
1: 我爬不动了。
2: 怎么还没到月亮呀？
1: 好累呀，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0: 大家都累坏了，不知不觉睡着了。
2: 哇，月亮原来是红豆味儿。
1: 不对不对，我这个月亮是桂花味。
3: 哇，这一定是全世界最明亮的镜子。
2: 终于搜集到月亮标本了。
0: 原来大家做了一个美梦。
2: 原来是个梦呀。
3: 原来树上没长出月亮，不过长了很多小果子呀。
1: 是神仙大树长出的神仙果子。
2: 我尝尝。哎呦，硬邦邦的，一点也不好吃。
3: 不要乱吃野果子，万一有毒怎么办？
4: 我摘一些果子带回去研究研究吧。
1: 我好饿，我爬不动了。
3: 我好渴，
1: 登上月亮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还是回去好好准备一下再来吧。
2: 下次一定要多带一些食物和水。
0: 大家准备撤退，可是回去的路好像有点难。
1: 真是上树容易下树难呀。
2: 容易，我们沿着树干滑下去就行了。
3: 不行不行，太高了，我可不敢。
4: 要是有条安全带就没问题了。
1: 可是树上哪有绳子呀？这个可以吗？
3: 神奇的阿福，你可真是个百宝箱。
1: 我本来想带着绳子去月亮上荡秋千的。
0: 就这样，小伙伴们系上安全带，坐着大滑滑梯，轻轻松松回到了地面。嘿，孩子们，
1: 太白园长，沿着神仙大树到底能不能爬到月亮上呀？
5: 这个我也没试过哟，下次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试试。
4: 园长，我们摘了很多果子。
3: 这是不是神仙果子呀？
5: 哦，还真是神仙果子呢，它的名字叫香榧。
6: 香榧？
2: 可是我尝过了，一点儿也不香。
5: 别着急，我来加工一下。
0: 在太白园长的加工下，绿色的果子变成了褐色。
3: 香榧的颜色改变了。
2: 哎呀，还是咬不动。
5: 打开香榧有诀窍。快尝一尝吧。
2: 真香，难怪叫香榧呢。
3: 这么美味，难怪叫神仙果子。
1: 下次我们要带上好吃的香榧去月亮。
5: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1: 我们捡到一颗神仙果子。
3: 我们把种子种到土里，长成了一棵神仙大树。
4: 我们想沿着大树到月亮上去。
1: 不过这次我们没有成功，下次我们一定可以到达月亮。
2: 神仙大树上长出的香榧可太美味了，是真正的神仙果子。
7: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8: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6: 是香榧贴纸。
4: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7: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6: 园长再见。

如果说大连最浪漫的是海边落日，那你知道最文艺的地方是哪里吗？在南山。如果你也喜欢艺术，或者在周末想找个有格调的地方转一转，那么这里你绝对不能错过。由七夕街和南山街围拢的街区，这儿有好几条步行街，藏着好几栋百年建筑，就比如我今天要打卡的大连市文博艺术馆。

作巴洛克建筑，始建于1925年，最早是德国领事馆旧址，建国后还做过大连理工大学的教师宿舍。根据馆长介绍，钱理西院士一家也曾经在这边住过。这栋四层小楼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现在它是大连市文博艺术馆。据说这里收藏着一份超美的版画，看到它你就看到了天空之城，让我们一起去找一找吧。艺术馆目前展出的是版画作品，这里汇聚了全球近30个国家200多位艺术家的版画作品，

0: 馆长，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就是办这个版画艺术馆的初心是什么呢？
1: 因为我当时啊有很多的藏品，涉及到艺术门类也挺多的，然后呢我就想为我的这些藏品找一个地方，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所以我就在我们大连最有文化底蕴的这样南山片区发现了这样的一栋百年老建筑，当时我就一眼相中了它，所以就在这里做了艺术馆。
0: 这些作品有惬意的生活场景，也有荷马史诗里的阿卡琉斯、赫克托尔。看完版画《伊利亚特》，再去影院看诺兰导演的 IMAX 版《奥德赛》，一静一动，一张一弛，绝对是荷马史诗的专家了。
2: 我们现在就已经到达二楼了，石版画展厅，传说中的天空之城应该就在这儿了。这是当代石版画大师耶伦的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吧。

海面上立着一张巨大的脸，这边有城堡，还有巨树。这里是一个哥特式的塔顶，真是特别像宫崎骏动画里的天空之城，又奇幻又浪漫。此处必须有久石让的配乐。海上的奇幻脸庞，巨石下小船远航，白色的云彩，黄色的热气球和飞艇，石板画柔和的晕染和层次感，把这些细节处理得特别舒服，越看越有味道。据说这幅作品经过了整整14道印刷套色，才有了现在的效果。艺术馆的1、2层是展厅，4层是咖啡区，也是一个360度的观景台。点上一杯咖啡，静静地坐在这里，在南山制高点，整座中山区的天际线就在眼前铺开。百年洋房的斑驳窗框把风景框成一幅画，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如果等到下午5点多，光线最温柔，电光石火秋凉，小红书9宫格直接凑齐。除了看展和喝咖啡，这里还能亲手体验铜板印制。如果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参加面向专业创作者的国际研修班。

秋日周末不知道去哪儿，不妨来大连南山风景街区，两三个小时的悠闲时光，漫步在秋日银杏的小街，驻足最 chill 的咖啡馆，逛逛古着店。想来打卡拍照的朋友，最佳时间点是下午4-5点钟，光线柔和，选一处老楼，把自己雕刻在时间中吧。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2: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3: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1: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4: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1: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5: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6: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7: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6: 人生不能留遗憾。
8: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疼吗？
1: 疼，那心比那儿还疼呢。
0: 你老实点儿。
1: 我不老实，是耳志强不老实。
0: 我说我给你涂药，你能不能别乱动？
1: 啊。
0: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人家还真能把那木料给你换了。
1: 换不换我不知道，反正我一看是他打的，那我心里就不痛快。
0: 你这不诚心找茬吗？
1: 我找什么茬了？
0: 本来给爸妈打一套家具，这是好心，也是好事儿。现在被你弄的，这好事都变成坏事了。
1: 那是因为那个耳石箱太野蛮了。
0: 你能不能答应我，以后别再跟他较劲了？你这样我真的很难受。
1: 你是心疼我呢，还是心疼老情人呢？
0: 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
1: 我说的不对吗？
0: 哎，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找事儿啊？
0: 难道不是吗？
1: 我明白，我高波就是把肉割给你吃，你都嫌腥。在你眼里，我永远都不如一个小木匠。
0: 行了行了，你赶快躺着歇着吧，懒得理你。
1: 哎，
2: 振强，
3: 哎，师傅，
2: 这是你这月的工资，拿着吧。
3: 这么多啊？
4: 知道手艺人吃香了吧？
3: 谢谢师傅。哎，对了，师傅，那家伙没找事吧？
4: 没有，家具都拉走了。
2: 这不，又送来两份。哎，这两份都要求月底交活，能行吗？
3: 没问题。
4: 啊，
2: 那你干活吧。

0: 下料的事儿交给二娃他们就行了。好嘞。哎，志强。哎，大哥，来看师傅了。
1: 拍拍我们家老爷子的马屁，累不累？
2: 不累。
1: 大哥，
0: 嗯，
1: 谢谢你啊。
0: 什么又谢谢我呀？虚头巴脑的。
1: 在这儿干活。 挣的比厂子里多多了，你看，师傅刚给我的，多还不好。你咋不跟师傅学几门手艺啊？哎呀，当初啊，实行铁饭碗，觉得那样光荣。要知道现在我早就学了， 现在学也不晚呢。
0: 还不晚，再干个十几年我就退休了。你说这时候我要是扔铁饭碗多可惜啊！ 我得让公家养着我呀！
1: 也是。
0: 哎，等我退休的时候，我拜你为师。师父在上，收。
1: 行了，你赶紧进去吧，你。
0: 我进去了。

0: 嫂子，收好了。
1: 哟，志强，你这一个月就拿这么多呀？
0: 牛吧？
1: 真是的，这条道是走对了，还真得谢谢师傅。
0: 他现在是我哥，齐木匠才是师傅。
1: 还别说，齐汉呢还真有大哥的，
0: 绝对好人。
1: 那这钱嫂子都拿了，不合适了。
0: 咱不是说好了不能变？我走了啊。记啥呢？
2: 大老远跑的都累死我了。
0: 那你买那么多东西干啥呀？
2: 好不容易去趟乡下，我不讨点便宜货呀？哼，把钱给我吧。
0: 什么钱啊？
2: 鸡蛋、清油，这不都记着呢吗？一共20。
0: 真要啊？
2: 哎，你当我闹着玩呢？大老远的我买回来就不错了，还想让我自己掏腰包啊？
0: 我跟你说啊，宝叔，这做人呢不能分得太清楚。
2: 为什么不分清啊？
0: 对身体不好。
2: 你赶紧跟嫂子要去。
0: 我不去，要去你去。
2: 去就去。
0: 你250啊你真去啊你？
2: 怎么了？
0: 不就20块钱吗？你至于吗？
2: 你口气挺大呀，那20块钱不是钱呀？
0: 你钻钱眼里了是不是啊？
2: 我就钻钱眼里了。水凉了，你给我加点热水去。
0: 不去，要去自己去。
2: 你不要钱，加点热水也不行啊？
0: 等着。
3: 儿媳，你快看这鸡蛋啊，多新鲜啊，青是青，黄是黄的。哎，儿媳，我跟你说啊，那乡下是真好，空气都跟过滤过似的。不是，哎，我跟你说话呢，
4: 听不见。
3: 儿媳，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我嫁给你二叔了，你浑身都不舒服。可是我想告诉你，我是爱你二叔的。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以后能不能不操心了？
4: 我看不惯我就得说。
3: 哎，你算老几啊？
4: 我是这个家里的一员。
3: 你整天就知道挑事儿，你还好意思说你是家里的一员啊？
4: 我挑事儿？我看挑事儿的人是你吧？
3: 我怎么了？我是找着跟你吵架了，我还是把唾沫啐你脸上了？我整天躲你都来不及，你就像个小母狼一样，天天盯着我。
4: 我盯着你，
3: 难道不是吗？
4: 那我有病吧？我整天盯着你干嘛呀？
5: 别别，
4: 吵什么呀？这是这，
3: 嫂子，你来给评评这个理，我做错什么了？他天天这么对我，我是他二婶，不是你们家童养媳。哎，
0: 老朱，
4: 哎呀，二婶，你这怎么了？这是有

0: 哎呀，志祥，你说说这，我跟艾莎说过不止一回了，可是闺女犯了邪性，愣是不让这家消停。
1: 没事，嫂子，这饭我来做。
0: 你去劝劝宝珠吧，我来。
1: 没事，不惯她毛病。

0: 我的二叔就是在这样繁琐而又矛盾丛生的日子里，走过春夏，走过秋冬，他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并在这条人生的路上体味每一份的喜悦与艰辛。
1: 全国人民齐响应，雷锋的事情我知道，我听过广播看过报，我和雷锋是同乡，58年俺们两个一块去鞍钢，我和雷锋肩并肩当兵，就在那个一个班，我和雷锋一块住，俺们两个睡的上下铺，我和雷锋好的没法说，俺们两个开的一台车。
2: 行，
1: 一台车。
2: 我说来，妈给你说
1: 句。哎，姑娘，我再说，我再给姑娘说一句，待会儿再审查爸爸的节目啊。
3: 啥事儿啊，宝珠啊，这都快一年了，咋还没动静啊？
4: 啥动静啊？
3: 孩子呀！我跟你说啊，我跟你爸可都等着抱外孙子呢。哎
4: 呀，我俩还没玩够呢，现在不生啊！
3: 玩什么玩啊？这女人结了婚，头一件事那就生孩子。你可倒好，妈跟你说啊，没孩子可是件很可怕的事儿啊。这男人在外边要有了人，说甩就把你甩了。
4: 他敢？行了，妈，你就别瞎操心了。到该生的时候，我自然就生了啊！
3: 你
4: 干嘛呀？哎呀，
3: 听妈说，是不是儿子强的主意？
4: 不是，
3: 我就知道，这一大家子负担全压在志强一人头上了，连个孩子都生不起，这过的什么日子？这是
4: 你说什么呢？我都说了，不是志强，这是我的主意。
3: 真是你的主意啊？
4: 我不想这么早就让孩子给拖来了。
3: 你说你这丫头，你傻不傻呀？你知道女人生孩子多重要吗？这一旦有了孩子，那女人在家的地位那都不同啊。有句话听说过吗？母以子贵呀。
4: 你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贵不贵呢？
3: 甭管什么年代，那都是一个理儿。你说你要是给尔家生个儿子啊，那就是尔家第三代，那金贵的。大嫂不用说了，尔志强还不得把你像娘娘似的供奉着。这么简单道理，你说你咋就不明白呢？傻丫头。
4: 妈，你真厉害。
3: 你才知道啊。
4: 行，回去我就生。
3: 这才是我的好闺女。
4: 你真是我亲妈。
3: 傻闺女。这
5: 风筝卡树上了，怎么办啊？
6: 没事，我上去拉。
5: 耳朵，你小心点儿。
4: 妈走了啊。
3: 哎，宝珠啊，来来来，妈问你个事儿。
4: 有啥事儿啊？
3: 你俩还花一个人工资呢？
4: 对呀，我俩得交伙食费，志强挣钱都交了。
3: 我可听说志强不少挣钱呢。
4: 哎呀妈，耳朵够灵的。
3: 我们同时打了一套家具，扔出上百块。这志强一个月怎么着也打好几套家具吧。你就算师傅克扣点，剩下的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4: 再多也是事先说好的，不能变。
3: 得，你要觉着不吃亏啊，算你妈白说。哎呦，这二家也真是，哪有这么算账的，全家人全靠志强一人养活。
4: 行了行了啊，妈，做饭吧，我回去了。

0: 啊！
1: 哎哎，真成了客了。
0: 哎呀，二青，你哭什么呀？

0: 耳朵，是不是想飞了？想飞也等二叔啊，没人拖着你不就摔到了吗？
1: 二叔，耳朵把风筝卡树上了。
0: 傻孩子，疼不疼？
2: 这胳膊都摔折了，你说能不疼吗？你看你怎么逃成这样了你啊？
3: 我跟二叔学的，小时候风筝卡树上，二叔就这么取的。
0: 嘿，你小子还赖二叔头上了是不是啊？
4: 耳东，你也不谢谢二婶啊，背你这一路，这腰都快累成两截子了，这小家伙一身贼肉。
2: 你们都回去吧啊，我来照顾耳东。
3: 妈，我要回家。
0: 回什么家？好好养病，听话。
5: 嫂子，你领他们回去吧，我和志强留下。
0: 是啊，你们回去吧。
6: 哎呦，哎，那你没事吧？
2: 没事。
0: 去吧，跟妈妈回去啊。嗯

0: 心的。
1: 妈，
0: 我这腰还是得治治，
1: 赶紧在床上躺着。
0: 行。
2: 哎，妈，你疼得厉害吗？要不行，咱就赶紧上医院吧。
3: 哎呀，没事儿，我就是刚才跑急了。

0: 啊，插上就好了。啊，
1: 妈，你别去干活了。
2: 妈不干活，那全家就指着你二叔一个人了。放心啊，妈歇歇就好了，那活也不累，多少也是个钱。哎呀，咱们家刚消停会儿，你说这耳东他……
1: 妈，是石柱，他不敢上，耳东就上去了。
2: 他跟你二叔小时候一样淘。
0: 我二叔小时候像他那样？
2: 可不是，那年他就跟耳东现在差不多大，他把人老唐家的烟囱给堵上了，但老唐气得跳着脚满街骂。我跟你爸去找你二叔，你二叔啊跟铁蛋躲在李婶家的屋顶上，我刚一叫，他一紧张脚一出溜，这人就往下滑。哎呦，差点给我吓死了，幸好你爸眼尖，一上去就给他给拖住了。
0: 我二叔还有这光荣历史呢，
2: 逃得厉害。

0: 快点吃，吃完你就回去睡吧啊！
1: 不回去，我陪着你。
0: 不用你陪啊。
1: 跟你说说话呗。哎，你猜我今天看上谁了？
0: 看上谁啊？
1: 小薇，边上还跟着个男的，肯定是那个叫高波的。
0: 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1: 我提都不能提了。高博一看就挺恶心，还知识分子。
0: 知识分子也分三六九等。
1: 嗯，反正我看他就是个小人。
0: 我呢？
1: 你跟他不一样啊，你又不是知识分子。
0: 你是啊？
1: 我是半拉子呀，我还参加是考职称呢。
0: 我这辈子没戏了，也就是个小木匠。
1: 小木匠怎么了？你就是掏大粪，我喜欢你。
0: 你说谁掏大粪呢？谁掏大粪呢？
1: 行了行了，你小点声，吃饭说这么恶心的话题。
2: 不是你，
1: 你吃不吃啊？
0: 吃。嗯，饱了。
1: 那是不是？哎，耳东的那个押金你交齐了吗？
0: 早就交了。宝珠，哎，你换了？嗯。你怎么不问我最近挣了多少钱啊？
1: 我问你有用吗？你都给嫂子了。
0: 嘿，你挺够意思啊。
1: 不过我这心里也挺不平衡的。
0: 哟，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1: 讨厌。志强。
0: 嗯。
1: 其实我也是女人，我也想男人挣钱给女人花。我知道咱家条件不允许，我是情愿的。你就说这几个孩子吧，转眼不就长大了吗？等到他们以后有了工作，成了家，那不就剩咱俩了吗？你还能娶二房啊？
0: 又来了。
1: 来吗？
0: 宝珠啊，
1: 嗯，
0: 你就不怕等老了？
1: 不怕，有你陪着呢。
0: 宝珠，咱们要个孩子吧。
1: 你不是说不着急吗？
0: 你啥时候那么听我话了？我说不急就不急啊。
1: 我看你是早晚的事儿。郑姐，郑姐，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
3: 去年的指标就作废了，今年你还要啊？
1: 要，我真得要，求你了。
3: 要了，还怀不上怎么办？
1: 我这次保证不让他作废。
3: 这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儿啊！
1: 我说了就算。
3: 啊，对对对对对，你说了算，你说了算，行，回头为你留一份。
1: 哎，好，谢谢郑姐啊。
3: 好，那我走了啊，
1: 哎，忙着。来了，哎，对了，你那表快点啊，人就等着你的，都来要呗。怎么了？哎呦，这脸皱得跟小包子似的，跟谁怄气呢？
4: 我受不了了，我要跟他吹。
1: 跟旭东闹别扭了？
4: 他以为我上赶着嫁单呢，要订婚了。戒指也不买，我一说他还不高兴，委屈死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要觉得委屈，你跟他吹。
4: 郑宝珠，你巴不得我吹呢，对吧？
1: 不是你刚才自己说要吹的吗？

0: 你诚心就是让我成为老姑娘，对吧？我告诉你，你别有气撒我身上啊！宝珠，你帮我问一问他，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啊？
1: 你们俩谈恋爱，我问算什么事儿？滚！
0: 哎，你太自私了，你别给我上纲上线啊！
1: 自私，你说吧，问什么？问他这婚还结不结了？还有吗？问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行，两条了，第三条呢？我记着。
0: 我有说第三条吗？就这两条，问清楚就行了。哎，行行行，谈个恋爱跟打仗似的你，你还不是跟你学的？哎，跟我学的，我怎么了？我好着呢。我们家志强可好了。告诉你啊，他就是个暖水瓶，外边凉吧，里边可热乎了。<笑>
1: 你诚心演热我呢？
0: 行，我惹不起你。
2: 志强，哟，领导来视察了，视察啥呀？哎，这不能有明火，收起来。哎呀，我现在一肚子暗火。
3: 怎么了？
2: 没啥事儿。哎，志强，不是你谈恋爱时候也这么费劲吗？
3: 怎么着，跟江晶吵架了？
2: 你说早知道这样，我谈什么恋爱啊？我一个人多好啊！我打光棍，谁管着我呀？
3: 讲心里话，
2: 哎呀，张晶啊，有事儿没事跟我叽歪一回，有事儿没事跟我叽歪一回，把我烦的呀！
3: 女人多这样，哄哄就没事了啊！
2: 得了，哪有你那本事？
3: 啊！跟你说了吗？不能有明火。
2: 出去说，我给忘了。不是你先放下去，你听我跟你说两句行不行？
3: 没工夫。
2: 得了，我也不跟你说了，我找孙子说去。

0: 今天那么激动啊？
1: 师傅耳朵回来了，我给大家摊鸡蛋。
0: 别烫糊了啊！
1: 放心吧，摊鸡蛋我最拿手，看外焦里嫩。
0: 哼，你也就摊个鸡蛋。嫂子呢？
1: 上班，说给他留着就行。哎，你看见旭东了吗？
0: 看见了，怎么了？
1: 俩人吵架了，你知道吗？
0: 知道。
1: 今天张晶跟我哭的，我哄半天都没哄好。这旭东也真是的哈、当初追人家的时候那就一个殷勤，天天在我们楼底候着。这眼看要修成正果了吧，他就拿不上了。人张晶就要个订婚戒指，怎么了？看他抠的。
0: 旭东还觉得冤呢。煎的确实不错，外焦里嫩的啊。
1: 你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2: 孩子们，出来吃饭了。
3: 姐，吃饭了，快点吃饭了。
2: 快点，别下。
4: 来，尔秋坐这儿啊。
5: 二婶，哎，有摊鸡蛋呢。
4: 嗯，
5: 真好，一人一个吗？
4: 对，一人一个。
2: 一人一个啊。
4: 馒头能吃了一个吗？
5: 二婶，
4: 一，给。
2: 慢点，慢点。你看你吃的。
5: 四。
6: 二婶，怎么少了一个
4: 啊？啊？这不一二三。我刚才把我自己给忘了，来来来，儿媳。

0: 你吃我这个啊。
1: 二婶，你吃吧，我不吃了。
0: 尔秋听话啊，你吃。二婶吃鸡蛋反胃啊。
2: 我也反胃。
3: 你们都不吃啊？
2: 你没吃过是不是？放回去。
0: 尔夏，你看你刚才我都说了，我少贪了一个。你说你，
2: 我也没说什么呀。
4: 吃饭。

0: 喝了，嗯，气饱了，生啥气呀？比窦娥还冤呢我。
1: 这大家在一起过日子啊，得有度量。
0: 你告诉告诉我，怎么算有度量啊？我肚子得多大能盛得下他这么瞎闹腾啊？
2: 瞎是孩子，你是大人，你就让着他呗。他还小啊，他成心跟我过不去，你看不出来呀？哪有那么邪乎啊？你就护着他们吧，你。走遍全国溯源优质食材，回归传统，坚持老卤鲜炖，地道家常味。
3: 烟火藏真心，良心甄选，守护爸妈餐桌安全。他为了做好一道美食，抛家舍业，扎根深山；他为了守住行业底线，坚持古法，不走捷径。他想做出让孩子和爹妈吃着都放心的美食，但是外人只觉得疯狂。只有他知道，只能从养猪开始。他就是被人称为“肥肠粥”的周师傅。
4: 周师傅您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得才好吃。
3: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4: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5: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2: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
4: 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3: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4: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3: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

0: 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0: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呀，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0: 那19.9块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1: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十五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0: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1: 再拿五袋干嘛？
0: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二十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二十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1: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

0: 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1: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这份底气来源于高品质的食材以及手艺人的匠心。
0: 如果您平时啊总是馋肉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天气这么热，咱要吃啊就吃点省事儿的，要吃就吃点有营养的。今天啊我们找到的山林散养黑猪做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啊，您今天能来看我们的栏目，我真的非常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别的不说，黑猪是我们自己养的，肥肠是我们自己做的，一点都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设计的美食。
0: 那这个品质啊我们都看见了，只不过是不知道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嘴笨，我不懂那些套路，我敢承诺用的都是猪大肠。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大家觉得怎么样？
0: 这么大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价格呀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觉得呀，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想经常吃，天天吃，所以啊，您就再免费多送我们几袋吧。
2: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周大哥，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呢。如果您对自己的五香肥肠啊有信心，那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啊，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以前是您托举起了我们，现在轮到我孝顺您了。今天我就赔钱，免费再送大家五袋，199块钱十五袋。免费送的这五袋啊，不图别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吃点真东西，好东西。
0: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周大哥这么苦这么累啊，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想做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五香肥肠。那周大哥啊，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那今天呀、啊，周大哥已经赔钱了，再让他送啊，肯定不合适了。我决定今天拿出我做节目的工资来补贴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二十袋，但是呢，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观众。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质来！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的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0: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2: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0: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2: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1: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

0: 又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2: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

0: 妈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
2: 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0: 那19.9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2: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2: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0: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2: 再拿五袋干嘛？
0: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至来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3: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

0: 及所得。
1: 我们家做肥肠已经三代人了，我在食品行业已经20年了，但是我真的越来越担心大家吃不到真正的高品质肥肠，所以从养猪开始就是为了把关好每一个环节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我宁愿不挣钱，也要让叔叔阿姨吃上点真正的好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保证所见即所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4: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5: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6: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7: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6: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8: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9: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10: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9: 人生不能留遗憾。

0: 姐，你跟二婶婶是敌人吗？
1: 有你什么事儿？
0: 你处处跟二婶作对，我算是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什么了？
0: 你不善良。
1: 阿秋，连你也学会编排我了，我怎么不善良了？我
0: 姐，你说二婶她好心好意给咱们摊鸡蛋，她不就是没数够数吗？她还马上说自己不吃了。你说姐，你这事儿办的，搁谁下了台呀？
1: 你懂什么呀？睡觉。

0: 来，快洗洗，洗洗一会儿吃饭啊。咋了？洗洗啊！
1: 怎么洗？
0: 那我给你擦擦。嗯。都一天一宿了，还没消气儿呢。
1: 以后那厨房我再也不进了，饭我也不吃。
0: 呀，不管我了，不管我的饭了，是不是？
1: 你跟他们一起吃呗，我自己管我自己。
0: 瞅你那样，儿下不懂事儿，你也跟着不懂事儿啊？
1: 对，我就不懂事儿，跟他一样。
0: 大嫂就一顿饭没顾得过来，你说一大家子的饭也不能让一孩子在那折腾呀，这合适吗？
1: 他老看我不顺眼，我还一个劲儿往上贴呀。
0: 你说你就各自让一下不就完了吗？
1: 我还没让着他呀。不是，我自从嫁过来那天起，我就处处小心。我在我妈家的时候，那也是惹不起的主啊。嫁到你们尔家可好了，把我当小媳妇儿了。到处是地雷，趟都趟不过去。
0: 谁说你是小媳妇儿了？你是渡边。我跟你说，我到时候我再给你买个探雷器。你这样，你就在这儿，当当当当踏，当当当当踏，当当当当踏。
1: 打死了你！
0: 消了吧。行了，我过去。
1: 干嘛去啊？
0: 房啊！
1: 嗯，他要再找麻烦呢，
0: 那我就再给你买个探雷器。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快过去！啊，坐。夏，我带你二婶来跟你做饭，让她跟你学。
1: 我可学不来，我给你打下手吧。
0: 哪个媳妇儿不会做饭啊？你得学。
1: 那我没嫁过来时候，你们家不吃饭啊？
0: 说什么呢？
2: 都出去。我们家没谁，一样吃饭。
1: 哎，你看，你看，你说话不能客气一点啊？
2: 我哪里不客气了？你这是来学做饭的吗？你是来示威的？你以为有我二叔给你撑腰呀？
0: 行。
1: 志强，你看，你看，你让他给我道歉。
2: 我凭什么给你道歉？我做饭还错了吗？
1: 你看，你看，这回不怪我吧？
0: 不是你，哎，儿媳，她毕竟是你二婶，你说是不是？
2: 她有怎样吗？
0: 她嫁进咱们这个门，就是咱家的人。你们能不能不要天天为了鸡毛蒜皮的事闹别扭啊？
2: 反正他有人护着，我又要做功课，又要做饭，也不落个好。你们全都说我的不是。
0: 谁说你不是？你看你哭，你哭什么呀？
2: 没人说我半个好字。
0: 听话，别哭了啊！行，二叔承认，你二婶她是有点毛病，可她心眼不坏。是不是？你说你俩一见面就掐，二叔夹在中间，好做吗？心里不难受吗？你也长大了，肯定不希望二叔夹在中间为难，对不对？行了，不哭，二叔帮你做饭。
3: 老朱，吃饭了。尔东、尔秋，吃饭。
4: 可算吃饭了，再过一会儿我都要饿死了。
0: 慢点儿，
5: 坐这儿来。
3: 你们先吃啊，快去吃饭，嗯。老朱啊，

0: 赶紧。
1: 不行，我给你盛碗饭去。
2: 这日子不过了。
1: 怎么了？有的是钱，我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3: 你是不是馋了？来，这鸡腿给你，可香了。
2: 我不吃，我怕噎着。
1: 吵什么呀？要不这鸡脖子，鸡脖子给你啊。
2: 不是，宝叔，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这是不是向我示威呢？啊？
1: 我示什么威了？我自己管自己还不成？
2: 不成。回头我就跟嫂子说，把工给辞了，让她回家来做饭。
1: 为什么呀？你当的工作那么容易找啊？
2: 你少废话。
3: 他辞工作了，一大家子你养活呀？
1: 你养活得起吗你？我看你就是心疼你嫂子，怕她累。
2: 她是我嫂子，我心疼怎么了？
1: 她是你嫂子吗？你当初你们俩不都想那什么？
2: 闭嘴。
4: 二婶，你怎么不去吃饭？
3: 香不香？
4: 香。
3: 来，鸡腿给你。
4: 谢谢二婶。你饿死鬼脱身啊！你非得吃他的东西啊！你给我拿过来，
3: 二夏，
4: 拿过来！
3: 你干嘛呀？鸡腿是我给的，怎么了？不能吃啊！你冲我是不是？
4: 我就冲你了，怎么着？
3: 你别没事找事儿啊你！
4: 我跟你说哈，你要是有钱的话，你自己吃你自己的，你别招惹我们家二东。你给我过来！你跟我下棋干嘛？我跟你说，我下棋，
2: 我进来，超过了没有？进来。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是不是以为我没脾气、没个性啊？啊！我告诉你们，我打小也是光着膀子耍大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主。要论魂，你们谁都不是哥儿。把我惹急了，我敢把房子点了，信不信？信不信？我不发脾气，当我是哑巴呀？没闹够，接着闹，闹啊！真有本事，打仗打上瘾了，出去闹！我答应过我哥，这个家不能散，你们谁当回事了？啊？谁当回事了？出去看看，这条街谁家像咱们家这样？不分大小事儿，见到面就掐，有意思啊？啊，诚心想散了家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有我在，没门儿。
5: 二叔，你别生气了。
2: 我能不气吗？被他们快气炸了。真以为我是软柿子，以为我是老实疙瘩，三脚踢不出屁是不是？你们出去问问。我尔志强在这条街怕过谁呀、啊？这条街我怕过谁？我真弄不明白了，不就一顿饭吗？怎么着？想把天给闹塌呀？啊！我告诉你们，我天不怕地不怕，我最怕的就是你妈伤心。怕我哥伤心，你们想一想，你妈容易吗？啊，她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还在工作，腰都累成那样了，你们关心过吗？
6: 怎么了？这是？
2: 好好想想。
1: 哎，志强，你去哪儿啊？志强，
6: 这怎么了？这是？
1: 妈，

二婶，他刚才，你跟你二婶闹，就是难为你二叔。你们二叔以前是个多混的人呢，啊，现在能够踏踏实实的挣钱养家已经不容易了，还得哄你们这个哄你们那个。 你们以为他没脾气啊？儿媳，妈知道你在这个家里最累，又要上学，还要做饭。可是你都多大了啊？你的脾气是不是要改改了？妈不相信你不懂事，这些事儿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啊？你怎么？ 你说这日子再这么过下去，你说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带你们回乡下吧，你二叔不同意，你们也都不愿意，那就这么过，成天提心吊胆的，那哪天是个头啊？妈，我知道错了。 你们也都不小了，道理我也不再说了。要想这个家不散，你们就好好想想，该怎么过。吃饭吧。

0: 我喝酒了，怎么了？啊，不行，我要回家。你管得着吗？我喝酒跟你有关系吗？回去。
1: 听话。
0: 你听没听见？
1: 吵架了？没有，你不知道。我让他喝一会儿酒，一会儿就好了。我开导他。怎么还不拿酒啊？你看，赶紧走。哎呀，好了好了，放心放心。你干嘛呀？
2: 遇见烦心事儿了，这婚结的我肠子都快悔青了。这可不能乱说啊！那小两口亲热的，这满条街都眼红呢。眼红什么呀？你是没看到，快闹心死了。得，姐陪你喝两盅，有什么苦水你尽管说，姐又不是外人。
1: 太不像话了，他当我闺女好欺负是不是？我告诉你，宝珠，甭怕，有妈给你撑腰呢。我明儿就找他去。
3: 行了，妈，别跟人添乱了。
1: 哼，咱闺女啊也有不对的地方。你，赵长庚，你要不会说话，你就把嘴闭上。
3: 我闭嘴。
1: 你说，这咱闺女受了欺负了，你还说她不对？ 我告诉你，那耳下找咱宝珠茬不是一天两天了，宝珠一直忍着呢。这是老话说的对，这小姑子不好惹。我看她呀，盯上10个小姑子了。哎，
4: 真是的，志强这回可真生气了。
1: 他生气也不碍你的事儿啊。哎呦，我也不对。
4: 你哪儿不对呀？
1: 啊？你怎么不对呀？你够可以的了，志强挣的钱全给慧兰了，搁别。

0: 试试试。
1: 妈，你不会做饭怎么为难你？你说他个大男人不张罗哄点自个儿的女人，这还萝卜白菜一锅烩，我听着就生气。
2: 妈，任志强也挺为难的。
1: 你是你赶明儿帮我回来吧，我去。我鞋呢？鞋呢？鞋，我鞋呢？
3: 别讲。
4: 二夏，我问你，你是不是觉得家里过了几天太平日子，心里就不舒服了？
5: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他骗了我二叔，要不是他骗人，咱家能有这么多事儿？
4: 不管怎么说，他俩已经结婚了，他是长辈，你就应该尊敬他。
5: 他做的事儿让人尊敬吗？要不是他搞阴谋诡计，妈，你跟二叔早都成了。咱们谁会盯着跟二叔过不去？二叔挣钱养家，咱们都看得见的。
4: 哎呀，二夏，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5: 可我心里过不去，我想到他就恶心。
4: 那所以你就找茬跟他闹，闹得鸡飞狗跳的，那家里人才舒心。
5: 妈，你被宝珠耍了一把就这么认了？
4: 哎呀，别胡说，
5: 你心里明明喜欢我二叔的。
4: 你要再这么说，我不愿意了啊。那我问你，你二叔跟他闹没闹？都快闹出人命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二婶千错万错，说到底也是因为他喜欢你二叔。
5: 没他这么喜欢人的。
4: 行了，早点睡吧啊，去。
5: 那妈你也早点睡。
4: 去吧。

0: 走一个。志强，的确，当初如果不是宝珠假怀孕，那尔夏也不会到现在还跟他死掐。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宝珠确实挺难的。你说尔夏，他老死乞白咧的掐，那换哪个女人这也受不了啊。这每天就像生活在火药桶上似的。还有大嫂会是什么心情？
2: 你不知道大嫂快难为死了。
3: 宝珠啊，
2: 现在是
3: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你不也得两头，这日子还得过。
3: 哎呀，都在呢，这小酒喝的。
4: 有事儿？
3: 哎，哥们儿后天大婚了。
4: 真的？哎，你看，没见你谈恋爱啊，你这就结婚了？你
3: 我哪像他们两口子，轰轰烈烈的。
2: 再说我抽你了。
4: 哎，人家的那个，
3: 对，丽姐，这是你的啊。什么？志强，这是你跟宝珠的，来。哎。啊。大嫂的都有啊。哎，
5: 我说
3: 好了啊，谁不来啊，就不够意思了啊。
4: 哥们儿结婚，丽姐第一个报。
3: 太仗义了。
5: 我俩一起去。
3: 好，那什么，那你们吃着喝着，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忙着。
4: 哎，顺儿，去帮忙说话啊。
3: 啊，好嘞。
0: 志强，来，回家了，回家了啊！
1: 我看宝珠在外面等这么半天了，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
2: 把单买了。
5: 哎，哎呀，姐，我没带钱。
0: 快走，
5: 社长，社长，
0: 快去啊！
5: 见过什么表情？
3: 见过啊。
5: 他好看还是我好看？
6: 当然是人家好看了。你好看。
7: 张姐，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
6: 呀！啥呀？哎呀！
7: 谁给买的新衣服这么漂亮啊？
6: 我买的，咋了？
7: 你这就对了，谈个恋爱干嘛偷偷摸摸的呀？
5: 哎、你真烦人！哎
2: 呀，喝好了，
6: 好了，没隔夜，
2: 那你赶紧结了呗。

0: 人顺了都结了，我可不结，我还得等长大一点。
1: 等个啥呀？长不大了。
2: 铁蛋儿，你快一点儿，临上轿了，想起扎耳朵眼来了。
3: 妈，
2: 你说话也太俗了。
1: 哟，你不俗，你瞧你们哥几个，人家结婚的结婚，有对象的有对象，就剩下你了。
3: 老公公都不着急，我怕什么呀？
2: 哟，你可不敢跟老唐学啊！
1: 我学他？
2: 今年之内这个问题啊，必须有进展。
1: 妈，这叫原则。对，
2: 原则。行，原则。哎呀，李婶儿，大嫂，大兰，
1: 你赶紧陪着点我们，啰嗦什么呀？这孩子，
2: 哎，铁蛋跟志祥还憋着劲儿呢。哟，他生气管什么用呢？人家的日子都过上了，不过那日子好像过得也不怎么地吧？我都听见了，那锅碗瓢盆的，整天就叮当的响啊。 听说顺子媳妇儿不错呀，那可不，你说人家顺子那买卖做的，不但没赔，哎，人家还赚回个媳妇儿来。你看哪像我们家铁蛋儿啊？哎呀，跑一趟啊，丢一回工作，还吃瓜唠儿。哎，你说呀，这顺子呀，自从娶了媳妇儿啊，老韩头家这才像个家样了。哟哟。
4: 这顿我喝真高兴，就知道逞能。我看将来为你那些哥们连我你都不要了。怎么地吧？哎呀，
5: 你说这顺子挺有意思啊，说娶真娶回来个媳妇儿。
4: 嗯，人那姑娘长得还挺漂亮的哈，眉清目秀的。
5: 这下韩爷爷算是熬出来了。
4: 哎，我听我妈说顺子10岁就没妈了。
5: 是啊，跟我一样。
4: 不光没妈，也没爸。你不有哥和嫂子呢吗？是啊，哥嫂就跟爸妈一样。哎，别咬这衣服，是不容易。哎，
5: 哎，宝柱，以后对大嫂好，能不能不吃醋啊？
4: 那我不怕你。
5: 怕啥呀？跟你睡在一起是我。
4: 行，我心眼小，你提醒着我点儿。这像人话？看人顺子家哈，好家伙，又是彩电又是冰箱的，啊？
5: 咋的？
4: 眼热了？看着好东西谁不眼热呀？在单位人家聊天，都说那香港电视剧，什么《昨夜星辰》啊，《武则天》呀，哪个我也没看过。
5: 不过也怪我，广州这一趟要不是因为我太贪心了，什么彩电、冰箱咱家都有了。人呐，就是闪念之间，什么事儿都弄砸了。
4: 行了行了，我也没说要啊，电视不看就不看呗，也不会少胳膊少腿的。再说，有你个大活人在，还怕买不来彩电呀？你怎么不比顺子强啊？
5: 傻媳妇夸男人呢，本来嘛。不过说实在的，我觉得现在干木匠活啊，心里踏实。是。哎，要
4: 是没有嫂子一家啊，咱该置办的也都置办了。哎，
5: 你看人我妈家，就老两口，那彩电都买了。哎呀，你能不能不叨叨了？彩电，彩电，彩电，就知道彩电。
6: 我有给你买，不行吗？
7: 我等着。
5: 我说以后。哎，这是刚到了一批新款，有空过来看看啊。
7: 好嘞，
5: 慢走。
6: 顺子，哟，
5: 又提新货了
6: 啊！
7: 哎，大哥来了。
5: 哎，
7: 快进屋坐。
5: 哎，您忙吧。
7: 哎，
5: 阿莲，先别忙了，给志祥沏杯茶去。
7: 哎。
0: 好嘞，
1: 你让他忙他的。
0: 没事儿，
2: 没事儿。

0: 哎，广州新进的货，这衣服呀，真是一天一个样。
1: 是是是。
2: 大哥，来喝茶。哎，
0: 谢谢。
2: 阿莲，哎，来几个菜。
1: 行行，先去了啊。
0: 我说你小子行啊，两天没见就把媳妇训练得挺听话呀。那是。哎，你家那口子怎么样啊？别提了，这宝珠啊，三天两头的跟我闹。你说这女人怎么那么烦呢？
1: 我跟你说啊，这对付女人啊，你得有一手。
0: 熊样吧，结婚没两天跟我说这话。
1: 嘿。
0: 你别不信呐！哎呀，
1: 这女人呐，上了床是你不讲理，这下了床就是她不讲理，你得哄着，你给她哄开心了，想干嘛都成。
0: 流氓！<笑>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忙吧，我走了啊！哎，哎，志强，志强，我给你出个主意，弄个电视回来。
0: 又凶我花钱，
1: 你家有个电视，一家子都消停了，自己掂量着吧。不
0: 过这倒是一招啊！就是啊，我哥们那儿有现货呀，你钱不够，一点点还呗。
1: 孩子们都上学呢，怕影响他们。
0: 院子里一堆屋子呢，谁影响的谁呀？
1: 行，哎，
0: 我要还不上，你帮我还啊！
1: 不是怎么着？
0: 我给你出出主意，我还得搭钱呢，我。<笑>
1: 行了，帮我留意着点啊。
3: 得嘞。哎，
1: 真好。
0: 钱扔开。哎，哎，志强，我去把天线先安上啊。
1: 哎，你等等，你过来帮我，三把手。哎，哎，哎，
3: 这电视真好。
1: 哎，
0: 来，叔，咱家这电视是彩电吗？
1: 你个小猴还想看彩电呢？是黑白的。
3: 黑白的也好。哎， 着急了吧？哎，终于电视看了。哎，慢点啊，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顺一下线。
4: 来，来，来，你弄一个。哎呀！顺子叔。哎，小东。
3: 把这线啊，给你二叔，让他连上。二叔，哎，有线。哎，
4: 有影了。
3: 有了。
4: 是啊。
3: 怎么样？
4: 我们告诉他有雪花啊。
3: 顺子叔，有话还是不清楚。
4: 等会儿啊，再吹。
3: 清楚吗？还没呢。顺子叔，还是不清楚。哎，
4: 再说呢。啊！哎，
3: 二婶，电视马上来了，二婶，我们家有电视了。哎，宝珠，这下
4: 你可有的看了啊！
3: 阿莲叫你回去呢，你快回去吧。
4: 不是你，
3: 顺子叔还是不清楚。我上去了，你再调调你。
4: 这，
3: 哎，你快走吧你。
4: 你弄啊！
3: 啊，我弄，我弄。
4: 行。
3: 就这怎么转？转转转就行。转成这个啊！哎，
4: 对，
3: 就弄这个呗。哎，
4: 那我回去了啊。
3: 现在行不行？不行啊，
4: 你这不看见了吗？有雪花吗？
3: 耳朵，看看清楚了吗？二婶，还是不清楚。啊，行行行，我先走。
4: 走了。
3: 啊，你走吧。
5: 还不行啊？
4: 你坐歇会儿。
6: 西南陈吉，卤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

0: 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
4: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级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

0: 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这个银宣府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三把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逸仙府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

0: 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1: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2: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2: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8: 啊。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陈级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8: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0: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太好吃了。
11: 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

0: 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9: 师傅，多吃点。
7: 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

0: 真的啊？
1: 哎，志祥来的正好，帮拿几件衣服过来。哎，
2: 多拿几个。
0: 还真让你说对了，家里自从买了电视之后，安省多了。
2: 是吧？
1: 哎，跟我说说谁最迷啊？
0: 宝珠。
2: 我就知道是的。
0: 还有耳洞。
2: 哎，怎么样？哥们出的主意没错吧？
0: 说你胖你就喘了你。哎，
2: 不瞒你说呀，这人还真神了，连我爷爷都迷上了。哟，从前啊，这天一黑，我爷爷就去大树底下去下棋去了。现在可倒好，吃完饭就拎着那小水壶往我屋里一坐。我看到电视啊，雪花纷飞，绝不肯走。我们两口子有时候困的呀，那撑着眼皮还得陪着呢。
0: 影响你俩的好事了吧？
2: 净瞎说，那玩意儿能当饭吃啊？
0: 不是你饭量大吗？
3: 你以为我跟你似的？
0: 来，
3: 大大手。
4: 你说这是咱们来回跑着看电视，还得让爸妈搭顿饭。
5: 我又没说要看，是你要看的。
4: 要不咱们也买一台吧？
5: 钱不是说要寄回老家吗？
4: 那就是个无底洞。
5: 还是寄回去吧，家里等着用呢。
4: 你真善解人意。哎，对了，这回医院皮支撑可别把我落下，你跟爸说一声。
5: 你又不是外人，你自己跟爸说呗。
4: 不是，我可……
0: 嫂子，咋了？
6: 志强，把这电视架搬到里屋去。
0: 为什么？
6: 这耳东啊，为这电视机都迷三道四了，成天什么都不干，一伸手就开电视，让他写个作业都难。这老师都来家里了，
0: 真有这事儿啊？
6: 这耳东就是个顺杆爬，说胳膊坏了，就围着电视机转。哎呀，这孩子，你跟他说，他还跟你急，真不好管。
0: 这电视搬到我那儿也不妥呀？
6: 有什么不妥呀？
0: 这电视买回来就是给大家看的吗？
6: 那就让他们上你屋看呗。耳东在你那儿啊，还不敢放肆，他也看脸色。
0: 那耳下他们没有意见啊？
6: 我说了就都没意见。
0: 哎，你这干啥呀？
7: 我给电视腾地方。
0: 一个二百五，
7: 那好几个电视剧我都看得有头没尾的，就怕影响他们学习。嫂子好不容易发话了，我还不赶紧腾地方？
0: 咱们可得说好了啊，电视搬到咱们这屋，大嫂和孩子不管什么时候来看，咱们都得陪着，不能甩脸子，听见没？啊，不能甩脸子，听见了没有？
7: 听见了，把我说成什么人了？我给谁甩过脸子呀？
0: 哎，脸子甩的还少吗？看电视比看我都亲。
7: 还吃醋了？
0: 嗯，
7: 不是，那你说下班回来累了一天了，不看电视干嘛呀？我天天盯着你脸看呀，能长出花来呀？
0: 不是，那你就不能找本书看啊？
7: 那你咋不找本书看呢？
0: 我这么有文化，我要看书吗？
7: 那我都已经没书可看了，我只能看电视了吗？
8: 妈，你这搬来搬去的不嫌麻烦呀？
6: 你要管得住耳东啊，我就不搬了。
8: 我管不住，
6: 那不行了，你放在我这儿他就赖着不走。
8: 这放在二叔那儿他也得一个样。
6: 哎呀，总归他就收敛点了。
0: 看啥小神经啊，
9: 你来看。
0: 昨天仓库出事。哎，嫂子，尔秋尔夏呢？
6: 尔夏怕耽误学习，尔秋爱安静，不来就不来。就这尔东，成天就迷着电视。
0: 尔东，

0: 不能耍赖皮啊，咱们都约好了吗？就能看一个小时，你再赖着不走，把你踢了出去了啊。
1: 那我完全，反正这个电视剧也不好看。
2: 那我看你笑什么呀？
1: 我过一会儿就去做作业啊。
3: 好，去吧。
4: 你小心你的胳膊啊，刚好。
2: 行了，别说话了，赶紧看。你看，哎呀妈呀，金嘴儿啊！志祥，志祥，你快看！哎，嫂子，你快看呀，金嘴儿了！哎，挤不啥眼睛啊？
0: 看电视不能好好看，用嘴看啊！
2: 哎，我看你这什么呀？这脖子后边
0: 干啥呀？
2: 起来，我看你这什么呀？这是。哦，线头。
0: 李阳，
5: 看来一个机缘机。
0: 闹啥你闹你？别闹！
3: 我这累了一天了，我先回屋了。
0: 啊，
3: 你俩看吧。
1: 嫂子，你走啊。
3: 哎。
0: 哎呀，别闹了，你250啊！你这么闹，嫂子怎么看电视啊？
3: 那又咋了？
0: 这是250。哎呀，你们！
6: 妈，这两天怎么不去看电视了？
3: 妈累了一天，再说也没什么好看的。
6: 那还买它干嘛？
3: 你二叔二婶年轻有精力，他们想看。
6: 所以就放他们屋里了，还说怕耽误了儿童学习。
3: 那是妈的主意。
6: 我看不是。
3: 你这孩子，你这事儿你还犯矫情啊？啊？
6: 我就看不惯这一套，说是给咱家买电视，
7: 到头来还不是放自己屋里了，虚伪。
3: 你没听明白呀？是妈说搬到那屋去的。
6: 那是给妈你下了个套，让你往里边钻。
3: 你这闺女。
7: 妈，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过去看了？
3: 是我不想看，
7: 我才不信，肯定是因为我二婶。
3: 没有，
7: 一天到晚整幺蛾子，
6: 这事儿不能算完，我得给他们评评理去。
3: 二夏，你要这样的话，妈可不愿意了。
6: 妈，我二婶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她撺掇着二叔给她买电视，你买来呢就成了她的。既然是一家人，有什么话不好说呀？又不是没看过，他非得拐弯抹角的，你说阴不阴险？
3: 这怎么什么话被你一说就全变味儿了呢？
0: 慧珠啊，
6: 嗯，
0: 嫂子他们都好几天没来看电视了，咋回事啊？
6: 我哪知道啊？
0: 想想，
6: 我想什么呀？我又不是嫂子肚子里蛔虫。
0: 肯定是因为咱俩那样，嫂子不好意思了。
8: 咱俩哪样了？那夫妻之间的事儿还碍着他了？
0: 你说啥呢你？啊？
1: 怎么了？
0: 你是不是故意的？啊？看个电视也不消停，跟我在这腻腻歪歪，是不是诚心不让嫂子他们看电视啊？
1: 我有那么坏吗？
0: 嫂子他们肯定是因为这事儿不来的。
1: 你看你啊，左一个嫂子，右一个嫂子，怎么了？嫂子不来看电视，你坐都坐不住了。
0: 你说话好听点，说什么呢？
1: 有小叔子这么关心嫂子的吗？
0: 哎，你这毛病我说了多少次了，还犯？
1: 你对嫂子比对我还好呢，我还不能说了。
0: 不能。早知道我不搬过来了。
1: 那你再搬回去呗。
6: 哎，叔，我真想跟你说呢，这电视还是搬回去吧。
1: 好的是不是啊？
6: 什么商量好的？
1: 你二叔这边刚打个雷，你就来下雨了，不是商量好的是什么呀？
6: 我就是觉得这电视放在你这儿不合适。
1: 你把话说清楚，有什么不合适了？
6: 这电视买来是大家看的，这么一来好了成你一个人的了。
1: 怎么成我一个人的了？你想学习，尔秋喜欢安静，尔东每次来想看动画片，我哪次不让看了？怎么就成我一个人的了？
0: 宝珠，你说够了。

0: 没有，
1: 我没够。
2: 那我妈呢？我妈她为什么不来看了？
1: 你自己回去问你妈呀，你问我干嘛呀？
0: 保重。
3: 哎，妈妈，
4: 耳朵里跑什么呀？
3: 我去好好说，你又吵起来了。
1: 你干嘛呀？我让你爸。
0: 哎呀，你干啥呀？回家，没事吧？干啥呀你？
1: 凭什么呀？你花钱买的电视，他凭什么说搬就搬呀？怎么就不能放这屋啊？
3: 大叔，你把这电视搬那屋去。
0: 好好。
1: 我不让你搬。
0: 你让开。
1: 我不切。你够不着往外拐呀。
0: 你让不让？
1: 我不让。凭什么呀？不来看电视都怪我呀。
0: 你让开行不行？
1: 我不让。好好说怎么都行。我就是不让搬。
2: 什么好说来说的？今天说搬就得搬。
4: 志强，这是怎么了？哎，快回屋去啊！
1: 嫂子，你看，你看他俩多不讲理呀，非要搬电视。
4: 宝珠，你听我说，这电视啊不搬，嫂子从来没说过要搬。
1: 那你问尔夏，
2: 我说的，怎么了？
4: 哎呀，尔夏，你添什么乱呢你？
1: 你看看大嫂，一个小丫头片子把她二叔指挥的团团转。
0: 你说什么呢你？什么时候指挥了？胡说八道。
1: 本来就是。你们合伙欺负我，
4: 宝珠，电视不搬。二夏，电视不搬成不？
3: 不成，今天这电视必须得搬。
1: 你我就不让，我看你怎么搬。
3: 必须搬，
1: 我就不让你搬。
2: 二叔，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1: 二夏，你说这电视放哪屋？
4: 你

0: 你哭什么哭啊？大不了不跟他过了。
1: 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呀？你
0: 难听的还在后头呢。我这闺女嫁到尔家委屈死了，屁大点事儿闹出天大动静了。我这家人我真服了我。
1: 你说你
0: 不行，这回我怎么着也跟他们说道说道。我忍不下这口气了。
1: 你，我求求你，你别火上浇油了，好不好？
0: 我告诉你啊，谁也别拦着我。
1: 你这不是？
0: 回来！啊，回来！
2: 牛姐来了。
0: 怎么回事啊？啊，宝珠在我那儿哭得呜呜的。
2: 怪我家孩子不懂事儿。
0: 孩子不懂事儿，我看大人也不懂事儿。
3: 你不许说我妈。
0: 你是哪个庙里神的？
3: 我跟你说，你要是骂我的话，你就骂我好了，你不要捎带上我妈。
0: 你看看看看这孩子啊，你欺负人了，你还满嘴的理，这还有没有王法了？这还你怎么教育孩子？连起码礼貌都不懂。我告诉你啊，宝珠还是你二婶呢，要论起来，你得跟我叫奶奶呢。你怎么跟我说话了？
3: 谁奶奶呀？我说什么了？
0: 是你奶奶怎么了？我问你，你在这个家算老几啊？你凭什么指手画脚的？哦，你让你二叔搬电视，你二叔就得搬，是不是？你让这个家不消停，这个家就得闹，你成精了呀你？
4: 我告诉你，
0: 我们老说你这还没死绝呢。我告诉你，
4: 牛姐，你回屋去。

0: 你这是怪我家孩子不对，我给你赔个不是。哎呀，赔不是就行了，啊？这欺负人了还满嘴的理，我们家宝珠是小媳妇儿啊，啊？这谁的气都得受，像你们这家人。
1: 哎，怎么着？宝珠他妈来闹了。
0: 二下做的这。

0: 这事儿我都张不开口，不是，那也不能跟孩子计较啊。而夏呢？跟宝珠妈顶了几句，让我打了一耳光。
1: 你说你打孩子干嘛呀？哎呀，
0: 我让她懂规矩。
1: 现在屋里呢？
0: 跑了。
1: 行了，你别气了，我去找她去啊。
2: 你妈这个人呐，她就是个庞奸子，一点就着。你说这俩亲家今后这样下去还怎么过啊？这，
0: 妈，我是不是得找我妈去啊？
2: 你吵吵的，
3: 不用找。
2: 老太婆，你看你没惹事儿吧？
3: 惹了，我把他们家房子给点了。
2: 你看你
3: 我什么我呀？
2: 啊！哦，我闺女这耳尖受了欺负了，你当都跟你似的，三脚踹不中屁了，往后日子还怎么过？我告诉你，这口气我早晚得出。
3: 你倒是痛快了，你把人家家给搅乱了。我管他乱不乱，你给我倒杯水。
2: 妈，
3: 你跟人大嫂吵去了？哎呀，那慧兰就不是个吵架的人，一个劲儿跟我赔不是。 倒是，像那小丫头片子那嘴，像那嘴跟刀片似的。你说他当我牛马兰什么人呢？啊，我牛马兰不是吃干饭的，我不好惹。挑我老揍我都不怕，我怕他一个小丫头片子我。
0: 妈，
3: 不说了，
2: 你看你跟这小孩计较个什么呢？你
3: 孩子，有这种孩子吗？啊，整天去挑我们宝珠的不是。
0: 我告诉你，他把咱们一家人都当傻子了。他妈。 你这么做会坏事儿的！
3: 哎呀，我得保珠啊！妈，这是替你出气呢。你别那么傻，行不行？妈，求求你了啊！
2: 可是你，我怕了。
3: 怕什么？怕什么？我跟你说，保珠，大不了咱跟他离。
0: 哎呀！
3: 你看你说这是什么？那怎么了？让我怎么说？啊，这。 我家宝珠受了委屈了，不能我说是不是啊？啊！我告诉你，他耳志强，现在敢摔电视，他明儿他就敢蹬鼻子上脸。我好好的闺女，我凭什么让他受这份欺负啊？我。

0: 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 嫂子，别气了，这不是孩子吗？今天这事儿也不能怪尔夏，怪我跟宝珠。宝珠跟尔夏吵本身就是宝珠不对，我也不该摔东西。你别生气了啊！
1: 你这是宽我的心呢。你们吵的时候我在旁边，尔夏确实太过分了。
0: 可是，
1: 什么都不说了，快去把宝珠接回来吧。
0: 我不接。

0: 二冬去叫你姐来吃饭。啊，志强，一会儿过来。哎，
1: 我去把脸。
2: 妈，你赶紧去跟二秋，他很有犯病了。啊，妈呀！
0: 二秋，
2: 二姐，
0: 你怎么了？二秋，
2: 二姐，
0: 二秋，你怎么了？这是
1: 二姐，
2: 二秋，
1: 二姐。嫂子，送医院吧。你几岁了？上几年级呀？你有几个朋友？
2: 哎呀，问你话呢。
1: 乖。
3: 哎，
1: 看叔叔，这是几？
3: 大夫。怎么样？你们先把孩子带出去好吗？嫂子，你带他出去行。嗯。来，跟妈妈先出去啊，先换一下。
1: 走吧。
3: 怎么样？
1: 这孩子呀，在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期间，是表现最好的一个。嗯。他的孤独症啊，本来并不很严重，再加上你们家长的配合。 我原来以为啊，如果好好治疗，他会跟正常孩子一模一样。嗯，哎，没有想到啊，又出现了反复。
3: 是，是我们做的不够好。家里是不是又出现什么事儿了？
1: 如果他不受刺激，他不会这个样的。
3: 是。
4: 家里是出了点事儿，你们家长啊，以后啊，不能太大意了。知道了。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
5: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5: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6: 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4: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 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

0: 少商赤穴。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他把少商穴捂住了。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流行性结膜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可以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1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1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三角雀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

0: 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嗯，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

0: 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三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他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

0: 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是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4: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5: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6: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7: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6: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8: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9: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0: 儿，现在病不是都好了吗？怎么又反复了呢？小王老师，我都快后悔死了。我本来就是想跟郑宝珠对着干的，可是没想到。儿，现在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你二叔跟宝珠已经结婚了，什么事情啊，你都应该网开了想，不能认死理儿，知道吗？
1: 但我就是想不通，他凭什么骗我二叔呀？
0: 他是误玩贾怀英的把戏，我们家能成现在这个样子吗？他有他的错，可是你总不能拿他的错来惩罚你们全家人吧？听老师的话，以后别再跟你二婶闹了，好吗？
2: 不是我说你，本来没多大事。

0: 你这一摔，事儿就大了。啥也别说了，都怪你。我那不也是急的吗？我，你急什么呀？你急？啊？你有什么好急的？你，赶紧去找宝珠，道个歉，把人接回家去。
1: 我给他道歉，我凭什么我给他道歉？
0: 你凭什么不能给人道歉啊？ 人家宝珠嫁给你图你什么？什么都没图，就图你这个人。你也不想一想，嫁给你以后啊，人家百依百顺，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就算跟尔夏闹点矛盾，你说你在中间，你应该这样吗？你就应该和和稀泥啊，两边抹擦抹擦就完事儿了。你可倒好，
2: 你说的对。
0: 我跟你说啊，你们俩都不值得可怜。最不容易的，就是夹在中间你嫂子。你想想，一面是你啊，在家里面撑着，靠你挣钱养活大家；一面呢，是那几个没爹的孩子。你说他哪边不心疼啊？他多不容易啊！
2: 行了，大哥，我知道了，你别说了，是我错了。知道错就行。
3: 我爹说你现在干的不错啊，啥不错呀？还差远着呢。他可没这么说，他说你啊，比他以前那几个徒弟都强多了。好呀，哎，行，下次再来啊。哎哎哎，哟。 志强，到姐这儿来喝两杯呗。
4: 不喝了，喝过了。
3: 那就再喝一杯呗。你什么意思呀？没听他说喝过了？他喝多了，你还不赶紧扶回家去？宝珠，我要是你啊，就赶紧跟着回家去。
4: 是什么人？你说这话，
3: 我不是什么人，我不过是街坊邻居。不过有句话，宝珠你要记住了，见好就收。你这么一味的闹下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4: 你说有什么样的结果呀？
3: 那就是我俩离了，有人高兴了呗。哟，我听这话里有话哈。
4: 哟，听出来了。
3: 宝珠，我跟你说清楚啊，你不要觉得满大街的女人都看上你们家尔志强了。我黑丽丽再怎么着还落不到抢男人的地步。你瞧你这醋吃的，满大街都是酸的。当初我要动了这种心思，能溜达着看志强把你娶进门啊？论耍心眼儿，我会比你差吗？ 你还不知道吧？你们俩这么一闹，尔秋的病可是又犯了啊！
4: 什么？尔秋又犯病了？
3: 好了，话我今天就说到这儿了，你看着办吧。

0: 去，你给我进去。进去。
1: 你干嘛呀，妈？
0: 谁让你回去的？
2: 怎么？
1: 我老在娘家住着，算怎么回事啊？
2: 就是您让
0: 跟他怄着，看谁能怄过谁。
1: 怄什么怄啊？尔秋都犯病了。
0: 尔秋犯病跟你有关系吗？啊？他也不是头一回了。
1: 妈，您别不讲理啊。这尔秋的病本来都要好了，是我们这儿一闹又给犯了。
2: 是的，
1: 老尔家就那小姑娘对我最好了，她一犯病，我心里怪不落忍的。
0: 你这孩子，你就是嘴硬心软，你这孩子。
2: 哎，老太婆啊，这咱闺女说的在理儿，是吧？你说宝珠是人家尔家的媳妇儿，闹归闹，是吧？尔家出事了，这宝珠也没有不回去的道理，是不是？
1: 就是。
0: 可你说尔志强这脾气啊，你
2: 这。这志强的脾气倔，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你等着志强登门来给你道。

0: 抱歉。
1: 那怎么了？怎么了？他个大男人不张罗哄着自个儿的女人，那他还有理了是不是？
0: 我看这时间越长啊，咱闺女越回不去。
1: 回不去那就住这儿。
2: 哎呀，不行，我得回去。
1: 你这孩子，我宝珠啊，你拿着点行不行啊？你不能让人看了笑话，你这孩子。
2: 我拿什么拿呀？我
1: 看你赶回去。
3: 哎，嫂子，二秋病怎么样了？哎，
1: 哦。我带他去医院了，这不刚回来吗？
4: 他大嫂，您坐一下。
1: 不坐了。牛姐，我是来给宝珠赔个不是的。
5: 慧兰，宝珠又不是你惹的，你来赔不是，这说不过去吧？哎
1: 呀，你闭嘴。哦，这不是志强正上着班呢吗？
5: 那他也有下班的时候啊。
1: 宝珠，跟嫂子回去吧。
2: 哎，行，
5: 你不许回。
2: 你。
1: 牛姐，哎呀，这一家人的事。
5: 一家人？哼，你们什么时候把宝珠当成一家人了？啊，我们宝珠在你们家那就是个受气包，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还让不让人活了？这还
2: 妈没有。
5: 你闭嘴。
0: 不是，你让姑娘说。
2: 走呀，看你没事吧？什么人呢？
5: 慧兰，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按说我这个做丈母娘的那是劝和不劝分，可你说志强那脾气，你说宝珠是谁呀？啊，那不是他媳妇儿啊。哦，他不张罗哄着那就算，行不说他了。哦，当着宝珠面把那电视咵嚓他就给摔了。哎呀，
1: 是这事儿啊，是志强不对，
5: 让他自个儿来道歉。
2: 妈，人大嫂不是来了吗？
0: 是，
5: 让他自个儿亲自来。
0: 你就，你说你这。
6: 真是这么说的？
1: 这个牛半兰硬生生的较上劲了。
6: 我本来想去，他要真这么说，我就不去了。我道什么歉啊？宝叔没错吗？搞什么名堂？
1: 这样下去不是事儿啊。
6: 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尔秋现在怎么样？
1: 尔秋倒好了，这安静多了。
6: 从现在开始，你就照顾尔秋吧。他如果不愿意休学，我们就跟小薇说一说，让上半天课，帮忙照顾他。
7: 家里有人吗？
8: 小薇老师，
7: 儿夏，
8: 你来了。
1: 哎，小薇来了，去看看吧。
6: 我不去了，你去吧。哎，你就说我不在家啊。
8: 小伟老师，你进来坐吧。
9: 尔秋，
10: 老师，
9: 听说你病了，老师来看看你。
10: 老师，我没病。
9: 小薇来了。
8: 哎呦，大嫂，
9: 坐吧。
8: 嗯，
9: 儿下说尔秋病了，我过来看看他。
1: 我带尔秋去医院了，大夫说呀，上次的治疗挺好的，再做一段时间的治疗就见效了。
9: 需要休学吗？
10: 老师，我不休学，我明天就去上课。
1: 要不这样行不行？让尔秋上半天课。
9: 这样啊？那我跟组长商量商量，尔秋落下的课呀，我给他补上。
1: 小薇，你看我们家的事儿吧，老麻烦你。
9: 大嫂，你太见外了。等有消息，我让尔夏告诉你。
1: 行。
9: 那我就先走了，尔秋。
8: 小薇老师，你吃了饭再走吧。
9: 就是。不了，我还有事儿呢。尔秋，老师先走了，过两天再来看你，好吗？
10: 老师再见。
9: 再见。
8: 小薇老师慢走。
9: 好。大嫂，你别送了。
1: 哎呀，谢谢啊，小薇。
9: 你太客气了。那我是尔秋的老师，这都是应该的。大嫂，尔秋的病啊，你可得费点心，别再让他反复了，不然咱们的努力不都前功尽弃了吗？
1: 是是，你看总是让你操心。
9: 应该的，那我走了啊。
1: 哎，
4: 路上小心啊。
11: 好嘞，走了，大嫂啊。哎。

0: 怎么了这是？就你非不让我回去，志强都要投到别的女人怀里了。看你说悬的，他也不是志强狗，谁牵了都跟着走。
1: 小薇都去家里了，
0: 他原来的女朋友。
1: 对呀，我原来在的时候，他从来也不去。这可好，我刚走没两天都找上门来了。
0: 我听慧兰说他是尔秋的老师啊。哎呀，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1: 人家老师来看学生，你看把你急的，就像要把志强抢走似的。
0: 不是你不知道，他就是借着当老师的幌子。哎呀，怎么办呀？不行，不行，我得回去。不行，天生的贱骨头，我不管你了。
1: 妈，
0: 离不开他，
1: 离不开他，你回来干什么呀？
2: 啊！你说你这心思整天在人身上挂着，这，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闺女？
0: 开打竹板开心花，今天夸夸咱们家。咱家没啥可夸的，这火都上了房了。
2: 火在哪？我怎么没看见呢？
0: 你闺女，这非要回去，你说？
2: 这我回就回去呗。这老朱娘家也不是个事儿啊。
0: 我告诉你，郑宝珠啊。 你今儿要敢回去，你就永远别进我这个家门。志强，
3: 嫂子有事儿啊？
0: 今天下了班，你把宝珠接回来吧。
3: 我不接，晾开就这儿。
0: 哎呀，你看宝珠啊，就等着你给他个台阶呢。你看你都拗上了，我还给他台阶，我心里还别扭呢。宝珠他想回来了，逮着尔秋问，逮着尔东也问。志强，哎呀，你说说你，去给人家赔个不是，把人接回来，这女人不就要这个面子吗？
3: 你说你给人家赔个不是，能少块肉啊？不是啊，我是真被他闹怕了。
0: 哎呀，这些事儿都过去了，就别再想了。
3: 行，我听嫂子的。
0: 嫂子，你说宝珠回来，咱们这日子还能消停吗？怎么不能消停啊？
4: 二夏也不是水米不进的，他已经认错了。别着急啊，一会儿菜就上来啊。哎，走走走，
0: 冬瓜，冬瓜，冬瓜，冬瓜啊，吃啊！哎呦，好好好，来来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里边请。丽丽，怎么样？我把人可都拉来了啊。
4: 牛姐真牛，这几桌啊，我都打八折。真的。
5: 今儿咱们什么时候出去送送买酒啊？哎呀，吃个头啊！
6: 牛姨，那天我看见你家女婿了，长得挺精神一人。嘿，那是，我女婿不但人长得精神，人还一身手艺呢。我女婿可挣钱了。
7: 来来来，我们俩干一个，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丽丽，
5: 咱俩喝一杯，
6: 好。喝。哎。
5: 牛姐，志强和宝珠和好了吧？哎呦，你干不干？好什么呀？还较着劲呢？哟，这可不对劲儿。这有啥可不对劲儿的？哎呀，
6: 大不了离。离不离婚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女人要离了婚，那身价就掉了半截儿。你们家宝珠往后再找人，可就难了。
0: 依我看吧，咱也别较着劲。两口子吵架最怕的就是冷战和回娘家，宝珠这两样可都占了啊。丽丽，你说志强，志强他不是那种人，
5: 这可不好说了。

说姑娘爱上人一个，在那白杨树下把话说，亲爱的。

0: 我不信，我跟你说会儿话。哎呦，这酒是个好东西，老太婆想跟我说话了。别不识抬举啊！我听着，我听着，来，我听着。哎呦，这姑娘也不在家呀。哎呀，哎，老郑啊，你说咱对宝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哎，是你过分了，你别把我扯上了，我跟你说。
1: 再这么僵下去，我怕咱宝珠吃不消啊。那尔志强要真变了心，就咱宝珠可怎么办？啊，那丫头死心眼儿。
0: 你总算想明白了。你说咱宝珠傻吗？不傻。你说咱的女婿多好，对宝珠，对你，对我，
1: 嗯，
0: 哪点不好，你不也常夸他吗？
1: 是不是？哎，是，不闹腾的时候啊，志强还真不错。进门喊爸妈，干起活来呀，啊，也不少出力气，是不是啊？
0: 这不就妥了吗？你这想通了，是不是？
1: 得饶人处且饶人。
0: 这个，你说这小两口吵架吧，是吧？
1: 嗯。
0: 哎。 他都过不了夜，你哎，老太婆，他两个吵架不就是为这个电视机吗？哎，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我说出来你先别生气啊。你同意不同意再说啊？我就说咱们就给他买个电视机，连人带电视给他送过去。你
1: 瞎扯！
0: 你不同意。
2: 我说不同意了吗？哎呦，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你买个18寸的彩电，连人带电视一块儿送过去，给咱闺女长面子。
3: 不是妈，您可别吓唬我啊！
0: 哎，你妈没吓你，是真的。
2: 不是你还是打我一顿吧，你这样我着实接受不了。别
1: 不识抬举啊！不是，你这从天上咵嚓就掉地上，连个过渡都没有。这就是你妈牛犯了。怎么了？我就不能做回好人了是不是？不想要啊？
2: 那我也砸了！不是，妈！你太好了，太伟大了，妈！你刚才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不是，你说让我赶紧回去，还把彩电一起抱回去，是不是？你不用说话，你就点个头。
4: 是，
2: 我说让你回去，连彩电一块抱回去。行，女儿听妈的。
5: 志强，快去把宝珠接回来吧。
4: 急啥？
2: 阿叔，嗯，去把二婶接回来吧。行了，别磨叽了啊，我出去做饭去。
6: 嫂子，不用叫了，我自己回来了。等你叫我，头发都得等白了。
2: 哎，进来吧，来台阶来吧，到了啊，就这儿，慢点，小心小心小心台阶。哎，好，好，好，来，哎，来放这桌子上面来，来，走，来放这儿，放这儿。
7: 慢点啊，慢点，别磕着。哎，好，慢点。哎，好，好嘞，谢谢啊。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8: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
9: 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

0: 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0: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0: 嗯，
1: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可以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
0: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
0: 啊，
1: 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0: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0: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0: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0: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0: 脑，大脑。
2: 啊，对，有脑袋。
0: 对，哈，
2: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 哎，你站一会儿都站不住。

0: 胳膊没劲儿，这叫萎。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嗯。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犯心脑血管病了，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穴吗？哎，你用那个穴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就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

0: 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1.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像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哎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赌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奋进155，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2: 雪耀龙岗，齐运新兵，冰雪逐梦，共创未来。欢迎八方宾客来新兵观光旅游，投资兴业。
3: 如果说大连最浪漫的是海边落日，那你知道最文艺的地方是哪里吗？在南山。如果你也喜欢艺术，或者在周末想找个有格调的地方转一转，那么这里你绝对不能错过。由七夕街和南山街围拢的街区，这儿有好几条步行街，藏着好几栋百年建筑，就比如我今天要打卡的大连市文博艺术馆。

这座巴洛克建筑始建于1925年，最早是德国领事馆旧址，建国后还做过大连理工大学的教师宿舍。根据馆长介绍，钱立希院士一家也曾经在这边住过。这栋四层小楼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现在，它是大连市文博艺术馆。据说这里收藏着一份超美的版画，看到它，你就看到了天空之城。让我们一起去找一找吧。艺术馆目前展出的是版画作品，这里汇聚了全球近30个国家200多位艺术家的版画作品。

0: 馆长，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就是办这个版画艺术馆的初心是什么呢？
1: 因为我当时啊有很多的藏品，涉及到艺术门类也挺多的，然后呢我就想为我的这些藏品找一个地方，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所以我就在我们大连最有文化底蕴的这样南山片区发现了这样的一栋百年老建筑，当时我就一眼相中了它，所以就在这里做了艺术馆。
0: 这些作品有惬意的生活场景，也有荷马史诗里的阿卡琉斯、赫克托尔。看完版画《伊利亚特》，再去影院看诺兰导演的 IMAX 版奥。

0: 德赛，一静一动，一张一弛，绝对是荷马史诗的专家了。
1: 我们现在就已经到达二楼了，石版画展厅，传说中的天空之城应该就在这儿了。这是当代石版画大师耶伦的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吧。

海面上立着一张巨大的脸，这边有城堡，还有巨树。这里是一个哥特式的塔顶，真是特别像宫崎骏动画里的天空之城，又奇幻又浪漫。此处必须有久石让的配乐。海上的奇幻脸庞，巨石下小船远航，白色的云彩，黄色的热气球和飞艇，石板画柔和的晕染和层次感，把这些细节处理得特别舒服，越看越有味道。据说这幅作品经过了整整14道印刷套色，才有了现在的效果。艺术馆的1、2层是展厅，4层是咖啡区，也是一个360度的观景台。点上一杯咖啡，静静地坐在这里，在南山制高点，整座中山区的天际线就在眼前铺开。百年洋房的斑驳窗框把风景框成一幅画，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如果等到下午5点多，光线最温柔，电光石火秋凉，小红书9宫格直接凑齐。除了看展和喝咖啡，这里还能亲手体验铜板印制。如果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参加面向专业创作者的国际研修班。秋日周末不知道去哪儿，不妨来大连南山风景街区，2、3个小时的悠闲时光，漫步在秋日银杏的小街，驻足最 chill 的咖啡馆，逛逛古着店。想来打卡拍照的朋友，最佳时间点是下午4、5点钟，光线柔和，选一处老楼，把自己雕刻在时间中吧。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5到2米，渤海海峡浪高1.5到2米，黄海北部浪高1.8到2.3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4米，表层水温18.6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18.4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8.6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8.5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9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19.2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果果。今天咱们全省是以晴朗天气为主，
0: 对，
1: 仅丹东还有小雨，气温小幅提升，最高气温呢是18度到23度。
0: 对，
1: 大家伙出门的外套可以是穿夹克衫呢、或者是风衣，或者是大衣。
0: 对，那么周六呢，全省要迎来一轮大范围的较强降雨，周日呢降雨明显减弱了，但是呢最高的气温呢将下滑到15到19度左右，多多享受今天和明天的好天气吧。
1: 是的，今天上午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
0: 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说一下，我们来说新布局、新突破。今年以来，宝马在辽宁加快推进新时代车型及配套动力电池项目，核心部件中国本土化，智能制造和供应链联合研发取得新进展。
0: 那么，随着新技术、新产品接续落地，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的研发制造能力持续提升，为宝马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在沈阳，宝马新

0: 新时代车型的量产准备正加快推进，投资100亿元的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即将量产，能量智控系统已于9月启动试生产，新时代 BMW iX3 计划11月正式量产。从核心部件到整车，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的生产能力正逐步形成。
1: So we have invested 120 billion RMB.
2: 自2010年以来，我们已在沈阳投资1200亿元人民币，支持持续发展和新技术应用。多年来，我们在沈阳不断积累能力，在研发、采购和生产等领域，为下一代车型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宝马在辽宁的持续布局正在推动核心部件本土化制造能力不断提升。如今，沈阳动力总成工厂已成为宝马集团全球生产网络中唯一在同一厂区集成铸造发动机、动力电池和能量智控系统生产能力的生产基地。
3: 我们这个沈阳工厂已经有了200多项的 AI 应用，这些 AI 的检测，还有这个数字孪生这些这个数字化的技术，也不断的持续的提高我们的产品质量和提升效率。
0: 随着宝马新时代车型加快在沈阳落地，中国本土供应商也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核心零部件的研发与制造中。宝马与福耀历时5年联合开发，为新时代车型的视频线全景显示提供关键玻璃技术支持。从零部件供应到技术研发、产品验证，宝马与本土企业的产业链合作正不断深化。
1: And of course, everything this is happening in
2: 所有这些工作都与辽宁省的密切合作息息相关，双方已经携手走过20多年，这种紧密合作让我们不断发展壮大，也为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年5月，宝马沈阳生产基地迎来第700万辆整车下线。随着本土制造能力不断提升，沈阳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也开始服务于宝马全球生产网络。今年8月，又一批沈阳技术人员赴匈牙利工厂参与新时代车型生产相关工作。从本土制造到全球协同，宝马在辽宁的产业布局持续深化。随着新时代车型加快落地，沈阳生产基地也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本台报道。
4: 金秋10月，又到了候鸟南飞的季节。
5: 没错，那么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关键枢纽，大连旅顺老铁山再次出现了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
6: 监测点位上，工作人员正通过高倍望远镜和红外热成像仪追踪一批批南迁猛禽。自8月25号老铁山启动秋季猛禽监测以来，截至10月11号，2026年老铁山秋季猛禽监测累计记录猛禽27种，139361只，比去年整个秋季监测总数超过23000只。其中10月8号，随着普通狂和黑鸢大部队集体跨海，当天监测猛禽10344只，迎来金秋猛禽监测首个万猛日。10月4号实现秋季猛禽监测突破10万只，比去年提前10天，同时刷新历年记录。
7: 今年啊，入秋以来啊，天气呢整体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这个大面积的这个寒潮、降温以及大范围的一个降水，猛禽呢没有积压。我们今年监测到的这个赤峰鹰的一个数量达到了22000多只啊，比往年多了30%。凤头峰鹰呢，今年也监测到了这个5万只，比往年呢就说多了将近这个8000多只。
6: 本台报道。
4: 大自然这是在完成 KPI 吗？每年还得有增速，有惊喜。
5: 是，这个不知道哈，但不断的去卷自己，这一言不合就整活，这可是我们辽宁人一直在追求的。远的不说，沈阳中街就又上新节目了。
4: 对，就在故宫旁边哈，全新的沉浸式文旅商综合体还是沈阳开始营业了。
5: 对，
4: 那这个沉浸式呢，就是要把游客带到哪儿呢？咱们赶紧去穿越一下。
8: 从沈阳故宫的北门出来，就可以来到还是沈阳沉浸式文旅商综合体。在这里呢，有25名 NPC 与大家互动对戏，还有81个点位的剧场演绎。在这里呢，不是简单的逛商场，而是走进沈阳400年的历史当中。
9: 我们从400年前这个故宫作为故事的起点，还是想表达沈阳这座英雄城市在400年时空当中的高光时刻。所以您会看到，我们把整个的传统商场改造成了一个故事场，那么每一层、每一个角落都能找到您对沈阳记忆当中的那种印象。
6: 项目融合文博展。

0: 展览、实景演绎、老字号餐饮、文创零售等一站式体验，依托方城区位优势，盘活老城存量空间，丰富了沈阳文旅产品供给。
1: 我们加入了很多的我们的 NPC 沉浸式体验的业态，我们把沈阳的历史、工业、红色、民族四个文化融入在里面，让它成为一个沈阳、辽宁、东北对外开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
0: 本台报道。
2: 说了下说荒唐，最近哈一段男子在山西大同悬空寺横梁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发了热议。
3: 是啊，视频呢是当事人在10月11号发布到社交平台的，画面里呢他双手紧紧地抓住了古建筑的横梁，连续完成了引体向上的动作，现场呢还有人帮忙拍摄。
2: 这个视频上线之后短短一天就快速发酵了，谁看谁来气，一边指责一边担心这座千年古建啊有没有因此受伤呢。事后景区调取了监控核实，这个危险举动呢是发生在9月27号那一天，地点就在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第二根穿插方处。
3: 是10月13号呢，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了官方通报，公安机关呢已经对此事正式立案调查，并且呢景区呢启动了应急处置，立刻组织了古建筑文物保护专家赶赴现场实地勘验。
2: 对，专家的结论是暂时没有肉眼可见的直接物理损伤，但这里有个关键点，就是不能够因为表面看不出裂痕就认为这个行为没有伤害。
3: 没错哈，这就跟人受了内伤是一样的，你看这伤害是肉眼看不见的，不像呢你刻个字儿哈到此一游什么的一目了然。悬空寺呢那可是1500多岁的老人家了，经得起你那100好几斤的霍霍呢，你说。
2: 咱们科普一下，因为悬空寺它是纯木结构，它始建于北魏时期，距离现在已经有1500多年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座寺院依靠深深嵌入岩壁的横梁承载全部重量，像梁啊、方啊、柱子啊，不用一颗铁钉，全都是靠榫卯一点一点的咬在一起受力的，这个力学平衡是极其精妙的。
3: 没错啊，像这名男游客这种的悬空拉扯、上下摆动的动作呢，会持续的给老化的木结构的构件施加动态的外力，扰动了整个木构结体系的受力平衡。
2: 对，现在没坏不等于没伤着，要知道木头这东西它是会疲劳的，要是你拽一下晃一下当场可能看不出来什么，但是这个损伤它是慢慢攒在一块儿的，而且一旦出了问题不可逆，修都没法修。
3: 所以啊，景区明确的规定啊，严禁踩踏、拉扯、摇晃、攀爬建筑构件。这不仅仅是呢景区游览的规定，更是呢文物保护的法律底线。
2: 当事人明明清楚这是国家级文保古建，却依然故意吊拉承重结构，这个行为性质真的很恶劣。视频传到网络上之后，带来了很坏的示范效应。
3: 咱就说，生怕警察叔叔找不着你是吧？还发视频，
2: 这种拿国宝博眼球的行为不是简单的游玩失手啊，而是为了流量刻意策划的一种表演，把千年古建当成健身器材，用国宝文物秀自己的臂力，本质上是对历史、对文物的漠视。
3: 于是呢，网友们呢就建议说呢，景区管理方呢要跳出游客呢不闯大祸就不用严管的这种惯性思维，对悬空寺这类呢高风险的国宝点位，以呢物理隔离、智能巡检、风险前置的防控措施，把那隐患消解在发生之前。
2: 没错，执法机关呢也应该对这类的主观故意示范效应恶劣的行为依法从严处置，
3: 对，
2: 提高猎奇回宝的违法成本。
3: 是我们呢寻访古迹是想感受古人跨越千年的营造智慧，感受文脉传承吧，他不是找机会展示自己有多下头、多无聊、多无耻，是不是？那么文物保护的底线其实是一刻都不能悬空的，敬畏古迹、守住底线，才能让这份跨越千年的文脉继续流传下去吧。
4: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左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左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左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左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 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

0: 量，整整一生。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说一下，说便民、点赞、
2: 点赞啊！
1: 这两天网友们都在纷纷求推广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是其实是源于游客赵女士的一次亲身经历。
2: 对，事情呢是发生在10月12号的。那么旅客赵女士呢，在深圳宝安机场候机的时候，突然肚子疼。
1: 对，其实按照以往的经验啊，赵女士只要及时的吃一片止痛药就可以缓解症状了。但是事发突然嘛，她没有带药，于是呢就想着去便利店问一问。
2: 哎，这便利店呢没有止疼药啊，但是呢工作人员特别好，就给那赵女士指引了，到了医疗急救站，急救站的工作人员仔细询问啊，确认呢他没有用药的禁忌之后呢，建议啊他花2块钱购买一粒布洛芬应急。
1: 对，赵女士简直不敢相信，这药还能拆着卖，而且一粒只要2块。不仅如此，这工作人员还非常贴心的叮嘱她说要注意保暖，多喝温水，
2: 是，
1: 而且还告诉她说这个机场的热水点在哪儿，你就说暖不暖吧，是不是？就是这一系列的温暖服务下来，赵女士肚子就感觉好了一半了。
2: 是，机场工作人员都说了哈，布洛芬的一盒是24粒，要将近40块钱的，而旅客呢应急往往1-2粒就够了，
1: 对，
2: 买一盒呢很容易造成浪费，所以呢他们就特意推出了按粒拆分来售卖的服务了。
1: 对，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会根据旅客的需求来推荐药量，提醒饭后服用，过敏人群慎用，拆分售卖的药品呢也会做好购买的信息登记。
2: 是，其实呢不光是布洛芬，机场工作人员说了，这个航站楼内的医疗急救站呢还常备着感冒啊、肠胃类的基础的药品，也可以处理一些轻微的外伤。
1: 对，只要就是有需要的那个药量的话，其实就不用花冤枉钱嘛。
2: 对，
1: 你看一个小小的便民服务，兼顾了实用与节约，让出行多了一份温暖保障。
2: 所以你说要点赞吧，确实应该像网友呼吁的那样，全国推广。
1: 是，说一下，我们来说暖心啊。之前在武汉出生的新疆五胞胎，大家伙还记得吗？一男四女，自然受孕概率只有6000万分之1，堪称是生命的奇迹。
2: 是，五个小家伙呢是今年2月26号凌晨出生的，他们的妈妈呢24岁，是来自新疆的产妇迪丽，当时呢最小的老五才870克。
1: 其实孕期啊，医生曾经建议过减胎，但是夫妻俩舍不得，说每个小生命都太珍贵了。医院最后也尊重了夫妻俩的选择，全程是严密监测，最后5个宝宝都平安出生了。新生儿的评分都在6分以上，算是顺利闯过了第一关。
2: 是，当时呢孩子爸爸还对着镜头说呢，说这老婆太辛苦了，等到回到家里的时候想要什么都满足，回新疆呢要亲手给她做手抓饭烤包子。当时呢好多人呢都被这份朴实的浪漫给戳中了。
1: 时间过得多快，你看转眼间宝宝们快8个月了。
2: 对，
1: 上个月这一家人还第一次去了黄鹤楼玩，5个小不点儿白白躺在婴儿车上，最怕

0: 让的老五自己独占一辆小车，哇塞，这个场面甭提有多可爱了！就是路过的游客呀，都忍不住停下来要拍照送祝福。
1: 是，不过呢，带五个娃的辛苦啊，那也是真的啊。爸爸阿普说呢，这几个月呀，自己整整瘦了22斤的，
0: 哇，
1: 家里喝完的奶粉罐都叠了8层高了。现在呢，一个月光奶粉就要喝40罐，一天呢用掉30-40片尿不湿，家里这空盒子堆得老高老高了。这真是实打实的甜蜜的负担。
0: 对，就在前几天哈，这一大家子终于是带着5个宝宝踏上了回新疆的路，
1: 是
0: 坐了整整36个小时的火车呀，跨越了3000多公里。10月11号早上顺利抵达乌鲁木齐。
1: 哎呦，这一路上的事儿说起来更暖了。车厢里的乘客和乘务员啊，知道他们带了5个小婴儿，都主动的过来搭把手，帮着喂奶、抱孩子，让小两口呢能够抽空啊歇一会儿。
0: 暖心善意始终萦绕着这一家人啊，同车旅客纷纷化身宠娃能手，主动搭手照看，帮忙哄娃。知道乌鲁木齐早上冷嘛，然后这个夫妻俩呢就提前给宝宝涂了防护霜，还换上了厚袜子和衣服。
1: 你看啊，从宝宝出生时的生命奇迹，到养娃路上的辛苦，再到呢回家路上满车厢的善意，这一大家子的故事啊，既有新生命带来的惊喜，也有呢普通人之间相互帮衬的温暖。5个娃娃还没出生呢，就收获了5倍的祝福和关爱啊！在这儿呢，也愿他们的人生旅途啊，也如同这趟火车旅行一样，快乐萦绕，关爱满满。一路顺畅。说谁能想到东北二人转手绢在西班牙竟变成了户外运动呢？说近日有网友分享了一段视频，一群在西班牙的年轻人拿着红色的二人转手绢互相抛接，玩法类似飞盘，红手绢在空中翻飞，看着还有点二人转那味儿。不过这手绢版飞盘，东北人来了也想不出这种玩法。说有网友外出旅行，在公路上遇到过马路的羊群，大部分小羊都顺利跳了下去，其中一只卡住了。小羊下来时啊，不小心跟网友对视了。从这小黑脸上，我们竟然看到了难为情的尴尬。小羊仿佛在说：“别拍了，别拍了，太尴尬了，我已经原地抠出青青草原了。”这下终于明白什么叫出尽洋相了。说网友偶遇一群猴子，他们捡到掉落的化妆盒，一只小猴立马化身美妆博主，拿起腮红刷，认认真真给同伴往脸颊上涂抹。小猴子这手法很熟练呐，比主播化妆还稳呢。我想问问他，不打算开个直播教学吗？这么熟练的手法都让我怀疑这是不是 AI。 说最强守门员来了，主人弹射发圈逗小猫玩，化身守门员的小猫咪神情专注，紧盯飞来的发圈，反应敏捷，飞速捕捉发圈，无一错漏，百接百中，这套反应速度让人惊叹呢。网友精准评价，好有狗味的小猫啊。说浙江一名女子拍下老公晾衣服的有趣一幕，她没有我们平时那种套湿衣服的操作，她是嘴叼衣架，双手倒拎衣物，松开嘴巴让衣架落入衣内，然后丝滑一甩，衣服就挂好了，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看着简单的操作，实则讲究力度节奏，一般人还不一定能轻松复制呢。你看你看啊，果然男人做家务是有天赋的。
0: 说一下，说坐火车逛集市，大家伙听说过吗？在云南的大山里面，有几趟公益性慢火车玩出了新花样。
1: 对，
0: 这车厢直接改造成了流动集市，老百姓呢带着自家的山货在车上就可以做买卖了。
1: 是，近日呢，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对几趟公益性的慢火车呢做了升级改造。昆明往返红果和元谋西的列车呢就打造成了半客运半集市的你说的那种特色车厢。
0: 哎，这个车厢设计的特别贴心啊。你看，一半保留着普通旅客的座位，满足咱老百姓的出行、游客游玩的需求。
1: 对，
0: 而另一半呢，就开辟出了宽敞的展销区域，而且还装上了便民座椅，配齐公平秤，专门留给沿线的农户摆放售卖时令果蔬、野生菌，还有各类的山货特产。
1: 是，其实呢，在车厢改造之前呢，卖菜的箩筐啊、扁担呢、都把这过道堆得满满当当了。现在呢，有了专门卖货的区域了，干净而且又敞亮啊。
0: 是，
1: 农户们都感慨说，卖起货。这心里也踏实不少。
0: 像昆明到红果的这趟车啊，全程是261公里，这区间票价最低只要几块钱，逢站就停。它是覆盖了几十个山区小站，而且它不只是老百姓出门的交通工具，更是帮山里这农货外销的一个致富列车。
1: 没错，列车长呢龙南杰就说得特别好，他说呢，高铁奔赴远方，慢火车呢守护家乡啊，能够帮乡亲们把山货卖出去，保障大家平平安安出行，铁路人的这份坚
2: 坚守啊，就特别有价值。
0: 对，考虑到赶集农户多，探亲客流叠加，这列车呢不光要保留农货专属摆放

0: 区，而且还准备了喷水壶、饮用水、捆扎绳这些便民的小物件，妥妥的果蔬包末。
1: 是在农户集中上下车的站点呢，车站和列车工作人员呢还会上前去吧嗒吧手，帮忙呢搬运这个箩筐啊、扁担之类，加快上下车的速度。乘务员呢还会兼职做起这个助农的推介官，在车上呢向旅客推介地道的山乡好物。
0: 都有啥呢？我都好奇了，好想去逛逛。
1: 其实呢，有不少游客呀，都跟你一样啊，也跟我一样，特意呢跑来打卡这趟慢火车，想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感觉。慢生活，烟火气，土特产，逛吃逛吃，好心情。
0: 是，菜农就更开心了。你看，经常坐车的菜农王阿姨就说了，坐了十几年这趟车，票价亲民，现在又有了专门卖货的地方，不用挤来挤去的去搬东西，实在是太方便了。
1: 是，其实呢，除了昆明往返红果、元谋溪的列车呢，威慑往返六盘水、昆明经威慑至红果往返的多趟公益性慢火车，也是一直在常态化的开行着。
0: 那这些穿行在云岭大地上的慢火车，速度虽然不快，承担的事情可不少。
1: 对，
0: 它会帮助山里农货走出大山，它会方便山里孩子求学读书，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小小的车厢承载着大山深处满满的民生希望。
1: 是，还有一份呢被人关心惦念的温暖呢。
0: 对啊，别人坐火车是赶路，坐这几趟慢火车反倒是可以慢悠悠的享受旅途，
1: 是
0: 享受生活，这样的体验真正的奢侈品啊。
1: 奢侈品啊，如果感兴趣啊，咱呢也可以买上一张火车票啊，体验一把特别的车厢即视，感受呢慢的时光里那种独有的温情还有幸福。
0: 当然火车上也会有一些烦恼，比方说各种人造噪音。
1: 对，
0: 最近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的话题冲上了热搜。
1: 是，事情呢是发生在10月12号的下午的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列车的工作人员巡检的时候就发现有两位女士在激烈争吵呢。
0: 怎么回事呢？就是车厢当中一名女乘客全程开启手机免提模式，跟男朋友聊天，这场这个外放通话呀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以上。
1: 是，咱们就说哈，密闭的高铁车厢当中啊，这种本该很私密的对话却反复的回答，周围乘客想休息、想安静、想工作，都只能想想而已了。哎，这免费的狗粮强灌啊，一个小时，哎，有人就忍无可忍了，无需再忍，得了，就是前排的这位女乘客站起来。
2: 免提打电话，你就去没有人的地方打，可以吗？
3: 我打电话关你什么事？
2: 废话，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的客厅，
3: 都是谁打电话的？你说要不要打？你凶什么凶啊？
2: 你打一个小时，
3: 烦死了！你打一个小时，你有什么关系吗？
2: 当然有关系了，
3: 有什么关系？
2: 我问你，给他弄走，讨厌死了！
3: 你讨厌死了你？
2: 没有，
3: 不是你，你是不是？
2: 他在开免提打电话，
3: 你看你说要不行了，你骂什么人了？
2: 我没有骂
3: 你，他什么态度小啊？
1: 那么伴随着现场视频的流出呢，话题迅速刷屏全网了。10月14号呢，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了官方正式的通报，确认工作人员及时到场调解，对这名旅客呢进行了提醒和劝阻，当事人呢挂断了电话，后续呢全程遵守乘车秩序，现场纠纷平息了。
0: 开免提打电话其实只是高铁众多不文明乘车行为的其中一种。
1: 是，
0: 你看啊，日常出行当中有一些旅客的小习惯都是在不经意间打扰到其他人了。
1: 你看啊，就拿这个声音扰民来说，除了长时间免提打电话，还有这个短视频外放、游戏外放、追剧外放吧，全程还有那个嬉笑吵闹的高声聊天的，你说在安静的车厢里制造持续的噪音，都让身边的乘客无法休息。
0: 对啊，本来可能很多人是想好好的睡一觉的。还有像什么霸座啊、乱占座位的行为啊，有一些旅客无视车票座号，随意抢占他人靠窗靠过道的座位，即便人乘务员乘警反复劝说了，依然是拒不配合，不仅扰乱了乘车秩序，还严重耽误了全车旅客的行程。
1: 是，还有呢，就是大家特别反感的那个拖鞋晾脚。
0: 对、
1: 有的乘客就直接就把脚呢搭在前排座椅的靠背上了，还有这小桌板上，还有脚踏板的位置，甚至呢踩在了车厢壁和座椅之上，让周边的乘客是极度的不适
0: 还有就是任由孩子在车厢内随意走动喧哗、追逐打闹的，频繁踢前排座椅靠背等行为。
1: 对，
0: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真的是严重干扰前排乘客休息，让人全程坐立不安的。
1: 那么为了改善乘车环境，满足大家对安静出行的需求呢，铁路部门早就推出了静音车厢便民的服务的。大家呢在12306购票的时候呢，只要看到了车侧旁边带有静这个字的标识，就可以呢免费勾选优先分配静音车厢席位。
0: 目前全国范围内除了就是动过列车之外，所有的高字头包括动字头的动车组列车其实全都已经开通了这项服务了。覆盖了列车数量超过8000列，覆盖面还是非常广的。
1: 没错哈，静音车厢呢是有严格

0: 规定的全程呢要保持安静，所有的电子设备呢必须佩戴耳机，禁止外放，手机呢全程调为静音或者是震动，接打电话呢大声聊天呢必须啊离开静音的车厢。带低龄幼儿的旅客呢就不建议选择静音车厢了啊。
1: 高铁啊，它是一个流动的公共场所，是所有人共同使用的出行空间，
0: 对，
1: 这个绝对不是你个人随心所欲的私人场地，
0: 是一次舒适的旅途哈。

0: 心大胆的上路了，没想到交警就在后边跟着呢。
1: 这不就是典型的一叶障目吗？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2: 近日，在武汉东吴大道三秀路路段，民警发现一辆行驶中的白色轻型厢式货车，号牌存在明显遮挡。为消除路面安全隐患，民警驾车跟随其后，最终将该车安全拦停并核查。经了解，为躲避电子警察抓拍，驾驶人王某当天卸货时用毛巾遮挡车辆号牌。
3: 拦停之后，就是，当时那个驾驶员呢，他反应也比较快，就是把那个后面遮挡的一个毛巾呢给取下来了。
4: 就这个毛巾挡的是吧？啊，你怎么挡的？就挂上去的。你这塞在路上就没掉。
3: 驾驶员也那个承认是自己是在那个汉正街那边进行那个卸货的时候，为了挡那个路边的那个电子眼抓拍，然后呢就用那一块毛巾把那个车牌的给整个给盖住了。盖住之后呢，就是上路的时候忘记取下来了，然后就一直号牌整个被遮挡的状态在这个路面行驶了一整天，然后直到被我们发现。
2: 民警依法对驾驶人王某驾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记9分的处罚。
1: 最近四川绵竹警方破获了一起诈骗案，这嫌疑人精心包装富豪人设，谎称自己有4600万资金被冻结，打着无息借钱给朋友的幌子实施诈骗。
0: 就靠这套说辞，他居然骗走了朋友50多万元。事情的经过到底怎么样，一起了解一下这件案件。
2: 经查，受害人胡某是在去年的一次牌局上结识了嫌疑人曾某，期间曾某多次刻意营造家境优渥、资金雄厚的假象。得知胡某因生意经营需200万元资金周转后，曾某便主动承诺无息出借200万元，帮胡某渡过难关。
5: 2025年10月，曾某向胡某谎称自己名下有4600万资金被司法冻结，需要花钱疏通关系后才能够解冻资金，并表示该4600万解冻后可以无息借给胡某200万用于这做生意。
2: 此后，曾某又以疏通关系、推进案件办理、租赁资金保管箱等多种理由，陆续向胡某索要钱财，而诈骗所得的全部钱款均被他肆意挥霍。
5: 曾某在诈骗到胡某50余万后，将所谓的钱财全部用于自己的日常挥霍，购买奢侈品、高档酒店的租赁以及夜场的一个挥霍。
2: 目前，犯罪嫌疑人曾某已被依法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6: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0: 说得下，说安全。生活当中有一些老人家呢，有收集废品的习惯，这个废品堆满家里，堆到楼道，其实很容易埋下健康和安全隐患。我们说最近江西抚州有一位杜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1: 是，杜先生说呢，他的母亲呢总爱往家里还有楼道里啊囤积一些废品。就因为呢长期处在这个堆满废品的环境当中，杜先生的父亲肺部感染住进了医院了，母亲之前呢也因为同样的感染问题住过院。
0: 对，眼看着家人健康都受到影响了，无奈之下，杜先生呢只能向消防求助。
1: 是，消防员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啊，跟老人耐心的讲道理，把健康的风险呢、火灾的隐患呢一条一条的讲清楚。听完这个利害关系之后啊，老人终于是想通了，同意呢把堆积的废品全部给清理掉。
2: 你好，他们家里是老农呢，就希望捡回来，然后呢，希望对那个农村，同时还有一些农保，什么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米、小

0: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儿子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呀，其实真不是，大量废品堆积啊，这个健康和消防安全双重风险全都藏在里面。
1: 对，咱们呢就先说说这健康方面啊，你看啊，大量的纸箱堆在通风不好的屋子里呢，纸箱的粘合剂呢就会慢慢的释放甲醛，废品堆呢还特别容易长出那种霉菌，滋生螨虫还有蟑螂呢，潮湿的环境啊，这个霉菌到处去飘散，很容易诱发哮喘呢，反复的咳嗽，严重的呢就会引发过敏性的肺炎了。
0: 除了伤害身体之外，像火灾风险更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纸箱、旧废品全都是易燃物啊，这旁边只要有插座、电器、电路，一旦出现问题，冒出火花，瞬间就可能会把杂物引燃。
1: 是，
0: 而这个火一旦燃起来，遭殃的可不只是自家呀，整层楼道的邻居都会受到牵连。
1: 而且呢，这个废品你说堆在楼道里头，会直接堵住逃生通道吧？人跑不出去，灭火器、消防栓这些消防器材拿不出来，耽误救援吧？
0: 对呀，公共区域它也不是私人仓库，
1: 就是。
0: 所以如果当局者迷的话，那旁观者可以找物业，或者是拨打96119举报火灾隐患。这只真的是实打实的为他好，也是为大家好。
1: 是节俭呢，是好习惯，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吧？
0: 是的，说一下，我们来说说健康哈。你看，眼下秋天正是吃石榴的好时节，吃水清甜，营养丰富，很多人都会把石榴当成是秋季养生美容的好水果。网上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说什么石榴连籽儿一起吃，营养吸收得更好，还能够养颜嫩肤。哎呀，不少人都照这方法吃呢。
1: 结果呢？哎，吃出大问题了。
0: 没错，浙江吴女士就为了所谓的美容养颜，坚持每天吃石榴，而且全都连籽儿吞下。但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美容效果一点没见着，自己却突然腹痛难忍，最后还检查出患上了肠梗阻。
1: 于是乎，这很多人就特别疑惑呀，说小小的石榴籽儿怎么会堵塞肠道引发疾病呢？医生呢专门就做出了一个解释，说呢石榴籽儿啊外层含有坚硬的木质素和纤维素，人体消化酶呢根本是没有办法去分解它的。
0: 对，而且石榴籽里面含有鞣酸嘛，它会把食物的残渣凝结成硬块，慢慢堆积就容易形成粪石，卡在我们的肠道狭窄的位置呢，就直接会造成肠梗阻。
1: 对，在这儿呢，医生同时也是提醒了哈，有几类的人群风险是最高的。你看，这个有腹部手术史的人，肠胃蠕动慢的老年人，还有呢肠道娇嫩、消化功能不完善的小朋友们，都不太适合吞食石榴籽儿。哪怕是市面上很火的那个软籽石榴，籽儿呢再软，也不是属于那种可以很容易被消化的纤维。
0: 对，
1: 大量的吞食呢，依旧是有阻塞肠道的风险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关心的问题了，那石榴籽到底能不能美容啊？答案很意外，医生说了，化妆品里的美容成分它是工业提纯的高浓度的石榴酸，我们日常直接吃那个石榴籽吧，

0: 能够吸收的有效成分微乎其微，完全达不到护肤效果。
1: 是，而且呢，网传说石榴籽的抗氧化呀，这个养肤的功效啊，大多呢只是停留在实验的阶段的，没有可靠的人体效果的证明。所以想要靠石榴籽来美容，不仅效率极低啊，还会损伤肠胃，可以说是得不偿失，得不偿失的。
0: 那除了这个石榴籽之外呢，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常见的水果的这个果核啊，也都是暗藏着风险的。其中最危险的就是枣核了，这个两头非常尖锐，误食之后就很容易刺穿我们的小肠。那老人家如果误食的话，意外就更是很明显的。
1: 对，你看像这个苹果、梨啊、桃子，还有樱桃的果核啊，也是需要注意的。
0: 对，
1: 这个果仁中呢是含有擎苷的，嚼碎之后呢会产生有毒的物质。不过呢，正常少量的误食是不用恐慌的。只要呢不刻意大量的啃食果仁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啊，这个苦杏仁绝对是不能吃的。
0: 对，
1: 这个毒素含量是极高的。你看那个《甄嬛传》里那个安陵容小主，不就现场教学了吗？
0: 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白果，也就是银杏果，它是有比较强的神经毒性的，就算是煮熟了也会残留微量毒素，只能够偶尔少量吃，这个是绝对不能生吃的，而且也不能长期吃。这两天走在街上，是不是会被落了一地的银杏果感觉臭死了？
1: 味道有点大。对，
0: 就是没有想到这个东西是属于味道又臭又有毒，白长那么好看了。
1: 哎呦，秋天的水果吧，没有不好看的，但是美丽的心机水果可不少啊。
0: 是，
1: 咱们呢不要去盲目的跟风所谓的网红养生的吃法，该吐籽呢一定要吐籽，不乱嚼不乱吞，别拿自己当个小白鼠啊。
0: 没错，说一下我们继续来说健康。天凉了，日短了，温差大了，这流感也要来了。
1: 对，每年的9月10月是流感疫苗的接种黄金期。那么今年流行什么毒株呢？流感形势又如何呢？这样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已超过乙型 Victoria 系。北方省份处于流行间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要提前做好防护。
3: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2: 为什么每年都建议公众在流行季到来之前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至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
4: 不同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存在差异，那即使在同一流行季内，不同型别和亚型的流感病毒呢，也可以交替成为优势毒株。咱们全球使用的流感疫苗株是每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流感的监测数据进行更新推荐的。
0: 那今年秋冬都有哪些流感疫苗可以选择呢？我们又该如何去选呢？
1: 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就是4价转3价哈，截至9月6号呢，国内批签发产品已经全面转向了3价制剂。那么这是流感疫苗降低配置了吗？这样还是来看专家是怎么介绍的。
5: 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外系，由于乙型外系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3价疫苗，4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4价疫苗较3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2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2: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4: 2020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裂解疫苗、三价亚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呢，三价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0及以

0: 上的人群，包括 0.25 毫升和 0.5 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 0.2 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 疾病重在预防和调养。说到秋季养生，其实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润燥。
2: 中医理论啊，寒露时节呢，寒凉渐盛，那么燥邪加剧，表现为就是咽干、鼻干、皮肤干裂，还有情绪低落。
1: 对，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说，这是感冒了吧？其实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我们了解一下。
3: 寒露过后，秋风带寒，气候干燥，凉燥之邪侵袭人体，很多市民会出现口鼻干燥、皮肤紧绷、干咳无痰等不适症状。不少人会将这类症状误认为是普通感冒，盲目服药调理。
4: 普通感冒来说，是我们人体感受了一个风寒的邪气，那会伴随一些恶寒呀、发热呀、身体酸痛啊，包括这种鼻涕、喷嚏、打喷嚏的这种呼吸道的症状。那寒露的这种凉燥，那症状主要是以干为主，包括我们的口啊、咽呀、还有这个鼻腔啊、皮肤等等的这些干燥为主。
3: 医生介绍，凉燥是深秋专属的节气病，因寒气燥气叠加导致人体津液流失所致，调理核心要以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为主，无需过度治疗，通过饮食和作息调整即可有效缓解。另外，寒露节气养生切忌贪凉，忌盲目秋冻，日常饮食多食甘润养阴食材，坚持热水泡脚，做好足部保暖，多参与户外社交，适度运动，润燥保暖调情绪三者结合，就能科学安稳度过深秋寒凉时节。
4: 比如说用温水润喉，或者是少量多次的进行补水，同时呢可以增加我们室内的一些湿度。那对于作息上来看呢，我们可以早睡早起来收敛我们的阳气，避免呢因为熬夜引发的耗伤我们的津液。
2: 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在吉林长春举行。14号，赛事火种已抵达长春，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说14号，辽宁特色农产品上高铁进机场产销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盘锦大米、丹东草莓等我省农业十大重点产业、25个优势产业的近50家生产企业与沈阳铁路局、机场建设集团开展对接签约。说在近日刚结束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相关部门还计划在韩国各考试场所扩大部署能够探测人工智能眼镜和微型耳机的射频探测器。说，据卢旺达政府和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官方13号消息，卢旺达已与 F1 签署10年协议，从2030年代初起举办 F1 非洲大奖赛。这标志着 F1 赛事将在1993年之后首次重返非洲。根据协议，首场比赛将在位于卢旺达东方省布盖塞拉地区的新建专用赛道举行。该赛道预计将在2030年代初期建成。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

0: 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山下欢迎回来。内蒙古草原上，牧马人策马驱赶，各色骏马集群奔腾，滚滚烟尘漫过金色原野。
5: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欣赏这草原盛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明天见，
4: 明天见。

0: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成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6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2: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3: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

0: 光准备就得十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子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他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意见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本栏目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栏目组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时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

0: 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六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凉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人起温牛奶、焖软糯杂凉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栏目开展公益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实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2: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0: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6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1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3: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4: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子没劲儿， 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

0: 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他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意见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本栏目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栏目组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时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六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粮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

0: 花茶、煮山药养胃粥、人起温牛奶、焖软糯杂凉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栏目开展公益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可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实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志强，快去把宝珠接回来吧。急啥？二叔，嗯，去把二婶接回来吧。
1: 行了，别磨叽了啊，我出去做饭。
2: 嫂子，不用叫了，我自己回来了。等你叫我，头发都得等白了。
1: 哎，进来吧，来抬进来吧，到了啊，就这儿。 慢点，小心，小心，小心台阶。哎，好，来，来放这桌子上面来，来，走，来，放这儿，放这儿，慢点啊，慢点，别磕着。哎，好，慢点，哎，好，好嘞，谢谢啊。
3: 姐，
1: 宝
0: 叔，你这是干什么？
1: 彩电，
4: 关关肉，
1: 十八彩电呢？
0: 干嘛你？
1: 别演唱了，没攒的份。
5: 不是你这又是哪出啊？
4: 大嫂，这是我爸妈送的，拿回去。哎，
1: 你驳我们家人面子呀？老丈人送的东西干嘛不要啊？
4: 我丢不起那人。你丢什么人了？这是我爸妈给我的陪嫁。你扯什么呢？你嫁过多长时间还要陪嫁？闹什么呢？
1: 不是，那当时没送，现在补上不行啊？
0: 嫂子，你看看这人，真是！
1: 志强，你也是，不能好好说话呀。
4: 我跟他没好话。
1: 哎，我说你真来劲是不是？乖，
4: 过来干啥？

0: 搬啥吧？往哪儿搬我？抬嫂子屋去。哎呦，不行不行，哎，这我可受不起。这你爸妈送的，还是抬你们屋去吧。那我还咋了？嫂子，你看他这二杆子劲儿，我舍得吗？舍不得电视吧？你快点吧你。
1: 哎呀，哎，你看电视了，烦死了你！太好了，看电视了。哎呀，哎呀，太棒了，还是彩电好看。你是怎么不打？
2: 什么事儿啊，嫂子？
1: 宝珠啊，这么贵重的东西，嫂子把钱给你。哎，你这是干嘛呀？这打我脸呢，嫂子！我爸妈知道了也不会乐意呀。哎呀，咱这一家人看电视，哪能让你爸妈掏钱呢？这，嫂子，你快收着吧。
2: 那我不是他俩闺女啊，他俩攒钱给谁花不给我花呀？买回来咱看就得了啊，要不然我这心里也老不得劲儿。这不怪你，二下一个认错了，这事儿啊就不再提了。我一直等着志强回去叫我，他老也不来。
1: 这不正要出门去吗？你就回来了。
2: 我妈还说让我拿着点劲儿，我拿不住，总赶不到点儿上。
1: 依我看呢，正好在点儿上。
2: 看电视去吧，走。

0: 还没批完呢，这还有多少啊？
1: 哦，
0: 你看不早了，要不咱们早点睡吧。你先睡吧，别等我了。要不，今天咱们晚上早点睡，明天呢，我早点叫你起来再批改，行吗？
1: 那不行，弄不完了我心里不踏实。你就别等我了。
0: 哎，陆小薇，你诚心躲我是吧？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听，你非得敬酒不吃吃罚酒，你非得让我来硬的是吧？
1: 不是，你说话能不能好听一点啊？怎么什么事都要强人所难呢？
0: 我强人所难了，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强暴你了？
1: 难道不是吗？
0: 陆小薇，我得告诉你，你现在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我是你合法丈夫，我有资格行使我的权利，你懂吗？走。
1: 干嘛呀？
0: 我要跟你睡觉。我要跟你生孩子，走！
1: 你呀，别碰我！
0: 走！
1: 我不愿意。

0: 眼睛，这
1: 耳朵也直。多晚了还不睡啊？
2: 我别看了，睡觉去。
3: 二叔，别关。
2: 乖，听话，赶紧睡觉啊。
3: 二叔，我明天要放假，不大带我去放风筝吧？
2: 好，明天带你去，赶紧回去吧，睡了。我说，我说，赶紧起来了，
4: 我没看完呢，我
2: 回屋睡。你看你困的啊，明天再看。
4: 嗯，行，
2: 去吧。
0: 都不看了。
2: 对，我让他们睡吧。哎，不走了。
0: 志强啊，
2: 嗯，
0: 今天曲大夫跟我说了半天尔秋的病啊，说这种情况啊，不能这么断断续续抽时间治了，最好是休学一年。

0: 休学？
1: 二叔这孩子爱学习，一听说休学就不愿意。
0: 哎呀，咱们还是听大夫的吧。上回集中治疗效果还是挺好的。其实我看见休学也没什么的，这病要耽误了可就是大事了。
1: 我也是这么想。
0: 要这样，尔秋的工作咱们一起做。
2: 志强，都想你了。以后我再也不回娘家了。
0: 你还能管住你的脚？
2: 那得看你能不能搂住我的心。我可是自己回来了，你可不许再给我掉脸子。
0: 我啥时候给你掉脸子了？
2: 那你不给我笑一个？笑一个？
0: 呀，你别闹！我笑啥呀？我成天对你傻笑，不瘆得慌？我说，问你个事儿。咱都已经不采取措施了，咋还怀不上？
2: 能怀孕那么容易啊？难着呢。
0: 扯，这旭东和顺子比我结婚都晚，人媳妇儿都怀上了。
2: 你怪谁呀？不是你不让的吗？
0: 我什么时候不是？我都放开政策了，你这也没有动静，真是。
2: 动静，那你找出来呀。
0: 你的意思是我动静不够大是不是啊？

0: 放了。
1: 二叔，你让我扔吧。
2: 来来来，二叔教你。
0: 二叔，你给人孩子玩。
2: 好了，这个手拽着线啊，别拽太紧，听见没有？一蹬一蹬的，听见没有？哎，往这儿，哎，看到没？
3: 小薇老师，
2: 看到了吗？
4: 耳下，
3: 小薇老师，你怎么来了？
4: 我出来转转。
3: 我二叔在那呢，你要过去看看吗？
4: 不了。
2: 这手要轻轻的蹬，轻轻的蹬一蹬的，听见没有？哎，往这儿，哎，看到没？看到了吗？
4: 小薇老师，你脸怎么了？没事儿，不小心碰了一下。哦，对了，最近尔秋怎么样了？
2: 小心点，别摔了啊！下干嘛去了？
0: 不忙。你老情人来找你约会来了。
2: 什么老情人？别瞎说。
0: 这么巧，不跟约好了一样吗？
2: 醋坛子。哎，耳东。
0: 哎，你干嘛去啊？过去啊，别把人晾那儿
2: 啊。干嘛过去啊？
0: 哎哎，你看你这样，你越这样越说明心里有鬼。
2: 行。我过去，你自己在这玩，注意安全啊！
4: 别难过，
0: 小薇姐，你看我在那边一看就知道是你。哎呀，志强，你磨蹭什么呢？快点！你看，我说是小薇姐吧？
4: 这么巧啊，你们一家子都来了。
0: 啊，那谁，尔东嘛，非要放风筝，然后志强就召集我们来了。哎。我说我不来，他非让我来，说我不来没意思。哎，耳东啊，耳东，你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哎，小薇姐，小薇姐，你快看，你看那风筝了吗？飞得高不高？这是我们家志强亲手糊的，怎么样？不错吧？哎呀，你说说，这大老爷们手还挺巧的哈。
2: 啊。
0: 什么意

0: 的天哪，这几天外边风也太大了。哎呀，帮我倒杯水呗。生气了？
1: 你以后在小薇面前能不能别跟我那么腻歪？
0: 跟我自己丈夫腻歪碍着谁了？
1: 俗气。
0: 我就是俗人，装不来高雅。
1: 没劲。
0: 你还来劲了？我没说你呢。你看刚才你啊，看人小薇你都走不动路了你。
1: 什么走不动路了？那小薇脸上受伤你又不是没看见。
0: 你心疼了？
1: 你能不能不胡说啊？我心疼什么？肯定是高波干的。
0: 你是英雄，你去把人高波打一顿呀。哎哎哎，你干嘛呀？你当真呀？你耍什么二杆子呀？我跟你开个玩笑，你至于吗？自己心上人受委屈了，你拿我撒什么气？
1: 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告诉你。你再这样，我真去找小薇，我看你怎么样。
0: 你行了啊，刚消停两天。
1: 你还知道刚消停两天？
0: 吹胡子瞪眼。行了行了行行了，这事儿就过去了。真的洗个头去。

0: 我没你想的那么龌龊，
1: 我龌龊？你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不龌龊？你勾引人家有夫之妇，你不龌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来这儿干嘛，不就是想跟人家偷情吗？没机会吧？人家一大家子的人呐，啊，
0: 放开我！
1: 有没意思啊？
0: 你不要脸！
1: 我是不要脸？
0: 你都这样，我哪有脸啊？我都戴顶大绿帽子了，你让我怎么有脸啊？让我给你鼓掌欢迎啊？我是不是还得大踩场大戏啊？你个贱货！我怎么了？我怎么了？这要说好听点儿，他是婚外恋；说难听点儿，就是搞破鞋，个破鞋！你嘴巴干净点儿，别玷污了你自己的身份。
1: 身份，我有什么身份？我在你眼里不是一文不值吗？我还有身份呢？啊？你说呀！你不是来偷情的吗？啊！你不要脸的！
2: 老婆，
1: 放开我！放开我！你报警察了！我报警啊！
2: 你看清楚我是谁。
1: 看清楚！告诉你，你敢再动他一下，打折你的腿！二世强，你不是人！奸夫淫妇，他是我老婆，管得着吗你？
0: 你算什么东西啊！
1: 你不过是个劳改犯，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你给我闭嘴！我知道你是个劳改犯。
0: 你给我闭嘴！
1: 什么玩意儿啊你是？破鞋，个贱货，不要脸的啊！二志强，别走啊！有本事你打死我，有本事你打我，把我扔江里去啊！劳改犯，啊！

0: 找高波去了。
1: 你还真找他去了？
0: 不是你说让我去找他的吗？

0: 我把高波揍了一顿，该，一号男人就该揍。我去的时候，他正好揪着小薇的头发。
1: 个畜生！你说女人遇上这种男人，倒了八辈子血霉了都。小薇姐过的那叫什么日子呀？多好的一个人呢，被折磨成那样。

0: 咋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上呢？
1: 不是，以后不会了，都是女人，这么做不够意思。哎，我给你打洗脚水去啊。哦，
2: 妈，您找我。
3: 呀，你怎么了？哦，受伤了。
2: 昨天晚上上夜班，天黑嘛，不小心碰了一下。
3: 不小心？你也太大意了。
2: 没事，休息两天就好了。
3: 嗯，哎，今天晚上你带着小薇一块回来吃饭。
2: 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不行，她有点不舒服。
3: 不舒服？怀孕了？
2: 她要怀上就好了，一直跟我拗着劲儿，就不要孩子。我妈写信催我多少回了，气疯了都。
3: 那她要是不舒服的话，你让她到医院来，我给她看。
2: 我说了，她不来。
3: 为什么呀？啊？啊，要不等下了班我去看她吧。
2: 啊，不用不用。那个小薇就是不让我告诉你，怕你着急，她要知道我跟你说了就该怪我。
3: 高波啊，嗯，你跟我说实话，小薇到底怎么了？
2: 没什么，就是头疼，可能是工作太累了。
4: 请进来。
2: 那我先出去了。
4: 去。
5: 我说最近小薇很少回家，
0: 正好让我碰上了，就揍了她一顿。你赶紧回去看看小薇吧，我怕她受不了。
5: 志强，谢谢。
0: 跟我说这话干嘛？没事，我走了。哎，
6: 大哥，
7: 志强，
0: 上哪儿去啊？
7: 我到厂里请个假。
0: 你咋了？有心事啊？
7: 没事。
0: 不是你咋了？
7: 你嫂子病了。
0: 我嫂子病了？什么病啊？
7: 昨天去医院查了一下，说是，哎，
0: 什么？哎。
7: 说这日子刚好没两天，平时也没看出有什么事儿来，这一查就是晚期了。
0: 不是，这前两天不还好好的吗？怎么可能啊？行了，走，我陪你去医院，快走。
1: 爸妈，高波也太不像话了，我听小光一说，肺都气炸了。
3: 都怪我，怪我没有眼光。
8: 都怪你。哎呀，哎，
9: 这不是你千挑万选出来的好女婿吗？
8: 我不是没有提醒过你啊，
9: 高波这个年轻人浮躁不踏实，太急功近利了，我说的话你就没有听进去过一句。你总认为高波哪儿都好，好像女儿要是不嫁给他，你就不行了。谁说跟谁急啊？
10: 爸，我妈不是后悔了吗？
9: 后悔管什么用啊？受罪的是我女儿。
1: 要我看呀，就跟她离。
11: 混蛋，你来干什么？我问你，你为什么打小薇？
2: 哥，我错了，我当时气昏头了。
11: 你气昏头了？你有什么资格打小薇？我告诉你，我们陆家人没死绝呢。滚！
2: 哥，哥，你听我说。
11: 你别喊我哥，你根本就不配小薇。
2: 妈，妈，我错了，我知道错。妈，妈，你原谅我，我真错了。妈，妈，你说你们对我那么好，你说我怎么能打小薇呢？我太不是东西了。我今天来就是来认错的。我认你们打，认你们骂，你们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
11: 你滚出去！
1: 小光，
11: 哎，我跟你说，小薇跟你离定了，滚，滚！
1: 你在这干嘛呢？快走啊你！小薇跟你离婚了。

0: 我不跟小薇离婚，你们谁让我跟他离婚，我都不离。你混蛋！
1: 小光，怎么能让他走啊？让他说清楚。
0: 妈，这有什么好说的？你说，演戏呢？
2: 我是不想再看他那副嘴脸了。
0: 哎呀，不行，我得看看小薇去。
3: 哎，
4: 小光，小光，你干嘛呀？小光，
3: 奶奶。
0: 李燕，那个干什么你？李燕，小薇是不是在你这儿啊？
3: 无可奉告，一定在。李燕，你让我进去看他一眼啊！
0: 哎，高波，我问你，小薇是不是跟你回去了？她是不是给你面子了？
3: 啊！
0: 你这种人啊，根本就不懂得珍惜。
3: 我知道错了，我一定改啊！
0: 你改的，你给我回来！
3: 啊，不是，
0: 你改得了吗？周而复始的折磨人，就你这样的，哪一个女人能跟你过下去啊？我告诉你，你赶紧走吧，别赖在这儿。小薇这次跟你啊，离定了。我不跟你说，让开！
3: 高波，放手！ 知道我错了，就原谅我吧，啊！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我给你跪下，你就原谅我吧。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不起来。小薇，你倒是说句话呀，啊！说呀！
0: 离，必须离！我不离，我不跟你离婚。你干什么？你放开！你放开我！
3: 除非你原谅我，我才放开你。
0: 你别做梦！你放开我！
3: 你是真不打算原谅我是吧？
0: 你是真不原谅是吧？我最后问你一遍，原不原谅？
3: 说！好，不原谅！你干什么？
0: 放人了！放人！
3: 你说！说！说！你原谅我！你不说是吧？
0: 说，那我们就一起死。
5: 高波，你别回来啊！
0: 你给我闭嘴！
5: 把刀放下！
0: 高波，刀腿回去，腿回去，腿回去。现在我喊三个说，你要是不原谅我，我们就一起跳。一，
5: 小薇，
0: 高波，高波，你把我妹妹放下，别做傻事，听见没有？
5: 小薇，
0: 只要你妹妹说原谅我，我马上就放。
5: 混蛋！我怎么不死你？
0: 别过来！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无赖呀，简直就是个无赖！平时看着他人模人样的，可什么时候做得出来呀？从明天开始，我没他这个学生，让他滚远点！哎呀，
1: 爸，你别把自己给气病了。
2: 小薇都快争他的人质了。
3: 小薇今天差点就没命了。
1: 那骂他有什么用啊？现在关键是小薇怎么办？
0: 让小薇回来，跟他离。
3: 不行，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0: 你才知道啊！你叫我看看，先放一放，
1: 放一放。
0: 那小薇呢？
2: 进去过地狱一样的生活。
0: 那咱们也别都在气头上把事情往绝路上顶。小薇现在这种情况，先缓一缓。我呢，我找机会跟高博去谈。
2: 没有用的，这又不是第一次了。
3: 离是肯定，但是一定要找时机。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冲动的时候，往往事与愿违。咱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保护好小薇。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 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
3: 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 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
3: 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计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 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他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 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

0: 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

0: 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 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

0: 仪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6: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

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孙子，哟，
1: 志强，啊，你把这钱拿给人家。你说说你，花钱买了一声响，
0: 别废话，
1: 玩意。俊，
0: 哎，你还不知道呢，铁蛋家又炸锅了，铁蛋遇上事儿了。
1: 什么事儿啊？
0: 这不刚从外地回来吗？就给李婶带了一儿媳妇儿，
1: 这是好事儿啊！
0: 比她大8岁，还带个孩子。
2: 哎，你好歹发句话呀！
3: 反正啊，他来家，妈就走。
2: 妈，我好歹给你领回来一个，你见见。
3: 你什么样的不能找啊？你找这么一个回来？
2: 那左仁他对我好，
3: 对你好你就娶她。好好的小伙子。
2: 我铁了心了，我就娶她了。
3: 我看你敢，铁蛋儿啊！你说你都长这么大了，你怎么一点事儿都不懂呢？这婚姻大事，这不能当儿戏的。
2: 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我跟左琳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我没饭吃的时候，人家给我饭吃；我生病了，他照顾我。在我眼里啊，左琳最好。
3: 俩人的年龄差那么大，他还带着个孩子，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2: 这跟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呀，铁蛋儿啊，你别样样都跟志强学，好不好？啊，他跟宝珠扯着，你也往上凑，结果呢，四找难堪。啊，他跟他大嫂有那么一会儿，你好啊，蹦灯也给我找回一个大媳妇来，你说说你。
2: 哎呦妈！你扯哪儿去了你？
3: 反正啊，这事儿你就别想了，妈不同意。
2: 反正啊，这事儿我铁定了心了，我就娶她了。
3: 那好，你给我滚，我没你这个儿子。
2: 滚就滚！
3: 哎哎，铁蛋儿，铁蛋儿，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
3: 铁蛋儿，铁蛋儿。铁蛋儿，
4: 李婶
3: 儿，干什么呢？老唐吓人一跳。
0: 叫唐科长，
3: 还唐科长？
4: 怎么的？你们家也闹地震了？是铁蛋儿吧？
3: 我们家好好的。
0: 这条街真热闹啊！
5: 慢点啊，志强。
1: 啊。
0: 哎，志强。
2: 你谁啊？我认识你啊！
5: 哎，别不知好歹啊！我们哥俩那是关心你，
2: 用不着。
1: 长脾气了是不是？啊？怎么着？打算跟我老死不相往来是不是？
2: 老志强，我的事儿你以后少管，我也不想跟你处了。
1: 哼，处不处你说的算啊？我还非跟你较这个劲了，我非跟你处下去。
2: 哎，二志强，你还让不让人活了？你
1: 不让了。
6: 大家都听好了，我今儿不让铁蛋活了，不让。
2: 二志强，我告诉你啊，户子急了，还有人呢啊。
1: 哟，呵，你咬一个我看看来。咬一个我看看。

0: 铁蛋儿，咬一个，
1: 咬一个，
0: 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咬一个 你不会咬人吗？我告诉你们，我的事儿你们别管，我这回跟我妈杠上了，她不让我去，我照样去做脸。哎，
1: 铁蛋儿，真棒！哎，
2: 丽丽姐，他娘老子都快被他气死了，你还夸他？<笑>
1: 你别看他平时软不拉几的，嘿，这碰见事儿他还挺男人啊。知道
3: 什么呀？别搅局。
1: 我还不能有看法了，他
2: 那叫什么？叫犯浑。他怎么叫犯浑了？大八岁就不能娶了，有孩子就不能要了。你瞧你们俩年纪轻轻的，这满脑袋封建主义浆糊。志强，你看，让丽丽姐一说，咱俩成浆糊了。
3: 听她说。
1: 我跟你们说啊，这过日子，两个人相好最重要。就是，那还有年龄更大的呢？那还孩子更多的呢？嗯，
3: 你说谁呀？啊，我不管，反正我妈越不让我娶，我越要娶。
1: 铁蛋儿，敬你一杯。嗯，
3: 干了。
4: 你有点不地道啊！我不说了，我说两句。
3: 你那儿，就因为你妈不同意，你就在那瞎折腾、瞎闹腾啊？我不管，谁让我到跟谁急？
4: 瞧把你能的，你跟谁急啊？那是你妈。你打小就没有爸爸，
3: 听着点。
4: 是李婶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就因为不同意，你就跟你妈急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你妈的感受啊？她心里能好受吗？
3: 铁蛋儿，
4: 这是不懂事。
3: 志强说的对啊，你说你要娶那个左玲吧，你好好跟婶子说呀，啊，别动不动就炸锅。呦呦呦呦呦，我还真没看出来啊，你们哥们儿还都挺仁义的。
1: 那是，来，志强。
3: 哎，
1: 铁蛋儿，咱英雄逞一回就行了。
3: 咱不能跟娘一直那么闹下去，这辈子咱不能不认娘，是不是？哎，这句话在理。
4: 丽丽姐，
3: 你也叛变了？
4: 我
3: 没不让你娶啊，自由恋爱合法的。
1: 哎，你到底哪头呢？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3: 来，
1: 干了啊！
2: 你得干了。
3: 干了，干干干干干。
4: 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
5: 你说我一段呗，等会儿说完，那你说我一段。
6: 二叔还有急事呢，你自己去，乖，啊。

0: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啊？不是你扔的，是我扔的。我妈辛辛苦苦给你做的鞋，你就这么扔了？那，
1: 就穿不着啊！
0: 穿不着你就扔？哎，
1: 不是你不知道，昨天晚上你要是出去把这鞋就。
2: 枕头底下了，我做一宿噩梦呢。我留它干什么呀？
0: 你太过分了，你！
1: 我怎么过分了？二秋啊，听二叔的话，好好治病啊，等治好了病之后，二叔带你回学校好吗？
3: 不好了，我姐和二婶又吵起来了，啊，
0: 又吵上了，
2: 哎，
1: 二叔我害怕。
2: 这样吧，嫂子，你带着龙仙回去啊。
0: 好，
1: 那
0: 先走吧，
2: 走，
0: 二冬。
2: 丽丽姐。
0: 就不怕啊！
1: 帮我照顾一下孩子行吗？
0: 可以啊，来，
2: 秋，
0: 把丽丽带上啊！哎，
1: 真乖，家里又发生战争了吧？
2: 回头我再跟你说吧。
0: 哎，
2: 二秋，听丽姨话，二叔一会儿来接你啊！
0: 哎，去灭火吧，放心。
2: 我走了啊！哎，
0: 这事儿你必须跟我妈道歉。
1: 凭什么呀？我哪儿错了？
0: 你不尊重别人，伤害别人的感情。
2: 你别给我上纲上线了。
0: 你太有理了，你。
1: 怎么了？
0: 吵吵嚷嚷的，
1: 妈。
0: 应该这鞋是我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他没良心，你辛辛苦苦给他做的鞋，他给当垃圾扔了。哎，
1: 你说谁没良心啊？
0: 我说错了吗？我，
2: 二冬，把鞋扔回垃圾桶。哎，二冬，
0: 二叔，
2: 咋回事啊？
0: 我妈让我把鞋扔了。
1: 为啥呀？
0: 二叔，二婶把我妈做的鞋扔垃圾桶里了。
2: 你先回屋去。
1: 这是咋回事啊？
0: 质问我干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本来这鞋我就穿不着嘛，
1: 穿不着你就把它扔了？
0: 那还不是因为你呀！你昨天晚上把它压我枕头底下了，我都做噩梦了。我能不扔吗？
1: 你还怨我了？你这，你知不知道这是大嫂一针一线给你缝的，知不知道？
0: 我让她缝了吗？哎，你看她这么一说，是我妈犯贱了。
1: 是嘛？
0: 有送人这东西的吗？送别人鞋是送人上路，不知道啊？
1: 你
0: 他说我妈是别人，你再说，你还有理了你？
1: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
0: 是不是你啊？
1: 我就成天
0: 怎么了？装人这东西还不够恶心的呢？
1: 你说谁恶心？说谁呢？
0: 我就说了怎么了？
1: 你再说！
0: 你瞪什么眼睛？

0: 嫂子，是宝珠她不懂事儿，你别在意啊。
1: 二叔，过去你们总说我不懂事儿，那这次呢？怨我吗？
0: 不怨，怨你二婶，是她不好。
1: 什么怨她？她这是欺负人。行，你让我妈静静吧。
0: 对了，我怕尔秋在受刺激，我让丽丽姐先照顾她，嫂子就放心吧。
2: 为了一双鞋，我们家又起了轩然大波。我妈看样子伤心透了，二婶也哭着跑了。刚刚太平一些的日子，因为这件事儿，又一次的蒙上了一层阴影。
3: 真的，
4: 真的，二家这一闹腾啊，我估摸着动静会不小的，弄不好慧兰要分家。
3: 那我又有出头之日了，
4: 那你看能不能把握住了。

0: 仙医，我又出透支了。
1: 哎呀，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八字还没一撇呢。
0: 李婶儿，你是个大善人，好事就做到底吧。
1: 你想让我给你保媒？
0: 啊，你看你有威信有水平，这事儿你最合适了。
1: 你别给我戴高帽子，啊，别忘了我是居委会主任。
0: 我说李婶儿啊，你说你这个人呐跟别人不一样，主任嘛你说话有分量啊。
1: 你自己是什么人不清楚啊？
0: 光棍啊。
1: 名声呢？
0: 啊，知道知道
1: 知道就好。
0: 我说李婶儿啊，你也不能光给我一个空奶嘴让我裹吧。哎呀，
1: 你得自己去说，你要是能说通了呢，那你老唐后半辈子那就有福气了，你要是说不通呢，谁也没办法。
0: 那慧兰会答应吗？
1: 这个我可不敢打保票。哎，去不去

0: 来了。
1: 啊，那个我给尔秋买了点面包，还给你买的包子。啊，
0: 我带吃的。
2: 哎呀，你老吃这个怎么行啊？你们娘俩啊，现在都应该加强营养。拿着。
0: 哎呀，你自己留着吃吧。
1: 回来，我就那么让你不待见吗？我知道我做的那事儿啊，拿不到台面上去，伤了你的心。可是我不是喜欢你吗？所以一听到你不答应我，我就昏了头。这件事儿啊，我想起来就后悔，我肠子都悔青了。慧兰，我真的不是坏人。
0: 我也没说你是坏人呢。
1: 慧兰，你能这么看我，我很感激。我都混了40多年了，我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呀，我也想有个家呀。可是我就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如果你答应嫁给我，我帮助你抚养孩子，咱们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你看行不？
0: 老唐，你说你
1: 回来，我有希望了。
0: 我没这么说。
1: 回来，你要是答应嫁给我，我向你保证，我肯定会变一个人的。
0: 我去看一眼尔秋啊，你回去吧，老大。
1: 我在这等着。
3: 哎呀哎呀哎呀！你看你办这叫什么事儿？你还委屈？
4: 这跟打人脸一样啊，志强就是让你知道这放魂的滋味儿。
5: 你们俩胳膊肘往外拐。
3: 你废话，你办事要在理上，我能往外拐吗？啊，你说人慧兰一针一线给你做的鞋，你是不喜欢，那你压箱底儿，你送人哪样不好啊？你非把它扔了，你这不明摆着作践人家吗？你
4: 宝珠啊，你妈说的对，
3: 你真给我们老郑家丢人！我告诉你啊，这家不留你，你赶紧给我回去。
4: 这事儿是你惹的，你把他圆回来。
5: 我就不。
4: 那你说怎么办？就这样闹下去？这刚刚过几天消停日子，你冷不丁又来这么一出。这过去吧，说怪人家耳瞎。

0: 不懂事儿，我跟这会儿啊，不懂事的是你。
1: 我耳下他跟我吵了，
0: 那志强要是把你妈做的鞋扔了，你吵不吵？
1: 我当然吵啊，我饶不了他。
0: 这不结了？那你还委屈什么？
1: 干嘛呀？他把那鞋放我枕头底下了，我做噩梦了，我还不能扔了我？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不愿意听你说这些废话，你赶紧给我回去。
2: 我就不，你再逼我出走！哎哎，保重！你这……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别逼他，你让他好好想想。你，我告诉你说，这丫头她要能想明白，我干什么我一头撞死这儿。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分家吧，志强不让。 这回乡下吧，孩子们又不愿意。我真是无路可走了。
3: 大嫂，你可不能这么想啊！我想啊，实在不成，我只好改嫁了。改嫁？大嫂，你什么时候有心上人了？
2: 李婶提过好几回了，说老唐啊，什么老唐啊？你没开玩笑吧？那满大街的坏话都是老唐说的，他怎么伤害你的，你都不记得了？我没忘记。
3: 那你
2: 这老唐吧，嘴是不好，也伤过我。我恨他的时候，想起他我就恨不能抽他几下。可是回过头一想，他也不是一无是处。
3: 在我们家最痛苦的时候，要不是他呀，这日子还真过不去。
2: 嫁给老唐，那可就要过一辈子啊！一辈子有多长，你想过没有？啊？那老唐那脾气跟家里的孩子能合得来吗？这耳下马上就成大姑娘了，那就他那个倔劲儿，那还不闹得鸡飞狗跳墙呢？我有时候又想，这一咬牙，改嫁就改嫁了。好歹老唐是个男人。
3: 有院子，有工作，他也会对我好的。大嫂，这事儿可不能糊涂，你还是跟志强好好商量商量吧。跟志强商量，这一
2: 步就绝对走不了，还有什么可商量的？那你……
3: 妈，我衣服换好了。大嫂，怎么也得好好想想。
4: 我先走了，
2: 好吧，慢慢走啊，丽丽。哎，
3: 再想想。
4: 妈，你刚才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
2: 这一步该不该走？
4: 不该。

0: 你们几个也都不小了，听得懂也好，听不懂也好，妈有几句话想说。你爸在的时候多好啊，他爱你们，疼你们，对妈的好也是没得说。可是你爸走了，再也回不来了。要不是你二叔回来帮妈撑这个家，咱这家的日子妈真不知道能过成什么样子。妈心想，不管怎么样，你们都一天天的在长大，这个家呀是你二叔在撑着的，是他挣钱在养这个家。你们都看到了，他挣的每一分钱都交给我了。你爸刚走的时候我对他发过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绝不提分家的事儿。可是这回妈真的伤心了。
1: 妈，分吧。二婶她这么做太过分了，她不尊重别人，伤了妈的感情，日子再这么过下去，妈你会受不了的。
2: 妈，真的要分家吗？我不想和二叔分开过。
1: 不分开干什么？成天闹别扭。
0: 儿媳，这一码是一码啊，这回是你二婶过分了，可也不能说回回闹别扭都是她的错，你也得负责任。如果我们不婚青红皂白全怪你二婶，那也不公平。
1: 我也没说都怪她呀，
3: 分开了二叔就要去当上门女婿吗？
1: 哎，等你说什么呢？
3: 他是我二叔，我不愿意他跟别人过。
1: 你二叔那脾气他会吗？再说了，这院子是爷爷留给咱的，有爸的一份也有二叔的一份。妈，咱就跟二叔分开过吧，在院子里打堵墙。
0: 打堵墙？
1: 对啊，各过各的。
0: 哎呀，你这是堵谁呢？这是堵你爸的心窝子呢。你爸要是在天有灵，他还不伤心死了？你爸要是问起我，我可怎么交代呀？
3: 妈，我爸死了。
0: 死了他也能知道。
4: 妈，你这么做不怕把人给吓着呀？
5: 妈，这是给你擦屁股呢，我得去人家把人全叫过来，两家一起吃个饭，我得当面跟人家赔个不是啊。
4: 我做的事儿你赔什么不是啊？
5: 妈没教育好闺女啊。哎，
6: 你妈总算开窍了。哎，这个事做得不错啊，挺像样。
5: 用不着你夸呀，等着啊，我去把他们叫过来。
4: 你别去了，我自己去。
6: 你这还让你妈去？你妈呀，难得说个软话儿。
5: 来，拿着，妈去。哎
6: 呀，等我去吧。
7: 我拿分去。
8: 志强，你还有心思喝酒啊？
7: 那我死去啊！
8: 还不赶紧回家看看？
7: 怎么了？尔秋怎么了？
8: 不是尔秋的事儿，是大嫂的事儿。
7: 大嫂怎么了？
1: 不打赌墙，这家怎么分呀？
0: 妈改嫁。
1: 改嫁？你嫁谁？
0: 你堂叔。
1: 妈，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2: 妈，
1: 我不让你嫁。
2: 你嫁
3: 妈，我也不想你嫁给堂叔。
2: 妈，
0: 妈已经想了好几天了。
1: 妈，这事儿说什么都不行。我宁愿跟你去乡下，我也不让你改嫁。
0: 你
9: 妈，你是糊涂了吧？
0: 妈没气糊涂，妈想，就是嫁给堂叔，他也不会对你们不好，这个家呀，也不会再闹腾了。
9: 妈，
2: 妈，
9: 你别这样好不好？我再也不跟二婶闹了。
2: 妈，妈，
9: 你们真是要难为死我。
2: 妈。
10: 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机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他凭什么能做到？

行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

0: 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煎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技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 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

0: 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继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继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继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继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一千

0: 299元的除菜剂陶土乌鸦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菜剂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菜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菜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菜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菜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除菜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 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

0: 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两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技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哎呦，丽丽啊，你们刚才说的这是真的？是，你们家宝珠这回把货闯大了。哎呦，那慧兰真的要改嫁呀？
1: 还不是被逼无奈。哎呀，
0: 那也不能这么作践自己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你说这
1: 不都是宝珠闹的吗？
2: 你就是要干啥呀？二叔，二叔，二叔！你看你给孩子吓的。
0: 志强，这家过不下去了。
2: 谁说过不下去的？谁说的？乖孩子，不哭，二叔不走。嫂子，你听好了，我宁肯不要媳妇儿，也不会不要这个家。 乖，不哭。
3: 啊！真的呀！
0: 你呀，你把祸闯大了呀！你呀，
4: 说说你。

0: 说说，
1: 桂兰这一改嫁，儿子乔还能跟你再过下去吗？啊，他不在恨死你的。不会，什么不会呀？人黑脸的亲口说的。哎，
0: 你，
1: 志强，你就让我往前走一步吧。
0: 不行，
1: 老唐他也不，
0: 你别跟我提老唐行不行？信不信我剁了他？
1: 嫁老唐是我的主意，
0: 谁的主意都不行。
1: 志强。
0: 你非拦着我干什么呀？不多说，我二杆子吗？行，我今天让你看看什么是二杆子。
2: 妈，我二叔疯了。
0: 儿童，你别怕。
1: 志强，志强，你干什么呀？二叔，
0: 我今天就要你一句话，你要说改嫁，我就把手剁了。
1: 我剁了手，我再也不会这个家，信不信？志强，
0: 你添乱，我六亲不认。你要是个汉子，你就剁，你一只手不要了，我两只都不要了。
3: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0: 你以为我不敢？
1: 志强，
3: 我不怕。
1: 你先把刀放下。
3: 二叔，你不要。
1: 桂兰，我们老两口来给你赔不是啊，都怨我没教育好孩子，给你添堵了。哎呀，
0: 桂兰呐，对不住啊！
1: 这样，你们这么说，我哪受得起？哎呀，别这样，都怨我们家宝珠。
0: 这孩子你，
1: 大人不计小人过，再给他一次机会啊！
4: 往后他要再敢这么对你，我先不饶他。牛姨，哎，我也有错，我不该跟二婶闹的。哎呀，这是。
5: 妈，你还嫁不嫁给唐叔了？妈，我要你说，
6: 你嫁吗？
1: 受得你们，我们还是一家人。妈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咱哭也哭了，话也说开了。慧兰呐，我们做了一桌子饭菜，想请你们一家子都过去，咱吃个团圆饭啊。那个，你给我个面子，行不？啊，哎。
7: 志强，说话呀！啊，行不？我听丈母娘的。那就走吧。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唐，
1: 李婶，你看那是咋回事？
0: 看不明白呀？你没戏了。
2: 别忙了，别忙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别忙了，嫂子。哎，不能。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7: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日子平静多了，我再也听不到分家的事，再也不怕妈改嫁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耳朵，耳朵，
1: 哎，妈，啥事？
0: 放学了就回家啊，别到耳根打架。
1: 嗯，我知道了。二姐，上学了。
2: 哎，
0: 妈，二秋，哎，吃过了。
2: 嗯，
0: 那就上学去吧。
2: 好，
0: 看着你弟啊。
2: 嗯，
0: 去吧，
2: 走吧。
3: 二秋。
1: 哎，二叔，
3: 上学去啊？
1: 二叔，回家我给你办案子。
3: 小样，我让你俩手
1: 一只，
3: 好好上课。
1: 好，
3: 去吧。
2: 哎，二叔再见。
1: 哎，
3: 好。办案子。嫂子，你这是？
0: 该给你哥上趟坟了。
3: 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二东这孩子，越来越像你小时候了，整天成英雄。
3: 我有那么淘吗？
0: 你比他淘。那时候你闯了祸呀，那把你哥气的，举手就要打，可这手就打不下去。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打呢？他说，这手一举起来呀，就想起爹妈。你哥要是活着，能看到你今天这么顶天立地该多好。他就一直跟我说，你这棵小树啊，要是除去枝枝杈杈，就是棵大树。他说的没错，可是他没福气，没看到这一天。
3: 你这么一说呀，我还真是想我哥了。
0: 那不说这些了，人死如灯灭，也就是留下个念想。
3: 志强，哎，大哥，你怎么来了？
4: 我爹说你出徒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说一声。
3: 是，这才昨天的事儿，就还没来得及嘛。
0: 哎，秦师傅坐，我去倒杯茶。
4: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
3: 你坐吧。嗯。怎么了？
4: 我过来两件事儿
3: 啊，
4: 受我爹的命令啊。第一，要给你发一笔奖金；第二，这不是出徒了吗？要摆一个出师宴。
3: 哟，这又是奖金又是出师宴的，这什么意思啊？
4: 这是老规矩，那是改不了的。就这么说定了，中午在家等你啊。
3: 行，那我一定去。
4: 我走了，嫂子。
3: 哎，那你坐会儿吧。
0: 坐会儿吧。
4: 不坐了，不坐了，
3: 不送你了。
4: 嗯。
5: 我不会跟你去管城的，你走吧。
6: 现在管城变化好快啊。
5: 变化越快，男人越坏。
6: 来一趟一趟。
5: 我是不会跟你复婚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6: 为什么呀？
5: 你还问我为什么？那年我跟你回家过年，你说你诚心诚意的，你说你后悔了，你说你不会再干那样的事儿了，然后呢，你让我看见什么了？看见什么了？
6: 是那个姓郝的，他一直缠着我，
7: 给了他20万，他还不依不饶的，还上门闹。
5: 这样的事，你居然跟我说？
7: 丽丽，我跟他已经分了，我想明白了，还是结发妻好。
5: 哼。现在才想明白，晚了。
7: 丽丽，你就真的一点都不考虑？
5: 你真的想复婚吗？那你可以到同安来啊，同安发展的也很快啊，你敢不敢把钱砸进来赌一把？
7: 内陆城市，它怎么能跟沿海比呀？
5: 那你就不要跟我费唾沫星子。我是不会跟你回管城去的。同安，我虽然是小本买卖，但是我活得很自在。
7: 有男人了？
5: 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一样啊？没有男人我就不能快活了是吧？
7: 丽丽，

0: 丽丽啊，哎呀，我给你留点钱，你把这餐厅啊装修一下。什么？哎，你把你的钱拿走啊！你别走！哎，求你等等！哎，
1: 你姐姐，那人谁呀？我前夫，哦，就他呀。
0: 笑什么笑？这男人可配不上你。那是。哎，不过听说他挺有钱的。有钱的人多了。哟，黑姐姐，我服你。
1: 服我什么呀？
0: 你有定力，有主意。
1: 别忙着夸我了，这段日子跟志强过得不错吧？
0: 嗯，可好了。你知道吗？这才叫过日子呢。我们家志强对我可好了。
2: 志强如果是个坏人，早就把你给轰出家门去了。切，他要对我不好，我来找你。哎，
1: 我可跟你说好了，我不是你的娘家人啊。
2: 你是我姐。
1: 行了行了，赶紧回家去。哎，那我先走了啊。哎，尔晴
2: 又考第一啊？
1: 是，考了个全年级第一。这小丫头啊，学习真好，脑子特别灵。
2: 是啊，谁也想不到。 尔秋以前是个患孤独症的孩子，
1: 是啊，尔秋能恢复成这样啊，也真不容易。我听人说啊，有的患孤独症的孩子，终身会被病魔缠身的。他是轻微的，没那么严重。
2: 你怎么样了？我是说，你跟高波，
1: 还那样呗。 只要我一说离婚，他就歇斯底里的。哎呀，他这个人啊，真够可怕的。他要是喜欢这样，那就这样呗。可总归也不是个事儿啊。谁让我摊上这么个人了呢？上课去吧。
2: 那我走了啊。嗯。
3: 志强，快走！志强，好尿。志强，什么时候回来呀？那我还能老不回来？这同安可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介绍一下啊，我老婆左玲。
4: 哎，你好你好，
3: 我儿子左小明。
4: 叫叔叔，叫叔叔。这孩子怎么哭了呀？刚才想买个东西没给他买。你看你，不哭了，没事，别哭了啊。这下你们回来，李婶可高兴了。啊，
3: 哎，你晚上有事儿没？没事，咱喝点，我请客。
4: 行，那行，丽丽餐厅等你啊。
3: 嗯，
4: 那我就先回去了。
3: 嗯，
4: 你先回去，
3: 慢走啊。
4: 哎，嗯。
5: 嗯，是，嗯，我请坐啊！哎呀，你们哥几个可好久没到姐这儿来喝酒了，今天得多喝几杯，让姐多挣点酒钱。
6: 那必须的！哎，丽姐，跟我们哥几个一起喝一个呀！
5: 哎呦，我可不敢陪你们喝酒了，你们现在都是有七尺的人，我这边一陪酒，那边老婆醋坛子都打翻了，你说姐还有活路没有啊？<笑>行，菜马上就来，等着啊！哎。
7: 你师傅在家2个菜，算我的。哎，纯哥们儿，靠谱。这李姐，来，走一个。来，志强，怎么了？没精打采的？
8: 没怎么。志强，你跟我说，你是不是想儿子了？啊？你赶紧生一个呀！你看我啊，我儿子天天跟着我屁股后面跑，一个劲儿叫爸爸，爸爸。
5: 哎，志强，你怎么蔫了？来，赶
7: 紧生一个。哎，我要出师要单干了。那不好事儿吗？心里没底，什么好事儿？
5: 这有什么可没底的？凭你这身本事，单干还挣不着钱呀。
7: 这又不是广州，说抓把风都能挣钱。
5: 你去广州2趟了，那风大把大把的，你挣着钱了吗？
7: 我跟你讲，咱同安也不差啊。那边实行什么？这边一样实行。哎。 你不是刚出师吗？

0: 装修啊？
1: 搞装修啊？
0: 你这活要是真做好了，那钱数不完的赚啊！
2: 哎，这事儿啊，我看行。现在在我们江州那边，家家都在搞装修，是个来钱的活。
3: 志强，你要这么说，你还赶上趟了啊？你这手艺刚学成，得立竿见影了。
0: 命好啊！
3: 咱也立竿见影一个。
2: 来，
3: 来，来，来，
0: 好，命好。
4: 哎，去你的！让你们那一说，好像什么事儿那么容易啊？
0: 你不是怎么知道？
2: 来吧。来，加上，加上，加上。哎，
5: 牛姐有事儿啊？哎，
6: 没事儿，闲的。
5: 来坐会儿，我帮你缠。哎，来。
6: 哎，二秋的病都好利索了，
5: 好利索了，现在跟正常孩子一样了。哎呦，
6: 你说那一年可把你累坏了，五东六下的跑。
5: 我觉着值，现在升初三了，萌萌功课呀班里第一。
6: 嘿，那姑娘啊，一看就是块上学的料，不像我家宝珠，一说到上学，比当天都难。哎呦，嗨，嗨。哎呀，也只能考个卫校啊！
5: 宝珠那工作不是挺好的吗？啊，
6: 那是，这两年还拿先进了呢。哎呦，哎呦，慧兰呐，你说这一退下来呀，这浑身的骨头都痒痒，哎，没招没落的。
5: 慢慢就好了。
6: 我这寻思来寻思去的，你说缺啥？
5: 就缺个大孙子，
6: 你说这有个大孙子在咱们眼前跑过来跑过去的，那就啥事儿都没了。
5: 也是啊，
6: 是不是志强不想要啊？
5: 哎呀，不是，他俩说了要的，
6: 那咋还怀不上呢？
5: 他不着急呗，
6: 可我急呀。慧兰呐，你得提个醒啊。哎呀，
5: 尤姐。这话你说就行了。哎呀，
6: 行行行行，我也只能是敲敲边鼓。你们老二家的事儿还得你说。
5: 行，我说就我说。
6: 来，牛姐啊，嗨。哎，听说没有啊？那黑丽丽要复婚了。哎
5: 呦，这都离多久了？要复婚？哎呦，
6: 那个男的来过两回了，就那个南方人，娶丽丽的时候来过。那个南方人，那个脑袋那么大，那没脖子那个，
5: 我不记得了。哎呀，
6: 要我说呀，他还是赶紧复婚的好，省得在这条街上一天到晚的招招摇摇的。
5: 丽丽这人挺好的。
6: 哎呀，毕竟是个女人，说她什么好？是。
7: 喝好了。
8: 喝好了，
9: 喝好了。
7: 以后常来，不许这么久才来一趟啊！
8: 行了，
10: 好嘞，
11: 没问题
8: 啊，我们走了。啊，
11: 等会这地儿我们可就定点啊。
7: 哎，没问题。哎，志强，你等我一会儿。哎，谢谢啊。
8: 啥事儿
11: 啊？待会儿回家啊，别保证吃醋啊。
0: 胡说啥呢？
7: 赶紧走吧。
8: 啥事儿啊？
7: 姐给你揽了个活儿，干嘛？
0: 揽活儿？嗯，
7: 装修啊，还是个大活儿。
0: 干，在哪儿啊？
7: 就这儿。丽丽餐厅，
0: 你开什么玩笑呢呀？
7: 怎么是开玩笑呢？哎，姐，这餐厅就不能装修装修，装修的漂亮点了？
0: 你当我傻呀？哪有那么巧的事儿？我这边刚单干，你这边就要装修，
7: 不干算，走人。
0: 哎，赶我是不是啊？
7: 好心当驴肝肺。
0: 不开玩笑，你这是真装修啊？
7: 我前夫啊给了我一笔钱，我本来想把钱拽他脸上的，后来一想不拿白不拿，他让我把餐厅装修得漂漂亮亮的，我就装修得漂漂亮亮的，也不忘了他一片好心，你说呢？
0: 哼，你这损失费太低了吧？
7: 怎么着，还让姐去要个金銮殿？来，这是1000块钱，定金，你先拿着。
0: 这不太好吧？
7: 做生意一定要付定金。怎么，还要跟姐签合同？
0: 不是这个意思。

0: 那就把钱拿着，钱不扎手，钱拿着，活得跟我干漂亮了。
1: 那我就不客气了。装修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交给我，放心。
0: 嗯，你先等两天，姐把这店里腾一腾，你也找两个帮手啊。
1: 行了，
0: 好，
1: 我先谢谢姐了。
0: 快回去吧，
1: 我走了。
0: 哎，
1: 嗯，干啥呀？
0: 数数。
1: 你怎么又数一次啊？你不是不喜欢丽丽姐吗？你不是喜欢吃她醋吗？明天要把钱送回去。
2: 那可不行。其实丽丽姐这人挺好的，爽快，仗义。哎，志强，你说这才定钱就这么多呀？他等装修完了，咱俩还不发了呀？
1: 熊样，发啥发呀？傻媳妇儿，这就发了。
2: 哎呀，
0: 可算是熬出头了。
2: 哎，你说当初你学小木匠的时候，哪成想还能派上这大用场？
1: 是啊。
2: 哎，干嘛呀？
1: 不抢你钱，求你下了。给，这500你拿着，买一套新衣服，再买个戒指。咱俩结婚的时候我啥都没给你买，啊、嗯，听话。
3: 志强，
1: 快睡吧。
2: 志强，对我真好。
1: 傻媳妇儿，你是我老婆，不对你好，对谁好？
2: 我没嫁错人，但这钱我不能要。
1: 为啥呀？咱又不是偷来的。
2: 答应过大嫂全给他，咱说话得算话。就想跟你要一样东西。
1: 啥东西啊？
2: 我想跟你要个儿子。
1: 好，我答应你。

还是一个爱做梦的女孩，可现在梦离我越来越远了。是什么让她变得支离破碎？是我的婚姻吗？我不知道。都说爱情是婚姻的坟墓，可我爱过吗？我爱过，但不是身边的这个人。哀大莫过于心死，我的心已经死了。婚姻没给我带来半点幸福，而是无休止的争吵和折磨，甚至发展到动手。我突然感到，在某一个早晨，我的自尊被丢进了沙。

0: 我回来了。
1: 怎么了呀？这是怎么衣服堆得满床都是啊？都跟你说了，以后这脏衣服啊，你别乱丢，脱下来随手就挂上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

0: 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 这口

0: 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 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

0: 99元的除坏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

0: 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我回来了，怎么了呀？这是怎么衣服堆得满床都是啊？都跟你说了，以后这脏衣服啊，你别乱丢，脱下来随手就挂上了。

0: 说话呀。
1: 这是什么？
0: 你没有权利看我的隐私。
1: 把它烧了。我让你把它烧了。
0: 你可以不尊重你自己，但是你不能不尊重别人。
2: 他妈值得尊敬吗？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1: 你是我老婆，你有隐私吗？你说你日记里都写了些什么？说呀！
0: 我的心声。
1: 你还想着二志强是吧？
0: 随你怎么想。

是一个爱做梦的女孩，可现在梦想离我越来越遥远了，是什么让我变得支离？

破碎是我们的婚姻吗？是吗？你写的是郝世强吧？还有你那个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她不是千挑万选吗？就选着我这么一个金龟婿啊？金龟，你懂吗？是你的心声吗？你的心声，心声，心声。

0: 加不加脚？
1: 你嫂子活着的时候啊，我们俩吃完饭，她就爱拉着我到这江边来遛弯。这一晃就两年了，这些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老是能梦着他，梦着他躺到我边上，可一醒了人就没了。
2: 大哥，我看得出来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我从你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1: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跟我学什么？我这辈子一事无成，没什么大本事，可是我爹从小就教育我们几个，要认认真真的做事，老老实实的做人。
2: 这是你的座右铭啊？
1: 算是吧。
2: 今天出师酒我看师傅没少喝，喝醉了。
1: 老爷子今天高兴，跟我们一个劲儿的夸你，说他收了个好徒弟。
2: 他说我听话吧？
1: 我爹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可不是听话，他说你愿动脑子有上进心，他说日后啊你能成大器。
2: 还成大器呢？你没跟他说我以前混着呢？以前可是人见人烦，不像他说的那样人见人爱。
1: 有那么混吗？
2: 有，赌烟囱、掏鸟窝、打架，什么没干过呀？什么混我干什么。
1: 那现在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
2: 还浪子回头金不换呢。
1: 凤霞，你在那边好好的，甭惦记我。

0: 大哥，你觉得我嫂子人怎么样？好啊，知书达理，又贤惠。你说你哥走以后，你们家要是没你嫂子撑着，那早散架子了。
1: 是。
0: 要不说这家里啊，要是没有女人，那就跟没了魂似的。
1: 我的意思是说，想撮合你们俩。
0: 什么？
1: 你还真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啊？
0: 我还真没想过这些问题。
1: 你现在想也不迟啊。
0: 你小子今天怎么想起跟我说这出来了？
1: 我这不是怕你老做梦吗？
0: 太是，赶紧回家。
1: 你考虑考虑。

加不加脚？

0: 守卫，守卫，守卫。
1: 哎，嫂子，
2: 老叔，
1: 你说这么晚了，志强还没回来，能去哪儿啊？是不是记顺子那儿了？不可能，人家都拖家带口的，谁有功夫跟他玩啊？
2: 趁他这两天歇着，让他好好放松一下。
1: 哎，能不能去黑丽丽那儿了？
2: 哎呀，不会，丽丽餐厅都关门了，等着装修呢。
1: 也是，
2: 宝珠啊，你就别一惊一乍的了，不就晚点回来吗？
1: 不是，我心里老觉着不踏实。
2: 有什么不踏实的？回屋睡觉去。

0: 这样慢慢的回忆。
1: 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是不是你孙子？是不是那孙子欺负你了？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他怎么欺负你的？我找他去。你告诉我。哭，哭出来心里就舒服了。

你别管我，走。现在这样，你让我怎么走？

我送你回家去，好吧？清华，去你妈那儿，好吗？

事吧。

唱歌给你听，就不冷了。啊！要谁知道情有价，能够付出恐怕代价，人品还在心头折腾着。

0: 宝珠，
1: 嫂子，
0: 这么晚了，你这上哪儿去啊？
1: 我找找志强去啊，这么晚他还不回来。
0: 兴许是玩疯了，忘了时间了。
1: 不

0: 不这样啊？
1: 他一个大男人，我不担心他。你说这么晚了，你跑出去，我倒对你不放心。你这，要不我们再等会儿，要是他一会儿再不回来，我陪你一块儿找去。
0: 行吧，
1: 啊，那再等等。

0: 老叔啊，这大早上的怎么了？这是
1: 大嫂，你看这全是志强的衣服，你摸摸，都是湿的。昨天晚上他那么晚回来，衣服还湿了，肯定是在外面有人了。
0: 你看你想哪儿去了？
1: 我凭感觉就知道出事儿了。昨天晚上我心里慌得不行，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感觉。
2: 你没问问志强？
1: 我太困了，睡着了。我一睁眼睛就看见这堆衣服了。嫂子，你说他能去哪儿了？把衣服弄这么湿？
2: 你去问问志强不就得了？
1: 他不会跟我说实话的。哎
2: 呀，宝珠，你别瞎想啊。志强要是那种人，要是你说的那样，那我不早发现了。我买早点去了啊，别瞎想了。
3: 一会儿早点就回来了，等着啊。
1: 不相信。

0: 起来。
1: 你干啥呀？我睡觉呢。
0: 你起来。哎
1: 呀，咋了？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

0: 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

0: 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 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

0: 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有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儿子问我，妈妈，乌鸦为什么是黑的呀？哎，天生的呗。那他有没有想过换个颜色？换颜色他也换不了啊。儿子在那满脸问号，自言自语地说，那乌鸦可太惨了，一辈子就只能穿一件衣服。随口我跟了一句，那你还天天穿校服呢。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叹了口气说，哎，说明我跟乌鸦同病相怜。哎，你这小脑瓜咋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呢？
1: 哎呦我的妈！
2: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3: 今天是我全球演唱会的最后一场，接下来我就要回到我遥远的家乡，陪我的家人 goodbye。
4: 媳妇儿，媳妇儿，你刚才是不是又说东北话了？
5: 我没说呀。
4: 还没说，还没说，你还能咋说呀？
6: 你可千万别说你是东北二道沟的，合约上可写清楚了，如果这个再泄露出去的话，就得天价赔偿，你赔不起。
5: 哎呀，不能有人知道，我就尿悄的回去啊。
6: 哎呦我天，那不行，我得跟你回去。
5: 哎呀，那赶紧的吧，
6: 走走走走走。
1: 我说这活先放一放，我说两句。那个一会儿大远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啊，你们那个这趁那功夫，您心里面把那秧歌动作好好捋一捋，他一进门咱们就扭起来啊。
6: 行，
7: 你看你叔想儿子想

0: 都魔怔了。
1: 我想他，我想他干什么玩意儿？我想他，我告诉你，他一会儿回来还得给我磕头呢。我告诉你，
2: 大叔啊，苍远回来了，
1: 我儿子回来了，儿子，
0: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2: 在村口呢。
0: 哎呀妈呀，二愣子，你还让你菜地施肥，咋把粪桶拎屋里来了呢？这多味儿啊！
2: 我这不着急报信吗？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熟悉的火炕，还是那桶熟悉的大酱。我妈呀是做大酱的，她做的大酱老好吃了，那十里八乡都亲切地称呼她为酱婶儿。哦，
1: 酱婶，
0: 来，咱们尝尝，
2: 来，
0: 一定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2: 你没事吗？
0: 妈呀，我妈肯定往这里加料了。哦，快赶紧抬走，这味儿也太串了。
2: 好嘞，好嘞。
0: 哎妈呀，
3: 酱婶在家呢，酱婶啊。
0: 谁呀？听这动静，应该是我那发小，那个狗剩子。啊，哎，咱俩躲起来，我一会儿给他一惊喜。
2: 行，
0: 躲起来，躲，
2: 快！
3: 各位老铁，下午好。怎么酱婶没在家呀？这是啊，我看看啊，这是酱婶家，咱们参观一下啊。哈哈，你看看，在这是
0: 狗剩子，你干啥呢？你咋胖成这样了？你咋的？躲啥？
3: 干什么玩意儿你？
0: 你干什么玩意儿？
3: 赛脸！
0: 你是谁？赛脸！
3: 什么玩意儿？
0: 你不是狗剩子呀？不是，你干啥呢？
3: 直播呢？十万网友直播，你不知道吗？哎呦我天哪！什么像 CYC？ 你是 CY？
0: Hey, what's up, man?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3: 哎呦我天哪，真是 CY 呀！啊，小网友啊，上礼物走一块来，让我抓住个野生的 CY。哎呦我天！CY， 什么？采访你一下啊，你上酱婶家干什么来了？这是？
0: 这救命啊！
2: 对，哎哎。怎么了？
0: 我那是怎么是他的直播逮着我了？啊，简单的来说，这事儿要完犊子。
2: 直播？
3: 对，来，你姐，我问一下啊 ，CY 来酱婶家干什么玩意儿来了？这是？
2: 啊，那个 CY 为什么会出现在酱婶家呢？哎，他来采风来了。哎，各位亲爱的网友啊，我们现在已经
3: 儿子了。啊，
4: 你啥时候回来的？啊，
2: 老爸。阿妈，哎，那个我回来了，
3: 儿子，哎，
2: 你们先直播，我跟我爸妈说两句话。
3: 叔叔阿姨，
2: 这么回事，我是常远的经纪人，我们这回偷摸回来就不想让别人知道，结果一进门就碰着网络直播了。你们可千万别在网友面前说你认识他啊，千万别说他是你儿子，要是说出来的话，他的前途就完了，明白了吗？
5: 那啥，那个我俩也不会演呢，怎么配合你们呢？
2: 是。一会儿见机行事啊，见机行事啊。那个各大网友，哎呀，我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哎，这是我爸，这是我妈，这是 CY。
5: 那个，他是谁来着？
0: 是 CY 啊
5: ，CY， 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呢。
0: 哎，是，
4: 先上炕吧。
0: 先上炕，
4: 挺冷的。
3: 哎呀，哎呦我天，你这是来过呀？这是？
0: 没来过呀？
3: 你没来过？这么齐呢？啊，
0: 一点都不齐啊！
4: 不齐，齐啥？
3: 不是，这还叫不齐呀？
0: 你得给这样，我动，你们俩别动啊！啊，你看，
3: 一点不齐。
4: 来，你过来，儿子，妈给你说句话。
2: 妈，你说，我再让你说嘛。
4: 儿子，你说你一个人出门在外的哈，吃不好穿不好的，你现在多少斤了？
2: 我现在，
0: 你儿子现在也就120斤。
2: 对，120。
3: 你有120？
2: 我那是浮肿。哎
4: 呀，儿子你太瘦了。
5: 是。哎呀，
4: 你看看这。小胳膊细的呀，这小巴掌脸儿，这小巴掌脸儿，这再瘦都瘦脱相了，那看他妈心疼啊！都你
5: 哭什么玩意儿？你过去来，我跟儿子唠两句。
2: 爸，你说。
5: 那个这老多年了，那个长没长个啊？多高了？
0: 你儿子现在1.83米了。
5: 1.83米了，你看看，你站起来我看看。好，比你爸强，你爸才1.75米，你看。那个，都坐下聊，
2: 坐下聊。
4: 儿子呀，你说你那么

0: 长时间不回来，妈想你。你过来儿子，让妈好好抱一抱。
1: 行行，
0: 你带的艺人。
2: 阿姨，
3: 哎呀，那个不是我儿子那个小伙子，我也想你呀。
2: 叔叔阿姨，他也想你们呢。
0: 我儿子的好艺人呐。
4: 你家这人物关系咋这么混乱呢？啊？
0: 哎呀，对了，儿子，啊，你看你瘦啊，怕冷啊，妈给你做件棉袄，快来穿上。
1: 对对对对，妈妈妈，我在这儿呢，我是。你看，正好，你说，
4: 这叫正好啊！
2: 你干哈呢呀？来，我还是我替你试试吧。
1: 来来来，你就是来来来。
0: 哎，你看，还是我儿子穿着带劲。
3: 那可不咋的，我儿子打小就是衣服匠。
1: 妈，说啥呢？我才是你儿子，是不是？我们是一家人，妈妈。
3: 啊，对对对，哎呀，我们呢才是幸福的一家人，我是你爸爸。
4: 你说你们搁这巴巴的，你装啥呀？我一上来我就看出来了，看看这墙上的全家福，你说那小孩是他吗？就搁这装的，你撒谎干什么玩意儿？你根本就是咱们屯子的人。
0: 你咋搁这露馅了？你
3: 快想想办法啊！
1: 想什么办法呀？都露馅了，完了！哎呀，
3: 哎呀，不是啊，领导啊，不是那个记者同志，不是那个，
4: 干啥呀？
3: 这不是我们全家福啊，这根本都不是，我们家就没有全家福啊！你看看，这不是啊，
4: 拉倒吧，怎么还装？
3: 不是啊，
4: 哎呀，周一见
3: 不是你不能走啊！你这样这样，你这样，我现在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
0: 网友，我也保证，我也跟我们家远儿断绝母子关系。像我们这样的，哪能有那么好的儿子呀？是不是？我们不配，我们就是你们能不能继续支持我们长远啊？别不喜欢他行不行啊？
3: 我们没有这大明星儿子呀，
0: 是是，
3: 我们不配呀。
0: 谢谢你们了，谢谢了。
5: 妈，
0: 我不是你妈，
1: 你就是我妈。
5: 各位网友，不好意思，让大家失望了。我不是啥 CY， 我姓常，我叫常远。这就是我家，这是我妈，这是我爸。我要告诉你们，我就是屯子里的人。爱咋咋地。
4: 你咋这么多人给你点赞呢？
1: 是吗？我看看，
4: 我们喜欢真实的长远，支持长远，么么哒。
1: 好一个粉丝说想看你的成名曲 MC1。
6: I'm 长远 ，I'm 长远，正式介绍我叫长远。奔驰瘪肚，毕业不响，同学开始高考，用户长得有点貌美如点儿，老妈没少发飙，冷不丁的抽冷的就莫名其妙急头白脸给我一顿削。
7: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

0: 枣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咖枣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咖枣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枣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咖枣陈醋吧。咖枣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咖枣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咖枣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咖枣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枣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枣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咱们这个群最近怎么这么不活跃呀？给大家说件事儿，咱们文工团呐，马上要拆了。
7: 怎么说拆就拆呢？
6: 所以呀，我想趁着文工团

0: 拆了之前找个机会我们去看看。
1: 哎，那咱们得回去看看呢。
0: 对对对，能来的都来吧，咱们呀也一块聚一聚，这身体啊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啊，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推荐一款保健品。这个保健品呀，对我们中老年人这个心血管是相当的好啊。
2: 滚
1: 滚
2: 滚
3: 滚。
1: 丁美婷呢？你怎么不说话呢？
4: 滚。哎呀，文工团要拆了，那儿有我太多太多的回忆了。要是他能陪我一起回去看看，该多好啊！看了啊，站在最前边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我长得多漂亮啊。
5: 别在那样哟，别在那样哟，我的青春小鸟已经不会了。别在那样哟，别在那样哟，我的青春小鸟已经不会了。来，哎呀妈呀，
6: 嘉宾啊，你这跳的什么舞啊？
5: 团长，如果你把我刚才那段秀归为舞蹈的话，我想我跳的应该是锄禾日当舞。哎呀，
6: 你说你一个炊事班长，你老往舞蹈队跑什么呀？
5: 哎，我不是一般的炊事班长，我是文工团的炊事班长。
6: 那不一样吗？
5: 哎，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6: 哎，嘉宾
5: 到，
6: 这周是你值班吧？
5: 是。
6: 行了，集合一下，我有话要说。
5: 是。全团集合。下卡锤，下拆卡，刷下，站住。刷起，讲一下，最近浪费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啊！门口那泔水桶里全是你们扔的大米饭粒子，一定要记住节约勤俭，知道没有？
7: 知道。
5: 解散，一点都不像话，我倒是回来。这团长还没说话，你们解什么散？团长，你说两句，我到旁边消消气。
6: 跟大家说一下啊，上级啊给了我们文工团一名提干的名额，经过我们慎重的研究决定，把这个名额啊给丁美婷同志。
5: 撒飞把大黑，谢谢大家。
6: 贾明啊，他是丁美婷。
5: 哎，我的乖乖哟、哦！
6: 我知道啊，这名额给丁美婷，有些人呢、这心里是有情绪的啊。
8: 没情绪。
6: 张红爽，我说的就是你，你还敢跟我切？切什么切啊？我跟你说，男女关系就是你提干的最大的障碍，啊？你心里没数啊？成天抱着个笛子，你吹呀吹呀吹，你吹什么？招蜂引蝶呀？哎，
8: 团长，我吹那是唢呐。
6: 看看，承认了吗？他追的是小娜。
5: 漂亮。
6: 顺便我提醒你们女兵啊，都稳住了，不光是你们，就算是丁美婷有男女关系一样取消干部身份啊，下连队
5: 解散。
9: 冰
5: 停。
9: 冰
5: 停。
9: 冰
5: 停。停，让你停了，这咋还一个劲儿上呢？这啥时候你还搁那冰冰冰那么叫着呀？我当初啊，要知道你是这种虎了吧唧的性格，我都不会让你拥有我。
9: 你到底想说啥呀？
5: 我想说啥？刚才团长说得很清楚，你马上就要提干了，让大伙知道咱俩搞对象，我跟你讲，你的前程就完犊犊了。为了圆你的提干梦，我刚才决定了，咱俩分手。
9: 分手！
5: 差点替我定钩啊！我刚才跟你开玩笑说，咱不是真分手，就是在你提干之前这段，咱们暂时分手。
9: 哦，暂时分手啊？
5: 那咋的？
9: 那行，但我有个条件。
5: 这还有条件干啥呀？

0: 我要你亲口对我说我爱你。
1: 丢人丢人丢人丢人丢人，哎呀妈呀，
0: 你跟大老爷们这有啥丢人的呀？
1: 哎呀，啥丢，这啥年代呀，说我，哎呦你妈，鸡皮疙瘩掉一地都硌脚啊，怎么
0: 我就想听。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哎呀，一个大老爷们磨磨唧唧的，你不说我说我爱你，嗯啊，这不就得了吗？
1: 什么玩意儿啊？啊！刚才从琴里扒瞪出来的是琴经啊？
0: 啥琴经啊？
1: 就我搁这摩擦钢琴呢，摩擦摩擦刮蹦，这还是个阿拉丁琴经啊？这是？咱俩还研究啥呢？明显是有人的，出来！
0: 哎呀妈呀，这不你们炊事班的渣渣吗？
3: 哎呀！哎，我现在是阿拉丁琴经。
1: 渣渣呀，刚才我跟丁美婷事儿你都听到了啊？
3: 倒背如流。
1: 渣渣你看啊，就是你从进部队我就开始带你在我们炊事班混，咱俩的感情可谓是情同父子啊。今天你妈在，不是不是，可谓情同兄弟啊。今天你嫂子也不是，哎呀，就是我跟丁美婷的事你能不能咽肚里不跟别人说？
2: 班长你放心，就你俩的事儿我绝对守口如瓶。
1: 我怎么这么没底呢？
2: 为啥呀？
1: 你外号叫啥？
2: 大喇叭啊。
1: 就为这个，
2: 反正现在你就两条路，要么让我走，要么灭我口。
1: 漂亮，我决定了，选择后者，灭口。哎哎哎，
2: 我有办法让你相信。
1: 啥办法啊？
2: 现身吧。
1: 这还跟我藏猫呢，你俩什么结构？
4: 爱了。
2: 哦哦，现在相信我了吧？
1: 我太相信你了，现在咱们两家打个平局。
2: 那咱俩能走了吗？
1: 让道让道，
2: 太丢人了。
1: 等一下等一下，这回知道出去当包边跟别人咋说了吧？
0: 知道。
1: 我不信，试一下。
5: 哎，我听说贾班长跟丁美婷在一起搞对象，
2: 不可能。
5: 还听说他俩在排练室里摸摸搜搜，
2: 不可能。
5: 再说了，贾班长长得那么丑，
2: 不有可能。
5: 还说要把咱们灭口。
2: 抓紧走，快拿过来！哎呀
1: 妈呀！老乡，大喇叭知道咱们的事，他虽说不说，但是后果我是已经猜到了，因为我右眼皮已经开始跳了。
0: 那赶紧走吧！
1: 赶紧走，走走走。哦，
2: 你们俩
1: 不可能！
2: 我知道不可能。哎呀，贾兵啊，
1: 到
2: 你家里有什么事儿跟团里说啊？你妈来看你来了。
1: 谁？
2: 你妈？
1: 搁哪呢？
6: 张红爽啊，
7: 走！
6: 把阿姨带进来
7: 啊，不是，
6: 请进来。
7: 是。
8: 儿子，妈来看你来了。
7: 啊呀！妈呀！妈呀！你这时候来，时间不对呀、啊！妈呀！妈，你看你干啥呢？你说祖国的大门我护着，家里边大瓦房让你住着，我怕你寂寞，还给你买俩兔子。你到你们部队来，你是什么路子吗？
8: 我关心的是美婷的肚子。
2: 别别别，来来来来，阿姨、啊，这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哦，哎，
8: 王团长，哎，我们家冰冰啊，和美婷他们俩在部队上都好了三年了。哦，我呢就盼着他们快一点成亲，哦，好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呀。哎，王团长，哎。这事儿你可千万保密啊，千万可不敢让他们王团长知道，要是让他们王团长知道了还不得处分这俩孩子啊。啊，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明白。
8: 那好，那好，王团长，那就谢谢你了。哎，
2: 不谢不谢。那红爽啊，
7: 到，
2: 你带阿姨到咱们军营转转。
7: 是，
8: 走了。
1: 快走吧。
7: 阿姨，看看。
8: 走了，
2: 阿姨，哎，再见啊。
8: 哎，再见了，王团长。
2: 嘉宾啊，就你妈平时说话都这么目中无人吗？
1: 可能是他刚才那个目中不是人，不是。

0: 脑中无人，我妈。
1: 行了，事情我都非常清楚了。伟霆，你出去一下。
2: 团长，其实我
1: 出去。
2: 是。
1: 假兵啊，
0: 团长。就是这个事儿啊，跟丁美婷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我。
3: 那天我走了之后，那个像风一样的男子就像风一样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5年之后了。
4: 三连二班全体集合，红方又来了，扛上沙包上大地。
5: 是。
2: 贾冰
0: 啊，丁美婷副团长，首长好。
2: 贾冰，你就是个大骗子，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你就是个骗子，你就是个骗子。
0: 好，我是骗子，我是骗子，好吗？我要是骗子，你就是个傻子，你知道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分手有暂时的吗？你别忘了，你是个干部，我还是个兵，合适吗？
2: 谁说一个女干部就不能嫁给一个男兵了？
0: 不怕人笑话呀？
2: 我不怕。
0: 我怕，知道吗？
6: 贾班长，大地管涌啦！
0: 都别动，准备好射这个沙弹，我下。
2: 哎，不行，太危险了！
0: 你给我撒开，
2: 会死人的！
0: 你给我撒开，丁美婷，这是在大地上开不了玩笑，咱俩事儿以后再说什么？你给我撒开！
2: 我不撒，
0: 撒开！
2: 我不撒！
0: 你给我撒开！

嫁给你。

0: 每到下雨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要是他能陪我一起回去看看，该多好！
1: 干啥呢？妈，一下雨就哭，一下雨就哭，你是纪念我当年没被淹死啊？
2: 老蒋啊，我告诉你啊，咱们文工团要拆了。
1: 妈，要拆了？
2: 嗯。
1: 哎呀，那可惜了。哎呀，
2: 我寻思着啊，你能不能陪我跟战友们一起回去看看啊？
1: 拉倒吧，爱谁回谁回去。文工团对你来讲那是美丽的回忆，对我来讲那就是痛苦的经历。我该干啥干啥去吧。
2: 干啥去？
1: 我跳广场舞，今天学了个鬼步。
2: 告诉你啊，离那个姓张的老太太远点。
1: 哎呀，人家是干部，我是个兵，我还要点脸不？
2: 那我不也是个干部吗？
1: 你那是倒贴的，你还要点脸不？你这。
3: 4点开家长会，我早早就过来了。我一定要趁其他家长来之前，把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替我儿子拿下。
4: 都给我下去！这个位置是我的。哦
3: 哦，疼疼，头皮都给我薅起来了。
4: 嫌疼就赶紧给我下去。
3: 可不是我要跟你们争这座的啊，是你把给我薅过来的，我就顺便坐会儿。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动了。
5: 不行啊，你得动一动了，压得我嘴唇都紫了。
6: 大家好，我是郝建，我儿子也是咱们班的，叫郝贵。
4: 你也是来抢座的吧？
6: 我

0: 可不是啊，哟，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发廊似的。这远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来来来，下来下来。哎呀
1: ，可算是来了一位和我一样有修养的家长。哎，哟，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2: 是这撮吗？
1: 你好，我是琪琪的父亲齐刘海。
0: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叫艾迪，我儿子叫爱迪生。哎呀，我今年36了，本命年，明年就37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啊！弹指一挥间。
4: 你下去弹去。
3: 来，搭把手，搭把手。
4: 来来来，哎，麻了。啊，
0: 哥们儿，你没事吧？
4: 没事，我没事。初次见面啊。哎，请多关照。
0: 就这还没事呢，腿都麻成这样了。哎，你说这事儿闹的。哎呦，我这以为底下还有一个人呢。
2: 我可警告你啊，在大家伙没商量出结果之前，这个位置谁都别坐。
0: 别坐，你就说别坐是吧？你别站，这滋儿扎的，谁知道啥呀？这是，你说这每个人情绪咋都这么波动啊？
3: 刚才啊，老师来了一趟了。就因为占这个座吵起来了，老师说行，那你们自己先商量个解决办法吧，这不就落一块了吗？就开始薅头发，
0: 就这么点事儿。嗯，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9: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6: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0: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1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

0: 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左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左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左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左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左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左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左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吧。喀左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左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左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左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我瞎说啊，纯属个人意见，我觉得咱没必要都死盯这一个座位，是吧？什么是最好，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2: 精辟，那你说我家孩子咋这么适合这个位置呢？哎，
3: 其实你现在坐那个位置就不错。
2: 那我觉得你现在坐那个位置也不错。
1: 那你俩要都觉得对面的位置不错，你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
2: 你咋听不出好赖话呢？
3: 你说过好话吗？
1: 别吵啊，别吵别吵，一说到位置啊，就说到我的专业上啊，我是做房屋中介的啊。来，请各位移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班里座位的特点啊。这个前面这一排呀，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霸区啊，那中间这一片呢叫休闲娱乐区啊，最后一排呀叫养老区啊。看这把角的座位没有，这我儿子现在坐的位置啊，叫隔离区。咱家孩子坐哪儿？
3: 我家孩子坐养老区。其实我这人没有那么些事儿啊，孩子坐哪儿都一样，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300多度，所以只能坐这第一位儿。
4: 哎，啊，300度就坐这儿啊？那我家孩子还400度呢。
3: 我说的是左眼300，右眼1600。
4: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3: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2: 那你这心挺大呀，还搁这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3: 别怼我。
2: 怼了，
3: 别怼，别，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2: 双怼。
1: 别吵，来，
3: 不可理喻。
1: 兄弟，坐这儿感受一下。
3: 怎么了？
1: 要想孩子学习成绩好，坐这儿肯定没有跑。这学霸区最中心的位置，可以叫他霸中霸，
5: 也可以说是学霸区的区长。
3: 什么学霸不学霸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区长可以啊。哎呀，问题是我不知道人家家长愿不愿意跟。

0: 我换这个座儿
1: 啊。愿意愿意，我孩子就坐这儿啊，随时调，反正我得让我孩子坐这儿，离老师越近越好。
2: 兄弟，你说咱家孩子就差这么一排了。
1: 我孩子个矮。
3: 你孩子个矮啊？
1: 我孩子，我跟你说啊，坐这儿他也就这么高，别说前面坐个人了啊，就这桌子都有点挡到视线。
3: 你站着站着。嗯，你多高？
1: 我1.87米啊。
3: 你媳妇呢？
1: 1.9米。
3: 那是你家孩子吗？
1: 我家孩子发育慢，我和我媳妇这个个儿也是去年才窜起来。
3: 快拉倒吧，
2: 咱家这基因肯定没问题啊。
1: 是，
2: 孩子为啥长得慢？那肯定是缺钙啊，怎么补钙快？晒太阳啊。来，哥们，来来来来来，嗯，坐这儿。
1: 哪儿？
2: 感受一下，这阳光充足不？咱家孩子要坐这儿，那个儿肯定是天天往起钻，一天一个样啊。
1: 哎，你还真别说啊。你看我就跟着晒了这么一会儿，你看我这裤腿都有点短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能再晒了，再晒呀、啊、我这个裤子就该变成裤衩了。
3: 所以你家孩子坐那个位置特别合适，
1: 是不是？
2: 没错吧？
1: 行，
2: 咱家孩子坐哪儿？
3: 我没孩子。嗯，
2: 你没孩子，那你过来复读来了？
3: 不是，我是给我弟弟换座位来了。
2: 你弟弟多大呀？
3: 8岁啊。
2: 亲弟弟？
3: 亲弟弟。
2: 那你多大呀？
3: 53。
2: 多少
3: 啊？不是不是，35。你都给我问懵了。这不前几年我爸妈觉得我有点孤单嘛，就给我要了个小弟弟。
2: 这么大岁数了还了不起啊、嗯、那我得祝二老寿比南山，再创辉煌。
3: 他们会的。
2: 哎呀，这老来得子那是咱班的宝贝啊。那就坐这儿了，咱不动了。
3: 坐这儿有什么好的呀？
2: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这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啊！
3: 那不串味了吗？
2: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
3: 哎，有点道理啊。
4: 好哥的爸，哎呦，我替大家伙谢谢你啊！你看你帮大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了。
2: 哎，你这人，我刚给大家安抚好，你又冒出来了。那你说你家孩子啥问题？哎呀，
4: 我家孩子最大的问题呀、啊、就是长得太漂亮了。你说我姑娘长那么漂亮，你让她坐后边，那上课的时候全班男同学都齐刷刷回头看她了，谁还看老师啊？那不耽误人家前程吗？耽误前程不说，总这么回头颈椎也受不了啊。
2: 来来来来来，给我看看孩子到底多漂亮。
4: 你看，
2: 坐后面去。
4: 啥意思啊？
2: 这都长成啥样了？
4: 呀，这是我小时候照片儿。这是我姑娘的。
2: 哟，长这么好看啊？
4: 漂亮吧？
2: 那孩子安排在这儿，不把孩子耽误了吗？这颜值这么高，应该做休闲娱乐区啊，提前适应适应，长大进娱乐圈当大明星多好啊！在这儿跟他们争啥呀？天天在老师的眼皮底下等这看着，那多紧张，精神压力多大呀！
4: 这座儿精神压力那么大呢？
2: 那可不。
4: 妈呀，那咱跟老师商量商量，把这座撤了吧，放个绿植。
2: 放绿植也行，放我家孩子也行。
4: 嗯，你不是坐这儿压力大吗？孩子不敢动。
2: 孩子不敢动，那是别的孩子，俺家孩子多动症啊。他克老师，他一天到晚浑身上下哪儿都动，他就脑子不动。压力要真要大呀，那就让他适应适应啊，一个人扛起来。哎
3: 哎，你是不是忽悠我们呀？ 哎
1: 不对 啊，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哪儿不对。
4: 小算盘打挺好啊，说半天你想坐这儿，你给我站起来。
2: 别紧张，
4: 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让孩子进这所学校付出多少吗？家里别墅卖了，换了个50平的学区房，那么好的事业也放弃了。白天在家洗衣服做饭，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半夜等孩子睡了还得上网做直播教肚皮舞。你说我老公容易吗？
2: 谁家容易啊？啊，谁不想把最好都给孩子？我一天打3份工，天天陪客户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我一回家孩子早上睡着了，我一个月见不着他，我容易？来，告诉我几点了。

0: 十针都没了，我都舍不得修。我一看表，我就想起来那首歌，十针都去哪儿了。看我这双鞋，我老丈人的，里面垫了六副鞋垫，
1: 显高啊，
0: 大，
1: 显高大。
0: 再看着我这身西装，看着人模狗样的啊，掉色儿，白衬衫都染蓝了。我就不给大家展示我这两条大蓝腿了。
2: 衬衫是不好洗，但是腿可以勤洗洗。
0: 洗了，不但没洗掉，还染一手。有天早上，我孩子问他妈说：“咱家沙发上爬的那个蓝精灵是谁？”谁家容易？哎，
1: 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是为了孩子。
3: 我是为了我兄弟，为兄弟两肋插刀。
4: 要说不容易啊，都不容易。郝贵他爸，把鞋穿上吧。脚太臭了，
1: 确实啊，菜有点太臭。
0: 喂，你好，开心麻花房屋中介小郝，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老师，老师我在班里呢，挑座呢。
5: 老师，
0: 对不起，
5: 老师我糊涂了，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1: 完了，你看老师是不是生气了？哎呀！
2: 哎，不是，兄弟，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0: 跟老师通完话，我明白了，我走错班了。嗯。
4: 哎，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呀？啊？还在哪个班不知道，还在这抢座呢？这是二年级一班。
0: 一班我知道，我是不知道他已经上三年级了。
1: 那你这真是有点可笑了啊！
0: 老师刚才也笑话我半天，说孩子几年级了你都不知道，还在那抢座呢。把什么都给孩子抢到最好的了，孩子就好了。孩子的教育不能光指望学校跟老师。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称职的父亲，现在想想劲儿都使歪了。座儿不抢了，今儿早点回去陪孩子。各位再见。
6: 嘿，儿子，今天爸爸早点回家陪你好不好？啊，不适应，别这样，爸爸也不适应，咱爷俩适应适应不就适应了吗？
7: 哎，哎，小弟啊，你知道老师给你分那个座位在什么区吗？在养老区。对，视野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啊。
4: 喂，老公啊，从今天开始我给孩子辅导功课，你呢就专心教肚皮舞。
8: 哎，媳妇儿，我问你个事儿。咱家孩子是二年一班吧？啊，那就好，那就好。
9: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

0: 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每两天就送到家了。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1: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可不是嘛。
0: 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
1: 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0: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
5: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
1: 哎，
0: 今天的桌上摆了一道汤品啊，是您给我们做的？
1: 是啊，我做的呀。
0: 哟，这汤还是乳白色的呢，一看就相当讲究啊。我仔细看看啊，这里有莲子，啊，那个是百合、桂圆，那个小朋友我就不认识了。
1: 不认识啊？你猜呀。
0: 猜
1: 啊，最近我这几天一直在跟你们提到的那个宝贝，
0: 难道那个是阳胎盘？

0: 没错。那你们俩再猜猜，我这个汤的这个羊胎盘是打哪儿来的呀？
1: 不，这还能哪儿来的呀？
0: 啊，
1: 这还有什么特殊的来头吗？
0: 对呀，李东，你还记得前几天给我发了那个好长一段留言的那位宋大姐吗？啊，
1: 我记得呀。哎呀，那个印象我太深了。
0: 是啊。
1: 对，而且就是这个宋阿姨哈，
0: 啊，
1: 真热情。他

0: 天天在电视上啊，这个看您讲营养知识，真的太羡慕您的身体状态了。说我要是能像您一样哈，就是一天天的站着给大家讲课呀，教大家做菜，我可能早就累趴下了。说我是打心底里哈喜欢您，每次呢都守着电视看，一分钟呢都不想落下。我那个小孙子啊，老是跟我抢那个遥控器，他想看动画片，我每次呢我是坚决不让。那说我看着您呢，心里边就特别的感慨，同样都是上了岁数的人，为什么您看着怎么那么年轻啊，精气神那么足啊。说再看我自己啊，稍微这个忙活一会儿，就感觉呢浑身发沉，累得不行。就说这差距呢太大了。然后他说呢，说张老师，自从跟着您呢学营养菜啊，就是收获实在是太多了。您一定呢继续的教下去，然后呢我也是一直的跟您学习，好好的调理身体，争取呢向您看齐。
1: 大家看吧，就是这位宋大姐，我今儿这道汤的用的这个羊胎盘呢，就是宋大姐她给我寄过来的。她寄东西的时候她还写了个小纸条，说有位朋友送过她几个干的精品的羊胎盘，这个东西卖得很贵的，但是呢她拿到以后呢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吃，就一直放在家里，相当于压箱底放着。最近呢看到我讲到了羊胎盘，立刻就想到他把这个东西呢就寄给我了，想让我在电视上教教大家这个羊胎盘该怎么做。
2: 哎呀，原来是这样的啊，感谢宋阿姨的一片心意啊。张老师，您今天这套汤品这种搭配具体都有什么讲究啊？
1: 哎，我跟你说，你可别小看这道汤品哦，这个汤品可是我从古方里受到了启发，
2: 古方，
1: 然后对，然后经过改良我做成的。你俩看啊，你那儿远点儿，这缸子看得到，乳白色的汤，因为我里边加了点牛奶，有牛奶又有羊胎盘，就凭这俩食材，你俩能不能再想到点什么？这可是考验你们记忆力哦。
2: 牛奶加羊胎盘
0: 哦，
2: 我想出来，
0: 我想起来了，
1: 想什么了？
0: 《红楼梦》里边有啊，有一回那个贾母吃饭哈，头一道菜就是牛乳蒸羊羔，我好像有点印象哈，就是他原著里边好像怎么说的来着？说这个一时粽子没来齐，宝玉啊只长饿了，连连催饭，好容易呢等摆上来，头一样菜便是牛乳蒸羊羔。然后贾母就说呢，说这是我们有年纪的人的药啊，是没见天日的东西，可惜你们小孩子呢吃不得。好像就是这一段，
1: 还得是立冬你呀记得这么清楚。不过我要告诉你啊，《红楼梦》里的这个桥段也是借鉴了一个宫廷古方，清代朱彝尊《实现红蜜》里头的那个牛乳蒸羊羔，这个呢才是它原始的出处。这个古方的用料呢挺简单的，就是牛奶跟羊胎。我呢给它做了相应的改良，我用这个羊胎盘呢代替了羊胎，降低了成本，里边呢我加了点儿桂圆呢、莲子，还有我每天都吃的百合，我另外呢再搁了一点点的生姜。那你们俩想一想啊，我这么一改以后，这道汤它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好处啊？
2: 莲子、百合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您指的是这方面吧？
1: 聪明，哎，我给这道汤起的名字就是牛乳羊胎养心汤，就这里头啊，莲子啊、百合呀、桂圆肉啊，再加上点牛奶，那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小事儿，哎，别笑话我啊，我刚结婚那会儿啊，年轻好强，工作上只是特别的拼。那有一段时间呢，这晚上啊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心里呢就感觉闷闷的，人呢特别容易烦躁。我先生呢看在眼里，哎，

0: 他就去给我做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嗯，这个人呢，其实我告诉你，笨手笨脚的，炒个菜都能把黄豆芽炒锅外头去，是这么一个人。
1: 那还炒呢？
0: 那个时候他年轻嘛，不会做饭嘛，刚结婚。可是那段时间呢，偷偷跟我们邻居大姐去请教了，学会做了莲子百合桂圆羹，然后呢，每天晚上，哎，上床前半小时，端一小碗来说，喝这个能安神。哦。
2: 这么一看的话，那这太体贴了。
0: 那是，嗯，刚开始呢，他把这一小碗端到我面前呢，还有点不好意思，就跟我说：“你试试，看看管不管用。”后来呢，我就夸他做得好，这个时候他就有点得意了，
2: 高兴了，
0: 而且还认真地跟我说：“这个莲子要去心儿才不苦。”百合要煮得软点儿，它才入味儿。这个桂圆呢，得把它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2: 他这是属于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0: 我跟你说，我连喝了几天，嘿，这睡觉还真的踏实了些。我觉得这汤确实有用。
1: 爱情故事也太甜了。您这汤里还有牛奶。我跟您说哈，我上中学的时候吧，家里给我订了瓶那个瓶装的鲜牛奶。
0: 上面有个纸。
1: 就每天那个对，送奶员天不亮就送来，放在我家那门口那个奶箱里。哎，我早上起床前呢，我妈就把那牛奶可热好了，让我每天喝一杯，还说是补补营养，好好读书。后来长大了离开了家，我妈一打电话就嘱咐哈。每天晚上记得喝杯热牛奶，安神，对睡眠好。哎呀，说起来都是满满的温情的回忆呀。
0: 我跟你说，你妈妈说的对，非常对。牛奶也好，莲子、百合、桂圆也好，都是养心安神的好食材。不过呢，我今天这个汤里呢，最最重要的呢，还是羊胎盘。这个《本草纲目》里说。子和车也就是人胎盘，能够安心养血，能够益气补精。那么后世医家就认为呀，这个羊胎盘同属血肉有情之品，也能养心安神，作用呢就近似子和车。
2: 那它对这个心脏本身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0: 当然了，中医里说的心呢，一方面呢是指精神层面的神，另一方面呢也指咱们实实在在的这个蹦噔蹦噔的心脏。羊胎盘对心脏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以前呢也说过，这个羊胎盘呢，它是属于抗衰领域的一个宝贝，在延缓我们五脏六腑衰老方面的作用呢挺好的，其中呢就包括咱们的心脏。那你想想看啊，心脏从咱们从老妈的肚子里出生的一刻起，扑腾扑腾扑腾扑腾，一天得跳多少万下，
1: 出生啊怀的差不多时候就跳了。
0: 对呀，你说一年3600多万次，那六七十年跳下来，他跳了多少次啊？不得个几十亿次啊。
2: 是
0: 他这么拼命的这么一个器官，咱们说他一天到晚他这么蹦的，都会不会累呀？别说他蹦的了，我站在这儿一天我也累呀，我还没跳呢，对不对？那他会不会老啊？
1: 那肯定会呀。
0: 那你说这个心脏一旦他衰老了，首先咱们这个人呢他就感觉到哎对没劲了。对对对，以前呢打个比方说，咱家里以前没电梯嘛，老房子爬个2楼3楼不费劲儿，你现在上个2楼你就特别的费劲儿了，
1: 喘呢。
0: 对，就得靠在那儿歇一会儿，然后呢走路稍微快一点儿，干点家务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胸口呢就开始发闷，到了晚上吧，该你睡觉了，躺下来心慌了，这个心跳啊自己感觉得到，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其实这些都是心脏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了。如果说咱们对这个信号不重视，那么心脏呢它就会越来越没力气，这个心血管呢也开始逐渐的加速的衰老，然后破损堵塞，这就麻烦全都来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时不时的觉得心口刺痛，隐隐的痛，这心脏的泵血的这个能力啊持续下降，胸闷

0: 发作呢就会越来越频繁。一旦这个心脏跟这个血管老化到一定程度，找大夫，大夫会说哟，心脏严重缺血，全身各个地方的这个供血呀、供氧啊都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说呢，这个心脏呢是关系到我们生命的一件大事，保持我们心脏的年轻这个状态呢真的是特别的重要的。
1: 对，而且老话说哈，心脏要是年轻，人就年轻。
0: 对，
1: 就是只要心脏的功能好，咱们全身的这个供血供氧哈就会特别的充足，然后人的精力呢就感觉很充沛，气色也好，看上去呢也不显老。而且我发现这个心脏的岁数哈，就是心脏的岁数
0: 啊，
1: 它有时候跟这个年龄呢它不完全成正比。你看有的人呢他保养得特别好，80岁了腾腾腾还能爬山呢，还能骑车呢，就那个心脏啊，你别看人80的心脏可能跟50岁的人一样，那有的人呢不是这样啊，有的人可能才过60，呵，走几步路就喘得都不行了，他那个心脏的功能可能跟那个80-90岁人的那个心脏的功能差不多。我觉得阮老师您呢，就有一颗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很多的心脏。
2: 说的对啊，阮老师，你都70岁的人了，天天站着讲课教做菜，就是说粉丝见面会还连续说几个小时
0: 啊。
2: 我和立冬在旁边啊，站得腿都软了。您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精气神十足。再说您这状态，皮肤紧致有光泽，脸上的皱纹比我还少呢，走路带风，上下台阶蹭蹭的比我还利索。还有你这嗓子，中气十足。我说话说多了，我这嗓子都会哑啊！您是一点事儿都没有。说实话，我觉得您这心脏的年龄啊，顶多也就是40岁。
0: 打住吧啊！你俩别再夸我了。我跟你俩说啊，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心脏的状态，它也不太好了。后来呢，我坚持吃了1年多的羊胎盘产品，慢慢的，就那些不舒服的那个感觉呢。我发现一点点的消失了，所以我觉得人呢真的随时随地的需要保养。现在你们俩看我现在啊，我就觉得我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而且呢我还能站在这儿，再给大家讲个几年呢，5年10年，
2: 50年吧。
0: 哎呦呦呦呦，
2: 那你120岁还站台上呢，我和立冬在台下，我估计那个时候啊立冬还年轻着呢，大概我得坐在那儿给你鼓掌了。
0: 要真这样那感情好。
1: 但是话说回来啊，羊胎盘，它真的对保持心脏的年轻有这么大的一个好处吗？
0: 有啊，羊胎盘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活性物质，也就是多种生长因子。那么这些生长因子说白了就是给我们老化的细胞充电的一个东西，它能让我们心脏的细胞修复的速度大大的加快。那么羊胎以及羊胎盘里还有专门清除自由基的酶，自由基就是让我们这个人的正常细胞让它生锈让它变老的坏东西。那这些酶呢能够把那些坏东西一个一个的清除掉，再加上羊胎盘里还含有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把心脏细胞需要的营养通通的都给补上。那么老化的心脏细胞它就一下子甩掉了这些负担了，因为补了营养了，慢慢的呢它就回到了相对年轻的状态。那么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呢你的心脏年轻了，是不是浑身你都觉得很舒服，整个人呢也都变年轻了。
1: 是，其实说真的阮老师哈，我们俩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都在说，就什么时候阮老师您那羊胎的产品能给我们尝一尝
0: 啊，
1: 我们盼那个羊胎的产品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您之前也说过，就是如果要买这类的产品咱们得选那个90天胎龄的，对不对？
0: 对，90天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呢这个阶段的羊胎盘含的蛋白全是小分子多肽，纤维细 营养积累是最最丰富，活性又是最高，人体

0: 也最最容易吸收。你要说太早了，不到90天，这个羊胎盘里的营养还没有攒够。你要说太晚了点呢，它里边这个纤维呢就变粗了，大分子多了，吸收的时候呢咱就有点费劲儿。90天呢刚刚好。那么我吃的这款呢还用了真空冷冻干燥技术来进行加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低温冻干技术。
1: 采用这个低温冻干技术它有什么好处呢？
0: 这个技术呢，它是整个过程当中不经过高温，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把羊胎盘里的那些怕热的活性营养，比方说那个多肽呀、生长因子啊、活性蛋白等等，全部都原原本本的把它锁住了。那我们要讲啊，要是用普通的高温把它烘干，那么这些活性成分一大半是不是都被烫坏了呀？那这样呢，这个营养是不是就大打折扣了呀？
2: 那可不。
0: 所以咱们用这个冻干技术做出来的东西，它的里边的营养留存率高，然后咱们人呢去吃的时候吸收也好。不过呢，就是说这套工艺呀，它这个成本很高，因为设备是贵的，工序呢又是复杂的，咱们说几十公斤鲜的原料，最后出来了只能出几公斤的冻干粉，再加上羊呢，一般那你都知道一年产多少了？
2: 就产一台
0: 啊。对呀，它一年就产一台。
2: 对，
0: 而且咱们是要正好90天的羊胎盘，这个资源我不说大家都知道，稀缺呀，
2: 少。
0: 所以我吃的这款产品呢，它的售价是相当贵的。
1: 那阮老师，您到底啥时候能把您吃的这个羊胎盘的营养品带给我们哥俩尝尝啊？
0: 尝
2: 对，我们俩其实都盼着呢。
0: 你们既然这么想要，那
2: 怎么着？
0: 就考虑考虑呗。
1: 哎呀，看来有戏呀。那阮老师，您先把今天的这道汤品具体的做法先教给我们呗。
0: 行，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桌面上的这道汤品，它叫牛乳羊胎养心汤。做今天的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软洗干净的干的这个羊胎盘，鲜牛奶，去芯的莲子，泡发好的百合，还有桂圆肉，姜片适量。首先呢，把羊胎盘剪成小块，锅中倒水，然后冷水下锅，加入姜片以及稍许的料酒，煮开焯水5分钟，随后把它捞出来冲洗干净。接着把焯好水的羊胎盘放到砂锅中，同时放入姜片、莲子、百合、桂圆肉，加点清水，这个水呢要没过食材即可。大火烧开，转小火，盖上锅盖，给它炖煮，直到呢把羊胎盘炖软。转最小的火，倒入牛奶，加稍许的盐调一个味儿，即可关火盛出。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做法倒是不难，我觉得想要保养心脏的朋友啊，都可以试一试。
0: 是在这儿呢，有2点需要注意啊。第一点，这个牛奶呢，你绝对不能大火把它煮开的时候再倒进去。你在那个锅里煮得沸腾以后啊，咱就把那个关小火倒牛奶，在牛奶马上要扑出来的时候赶紧关火，不然就全部扑出来了。第二点呢，我放了2片生姜啊，这个生姜是干什么呢？是为了去膻。那么不喜欢膻味的朋友呢，也可以姜呢再多放个1-2片。
2: 就是多放点姜，
0: 对，
2: 能让这个膻

0: 香味变得更小哈，
1: 对，
0: 记住了。我觉得您今儿讲的太好了，我给大家总结总结吧。牛乳羊胎养心汤，古方改良作用强，修复滋补安心神，心脏年轻身体棒，五脏抗衰是根本，健康长寿福满堂。
2: 说得好，说得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0: 为有国强，国强说，阮老师，您刚才讲的心脏老化哈，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心脏啊，就老得挺严重。今年吧，63了，心脏供血不足，心血管堵了是40%多。以前年轻的时候哈，不管是熬夜熬到多晚，第二天呢照样精神。现在呢，一点都不敢了。稍微晚睡一会儿，第二天这个胸口啊就感觉闷闷的。最近去检查，大夫说你这个心脏的年龄啊比你实际的年龄要老了十几岁。我听完之后就心里边特别害怕哈，说阮老师，我是太希望哈能像您这样了，拥有一颗年轻的心脏，很想试一试您吃的那款羊胎盘的产品，但是您也说了卖得很贵，我怕呢自己买不起，您能不能帮帮忙啊？能不能想办法哈，帮我们团购一下？
1: 您说的这些情况呢，确实跟您的心脏的衰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况呢，持续时间长了，我们就会感觉胸闷、心慌会越来越频繁，严重点的话呢，可能往这个心梗啊、心衰啊这个方向走。所以您千万要高度重视，不光是说咱的心脏，咱们身体的各种病其实都跟我们的脏腑的这个衰老有很大关系。那么把我们的脏腑以及我们身体里的细胞把它养年轻了，我们这个身体才有底气，才不得病啊。您说呢？想试试我吃的这款羊胎盘的产品，这是可以的。羊胎跟羊胎盘里含有生长因子，能给老化的细胞给它充电，能让我们的心脏细胞呢修复的这个能力呢变强，慢慢的往相对年轻的方向走一点儿，这样就好了。
2: 但这位朋友也说了，您吃的这款产品呢，他怕买不起啊。
1: 我吃的这款产品卖得贵呢，它也是事实，它是羊胎加羊胎盘的一个复合的配方。市面上呢，大家去看，大多数产品只有羊胎盘，加了羊胎的这个产品，你去找找看，真的特别特别少，要找到了也是非常贵。那么像这种双料配方的好处很大，羊胎里活性肽含量高，而活性肽它在帮助老化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方面，这个作用是很强的哦。羊胎和羊胎盘它们两个搭在一起，一个呢激活，一个固本，营养互补，一加一大于二。那我吃的这款产品呢，又是只选90天胎龄的羊胎以及羊胎盘，那么这个阶段的羊胎羊胎盘的营养最丰富，活性最高，我们人体对它的吸收也是最好。但是像这样的羊胎羊胎盘资源非常稀缺，再加上用的低温冻干技术，它这个成本我打听了也很高，所以它这个售价确实不便宜。因此这位朋友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考虑。至于您提到的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看看看能不能谈下来，因为太贵我估计不会有很多人去用，所以呢请大家呢等我的消息。
2: 好的，我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微友秀兰，秀兰说，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特别羡慕您的身体的状态。我今年呢是65岁，跟您比起来呢感觉就差得远了。前年的时候吧，得了脑血栓，治疗之后精力体力啊都是大不如前，尤其是记忆力哈严重的下降，刚放的东西转身呢就找不着了。 然后出门

0: 的时候吧，也老是忘关煤气呀、啊，包括熟人的名字，到嘴边就是想不起来人家叫什么，然后还时不时的头晕。如果是蹲在地上啊，就是蹲一会儿站起来，眼前呢就发黑。孩子呢是特别担心我，然后呢，给我买过一种营养品，也是里边呢有羊胎和羊胎盘两种配方的，当然也是90天的胎龄吧，冻干技术做的。我吃了3月，啊，感觉呢真不错，就是精神头啊好了很多，头晕呢也没有原来那么频繁了。但这个东西吧，它太贵了，好几百块钱一瓶，我自己这个退休金不高啊，孩子的工资呢也不太高，你说孩子花钱买吧，我这也心疼。我呢也想多吃一段时间，但不能老让孩子买呀。这不能给孩子那么大的经济负担呢，还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帮着我实现这个愿望，能不能帮我们团购一下，把这个价格呢给我们砍一砍。
1: 说句实在话，听了您的留言以后呢，我觉得您的情况跟五脏六腑的衰老有关系，特别是我们的大脑脑血管的衰老，它有点过快了。大脑呢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总指挥，说脑血管要是一老，供血要是跟不上，我们这个年纪大点的朋友记忆力它也就跟不上。那么血管的弹性要是差了，脑部供血不足了，我们就会时不时的头晕。您说您孩子孝顺，给您买的营养品跟我吃的这款我估计是差不多，品质真的是很高，双料配方，羊胎加羊胎盘，一个激活细胞，一个是补血养血，营养互补，这个作用非常全面。90天的这个胎令哦，我告诉你，营养最丰富了，活性也最高，又是低温冻干技术把活性营养呢都锁住了，所以您吃了3个月下来觉得见效，感觉不错。那我跟您说，这样的好东西您确实应该再多吃一段时间，但它卖得贵，这个真的是事实。因为我刚才也在讲，昨天也在讲，原料稀缺呀，是不是？各方面的成本它都很高，所以您想接着吃一段时间的愿望，我能不能帮您实现呢？现在我跟您说不好说，但是我会去努力。团购这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您呢就等我的消息。那么您现在呢要接着按医生的要求积极的进行治疗，饮食上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啊，这个黑木耳、洋葱、深海鱼、核桃，包括核桃油啊，这些都对您的心脑血管是有好处的。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鲜养方，专注品质，诚信为本。

0: 小米粒儿，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想为你做一首诗。啊，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他是我的牵挂。祝你情人节快乐！当当当当！呀，
1: 好漂亮的花呀！老倩儿，你刚说啥？
0: 没听着啊！我再给你说一遍啊！
1: 啊，谢谢你收到，谢谢，不送。
0: 不是，你老黏我干啥呀？我是来陪你过情人节的。
1: 你要不是我情人，我用你陪我过什么情人？
0: 但你是我的情人呢。有首歌不就是给咱俩写的吗？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

0: 家伙，谁是你情人呢？
1: 你看小明，咱俩咋不是情人呢？在幼儿园的时候，咱俩就不就开始同床了吗？
0: 别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跟你同床了？你别瞎白话。
1: 幼儿园的小朋友不都在一个床上住吗？
0: 那你说清楚好吗？那是所有小朋友都在一张床上，不就是咱俩？
1: 反正咱俩挨着。你看啊，上小学的时候咱俩同桌，上中学的时候咱俩也同桌，为什么上高中的时候你不跟我一桌了？
0: 因为你没考上啊。
1: 你当着街坊邻居你拆穿我，哎呀，我的命运哪！
2: 小蔡，对不起啊，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你别哭了啊，别哭了，
0: 能不能别哭了？
1: 能。
0: 你跟我说说，你今天来找我干啥呀？
1: 今天不是情人节吗？嗯，我吧就想和你呢好好回忆一下咱们小时候的那美好时光。
0: 其实吧，我也挺怀念咱们小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啊，多开心呐、啊，整天无忧无虑的。
1: 你看，上边写的啥？
0: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吗？我王小倩，咱俩啥时候约会过呀？
1: 你忘了？咱俩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不是在医院吗？你这么长，我这么长吗？
0: 那刚出生的时候谁能记得呀？我就记得好像咱俩第一次见面是上小学的时候，我这么高你这么高吗？
1: 这就对了吗？衣服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哎呀，
0: 还准备衣服了？
1: 红领巾。哎，咱俩好好回忆回忆行不行？
0: 好嘞，今天我就陪你好好回忆回忆。
1: 好嘞。
0: 记得那天我看见你的时候，你没有写完作业被老师给留下了，我一进教室就发现你躲在墙角那边哭。哎呀倩儿，你咋的了？
1: 我作业没写完被老师给留下了。
0: 真可怜。
1: 同学们都走了，你咋不走呢？
0: 我陪陪你吧。
1: 小米粒，你最好了。
0: 王小倩，你知道咱们同学为啥都不喜欢你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你太欠了。别哭了，别哭了。你告诉姐姐，你用啥没完成作业呀？
1: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吧，我写作业突然就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由于写的太晚了，今天早上起来困晚了，一不小心就摔倒了，作业本掉河沟子里边，被水冲走了，我真写了。
0: 小倩，你别哭了，我相信你啊，等会儿老师来了你就这么跟老师说啊。
1: 谢谢你小美丽。王老师来了。
0: 王老师好。
2: 我昨天晚上写作业的时候突然就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由于昨天晚上写的太晚了，我早上起来太困了，不小心就摔倒了，然后作业本就掉沟里被水冲走了，老师我真写了。
1: 小米粒，我知道你为啥陪我了，原来你作业也没写完被老师留下了是不是？
0: 是啊。
1: 那你说我话干哈呀？
0: 那怕啥的，到时候你再瞎编一个不就完了吗？
1: 那不是编的，人家真写了。小米粒，你说那时候多坏，你给我站住，给我站住。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

0: 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连桥妹夫，
3: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姐夫，哎，过年好。
2: 这不是吗？啊，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呀，啊，上我家去做客，啊，临走的时候跟我说，啊，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3: 后来呢？
2: 我有空。
3: 你这回访的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
2: 那个谁，第一个那个妹妹呢？啊，
3: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2: 这么贤惠呀？啊，这么勤快呀？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3: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2: 好啥呀？啊？懒。
3: 懒。
2: 一懒遮百勤。别，我跟你说。
3: 啥时候懒？咋懒了？
2: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啊，
3: 你说。
2: 前天我们从啊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啊，就波波愣愣那种活鱼，啊，他懒得用刀杀，啊，给咬死的。
3: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2: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3: 生鱼片呢？
2: 不片。
3: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2: 他懒得做。
3: 那你做呗，
2: 他懒得让我做。
3: 哎呀，这家咋吃啊？这个，
2: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啊，特别是鱼刺啊，你从尾巴往里续吧啊，它撑着进不去。哎呀，你从头进吧，那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啊，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呀，
3: 行行，我。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嗯啊，那你今天来这是？
2: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3: 咋的了？
2: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啊，怎么能送旧的呢？
3: 这怕啥呀？
2: 是，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3: 站住！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2: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3: 不，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2: 我不看。
3: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2: 我回来再给你。
3: 不是，
2: 这
3: 东西
2: 这个没用，
3: 不能拿。
4: 哎呀，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
2: 不要这样，你这么想什么？
4: 姐夫，哎，那来了呢？啊，
2: 我是来。
3: 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2: 对，
3: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4: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的吧，我的。哎，王姐夫，哎，别动。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2: 没有啊，没。
4: 哎呀，有有。
3: 完了。
4: 钱。
2: 钱，
3: 钱，
4: 谁的？这孩子，你说，哎，我先把钱放这儿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2: 这钱谁的？
3: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2: 姐夫，啥时候藏的？
3: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在玩具里边了吗？
2: 你呀你呀，
3: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2: 不了解，你媳妇儿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啊，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3: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2: 我怎么扛？
3: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姐夫，
2: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3: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2: 五五分？4-6吧。
3: 行，我6，
2: 我6。
3: 行。
2: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3-7。
3: 不是你不
2: 28。

0: 你哎，啤酒正好，行，行行行行行，哎，表哥，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1: 他媳妇这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0: 来吧，
2: 阿姐，
3: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0: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1: 我姐呀。
0: 那今天谁？
4: 死乞白赖的要把他要拿回去啊！啊，姐夫，我说你咋死乞白赖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妹妹呀，这2000块钱是我的，你看，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这词儿是真熟啊！你太不像话了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
1: 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要脸！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0: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1: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
0: 你回去干啥呀？啊，我替我姐夫求求情。
1: 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行了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那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0: 对，
1: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0: 那我把这给拿回去吧。
1: 你这得老抢，这我
0: 回去给你新的。
1: 我姐给我，哎，别，停了。
0: 这里边还有东西。没有啊，没有了。
1: 你看。
0: 信？谁的？这孩子咋还不哭呢？哎，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1: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的这么是时候呢？
0: 不是，哎，
1: 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不是，媳妇儿，站住！你又干啥去？
4: 这信是我的，
0: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
4: 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你再说了就一封信嘛，你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啊，
0: 咋的了？
4: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啊，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0: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姐夫。 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啊，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4: 对，
0: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这信字抬头。
4: 现在抬头，亲爱的老婆，
0: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
4: 啊？
0: 这信是我写的。
4: 不是，不，哎，
0: 别管。
1: 哎，说说吧。
0: 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4: 我写的。
0: 怎么的？你写的。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1: 啊，
0: 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
1: 念。哎呀。
0: 咋的了，姐？咋的了，这是？
1: 死我了，你胆挺大呀！
0: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
1: 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0: 亲爱的老婆，
1: 哎呀，
0: 我都不好意思。
1: 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0: 不是啊，
4: 不是媳妇，
1: 啥意思啊你？
0: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
1: 啊，
0: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写吧，咋回事？不是，
4: 姐夫，
0: 你赶紧承认。
4: 我站住，
0: 你赶紧承认。
4: 谁写的？
0: 你
4: 行了，别追了，
0: 这信是我写的。
4: 啊，钱是你的，谢是你的。
0: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4: 他写的。
0: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

0: 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1: 是吗？我念念。
0: 你别念，我念。
2: 赶紧念。
0: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2: 我有，我的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哦，走。
3: 不错不错，非常好听啊！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你这什么音乐啊？
2: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
0: 还有别的没有？
2: 换一个，走。
0: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儿。
2: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1: 姐夫，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0: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的一点意思都没了。哎呀，
1: 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哎
0: 呀，对呀，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哎，好好说说。
1: 姐呀，
2: 说说。
1: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啊，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2000块钱也不多呀。我是不是说多了？
2: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啊！
1: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0: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起来吧，小邵。哎，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2: 认得啊，咋的了？
0: 你先帮我挂个号。
2: 干啥呀？
0: 我媳妇要知道这2000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哎
2: 呀，快走，没事儿，
0: 跟我去说明白解释。
2: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1: 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2: 我说啥呀？
1: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2: 这2000块钱本来就是……啊！哈哈，对呀，媳妇儿。这2000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0: 我的，你等会儿，那19的事还算数不？
2: 算数，到19。
0: 嗯，行啊，200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2: 走，就说是我的。
1: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200块钱，哎，哎，这2000块钱谁的呀？啊？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6: 且用一盒补肺丸，
4: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6: 且用一盒补肺丸，
4: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6: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7: 各位好，来看天气。在冷暖空气的共同作用下，昨天夜间呢，辽宁东南部和北部地区呢是出现小雨，其中呢大连南部地区出现中雨，个别乡镇呢是大雨。预计未来三天呢，我省上空冷暖空气互动依旧频繁，周六呢将自西南向东北迎来一次区域性的大到暴雨天气过程。今天傍晚呢，南部和辽东大部地区以及黄海北部海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并伴强对流天气。夜间呢雨水停歇，但是呢大连鞍山南部、丹东铁岭地区局部有大雾或浓雾，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的各地天气转晴，但是气温会出现一个小幅回落。早晨的北部和山区还是会出现霜或轻霜。由于天干物燥啊，明天西部地区的火险等级高危，请严防一切违法违规野外用火。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随着槽前暖湿气流的抵达，雨水再度登场。大连、朝阳西部、葫芦岛西部地区和渤海海域多云转中雨，局部是大雨，个别乡镇是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小雨或阵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强风雨登场，大连、鞍山中南部、丹东西部、锦州南部、营口南部、葫芦岛东部地区和各临近海区有暴雨，局部呢是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大雨。那其中呢南部和东部地区呢还将伴有强对流天气，在降雨的同时，中东部、南部地区以及海区阵风是9到10级，局部可达11级以上，请注意防范。好，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6: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7: 沈阳晴转多云，3到18度；大连多云，14到20度；鞍山晴转多云，10到19度；抚顺晴，2到18度；本溪多云，4到18度；丹东多云，6到21度；锦州晴转多云，8到19度；营口晴转多云，7到20度；阜新晴转多云，0到18度；辽阳晴转多云，4到19度；铁岭晴转多云，1到18度；朝阳晴转多云，2到18度；盘锦晴转阴，6到19度；葫芦岛晴转多云，7到19度。
6: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

0: 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1: 雪耀龙岗，齐运新兵，冰雪逐梦，共创未来。欢迎八方宾客来新兵观光旅游，投资兴业。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邀您观看辽宁新闻。
4: 各位观众晚上好。
5: 晚上好。
4: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5: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老年餐桌到青年安居，辽宁持续用小切口民生举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5: 王新伟到抚顺市调研灾后重建和供暖准备工作。
4: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5: 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今天在沈阳下线，宝马新世代车型在中国迈入量产阶段。
4: 2026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今天开幕，辽宁作为主宾省全力推介十五冬。
5: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4: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老年餐桌到青年安居，辽宁持续用小切口民生举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新长征路上的振兴答卷，今天关注辽宁从民生小事入手，让振兴成果惠及每个人。

0: 中午11点，营口市西市区清华街道清华社区的祝老食堂已经飘出饭菜香气。67岁的池艳君，子女不在身边，一个人做饭就成了难题。做多了吃不了，做少了不值当，常常就是随便凑合一口。直到一年前，社区开了祝老食堂，池艳君的吃饭问题才得到解决。
1: 一个人饭难做呀，做

0: 聊天啊，沟通啊，像一家人一样。
1: 食堂负责人杨小希至今还记得开业之初的顾虑，能不能摸准老人口味，能不能长久坚持下去。他们上门收集居民意见，为老人定制菜谱，同时根据政策设置分级补贴。一晃一年多，食堂稳稳地扎下了根。
2: 65周岁以下的老人13块钱一个午餐，我们的65到75周岁的单餐优惠4元，76往上的我们单餐优惠5元。您可以看一下，就像我们这个今天这道菜，这个小白菜丸子汤，那这个里面的所有的这个肉丸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手工穿制的。
1: 营口市已连续2年把筑老食堂建设列入民生实事清单，民政部门争取各级资金506万元，通过公建民营、民建公筑、公建公营等多元运营模式，让15分钟老年助餐服务圈成为可能。
3: 去年呢，我们建设了60处筑老食堂，从目前运营的效果看都比较良好。今年呢，20处这个筑老食堂的项目，在10月底呢也会全部建设完成。今年呢，我们从制度建设上进一步完善，从建设补助和老年人就餐补助双向补贴，进一步的扶持运营商，加大老年人的优惠力度。
1: 一餐热饭守护银发生活，一间暖居安放青年梦想。眼下正值秋季招聘季，房租贵、生活成本高是不少职场新人的安居痛点。大连市中山区收购存量商品房，定制化改造成特色青年公寓，用安居红利留住青年人才。在市中心的一处公寓里，护士李英南正在收拾新家。40平方米 loft 户型拎包入住，月租只要800元，
4: 租金很合适。再就是物业取暖，他这也都给包，可以自己做饭，比我原来那个房子好。生活上的开支吧，也会少一些。
1: 大连中山文化传媒中心今年计划引进400名新员工，招聘时推出的低价海景青年公寓福利受到了求职者的热捧。
5: 引才留才，那么这个解决生活问题是重中之重，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在人才这块我们觉得是核心竞争力。
1: 今年以来，大连市中山区已盘活存量房产，改建人才公寓494套，为846名年轻就业者解决了住房问题。
6: 我们根据每一种房产的不同类型打造不同的人才公寓，基本上在半年之内都能达到一个满租的效果。
1: 民生的答卷写在社区餐桌上，也写在青年新居里。关照老人，善待青年，一件件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让普通人触摸到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本台报道。
7: 10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抚顺市调研灾后重建和供暖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科学规划、精心组织、系统施治，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民生工程建设。
8: 今年汛期，抚顺发生多轮强降雨，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当地正全力推进灾后重建。王新伟深入顺城区汇源乡汇源村集中安置点，实地查看房屋迁建及周边河堤修复等情况，与村民、施工人员亲切交流，强调要根据区域洪水形成机制和灾害特点，提高设计标准，严把工程质量，加快施工进度，同步完善水电、路网、供暖等配套设施，全面改善人居环境，确保受灾群众入冬前搬入新居。在新抚区青年路水毁修复工程现场，王新伟详细了解水毁交通重建项目实施情况，强调要坚持当前保通行，长远提标准，整体强能力，抢抓入冬前施工窗口期，加紧修复水毁设施，一体谋划推进道路、排水、泵站、河堤布局建设，从根本上提升防洪排涝能力。冬季供暖事关千家万户，是重大民生实事。王新伟来到国电投抚顺热电分公司，实地查看热网设备运行状态，详细了解供暖检修、热源储备、应急预案等前期准备工作，强调要坚决扛牢供暖保障责任，全面完成机组检修、管网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做好科学精准调度，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0: 调研期间，王新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抚顺市灾后重建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进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坚持求真务实、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进一步优化设计，紧盯蓄时进度，强化全过程质量监管，把每一项工程都建成优质工程、放心工程、廉洁工程。同时，做好过渡期生活保障和兜底救助，一户一策帮助解决困难。要把灾后重建与“十五五”规划实施、城市更新、乡村全面振兴、高标准农田建设、六张网建设深度结合，聚焦水利防洪、市政排涝、气象防灾、山洪地质灾害治理、应急保障、智慧防洪等重点领域，系统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项目，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乡防灾减灾能力和发展韧性。要健全基层管理体系，建立网格发现、村级吹哨、乡镇响应、部门报到的快速反应机制，完善设施日常管护机制、群众参与机制、联农带农机制。要加强项目统筹，多方筹措建设资金，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供暖季临近，各地要推动供热服务提质增效，加强供热能源储备和管网设备设施巡检调试，备足应急队伍和物资，引导供热企业积极开展节能改造，加快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全力保障达标、安全、稳定供热。本台报道。
1: 10月15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传达学习省委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问题，深入协商议政，为推动辽宁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协助党委政府做好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凝心聚力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聚焦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树转等方面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更好助力农业强省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平安辽宁建设建真言、聚共识、添助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坚持用改革创新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把政协所能、委员所长和党政所需、人民所盼紧密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将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落实到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思政课一体化发展与创新交流大会今天在抚顺开幕，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并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国安出席，来自全国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教研机构、中小学校和公益组织等方面的300余位嘉宾齐聚雷锋之城，共话立德树人新使命，共探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新路径。新时代希望工程铸魂育人项目新华思政学堂启动以来，推选出一批

0: 一线教师的优秀微课，在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经验分享环节，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紧扣思政课建设面临的重点课题、现实读点与创新突破口，分享思考与实践。本台报道。
1: 今天，2026宝马中国创新日暨第六代动力电池下线仪式在沈阳举行。全新第六代动力电池实现本土化量产，不仅是宝马新时代车型落地中国的重要节点，更是辽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档升级、外资核心技术深度本土化的关键突破。
2: 今天刚刚下线的第六代 BMW eDrive 动力电池是宝马新车型的核心一环，而它的正式量产也标志着宝马新时代车型在中国迈入了量产阶段。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不仅看到了这款电池从研发到能量智控系统的全链路创新，更看到了搭载这款新电池的新车型成功完成1213公里的极限续航挑战。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宝马还将进一步扩大在华高效销售重点车型的本土化生产，并计划到2030年将专为中国客户偏好定制开发的国产车型比例提升至95%以上。
3: This is a remarkable moment for BMW, for Shenyang, and for China.
4: 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对宝马、对沈阳以及我们在中国的发展皆是如此。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正式量产，再次印证宝马始终是中国长期坚定的合作伙伴。新时代将开启宝马在中国发展的新篇章，宝马已准备好引领这一新征程。
0: 作为辽宁汽车产业龙头外资项目，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累计投入超1200亿元，仅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投资就达100亿元。随着本次新型电池正式量产，宝马第六代电驱系统三大核心部件全部实现沈阳本地化生产。此次下线的第六代动力电池不同于单一参数升级，而是通过电芯技术、电控系统、整车架构、智能能量管理的深度协同，兼顾续航能力、行车安全与整车操控性，破解了多数新能源车型性能失衡的行业痛点。根据宝马集团最新战略规划，2027年，中国市场将迎来近20款搭载新时代技术集群的全新和改款 BMW 车型，企业将进一步扩大在华重点车型的本土化生产，也在积极评估并研究扩大中国生产车型面向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出口步伐。
2: 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第六代动力电池在沈阳实现量产，意味着宝马下一代电动化技术从研发验证进入了规模生产，也说明沈阳正在成为宝马最新技术和产品在中国落地的重要基地。从传统动力到新能源，从整车制造到核心部件本土化，辽宁与宝马正携手驶向汽车产业的新赛道。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0: 辽宁省外贸优品中华行暨辽苏合作选品对接活动今天举办，活动集中展示辽宁外贸优品、辽农优品等特色产品，省内智能制造、轻工纺织、农特产品、文创等领域62家内外贸骨干企业参加，金融机构、头部电商、商超采购商现场对接洽谈。
5: 希望发挥两地各自优势，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深挖合作机会以及更多的品类。今年的我们的订单大概在100万美元。
0: 本台报道。
6: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民政厅等相关部门围绕老年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介绍我省老龄事业发展有关情况。
0: 截至2025年末，全省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34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2.6%；全省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94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3.0%。我省相关部门围绕老年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普惠可及，银发经济蓄势启航。
7: 今年8月，省民政厅在全国率先正式印发审计指引，明确了县级综合养老服务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建设管理标准。
8: 截至8月末，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累计发放了贷款483.77亿元。

0: 我们设立了5亿元的银发贷专项限额，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向养老产业提供信贷融资。
1: 我省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老年宜居环境建设提质增量，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进一步落实。
2: 近年来，全省加装电梯772部，更新住宅老旧电梯7236部，从出行便捷、安全舒适、服务配套等维度系统推进，让特殊群体生活更便利。
3: 针对侵害老年人权益的犯罪，快破先案、攻坚积案，坚持破案与追赃并重的原则，最大限度挽回老年人的经济损失。
4: 依托12348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平台，聚焦老年人维权的痛点和堵点，统筹推进全省老年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5: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撑三大体系，扎实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为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增强温暖底色。
1: 本台报道。
6: 2026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辽宁省作为主宾省亮相冬博会，向世界展示15冬筹备成果。我现在在北京首钢园，2026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今天正式启幕。辽宁作为主冰省，借助这一国家级的冰雪平台，全面展示15冬的筹备成果与全省冰雪产业的发展活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展区，一起去看看都有什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手套的展台。那大家看这一个手套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呢？没错，这个就是奥运冠军王欣迪今年参加米兰冬奥会夺冠时所戴的手套。那生产这个手套的厂商呢，今天也来到了展区现场。今年我们带来了哪些特色的产品呢？
7: 今年我们一共带了3大类。我们手套有专业的防护性，这个是我们结合辽宁的一个本土文化红山文化做的一款文旅型的手套。我们就是想要打造一款专业的，既能保暖又能具有文旅特色文化的这么一款手套。
8: 能看到这个国产的自己经济品牌，确实挺振奋人心的。希望更多的吸引国外的滑雪的爱好者和一些竞技队到国内来训练。
9: These are very nice for children.
10: 这些产品很适合孩子，如果我把它们带给我的孩子们，我想他们会知道这来自中国，非常棒。
6: 除了展示冰雪装备，展区还设置15冬筹备成果展示区，冰雪场馆全面对标顶级办赛标准，严格秉持绿色、节能、环保的建设理念，大幅降低场馆后期运行能耗，提升运营效率。
11: 有一家意大利的公司天冰，那么也是要助力我们15冬在场馆建设这一方面的。在我们的冬博会里边，我们也都有诸多的展商，希望呢能够可以助力到我们15冬的这样的发展。
12: 辽宁这种叫暖冰暖雪，我们的客人来到我们东北的话，去更多的去体验我们的这方面的冰雪竞技，感受到我们东北辽宁冬季的这种温度、温暖，以及我们辽宁人的这种热情。
13: 这次参展呢，也是向全国冰雪企业、体育产业和其他相关企业呢发出最诚挚的邀请，投资辽宁，投资辽宁的冰雪，未来大有可期。
6: 本台记者北京报道。
1: 今天，长征长征第6届绿叶对根的情谊辽宁省群众舞蹈展演在沈阳举行。展演围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融合群舞、情景歌舞、诗朗诵等多元舞台形式，全景再现峥嵘岁月，着力打造兼具红色底蕴与时代精神的原创群众舞蹈作品。活动举办以来，已累计数10万名群众舞者参与。
14: 我们用肢体舞蹈回望长征，在表演中读懂革命先辈的坚守，传承好红色精神，
15: 充分体现了艺术美育与红色育人双向赋能，很有价值的一场演出。
1: 本台报道。
16: 第4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将于10月16号至18号在朝阳举行。本届年会以“古韵朝阳，非遗焕新，让非遗照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朝阳不只是地名，更有着文脉向上、古韵新生的美好寓意。本次年会有哪些亮点？让我们先睹为快。
1: 亮点1：紧扣“十五五”开局，年会紧扣文。

0: 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设置“十五五”非遗保护与发展的新路径主题演讲。亮点二：践行人民至上，全过程贯穿以群众为中心的主线，策划山河鼓舞、朝阳踏歌、非遗舞蹈大巡礼行进式巡游展演。亮点三：延续品牌五好非遗大集。中国非遗保护协会创建了五好非遗大集品牌活动，布设120余个室外展位、4处专业展演舞台、28处特色互动展演点位。亮点四：培育青年力量。年会将发布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2026年度入选名单，同步举办第一届青年非遗传承人传统工艺精华展，展出50位优秀青年非遗传承人的70余件精品。亮点五：深化科技赋能。年会设置了科技赋能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展示非遗加科技的最新成果，安排非遗新传播与科技赋能非遗保护创新主题演讲。亮点六：相聚三燕古都。本届年会落户三燕古都朝阳，红山文化、化石文化、三燕文化在此积淀交融。朝阳市作为承办地，拥有303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53名非遗传承人。当地还推出景区免费游览、公交免费乘坐、餐饮消费优惠等惠民举措，诚邀广大传承人、市民、游客相聚朝阳，共赴这场非遗盛会。今天，省检察院开展知识产权检查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省检察院特约检察员走进检察机关，实地查看知识产权检查工作阵地，近距离了解知识产权办案机制、检查文化建设等工作情况。2026年辽宁省暨沈阳市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今天启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开展消费维权咨询、食品安全科普等。本台报道。
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感谢您观看辽宁新闻。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4: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5: 爸爸不去吗？
4: 爸爸工作忙，乖。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0: 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3: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界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1: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7: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8: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理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更要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谈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0: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 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

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国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0: 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

0: 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1: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0: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4: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 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

0: 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1: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0: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3: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设立五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4: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5: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4: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6: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群不当营销和炒作性

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实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十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0: 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有没有想过东北最早跟世界做生意的地方是哪里？不是大连，不是哈尔滨，据说是营口。1861年，这里就成了东北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今天这期不赶路，带你从百年老港上船，慢慢的逛百年老街，一路逛到夜市亮起。第一站营口老港，这里是当年东北对外开放通商的主港区。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是先有老港，后有老街。营口的城市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身旁的就是咱辽宁人的母亲河辽河，前面不远处就是渤海了。100多年前，这可是东北最繁忙的水上高速公路。现在

0: 就能脑补到当时第一批做外贸的东北人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1: 船到渡口，货卸在哪儿，生意在哪儿谈，钱又怎么算，老街告诉你。那营口这条老街它不长，

0: 外的每一块青条石都是当年修复老街时候保留的原件，当年从老港卸下的货物跟我们现在一样，也踏过每一块砖每一条石。今天不贪多，就挑几处慢慢看。先说一个你可能都想不到的，这条街当年可是东北的钱袋子。当时的营口银炉和上海的秦庄还有山西的票号都并称为中国三大金融旺地。听说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人带来的银锭是大小不一，成色也不一样，交易起来特别麻烦。但是咱们营口人呢非常聪明，在这条老街上打造了很多的银炉，把这些杂银都统一铸成一样的这种银锭子，统称为过炉银，纯度可以达到992，就像小富手里的这种就是当时的过炉银。当然这肯定是模型啦，真正的正品在这里。所以这条街呢，不光是当年钱在这儿集散，货物也在这儿集散，就在小富身后这间瑞昌城。一踏进这个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回字形的建筑，就是这种天井式的结构。那为什么它叫大屋子呢？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站式商贸综合体，咱们可以把货物放到这里，让它来帮你卖。曾经的老房子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的非遗会客厅，在这儿呢可以感受我们营口的非遗文化，像传统风车、满族刺绣，还有陈氏面塑、皮影戏等等。这里小富建议大家留一个小时体验。
1: 门工
0: 酱园院子里那股味儿还在，一间间老商铺就这么一天一天开着。
1: 白天老街看的是历史，到了晚上
0: 看的是生活。灯一亮，这条街仿佛换了一张面孔，到处都是满满的烟火气。快跟小富去感受一下吧。美食一餐接一餐，不过今晚我要去赴一场夜的幽默。
2: 我叫杨明海，一名青年相声演员。
0: 1929年，泰顺祥就在这条街上了，省级老字号，也是营口曲艺展演基地。营口打清朝起就是北方曲艺码头，西河大鼓、奉天大鼓都在这生根。今晚喝茶听相声，情绪价值拉满。从老港到老街，这5分钟装不下160年，但你要是来慢慢走一遍，就能感觉到茶还在，相声还在，人也在。

0: 睡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笑当先。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0: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个头大，轻，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想贷款投资，这跟借钱赌博有什么区别？
1: 那区别大了，赌博是犯法呀，投资项目那是勤劳致富。
0: 丽娜，这事儿从常识上就站不住脚，你社会经验少，要谨慎一点，别再。

0: 我跟你说，我犯跟校服同样的错误。你还是看不起我。你从骨子里就觉得我不行，我干啥啥都不行，我只配留在家里给你们老沈家服务。
1: 你这扯远了吧？你问我这个项目能不能投，我跟你说我的意见，我觉得不靠谱，我反对，不就这么回事吗？
0: 我贷款，我投资，我是法人，你反对无效。
2: 艾斯，我看你跑一大圈了。还好，调整呼吸，享受这一刻的自由。高大师，都说你是设计界的扛把子，你一定帮帮我。你看啊，其实我在这个领口啊。 还有在口袋这儿都做了一些调整和改动了，可是校方呢，他们还是不满意。他们说要融合学校的校史，而且呢，要明天下午把成稿赶出来。明天下午？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嗯，我设计费付5万。 行吧，帮帮忙，帮帮忙。5万，我看你这单也没什么利润。是啊，我呢也是第一次接这么大个单子，我真的是很希望做成。反正我也想过了，这一单就不赚钱了，就当交学费了。
3: 但是，赶稿质量不敢保证，
2: 保证赶出来就行。

0: 爸，你看，我妈设计的真挺细致的。咱这回……
1: 哎，
0: 爸，
1: 还没睡呢？
0: 我马上去睡了。嗯。我妈说她今天赶设计稿，就不回来了。
1: 行，我知道了。
0: 哎，爸，你看，这是我妈设计的样衣，真挺不错的。我妈这次真的很拼，咱要不帮帮她吧？
1: 我知道了，快睡吧。
0: 爸，你也早点睡。

0: 我仔细研读了贵校的校史以后啊，做了修改。这一次的修改呢，就是要突出贵校的特色。我们在保留经典的同时啊，增加一些潮流的元素啊，比如说，我们在校服的胸口做了一个这个火炬的 logo。
1: 天
0: 哪，
1: 怎么
0: 这个 logo 贴在胸前，让孩子们感受到活力的同时，又感受到这个传承。
2: 哎，小刘啊。你不是仔细研究过我们的校史了吗？
0: 是的，张校长。
2: 20年前，学校发生了一场大火，损失惨重。

0: 这个活把一上，他这不够严肃。
1: 对不起，我马上就休息了。
2: 好，马上改。不要麻烦了，校运会就要到了，没时间再改了。我们还是去服装厂购买的现成的校服吧。哎，
1: 张校长来得及，我加班。
2: 小刘，这段时间你很辛苦，还是要谢谢你。就这样吧。
1: 对不起啊，张校长。

0: 怎么了？啊，麦哭了？啊？
1: 借你吉言，培训学校的单子黄了。
0: 那专业的设计稿也没通过啊。
1: 他们后来还是选择了卖成品的校服。本来以为花5万块钱设计费能把本儿给保住，也没想到设计费赔进去了不说，还有面料钱、工厂的定金，七七八八的赔了10几万呢。之前挣的全赔了，还倒贴。
0: 好了好了，创业哪有不栽跟头的？就当是交学费了。哎，我看多了穿那个样衣了，真挺不错的，一看就是细节上花了心思的。哼，
1: 可是我那点小心思都不能大雅之堂，这学费也太贵了吧。我辛辛苦苦那么多天，一夜回到解放前。
0: 好了，别多想了啊，洗个澡好好睡一觉就过去了。咱们就当是花钱买教训，以后啊，咱们就开个小网店，小打小闹的没问题，就别想着一口吃个胖子。
1: 你就是瞧不起我。
0: 我
1: 行了行了，你走吧，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
0: 我没有，我接个电话啊。瑞峰，你说。啊，好，我马上看，我马上看。
1: 这料子多好呀，可惜没人识货。
2: 姐，其实我觉得你特别有才华，只是没有经验。我打听了，现在服装学院成人设计班开了，你找那个设计师就是这个班毕业的，我帮你抢了个名额。
1: 真的啊？
2: 嗯。
1: 学费多少钱啊？
2: 第一期800多块吧，但这个不重要，你先去看看。姐，这活儿呢是我介绍的，现在弄你赔钱，就我心里特别不好意思，我得跟你风雨同舟。
1: 小白，你说的姐都快哭了。
2: 姐，我教练以前一直说，碰壁不怕，转身就好。咱去进修一下，转身继续游，肯定就无敌了。
1: 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啊。哎，对了，小白，
2: 嗯，
1: 那个你说的喜乐会那项目靠谱吗？
2: 靠谱啊。
1: 要不我买点，低内损失低外补。
2: 行啊。
3: 下周呢，我们就要去东郊养老院义演了。这个今天呢，我们要拍个预告，先预热一下。所以呢，老沈呢就把丽娜和乐乐请来了，他们可是专业的啊。
4: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
5: 小孩没正形。
6: 哎，叔叔阿姨，那个我呢来给大家设计几个舞蹈动作，很简单，非常容易学啊。
7: 哎，丽娜也是专业的啊，她是舞蹈特长生呢。哎，多乐，
4: 哎，
7: 准备起来啊，看你的了啊，这回。
4: Real OK。
6: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动作啊，前面呢我们做6个摇摆是快节奏的，先往右啊。

大家啊，带点笑容。哎，我们备战世运会呢，我一定送你一块金牌。

0: 小白，你确定用这金银贷投这个喜乐会没有问题哈？
1: 我自己都投了，你说有什么问题？
0: 行，姐信你。
1: 姐，信任归信任，你要不要跟你老公再商量一下？
0: 用的又不是他的钱，跟他商量不成。
2: 瑞芳，
3: 管到账了。
2: 刚催完，说还得拖到下周。
3: 大哥，要五研发花钱如流水，他还不给我钱，我怎么办？申请，这款药研发八年了。越走越难，越走越难，是不是真的不行了？
2: 瑞芳，跑马拉松呢，都有一个疲劳的极限，咱们现在就相当于在这个点上了。想好了，先减薪，研发团队延后一个月发工资，行政团队降薪30%，
3: 那就留不住人了。
2: 确实有这种可能，但是我相信我们团队的凝聚力。
3: 只能这样，
2: 那我去准备了。
3: 老师，辛苦了。
2: 我就别说这些了。

0: 我的哥，你怎么在车里边不回家呀？我想静静。你想什么静静？你每天能不能别这么紧张，放轻松一点，高兴一点？
1: 你怎么看着那么开心啊？
0: 妹妹，我谈恋爱了，我跟你讲，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妹妹，我呀，现在是正走在幸福的康庄大路上。
1: 只要是路，就会有坑。
0: 你怎么说话这么丧呢？怪不得我嫂子每天念叨你。

0: 你看爸，看啊，多高兴！现在爸呢，也走在幸福的康庄大路上。那爸的路上也有坑啊。只要是路，他就会有坑。懒得理你了，想静静吧。
1: 吓我一跳！这规矩真是，哎呀，哟，
2: 肌肉啊，最近成果显著啊，可以，不错。你再看看这边，
1: 特别棒。
2: 小金啊，你说，
1: 沈总，薪资调整方案做完了，
2: 谢谢啊，小金啊。
0: 如果你有更好的去处，我跟安总，我们都能理解。
1: 沈总，您就不用担心我了。反正我又不是靠工资，我靠的是我爸。
2: 我们就好好搞药吧。我爸年纪也大了，每年体检都算高。嗯，那我们一块儿努力。
3: 还得努力，
4: 那你以后跟我吃减脂餐吧。
3: 那怎么能吃减脂餐呢？
4: 行，那先登记卡。
3: 对。

0: 以前习惯说 no， 现在想尝试说 why not。
1: 给我
2: 看看，
1: 你给我，
2: 我看看，
1: 能不能给我点自己的空间？
2: 你要自己的空间，还要全家的钱，沈清，你不愧是搞财务的啊，在公司没发展，算计家里人倒是门清。投资80万，是不是借机转移共同财产？儿子现在上大学了，我拿什么交学费？
1: 说什么呢？
2: 事业我当成头等大事，我的事业你关心过吗？我创业了，赔钱了，儿子现在要上大学，钱呢？我爸要买墓地，我妈要殡葬，成天为这个事情吵吵吵，可是唯一的共识就是把钱省下来给我们。这个家全是窟窿，全要用钱来填，我们所有人都在支持你，你倒好，你要自己的空间，你还成天跑步，你还猫在这儿看美女，沈清，你心真大。
1: 不想跟你说了。
2: 你干嘛？你什么意思啊？啊，这个家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钱搞走了，你人也要逃跑啊？
1: 你让开。
2: 我不。
1: 你让开。
2: 我就不。
1: 你让开。你让开。哎，
2: 沈清，你敢动手？离婚！
1: 爸妈，我念书不用家里钱。

0: 气死了！昨天差点动手。我要跟沈真离婚，我要搬出去住。不过了，
1: 不过，
0: 你说你住哪儿去啊？你爸妈家。不行，我爸妈也在吵架呢。哎呦，我都活到40岁了，居然无处可去。所以呢，别动不动就离婚。就算不过了，也要徐徐图之。
1: 先当离婚了，心理上先断奶。
2: 就是啊，嗯，
1: 激情离婚倒霉的都是自己啊，嗯，你至少等沈清把钱先拿回来再说呀。万一他公司上市了呢？嗯，你一气之下就跟富婆之路分道扬镳了呀。
0: 是啊。

0: 我得冷静哈，我不能在沈家耗费了青春，最后钱也没捞到。
1: 而且啊，你吐槽这一个多小时，我总结就一句话：沈星不让你看手机。
0: 那还不严重啊？他手机里要是没有鬼，他为什么不让我看啊？他整个人一个心都在手机里，我都瞄到了，他是在看美女啊。啊？
1: 网络上的不知名美女还是生活中的实名美女？
0: 是他们投资方的项目经理，我见过他，蛮有气质的。
1: 看照片。嗯。
0: 来，就这个。
1: 哎呦，长得可以哦，
2: 挺好看的啊。嗯，气质也挺好的。
1: 还素颜呢。嗯。
2: 哎，不过啊，你想想人家图什么呀，是吧？一个有妇之夫，钱老婆管儿子花的，我觉得应该不会。
1: 就是啊。嗯。沈清，中年男，没钱没时间没青春，腰还不行，人图什么呀？
0: 就算没什么，我看沈清那样子我也烦。
1: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说夫妻之间应该是亲密无间，像个连体婴儿一样呢，还是应该有点个人的空间？
0: 我觉得一家人就应该不分彼此。
1: 那你投资小白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沈清？我，
0: 哎，不是啊，这完全两码事啊。
1: 哪儿不一样？
0: 哎呀，反正我现在就是一无是处，工作没有，投资又失败，儿子学习费劲，老公又见不到人。你说我，那小白给了我两张音乐会的票啊，我都找不到人陪我去看。哎呦，
1: 这个最近这个小白出现的频率着实有点高啊。
2: 老实交代，什么来路？
1: 看照片。不问你都不拿出来。哦，
0: 给你们看，
2: 留照片嘛。
0: 那。
1: 哎呦，可以哦，那身材秒杀沈清啊，真的挺帅的。
0: 连搞游泳的。
2: 肌肉呢？你看这哦，
0: 你太跑偏了，我们是普通朋友。哎，
2: 音乐会我陪你去啊，我要看看这个普通朋友。
1: 好好看看清楚了，
2: 什么心思你是啊？
1: 行了，你工作的事放心吧啊，大不了跟我干。啊？
0: 嗯。但我什么都不会干啊。
1: 你就算是个弱智，我照样爱你，行了吧？
0: 哎呀，幸亏有你们。
3: 喂，宝宝，没有给小哥哥点赞呢，你别乱吃醋好不好？嗯，啊，挂了，
1: 学着点儿。
4: 哎，快点快点，就差你一个了。看啊，这校服是我妈设计的，我妈非常专业，别瞧不起我妈。哎，你们知道这个胳膊上的都是干嘛使的吗？
5: 干嘛使的？
6: 不知道。
4: 这是什么？
5: 哦，饭卡。饭
4: 干嘛使的？
7: 饭卡。明白。
4: 哎，你是不是经常丢饭卡？
7: 丢三四个。
4: 是吧？还有那哦，对你，有上次看到你去补饭卡了。
5: 是。
4: 而且我跟你说呀，咱校服之间没帽子。看这个啊，这帽子一戴，那是非常的 in fashion。
5: 确实。
4: 大家嗨起来 ，rap 起来。Fashion。
8: 哎。一代药物上市，挽救了很多 ALK 融合阳性的患者，但是他们在用药一年左右都会出现耐药性。
9: 你们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我们
10: 的 M7 也没那么伟大，就针对这些患者。毕竟 M7-1 如果能成功上市的话，利润也是很可观的。
9: 你们都赌上家底了，也未必能上市。这次招募呢，是一
10: 项随机。我跟艾瑞峰已经抱头痛哭过了。然后决定拼到最后。
9: 报告我明天出。
8: 我们招募出现中枢神经系统转移的患者，进行 M7-1 的诊断治疗。
11: 我们科室有好几个脑转移病人，目前几乎是到了无药可医状态。这样，我回去梳理一下，可以推荐他们进组做最后的争取。
8: 没问题。
11: 这下就有希望了。
12: 这里也有
8: 好，太好了，你们把名单发给我啊，我尽量满足大家。
13: 哎，这附近有一家。

0: 不错的小馆子，要不去试试？不去了，今天有朋友来南京，陪他逛逛。是那位
1: Why not？
0: 你看我朋友圈了，他是我爸爸的一个朋友的侄子，我爸之前一直想介绍我们认识，我都拒绝了。为什么非要结婚呢？ 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尤其是我父母，关系都处成那样，还非要逼我相亲，很不理解。

0: 爸爸生病后，我才发现，身边有个人陪伴，会踏实很多。 挂断了肿瘤医院的专家号，他忙前忙后，一路彻夜彻夜，爸爸反应很大，一直吐，那么让强爸爸哭了，说不想再治了，我也快撑不住。 一边安慰我爸爸，跟他说：“癌症现在都成慢性病了，每年都会有新药上市，要放轻松，要乐观，不要放弃。”我在后视镜里看着他，这么镇定，心想：幸亏有他。
1: 妈妈看过病，各种不容易，我都懂。在等检查报告的时候，我心慌的不行。他站在我身边，我觉得安心些。
0: 想要。

0: 你晕到哪儿？我送你过去吧。
1: 不用了，他就在那儿。那我先走了。

0: 小心啊，小心，往上走，小心！哎，老师，老师，好，我觉得可以了，就固定吧，固定。
1: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椅子来了。哎，你干嘛呀，老师？啊，锻炼呢，你这是？
2: 我干嘛在这儿锻炼呢？
0: 我现在天天健身狂。
1: 哇，
0: 嗯，老师，可以呀，
1: 很明显的，
0: 跳
1: 得很好呀。
0: 见效啊！
3: 来来来来来，把这椅子，把这弄着弄着。
4: 稍等啊。
3: 好，固定好了啊。
1: 那我把这个。
3: 哎哎哎，哎，我一个人坐着嘛，就他那边
0: 还有椅子都搬过来啊。
3: 哎，
5: 来了来了。
3: 哎，黑豹，
4: 你怎么来这儿了？
3: 我看歌唱团的视频，说你们在这儿演出。

0: 我来是把这东西送给你。
1: 啥？
0: 我答应过你，送你一块冠军的奖牌。
1: 拿到冠军了？
0: 是，
1: 真的。
0: 上届冠军也来了，他实力很强。上半程的时候，我差他一个挺身；下半程我一发力，最后撞线的时候，提前他10公分。超越他的时候，我滑得满眼都是金星，满脑子全是你。

你做到了，我真为你骄傲，真的。黑豹，我们在一起三年，这三年里你对我那么好，我感恩的。 但是我们这把年纪的人在一起，已经不是你我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了。对我们的父母、子女，还有家庭各种社会关系，我们俩只能是，遗憾了。我和沈老师，他们一家处得还行，他女儿很认同我的。

0: 这样的话，那老师
1: 怎么了？
0: 压力呀。
2: 来，把衣服穿上。
3: 干嘛？
2: 穿上。
3: 不，
0: 干嘛呀？
3: 什么意思啊？
2: 我俩刚看见李黑豹了。哎，人家那胳膊比你的大腿都粗，你这胳膊啊，充其量也就跟人手腕差不多，你还露什么露啊？
0: 别听他的，没那么夸张。
2: 什么？
3: 胳膊粗怎么了？人总是各有所长啊。
2: 我可是为你好啊。
3: 是。
2: 我是为他好啊，
0: 为他好，
2: 这当然了，这不管。他干什么来了？
0: 刚才好像是挂了个
2: 伺机而动，反败为胜。我，那当然。
4: 兄弟，是死是活，就看这把了。光和在心
5: 情放下。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善作文。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 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咖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咖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吧。咖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咖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咖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9: 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6: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姐，这是喜乐会给投资人的礼品。
6: 呀，五谷杂粮真实用，挺好的。哎，小白，你给我推荐的那个培训班，嗯，我觉得不错哎，我把那个学费转给你。
5: 干嘛呀，姐？不用不用，我请客。哎呀，
6: 那多不好意思呀。听说过请客吃饭的，没听说过请客上培训班的。那以后姐要赚了钱，带你分。哎，你要是有什么赚钱的项目，你也想着点，姐啊。
5: 那肯定。哎，姐，这个项目的回报率就很不错，上个季度冲到了20%几，你还真可以考虑配置一些。
6: 嗨，姐没钱，你就看看吧。
5: 啊，没事。
6: 那行，接了啊，走了。
5: 再见。

0: 你找什么呢？
1: 一红色的文件夹，我就放在这儿了，我就记着放这儿，怎么没了呢？
0: 是不是这个？啊？
1: 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刚才来这儿找了，我没看见啊。
0: 你们男人啊，只看诗和远方，不看眼前。
1: 你这个喜乐汇是R5级的理财产品，本金风险很大，你别掺和啊。
0: 你不要只看风险，你也看看收益。
1: 你离那个小白远一点儿。
0: 什么小白小白的，人家也是正经985毕业的，厉害着呢。
1: 哪有正经的理财经理没事就给客户送礼的啊？
0: 哦，你刚才看见我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你礼貌吗？
1: 我不是着急回来拿文件吗？
0: 所以就拿我当空气是吧？你觉得我不好，别人还觉得我挺好的呢。不要以为你的标准就是3C 产品认证，没有你盖章我还不能存在了。
1: 我没说你不好，我就是告诉你投资理财需谨慎。
0: 我也是学财会的，我懂。再说了，家里钱都让你搞走了，我拿什么理财啊？我哪有财啊？
1: 对，家里钱是我搞走的，我努力搞回来。
2: 沈清，这里。
3: 不好意思啊，我约你我还迟到了。
2: 没事儿，我正好摸会儿鱼。
3: 你这是？
2: 温故而知新。咖啡馆的，拿来翻翻。
3: 我都快成变色龙了，成天的察言观色，见风使舵。
2: 那你今天是什么颜色啊？
3: 本色。我今天其实是来交底的。这是公司上个月的财务报表，行政已经减薪了，研发也延迟发了工资。这是3期的临床报告，这是公司的借款合同。

这是所有高管的集资记录。瑞士丰现在岌岌可危，有笔贷款明天必须还上，但公司账面上已经没钱了。投资款再不到位，明天我们就得死。把这些保密文件。

0: 我不会再去跟公子交涉，沈清，明天之前，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1: 李黑豹来了，你会感到困惑吗？有点吧，也不是困惑，就是心里有点不好受。毕竟在一起都快3年了，要不是他女儿，之前他答应要给我一块金牌，你看现在金牌他拿到了，我们都分开了。来，放心，我会珍惜当下的。
2: 哎，终于追上你们俩了！稍微走一条路吧，那边怎么好走？哦，是这边台阶太多了，走平路，走平路。好，您慢慢
3: 走，快点啊！
2: 走，走，谢谢。哎，老沈来这个短信了。
3: 嗯嗯。
2: 哦，他们走这条路，让咱们从这条路上去追他们。
3: 罗家，
2: 哎呦，是你们二位啊！
4: 想问一下，乐水山走哪条路？啊，谢谢。老弟啊，行啊你，不傻呀？你乖乖，龙启东，
5: 就在找大总，
4: 这身体素质，得赶紧给老沈打个电话。
5: 哎，老沈啊，这李黑豹可上来了。这身体素质，跑的速度快啊！哎，老丁给他指了一条错路，
6: 你也做好准备了。
5: 知识是力量，那力量本身也是力量啊。我们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你加油吧。好。

0: 各位小姐姐，美丽的姿势啊，动作大一点啊！
1: 你数一二三啊！
0: 对对对对啊！一、二、三。

0: 这也得到高处拍，俯拍才能看见我们的城市，对不对？
1: 对。
0: 行，那你们拍好了，我上去。
2: 好，那我就站在哪儿呢？
3: 在这里吧，
2: 就在镇子当中啊。啊，
3: 就在。
2: 哎呀，孙老师，怎么样？
3: 你没事吧？
0: 没事的，我再往上爬一爬，你们多想想姿势啊，我多拍一点。
3: 孙老师真的是很热心哎，
2: 咋呀？咋了？
4: 孙老师是个暖男呢。
2: 孙老师真的太好了，
4: 够高了吧？
2: 怎么多拍点
4: 吗？
3: 就是。
0: 最佳位置，好了，
3: 好，
0: 姑娘们，一二三，好了，来来来，检查一下。
2: 看看。
4: 这个拍的是真好啊，看这个群形，这个后面都能看得见到这
0: 儿。对，哎呀，主要是我善于捕捉细节。你看，你笑得最美的时候，我拍下来了吧？
4: 哎呀，这帮人真是没良心，怎么一眨眼都不见了？哎呦！孙老师，你怎么了？哎呀，
0: 没事。
4: 摔了？
0: 不用。
4: 啊，来试试看。
0: 不用不用。
4: 那怎么不行？
0: 不，
4: 你背一下，背一下。你这扶着。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哎呀，这不行！哎呀妈呀！没伤着你吧？
0: 哎呀，没事，我也没伤着。
4: 没有。啊？
0: 你没事吧？你脚没事吧？
4: 还行。
0: 没事，你不用管我，让我起来。
4: 来，
0: 对不起。
4: 先扶你起来。
0: 哎呦，对不起。哎呀。
4: 慢慢的，
0: 给你添麻烦了。
4: 你这样怎么办呢？用得了力气吗？小心，慢慢走啊！哎呦天哪！
0: 实在是，
4: 我的天哪！哦，哎呦，沈老师，你这个拐的还不轻呢。

0: 实在不行了，啥事儿啊？不会是什么野狼之类的吧？那怎么会？这山上不会有大动物的。锦山，是你吗？哎，豹，
1: 不行了。
0: 怎么了？
1: 膝盖坏了。
0: 没事儿，我送你下去。
1: 不是我，是沈老师，放我下来。你快帮帮他。

0: 我一个大男人，你觉得我抱着你合适吗？不合适。那站起来。
1: 沈老师，哎呀，小心啊，小心，慢点，慢点。
2: 过来。
3: 别动，有点虚胖啊！哎呀，太棒了！你等等他呀！少废话，就发这个，赶紧发朋友圈，急死沈清。他才不会有反应呢。男人看自己的老婆都心如止水。哎呀，那是老婆在家，哎，男人眼睛就这样，直的。这老婆要不在家。
4: 蛮大，世界找，你知道吧？
2: 林大姐，哎，小白，哎，
4: 喝水。哎，
2: 谢谢。
4: 姐，你今天真漂亮。啊，有吗？哎呀，就是随便撸了个妆而已。真好看。
3: 哎，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创业小伙伴小白，这是我的老闺蜜周静。
2: 你好，静静。
5: 你好，小白。
4: 那我先过去，有事儿你叫我。
3: 好，哎呦，真不错哟，这身材，人家以前练游泳的哦。这沈静何止吃醋啊，这要打翻醋坛子啊！别瞎讲，就是纯粹的合作伙伴，比较聊得来而已。真的吗？不信拉倒。

0: 沈清点赞了吗？
1: 没有。
0: 他越在乎有点赞，感觉都这样。

0: 陆总，瑞芝丰付款的线上流程都走完了，乔总也签过字了，你为什么要喊停？
1: 坐坐，坐下来，我跟你慢慢说。
0: 我有线人来报，他们这个实验有问题，我得为咱们公司负责。
2: 瑞芝峰下属的实验室就是我们公司收购的，我调查过，试验数据非常严谨。这个项目现在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艾斯，你这性格就是操之过急。咱们两个的出发点啊都是好的，只不过就是立场不同而已，对吧？
0: 但是，关键时刻牵扯到付款，谨慎点总是没错的。
2: 投资时机千变万化，谨慎有的时候就是拖延。
0: 你在质疑我？
2: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们应该对我们共同选择的项目负责。

0: 小周，瑞之峰的付款流程走完了，可以付款。现在吗？对，现在。
1: 北方，北方，石德的头子款打过来了。别闹了，大哥，哪有这点打款的？一般他们都是上午打钱，今天下午没收到钱，我以为没戏了，没想到刚刚就刚刚打过来的。啊！
2: 这不活过来了吗？这不
1: 活过来了。
3: 哎哎哎，打电话，打着呢。
1: 沈清，艾子，你们投资款打过来了，谢谢谢谢。不客气，
0: 希望可以解决你们的燃眉之急，赶在明天之前。
1: 谢谢，我跟安总在一起，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谢谢谢谢。
0: 不用谢，我们一起努力，把 M70 做出来。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好。慢走，
4: 感谢捧场。
5: 再见，小白。哎，
6: 姐，今天谢谢你啊。姐，跟我还客气。这是小绿。嗨，你好。
5: 姐，
6: 我送你们回去吧。啊，多早了，我要回家睡美容觉的。不用送，对，不用送。你们年轻人早点回去，一会儿我们老公还要来接我们呢。 这个姐姐说的对，小白，我们走吧。那我先走了。嗯，你们路上慢点，拜拜。拜拜，拜拜。走吧。哎，这小白虽然挺帅的，但是身高太强，不适合你。
5: 那什么适合我？你家沈清最适合你。
6: 哎，你下次得穿点带袖的啊，这荆州烟可不好治，你就不能盼我点好。
5: 哎，老公，不是让你到停车场等我，怎么过来了？
7: 担心你啊，这么晚了。
6: 哎，正好让我们家老王送你。嗯，不用了，我让沈清来接我。你跟他联系了啊？
7: 嗯。
6: 行，那咱们先回去。
7: 不要客气哦。
6: 拜拜。
7: 打电话啊。
5: 拜拜。
7: 好看吗？
5: 还行，你车停哪儿？
7: 车在那儿呢，进不来。

0: 我这刚回来，哎，他送回来的，我们俩聊得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连续下次约会的时间都已经约上了。这一次啊，我准备好好谈一个恋爱。爬山，爬山，你干什么情况？
1: 爬山的时候伤着膝盖不能走了。放哪儿？
2: 沙发上。我。
0: 哥，哎呦，哎呀，哎呀，怎么了？哎呦，怎么办呢，沈老师？你能不能
3: 来
0: 靠着，能靠着吗？

0: 哦，沈珊，你来了啊！喜欢吗？
1: 太喜欢了，多漂亮啊！
0: 合唱团的姐妹们说，你这次受伤是因为给我们拍照，所以我们得负责。
1: 所以呢，让我代表他们啊，照顾你。
0: 你原来是代表着别人来的呀。
1: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想来的呢，
0: 当然是代表我自己了。
1: 开心开心，走，坐。
0: 腿好点没有？
1: 啊，好多了，比昨天好多了。
0: 还是得慢着点。
1: 是，来，坐这儿，坐这儿。

0: 昨天黑豹走的时候都忘了说声谢谢了，嘿，这个李黑豹同志啊，身体是真结实。啊，又很热情。你就是不太爱说话，路上我说话他没理我一句。他就那样。嗯。昨天本来是一件让我特别感动、特别要感激他的事情，结果他说了一句让我特别生气的话。
1: 说什么了？
0: 他说我在你们这儿。
1: 就是个替身，这个黑豹，我是吗？水山，你跟静敏长得很像，所以呢，我跟孩子们对你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后来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们知道。

0: 你就是你，不是他。
1: 在你的心里，我就不是。当然。哦，我应该给你倒口茶喝。你别动了，我给你沏茶去。啊，哎呦，还得让你自己动手。
2: 你认一下，这个人是不是肖淼？我碰上他了。
3: 我去一下，马上回来啊！别着急啊！来，各位领导，今天咱们是一人一艇，一个教练啊！哎，这全是我们的领导啊，一定要服务好，知道吗？最主要的是注意安全啊，安全第一，什么都不如安全。那我坐哪个？
4: 是，哎，你先扶着，给我扶着啊！我是有点晕船。哎呦妈呀！嘿，你这桨，这还打架了，这还？停！这什么？连个桨都来回碰，你这什么教练我？
1: 我投诉你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猜？你不猜是吧？那我来猜，你叫唐佳林，对吧？人称笑面虎，是你吧？你们单位有个人叫乐水山，你认识吗？
3: 你是谁呀？
1: 她丈夫张雅丽。 客死他乡的张雅丽，你还记得吧？你想干嘛？想干嘛？我这第一讲为张雅丽，这么老实厚道一个年轻人，被你公报私仇给害死了。
3: 哎，你打人！
1: 这第二讲，为乐水山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孤苦伶仃，吃了那么多的苦。哎，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1: 这你个误会啊，误会！误会才怪！你的照片我看了整整的3年，你杨乐辉我都认识，这第三讲为他们的孩子胎死腹中，连这个世界都没来得及看一眼。
3: 大哥，我不会游泳啊！大哥，大哥，我不会游泳啊！你。

0: 来了。哎呦，
1: 水山。
0: 哎呦，沈老师。
1: 哎呦，你今天走的匆忙，我有点不放心，我就过来看看你。
0: 对不起啊，我不告而别了。
1: 好，
0: 坐。
1: 好。哎，小婆。好久不见了哈。
0: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那个害死我老公的那个笑面虎吗？
1: 啊，记得。怎么了？
0: 天下就这么巧的事情，他好像带了个队，去玄武湖去那个体验皮划艇，就刚巧被黑豹给撞到了。
1: 哦，嘿，那不撞枪口上了吗？
0: 是啊是啊，黑豹教训了他。
1: 好，这下你开心了吗？来人了？
0: 不知道啊，等等啊，不好意思啊，来了。
2: 哎呀，真是让我好找啊！
0: 你，
2: 小水山，
0: 你在这儿干嘛？
2: 小水山，哎呀，30多年前你就告我白状，你现在你还在胡说八道，
3: 可真有你的啊，乐水山。
2: 我今天来，我就是要警告你，你要是再敢给我泼脏水，看我弄死你！
1: 你出去！
2: 你干嘛？你
1: 不欢迎
2: 谁？
1: 我是啊，
0: 他是我男朋友，男朋友
2: 不是你黑老头了？换白老头了？乐水山真是好样的，你造谣的本事一如既往，这换老头的本事是越来越大呀！
0: 说什么呀？
2: 怎么着？我说的不对吗？你得感谢张雅丽死的早。告诉你，
4: 动
1: 手！
4: 闭嘴！
1: 出去！
4: 闭嘴！
1: 出去！
5: 老头，
1: 你出去！
2: 老头，你干嘛？
1: 老头，你出去！
2: 你还拿拐棍来戳我？你还别放下！白老头，你快叫见识吧，老头！
1: 住！
2: 你是谁？你不就是他男朋友之一吗？
6: 黑老头，黑老头。
2: 听我，是吧？我告诉你，你等着，
1: 不记着，我跟你没完啊！

0: 你说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坏的人呢？水山，你喝口水。啊。那这事怎么办呢？他也不是没事儿，光不害怕也不行。历史的问题咱得解决。而且现在你说他今天找到家里来了，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在明处，坏人在暗处，不安全。
1: 嗯，这是个事儿。那怎么办呀？要不，到我家去住。我回去跟七妹商量一下。我那儿不用商量。我闺女上上海出差去了，这几天你可以住她那个房间，怎么样？这合适吗？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2: 谢谢你们今天帮我。行，那我就去你们家打扰两天。不打扰，啊。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2: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
5: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

0: 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2: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0: 有没有想过东北最早跟世界做生意的地方是哪里？不是大连，不是哈尔滨，据说是营口。1861年，这里就成了东北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今天这期不赶路，带你从百年老港上船，慢慢的逛百年老街，一路逛到夜市亮起。第一站营口老港，这里是当年东北对外开放通商的主港区。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是先有老港，后有老街。营口的城市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就是咱辽宁人的母亲河辽河，前面不远处就是渤海了。100多年前，这可是东北最繁忙的水上高速公路。站在这里，你就能脑补到当时第一批做外贸的东北人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船到渡口，货卸在哪儿？生意在哪儿谈？钱又怎么算？老街告诉你。那营口这条老街它不长，1.3公里，1861年开埠到今天已经160多年了。抬头看这些房子，中式门脸儿，西式窗套，当年的营口华阳同处，都挤在这一条街上。走在这里，脚下的每一块青条石都是当年修复老街时候保留的原件。当年从老港卸下的货物跟我们现在一样，也踏过每一块砖每一条石。今天不贪多，就挑几处慢慢看。先说一个你可能都想不到的，这条街当年可是东北的钱袋子。当时的营口银炉和上海的秦庄，还有山西的票号，都并称为中国三大金融旺地。听说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人带来的银锭是大小不一，成色也不一样，交易起来特别麻烦。但是咱们营口人呢非常聪明，在这条老街上打造了很多的银炉，把这些杂银都统一铸成一样的这种银锭子，统称为过炉银，纯度可以达到992。就像小富手里的这种就是当时的过炉银，当然这肯定是模型啦，真正的正品在这里。这条街呢，不光是当年钱在这集散，货物也在这集散，就在小富身后这间瑞昌城。一踏进这个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回字形的建筑，就是这种天井式的结构。那为什么它叫大屋子呢？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站式商贸综合体，咱们可以把货物放到这里，让它来帮你卖。曾经的老房子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的非遗会客厅，在这儿呢可以感受我们营口的非遗文化，像传统风车、满族刺绣，还有陈氏面塑、皮影戏等等。这里小富建议大家留1个小时体验。
1: 完工。
0: 酱园院子里那股味儿还在，一间间老商铺就这么一天一天开着。
1: 白天老街看的是历史，到了晚上
0: 看的是生活。灯一亮，这条街仿佛换了一张面孔，到处都是满满的烟火气。快跟小富去感受一下吧。美食一餐接一餐，不过今晚我要去赴一场夜的幽默。
2: 我叫杨明海，一名青年相声演员。
0: 1929年，泰顺祥就在这条街上了，省级老字号，也是营口曲艺展演基地。营口打清朝起就是北方曲艺码头，西河大鼓、奉天大鼓都在这生根。今晚喝茶听相声，情绪价值拉满。从老港到老街，这5分钟装不下160年，但你要是来慢慢走一遍，就能感觉到茶还在，相声还在，人也在。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归，不只是地理上的折返，更像是价值上的重新发现。当有一群人，他们选择调转方向，回到故事的起点时，我们想知道，北归记录的就是这趟转身。跟着他们走进十四座城，走进那些归来的人，感受已经点燃的辽宁热度。
1: 28年前，这块地里面我们就播种了人生的种子，就那一瞬间吧，我就觉得我不能离开他们。我最大的这个梦想吧，就希望中国的人参产业将来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有一定的话语权。
2: 辽宁本溪被称为中国药都，这儿的大山里藏着许多宝贝，中草药有1100多种，光林下山参这一种就占了中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但今天我们要找的不是参，是种参的人。他是土生土长的本溪人，在海外读过书，在南方安过家。是什么让他下定决心把根扎回本溪？走吧，跟着他上山，答案就在林子里。宋总，你像平时挖参的话都是几点去挖？
1: 一般像夏天我们都3点多吧，天刚亮的时候就要上山了。
2: 上山的路比我们预想的要难走，没有台阶，没有标识，但宋明走得轻车熟路，那一刻让人恍惚，眼前这个人到底是留过学的企业家，还是一直在这片林子里钻来钻去的山里通？
1: 我从小就在这个山里头，然后呢，我爸那一代就开始种这个参，整个这个地现在都有27、28年了。
2: 挖一颗参要花1个多小时，快不得，急不得。
3: 哎呦，这真是挖一根人参真不容易啊！
1: 人参如人生，它在里面长了27、28年。你想，我们人活27、28年，它也同样很艰难。
2: 山里的人参守着脚下那寸土，完成成长的使命，但人不一样。20多年前，宋明的父亲靠着几十年种植人参攒下的家底，把他送出了大山。一个参农的儿子漂洋过海，走到了一个比想象中更远的地方。
1: 我是1999年9月9日，我从那个大连飞到北京，然后飞到了这个澳大利亚悉尼。在悉尼就北京同仁堂在那建了一个这个分店，当时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特别亲切，就像回家了一样。当时想的就是，哎呀，人参就源于中国，而中国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人参的品牌。那想着说将来有机会，并不是说我创造或怎么样的品牌，哪怕有一个品牌我能参与到里面，我能为这个品牌做出一些贡献，我觉得也很值得。
2: 只是彼时回归故土创业这件事儿，在他的心里依旧模糊未定，直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打破了这份观望。当时父亲几乎押上全部家当购买的新设备，因为技术的短板始终不能正常运转，上百万的原料因为操作不当都成了废品。
1: 但这会儿所有的压力我父母根本就没跟我讲，就是我还蒙在鼓里，我还花着他们那个省吃俭用的钱去学习。我妈妈只是说在国外英语比较好，你回来帮着看看。我说那小文我回去看看，我当时的打算就只是看看而已。但结果回来一看，就看到我妈那个状态，然后整个人50多岁苍老的样子，我就觉得就那一瞬间吧，我就觉得我不能离开他们了。这个产品已经有22年在这放着，为什么把它留到现在？更多的是我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历史有这么一个失败的过程，让大家都有这么一个警钟，告诉我们以后的发展，以后的战略性的这个决策一定要对市场，对这些要充分的考量。
2: 看着家里的药材，宋明急，就像守着宝藏，
4: 但没有开门的钥匙。于是这个留过洋的海龟一头扎进了车间。从设备调试到工艺改进，从市场开拓到品牌打造，他把在外面学的知识一点点搬回了本溪的大山里。机器又转起来了，家里的生意也跟着活了。
5: 这个人参不要跳地，这个就是20年30年以后就不能种这个人参了，
1: 要养那么多年呢。
5: 对呀，因为我现在干了一辈子，你呢这个还得结了，树都能练好，这个活必须得干好。
4: 来自家庭的这份支撑，还有一份跨越南北的温情力量。一位地道的南方姑娘告别熟悉的故土，追随宋明来到本溪，她的理解与陪伴成为宋明扎根家乡创业路上一份温柔而笃定的底气。
1: 我们算从四海回到了家乡，像我在澳大利亚，他那会儿在香港，然后呢他的老家在湖北，那我回到了我的家乡，然后他愿意跟随我回到我的家乡，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
6: 就是你在东北你会觉得非常疗愈，每个人都很热情，你会有这种人情味在里面，你会人人都有活人感，就在这里面你会觉得你自己都很有高能量。就我觉得我出去大家说哇你好高能量，我说是吗，我说但是好像在我身边人人都是这样呀。
4: 家人的陪伴与坚守让宋明放下了内心的迟疑与彷徨，带着海外习得的现代视野和科学思维，他正式接过父辈深耕半生的中草药事业，开始用全新的标准体系和理念为这片古老的山林注入属于新时代的力量。
1: 这里面主要在挑里面的杂质，人参在这个初加工的过程当中啊，看在这里面还有一些泥沙，你看他们挑出来的这个就是树根儿啊，对，这有石子儿啊，还有这是人参的这个茎。当然你要说机械化来说的话呢，可以做一定的选别，但是有一些这种比较精细的东西可能就都需要去人工，对，识别不出来。
4: 在宋明的车间里，每一味药材都要经过手工挑拣，大小、品相、成色，差一点儿都不行。他回来之后，摸索出了一条路，不再追求建设全产业链，而是发挥本溪中草药材原产地优势，从源头把控品质。
1: 当时是跟那个美国的这个实验室去接轨，去按照美国的这个检测的这个农药残留，可能大概那会儿是200多项吧。当时印象特别深，要372美金。在2008年的时候，你想300多美金，就2000多块钱的这个检测费，我就痛苦不堪。然后，但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反复的去确定，然后最后把这个产品做到合格。
4: 以前宋明要咬牙付高额费用去国外鉴定，现在和国内的鉴定机构合作更便捷高效。20年，宋明坚持做了一件事儿，给家乡的药材找一个身份证明，让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本溪的药材到底好在哪里。
7: 哎，徐老师，那个前一阵儿我们进去的那些人参的样品，现在的检测结果怎么样了？
8: 在我们跟其他的进行对比起来，它是含量是比较高的成分，然后这个农残也是比较低，总体来说品质对。
4: 一份份检测报告让本溪药材的道地两个字不再是老辈人嘴里的口碑，而成了有据可查的品质承诺。客户更放心了，市场更认可了，家里的生意也跟着上了一个台阶。
1: 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海关总局单独给临夏山参制定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海关编码。那现在呢，有了自己的身份证，我们可以合理合规的出口到国外的东南亚的这些欧美的发达国家。
9: 我觉得这个事情要是真是好事，对我们一举多得哈。一个是开拓了这个海外市场，国内国外的市场。第二个呢，就创汇这一块，至少咱们外经外贸这一块就额外的添叠。
10: 这长远目标要有，中心目标要设定。
4: 这些年，宋明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 本溪的中草药产业正在变，不是一家一户的小变化，是整个城市在发力。
11: 省里在推辽宁优品，就是各地比较有地方特色的一些优秀的产品。
1: 那挺好，我们公司正好通过咱们的这个原参呢，这个和红参呢，我们开发了一些产品出来，那这个就可能我们可以去申报这个辽宁优品。
5: 然后有什么咱们政府能做到的，你们随时联系。
1: 行、好。
4: 从山里头到市场上，过去药农和药企要自己摸爬滚打的那些坎儿，现在政府帮着一起搭台子铺路子。
1: 无论说从这个人才方面、技术引进方面，还有这个经济方面，我觉得现在这个省市县的这个政府这一块儿，对于这种绿色产业、绿色经济，都是大力推广的。
4: 在桓仁这片他归来的山野间，宋明正在实现个人理想和家乡发展的双向奔赴。2020年，宋明成立了辽宁阳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目前企业已经获评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每年几百吨的销量成了药材市场的紧俏货。
1: 我们这一车呢，这是个13米挂的车，一共大概能装20吨的货，有1000件。这种货呢，是我们给这个药厂制药企业，它生产这个药品的原料来使用的。经过了全国各方面的调研跟检测，最后发现本溪的这个人参药材的质量跟品质是排在前面的，所以说我们一直也合作了好多年。
4: 从大洋彼岸到本溪林间，宋明走了一条很多人都在走，却很少有人走到底的路。出走是为了看世界，归来是为了守一方。这就是北归，不是一个人的荣归故里，而是一片土地的生生不息。春风过境，万物生长，本溪的故事还在继续。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

0: 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英雄辈出，精神永传。欢迎收看《英雄永不谢幕》。1934年到1935年间，东北抗日的烽火烧得最烈的时候，四封密信先后从辽宁抗日前线一路辗转，送到了位于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信的内容呢，唠的不过是生活琐事。半年以来，乃知清风明月不足以资生活也，设法在本县中学取得一席之地。信的话语平常，似乎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在感叹世道艰难，但如果把信翻过来，在涂上点酒，不一会儿，居然冒出了一行暗红色的字：悲痛，悲痛。我将把一个极悲痛的消息报告给你们。邓铁梅在旧历4月19日夜里被伪军捉去。
6: 邓铁梅部在三角地区是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一支队伍，当时人数也比较多，声势也比较大，也得到了三角地区广大民众的支持。
5: 邓铁梅是谁？他曾是辽宁凤城县的警察大队长。918事变后，他召集旧部，拉起了一支队伍，叫东北民众自卫军，攻陷城拔据点，跟日军硬碰硬的打了一次又一次。1934年5月，邓铁梅不幸被捕，仅仅几个月后，在狱中被害。那么写这四封密信的人又是谁呢？他叫苗可秀，辽宁本溪人。在邓铁梅被捕后的至暗时刻，正是这个年轻人接过了东北民众自卫军这面大旗，把余部重新整编，继续战斗。照片上的苗可秀面容清秀，戴着眼镜，一副文文弱弱的书生样子。他也的确是个书生，而且是东北大学的高材生，还是学文学的。一篇毕业论文就写了20万字，本该是清风霁月、文采风流的一生，怎奈生在了乱世。918来了，东北大学本部被迫停办，苗可秀辗转来到北京，在北大中文系借读。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一个书生能做什么呢？苗可秀放下书本，离开了彼时还可以过太平日子的北平，回到已经沦陷的东北老家，加入了邓铁梅的队伍。从那天起，握笔的手拿起了枪，文弱书生变成了铁血军人。
7: 苗可秀到达邓铁梅部队的时候，很快就被任命为参谋长。当时人们会有点吃惊，说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怎么这么快就能够在这个部队里面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呢？可是苗可秀显示出来的蓬勃朝气，显示出来的这种强烈的组织纪律意识，使邓铁梅认为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参谋长。
5: 辽东山区的枪林弹雨里，这个从北平回来的大学生辅助邓铁梅打了很多胜仗，他还成立了一个年轻的抗日团体。因为参加的人都是怀揣强烈爱国心的年轻人，大多不到20岁，所以叫中国少年铁血军。在写给北平的密信里，苗可秀这样

写道：看着东北民众的痛苦，我们万不忍离弃他们，绝对的要挽救他们，绝对的要抗日，绝对的要替东北人

0: 仗，第一仗消灭200敌兵，然后把这个车上带那些物资也都叫咱们抢回来了。
1: 读书人打起仗来爱动脑子，而且一点都不文弱。1935年4月，苗可秀在秀岩率部对日伪军的一个宿营地发起了突袭，打死了日军指挥官，还缴获了一大批武器。自此敌人算是恨上了铁血军，他们调来重兵专门讨伐苗可秀和他的少年铁血军。1935年6月，苗可秀在一次战斗中负伤，眼看追兵已至，他赶走身边的同伴，坦然迎向自己的命运。落入敌人魔掌，那好得了吗？但就连敌人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年轻人却有一副铁一样硬的骨头。
0: 当时还有个承诺，说我给你可以弄一个中将司令这么个职位给你，你敢不敢？苗就说我不为当官是吧，我就为了抗疫。你这些事儿我不会同意的。
1: 一个日本翻译被苗可秀的英雄气概触动，问他是否想写信，说自己可以帮忙寄出去。于是苗可秀提起笔，写了两封绝笔信。一封写给他在东北大学的老师王卓然。卓然恩师，于妻至于鲁，生一子，今年大约6岁。思子幼，师食其父面，长谁教之？其将与鹿屎同矣，此生之所最痛心者。生拟名此子为苗抗生，免其寄于之至耳。
2: 现在我心里最挂的、最惦记的就是这个儿子，也找不到他爸爸了。长大谁教他呀？可能都和山上那个小鹿、小猪来一段生活了。原来的儿子叫苗福生，我就决定了给他改名叫苗抗生，希望这个儿子、孙子、祖祖辈辈一定把日本那个赶出中国去。
1: 自打投身抗日，苗可秀再没回过家。他的儿子苗福生当年只有6岁，早已忘记父亲的模样。直到1987年，苗可秀牺牲52年后，通过《辽宁日报》的一篇纪念文章，苗福生才第一次读到父亲当年在狱中写下的那封绝笔。而此时的他已经年近花甲。
2: 见到遗书以后，过来以后，当机立断把名改了苗抗生。
1: 苗可秀的另一封信写给的是同学，信中这样写道：不要忘了，我们要做新中国的主人，要做重整山河的圣手。须知牺牲是兑换希望的一种东西，我们既然有希望，便不能不有牺牲。不过我们的希望务须正大而已。投笔从戎，无悔报国，用牺牲换希望。1935年7月，苗可秀慷慨就义，年仅29岁。这年秋天，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将他的遗书影印了1000份，走遍各地宣讲传播，无数人被这位铁血书生的风骨深深感召，燃起抗日到底的坚定决心。
3: 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任务哈，但是这样一个爱国报国的一个宗旨，它是核心思想是不变的。回过头来看，苗可秀对我们现在大学生的思想，就是说他用他的实际行动和选择来告诉大家，我们作为书生要把自己的这样一个选择要融入到国家的发展主流当中，主要任务当中去，专心科研，勇攀高峰，解决卡脖子问题。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传承

0: 的呀。
1: 当我第一次站上舞台的时候，我们的一束那个追光就远远地打着我，也像百年前的他那份信仰之光一样，去照亮我们的前路。
2: 为国深造，如今为国努力。
1: 我相信这种爱国主义的传统是始终一脉相承的。其实当我们排演话剧的时候，我想那一刻我们也是在给我们的新生同学们在种一颗这样小小的火种，能够在他们之后的学习包括之后的工作道路当中，也有一份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向同行的这样一份使命。
0: 人们常说书生意气，似乎总带着点理想主义。其实真正的理想主义不是纸上空谈的抱负，而是绝境之中毅然愿意以牺牲兑换希望的赤诚。正是这份赤诚，一代又一代撑起了我们这个民族屹立不倒的脊梁和生生不息的希望。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

自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10月15号，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国务院总理李强、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在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中方愿同朝方一道继续努力，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辽宁省委书记许昆林、朝鲜平安北道党委责任书记杨明哲分别致辞，并与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朝鲜驻华大使李龙南等共同为大桥开通剪彩。许昆林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是贯彻落实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具体行动。辽宁省与平安北道隔江相望，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是中朝关系的见证者、推动者、受益者。辽宁将认真履行好属地责任，充分发挥互联互通优势，持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畅通人流物流往来，务实推动多领域交流合作，让合作成果惠及两国人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必将成为中朝两国睦邻友好的象征之桥，互联互通的合作之桥，互利共赢的发展之桥，民心相通的友谊之桥。辽宁省领导赵成、白英，朝鲜驻沈阳总领事马宗帅，朝鲜平安北道有关负责同志等出席开通仪式。中朝新鸭绿江大桥连接中国辽宁省和朝鲜平安北道，是中朝互联互通重要通道。本台报道。
0: 10月15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辽苏科技合作大会暨辽宁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成立大会嘉宾代表。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深化科技协同创新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重要指示精神的有力抓手，也是辽苏两省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共同选择。对口合作近十年来，两省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完善会商对接机制，强化资源要素双向流动，产学研合作持续深化，研发联合体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才交流日益密切，跨区域科研协作效能不断增强，共同承担230项科技专项攻关，推动近8000项成果转化应用，两省间技术交易总成交额突破450亿元，形成平台共建、人才互通、成果共享的系统性协同格局。许昆林指出，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建设高能级科创平台，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大力培育创新主体，系统构建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大力引育留用人 才，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希望大家以此次辽苏科技合作大会为契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大力支持推动辽苏科技合作，深度参与辽宁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携手开展项目培育、技术攻关和新产品开发，推动更多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加强与辽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合作，协力突破卡脖子难题，积极开展中试验证和场景示范，引入更多优质项目、优质资本，实现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合作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加强政策供给，完善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为大家搭建更优平台，创造更好条件。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杨岳、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首席科学家陆军、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郑海荣、科技部二司副司长石磊、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高飞、澄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继平、江苏省京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敏先后发言。大家表示，辽宁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产业基础坚实，大学、大院、大所众多，科教资源富集，应用场景丰富。特别是近段时间以来，辽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采取一系列举措，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越来越多的高端创新资源、领军企业、优秀人才汇聚辽宁。辽苏科技合作大有可为，我们将持续关注，深入对接辽宁科技和产业发展需求，依托辽宁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平台，引入更多创新资源要素，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围绕联合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引育、产业生态构建等拓展务实合作，为深化辽苏对口合作、推动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会见前，许昆林、王新伟等领导和部分嘉宾共同参观辽苏科技合作成果展。省领导赵成、王立波，科技部、江苏省有关负责同志，来自长三角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投资机构负责人等30位嘉宾参加。据悉，辽苏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号至17号在沈阳举行。大会以“创新共融，聚力同行”为主题，开展对接洽谈、专题研讨和江苏创新主体、地市科技行等系列活动。辽宁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借鉴江苏成熟运营模式，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构建创新体系生态，孵化硬核科技企业，助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10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抚顺市调研灾后重建和供暖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科学规划、精心组织、系统施治，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民生工程建设。10月15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传达学习省委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今天，辽宁省外贸优品中华行暨辽苏合作选品对接活动落地沈阳，辽苏两地企业面对面洽谈对接，助力外贸优品拓宽销售渠道，促进资源共享。
2: 活动集中展示辽宁外贸优品、辽农优品等特色产品，省内智能制造、轻工纺织、农特产品、文创等领域62家内外贸骨干企业参加。

0: 家，金融机构、头部电商、商超采购商现场对接洽谈。
1: 希望发挥两地各自优势，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深挖合作机会以及更多的品类。今年的我们的订单大概在100万美元。
0: 本台报道。
2: 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将于10月16号至18号在朝阳举行。本届年会以“古韵朝阳，非遗焕新，让非遗照亮美好生活”为主题，首次将承办地的地域文化标志纳入主题。朝阳不只是地名，更有着文脉向上、古韵新生的美好寓意。本次年会有哪些亮点？让我们先睹为快。
0: 亮点一，紧扣“十五五”开局。年会紧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设置“十五五”非遗保护与发展的新路径主题演讲。亮点二，践行人民至上，全过程贯穿以群众为中心的主线，策划“山河鼓舞，朝阳踏歌”非遗舞蹈大巡礼行进式巡游展演。亮点三，延续品牌五好非遗大集，中国非遗保护协会创建了五好非遗大集品牌活动，布设120余个室外展位、4处专业展演舞台、28处特色互动展演点位。亮点四，培育青年力量。年会将发布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2026年度入选名单。同步举办第一届青年非遗传承人传统工艺精华展，展出50位优秀青年非遗传承人的70余件精品。亮点五，深化科技赋能。年会设置了科技赋能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展示非遗加科技的最新成果，安排非遗新传播与科技赋能非遗保护创新主题演讲。亮点六，相聚三燕古都。本届年会落户三燕古都朝阳，红山文化、化石文化、三燕文化在此积淀交融。朝阳市作为承办地，拥有303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53名非遗传承人。当地还推出景区免费游览、公交免费乘坐、餐饮消费优惠等惠民举措，诚邀广大传承人、市民、游客相聚朝阳，共赴这场非遗盛会。
2: CBA 新赛季开赛在即，辽宁男篮今天迎来媒体开放日，球队向媒体展示近期训练状态、教练、队员，介绍人员调整与新赛季目标。
3: 辽宁男篮国内阵容迎来大幅度调整，段瑞奇重磅加盟，刘子阳、傅远旭等多名青年队员上调一队，后卫、锋线、内线完成更新。外援方面，凯勒·爱德华兹、马基斯·克里斯、谢里夫·库珀三名外援全部入队参训。经过整个夏天的集训磨合，队伍完成人员更新，新老队员配合持续打磨，整体竞技状态稳步提升。
4: 我们也去该适应这种轮转的，包括每个球员的搭配、上场时间，包括体能的分配，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些球员在这个赛季要尽快适应的。然后就是我们的球员搭配，可能外援之间和外援之间现在又三个外援了，然后跟国内球员搭配上，可能这个是需要我们尽快适应的嘛。
5: 我们球队其实是有很多新鲜血液的，希望他们在场地上能够不停奔跑。我们会根据每一场的情况，让我们这个团队的化学反应达到最大。我们需要每一场球的磨合，然后慢慢去进步。
3: 10月18号，辽宁男篮将在客场迎战山东男篮。本台报道。今天，省卫生健康委召开健康辽宁40安康秋季主题发布会，来自中国医大医院、中国医大圣经医院、辽宁中医省疾控中心等医疗机构的专家，就秋季防病治病、预防保健、疫苗接种等市民关注的热点健康问题进行了发布介绍，并现场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本台报道。
2: 预计未来3天，我省上空冷暖空气互动频繁，周六将自西南向东北迎来一次区域性大到暴雨天气过程。降雨过后，各地气温将下降6到8摄氏度。19号早晨，东北部、西部地区有霜或霜冻，请您注意防范强降雨、强对流、大风、降温天气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回你们女神的我已经3年没有回家了，也不知道3年了我的家人他们还好吗？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这3年来我从一个小饭店的小服务员变成了这个饭店的老服务员，他们会笑话我吗？你们肯定不会，但我觉得他们会。那如果我撒一个善意的小谎，说我过得很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小雅，
3: 给二叔看看啊，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4: 姐姐别听你二叔的，真是让小雪看看。确实胖了。
5: 胖点好，胖了证明在外边挣的钱多。
4: 哎呀，那我看这身材这一年不得挣5亿呀。
3: 哎，坐坐坐坐
5: 坐坐坐坐坐。
3: 哎呀，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呀，
2: 二叔你买车了啊？
3: 村长便宜卖我的。
2: 村长对你挺好啊。
3: 好啥好啊，脚蹬的不坏能卖我吗？
4: 你上一边去吧，没个正形。玲儿啊，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2: 还行吧。呀，
4: 还谦虚上了。哎呀，你爸呀都跟我说了，说贾玲现在是大老板了。
5: 嗯呐，说了。
2: 爸，你跟小婶说这些干啥呀？呀，
4: 不光跟小婶一个人说的，跟全屯子的人一人说一遍。
5: 嗯呐，说了。
3: 哎呀，贾玲啊，你爸现在在咱们村啊，那就指着你活着呢。以前不爱说话个人，现在不仅话多，还在那嘚瑟呢。
5: 贾老二，你说谁嘚瑟呢？
2: 啊，爸，你收敛点。
5: 是不是？上那边待着去，我挨着我闺女坐，烦人。
4: 就是大哥，你看现在多好啊！
5: 肯定好啊！我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个工作在上海好，主要好在哪些方面呢？你告诉他们好在哪些方面来？
2: 哦，那个公司发展的确实挺顺利的，涉及的领域也挺多，像什么教育啊、餐饮啊、物流啊，等各个方面吧。
4: 哦，太好了，太好了！你说你咋比我厉害那么多呢？哎
2: 呀，小沈，你怎么突然夸我呢？你一夸我，像找我办事儿似的。
4: 看你这说啥话呢，小婶不找你办事儿，小婶就是真心替你高兴。
2: 那就行。
4: 不光小婶替你高兴，就连我那小侄女儿她都替你高兴。提到我那小侄女儿啊，她有事找你帮忙。
2: 给我造一愣啊，看 来提小侄女就是个陷阱，找我帮忙才是真的。不行，我得先把话题岔开。哎，小婶啊，
4: 啊，
2: 那个你先别说，听说你家新买了一条大狼狗，特别好看，是不是？
4: 哎呦，我那大狼狗 不仅漂亮，还通人性的，
2: 是吗？
4: 提到我那大狼狗，你猜他最喜欢谁？
2: 最喜欢谁呀？
4: 我那小侄女儿。真是，提到那小侄女儿，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
2: 一愣接一愣啊！都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看来农村套路也不浅嘛。算了，躲不过去了，直接问什么事儿吧。小婶啊，那你找我干啥呀？
4: 是这样的，他今年不是高考了吗？
2: 哦，
4: 但是分数不太理想，你看看考学的事儿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
2: 不是，那他考多少分啊？
4: 260。
5: 你太低了。
2: 那太低了吧，哪有考260？
4: 哎呀呀呀
2: 啊，
4: 我忘加英语跟数学了，你看
2: 加上呢，
4: 270。
5: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
2: 这可不就是吗？这事儿不好办。
5: 咋的了，玲啊？
2: 爸，不好办。
5: 不好办，你费点劲也得给办了呀！啊，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浑身伤啊，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2: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
5: 不，那他不也不是故意的吗？是吧？我跟你说，玲，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2: 行，拉倒吧，爸，我办。
5: 哎，这就对了。
2: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5: 这必须成啊！
3: 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人出息了还不忘本
4: 啊！
3: 俺家你小弟就不行啊，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
2: 哎，又怎么了呀？
3: 我都不稀得说。
2: 太好了。
3: 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

0: 上海牌照，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二叔啊，哎，那他还真就白买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1: 是，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0: 是是是，
1: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去了。
0: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1: 二叔糊涂啊，那不是难为你吗？哎
0: 呀，二叔，那我误会你了，其他的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1: 上户口。那个他们说呀，有户口了牌照就好办了，剩下的事儿呢我们自己跑就行。
0: 不是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1: 行，来一个吧。
0: 哎，不，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咋的玲啊，不愿意帮二叔啊？
0: 不是二叔。
2: 我咋的了玲啊，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0: 办不下来。
2: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从上海迁到葫芦岛，我说迁就给迁过来了，这现在从葫芦岛往回迁，就这么点事怎么就不给办呢？就是上海地方太大，我找不着道，要不然我自己跑两天全办明白了。我跟你说，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煮豆燃豆萁。哎呀，
0: 行了爸，那这么的，我尽最大的努力试一试，行吗？
2: 这就对了，
3: 贾玲人太好了，人好有出息还不忘本。
1: 那可，
3: 你说谁娶了咱小玲是不是谁家福气？
1: 是呗。
2: 哎，等会儿啊，跟你说，女儿现在长大了，眼光高，随我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眼。
3: 交给我呀，大哥，你就说咱这孩子一身优点
1: 是
3: 啊，你就说这形象，先不说。你就说这身材，这都可以先放一放，好吧？你就说你随谁呀？
0: 不是，小沈，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3: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那个，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阿福啊，来一下。
4: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0: 这是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身材，茄子的脸，他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4: 小婶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3: 你看行吗？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5: 贾玲，
3: 贾玲，来一
1: 个！哎呀，二叔看看啊！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哎呀，
3: 别听你二叔，让小水看看，那确实胖了。
2: 生活好了，胖点行。坐。
1: 哎呀，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0: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3: 哎呀，懂事儿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2: 哎，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0: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2: 啥意思啊？
3: 啥意思啊？
0: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3: 混得不好啊？
0: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小婶儿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3: 玲儿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0: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3: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0: 学校食堂、
3: 餐饮、
0: 盖饭、
3: 物流、
0: 送餐。
3: 等会儿，站住！不是，那你说的涉及到

0: 餐饮物流，
1: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2: 阿拉太难受了。
1: 爸，
2: 你别笑我爸，我没你这个妈。我问你啊，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1: 是假的。
2: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1: 这个事儿是真的，骗你了。哎呀妈
2: 呀，心脏！
1: 爸，
3: 贾六，贾六，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1: 你听二叔说呀。哎，
3: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1: 就是。
3: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随你。
1: 你给我！哎呀妈呀！二叔，你说啥呢？爸，你坐，
2: 你
1: 坐。
2: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1: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3: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
2: 哎呀！行了，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3: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2: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1: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3: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2: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3: 他小婶啊，帮帮他。
4: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阿叔，来一下。
5: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1: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5: 小婶儿啊，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呀，
4: 我天！哎，
3: 成了，
4: 你看行吗？
1: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上海接着打工吧。
3: 哎，贾玲回家咋不进屋了？哎，
1: 贾玲，
3: 你闺女，你闺女，
1: 哎呀，爸，哎呦我天哪！哎呀，
3: 二叔胖了啊，又胖了。
4: 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
2: 哎，生活好了，胖点行。
3: 进屋，进屋，进屋。
1: 二叔，小婶，我有话跟你们说。
2: 啥话呀？
1: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2: 那是什么样啊？

0: 这就是我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差。我总想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么多年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怕你们伤心难过，更不敢跟你们说假话，怕你们找我办事儿我又办不成，有时候怕的甚至连家都不敢回。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勇敢地面对嘛。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1: 玲儿，菜要凉了，赶紧吃饭。
2: 明天你就回省城了，你这一走不会把我忘了吧？
3: 怎么会呀、啊、小峰不是那样人，想要把你忘掉除非是山无棱天地合，才能与方绝，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轰。这是个巧合啊，天好像是要下雨了。芳儿，咱们俩的感情天地为证，日月为鉴，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轰。又是个巧合。
2: 峰哥，我相信你，这是个意外
3: 啊。是芳儿，咱俩的事儿你们家没有意见吧？
2: 我们家除了我爹都同意。
3: 你爹？
2: 嗯，
3: 我最烦他，我要不是看在你面上我早削他了。我
2: 你别这么说，他毕竟是我爹。
3: 芳儿，哥明天就回省城了，今天是最后一次见面，哥求你个事
2: 儿。你说。
3: 能不能让哥喘一口？
2: 喘一口？
3: 就亲一口。别起哄啊，干啥？
2: 爹，你搁草垛子里干啥呢？
4: 我说我在这里吃草呢，你信吗？我搁这干啥？我不在这里出大事了。怎么着，苏小峰，你要削我？来，你动我试试。你过来，来，你过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
3: 我早就猜到你在这儿，我逗你玩呢。
4: 你这样整下来没有用。
2: 哎，爹，你干啥呀？
4: 别说话，听大姑，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害臊？啊，回家去。
2: 我不回。
4: 不听话是吧？我棒着呢，来，
3: 站着。
4: 你回去吧，你等我回我收拾你。
3: 小芳，别忘了我们的誓言，三年以后我过来娶你。
4: 啥？小芳，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说我家小芳像不像天鹅？
3: 就是天鹅。
4: 你说你这挺大个肚子啊，挺大个腮帮子，你挺大个嘴，你说你像啥？
3: 老板。
4: 不是，你是癞蛤蟆。不有那么句话吗？你这个癞蛤蟆就别想吃我家那个天鹅肉，听着没？
3: 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
4: 你出生在城里，你明天就要回城了，回城以后呢，就有很多漂亮的小姑娘能跟你在一起，当时啊，你就会把我家小芳给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小峰，你跟我家小芳必须断绝关系，听着没？你就死了那条心。
3: 叔，想让我俩分开，除非是山无棱天地合，才能与。
4: 是，雨快下了，你赶紧给我走。
3: 与方绝，
4: 绝！你再不走，腿打骨折。
3: 我不走，
4: 你找不着你，你找不着。
3: 叔，
4: 我走。

0: 谁管我硬要了？
1: 我管的。
0: 你管我硬要干啥呀？
1: 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天天除了喝酒就是跳舞，你能不能下地干点活？
0: 喝酒跳舞咋的？下地干活不是你们女人干的事儿吗？我一个大老爷们干活，让不让人笑我？
1: 你就是个臭无赖。
0: 说谁呢？
1: 说你呢。
0: 啊，你再说一遍。我跟你说，你这些。

0: 还是那股熟悉的味道，泥土的芬芳掺杂着淡淡的牛粪味。久违的山村，我回来了。
1: 你谁呀？你疯疯癫癫的。
0: 我是谁？宋氏门庭好家风，小别三载须旧情。峰峦叠起云雾罩，好山好水再相逢。
1: 我问你叫啥名？你磨磨唧唧说那是啥呀？
0: 这是一首藏头诗，名字已经告诉你了。
1: 藏头诗？
0: 对，
1: 你再说一遍。
0: 再来一遍。
1: 我捋一下。
0: 宋氏门庭好门风。
1: 宋。
0: 小心路上有石头。
1: 小。
0: 峰峦叠起真好看。
1: 风。
0: 好山好水真美啊。
1: 宋小峰好。
0: 对了。
1: 你有病啊。
2: 哎，妈的，
1: 上我家折腾啥你这。哎，
2: 小峰你回来了。
0: 说。哎哎，刚才听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欺负女人呢？
1: 我老丈人我都欺负。
3: 峰哥。
0: 这阿姨你别管。
3: 峰哥，我是小芳。
2: 小峰你好好看看，她是小芳。
0: 小芳。
1: 我不存在呢，这是我媳妇儿。
0: 三年没见，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经历了什么？
1: 经历了我。
0: 小芳，你怎么能嫁给这个混蛋？
1: 说谁呢？
3: 我是被逼无奈。
2: 小芳啊，你呀、啊、千万可别责怪小芳。是咋个事呢？你走了以后啊，这叔呢就得了一场大病，所以呢我就跟莽子借点钱把病治好了。后来我没有钱还人家呀，我才把小芳许配给他的。
0: 你没钱可以和我说呀。
2: 你不走了吗？
0: 你到省城去找我呀。
2: 厂里那么大，我上哪去找你呀？
0: 你说是不是把钱还给你你就能离开小芳？
1: 你还呢？
0: 我还。
1: 你还得起吗？
0: 多少钱我都还。说多少钱。
1: 一万。
0: 区区才一万块钱，打欠条。
1: 玩呢。我告诉你，今天我不可能让你把小芳带走。
0: 我今天高低把小芳带走。
1: 你带走个试试。
0: 我就把她带走。
1: 你带走个试试。
0: 我就把她带走。
1: 你带走个试试。
0: 你走一个，你试试。
1: 你走，
0: 你试试。走。
2: 我家小芳她命苦啊，挺熟的，赶紧回去吧。
0: 叔啊，我怎么忍心看着小芳在这受苦受难？你放心，看病的钱一五一十，我还给她。
2: 你还给她也不行啊，关键咱小芳现在已经破相了，你这能接受吗？
0: 错。我看到的是小芳的人，并不是她的笑容。大不了我以后不看她这张脸了。放，今天哥一定带你逃离火海，你和她离婚。
1: 她敢离？
0: 必须离。
3: 我离。
1: 你敢离？
3: 我敢离。
0: 离。
1: 我不离。
0: 必须离。
1: 不离。
0: 离。
1: 不离。
0: 离。
1: 不离。不离。不离。不离。不离。
0: 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1: 你又骗。
2: 停。妈的妈的，来小峰，来来来来来来，你听叔说啊，我知道啊你对小芳好，但是呢咱莽子对小芳也放不下。现在这样，你俩你说出理由，我看谁的理由好，小芳跟谁能幸福，我就让小芳跟谁，行不行？
0: 好，我先说。首先说小芳，我们俩在一起以后，我能领她进城，能给她安排工作，我还能让她住上楼房。你能给她带来什么？
1: 我有俩孩子
0: 啊。
4: 爸爸
5: 妈妈。
1: 我儿子。
0: 小芳啊，才三年孩子这么大了。

0: 告诉你，这俩孩子是我跟我前妻的。
1: 你还是个二婚？
0: 怎么了？
2: 小峰，你先别着急啊，你听叔说啊，现在啊，虽然他是后妈，但是他们处的就跟亲的是一样一样的，他们母子根本就分不开。你就听叔的，赶紧放弃吧，回城啊！
3: 爸爸不让妈妈走，
4: 妈妈你别走。
0: 放心，有你俩在，你妈走不了。嗯，
1: 你不甘心，小芳。你跟我进城以后，叔，我能保证，我带你看电影，带你旅游，带你环游世界。你能给他带的什么？
0: 我有点孩子，
3: 爸爸
4: 妈妈，
0: 儿子。
1: 我把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都能放在小芳那儿。你有钱吗？
0: 我没钱呢，但是我有俩孩子，
3: 爸爸
4: 妈妈，
0: 儿子。
1: 这个孩子真烦人，这个孩子。你就说吧。怎么样才能离开小芳？说这不条件，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0: 好，小芳跟你走可以，但我就有一个条件。
1: 说，
0: 把我这俩孩子也带着。
3: 爸爸，
1: 这俩孩子是真缺父爱呀，这是。
3: 爸爸，爸爸，爸爸。
1: 行了，我为了小芳，我同意，可以把这俩孩子带上。小芳，跟我走。走，
0: 等等。你一过来，我现在是妻离子散，俩孩子都让你带走了。我现在就有一个条件，
1: 说，
0: 你把我也带上吧。
2: 滚！你还能要点脸不？啊，你干啥呀？人家小峰人家宽宏大量啊，人家把俩孩子带走就够意思，你还跟人搅和啥呀？峰啊，你把我也带上吧。
1: 哥，不是，爸，这回咱们终于团聚了吧？走吧。
0: 好。姐夫，我姐没看错你呀，你真是好样的。
1: 姐夫，
0: 惊不惊喜？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呢？你说。
2: 好，我说，这个芳，你赶紧去收拾收拾去，去。哎，把妆都卸了啊。小芳啊，这小芳啊，这果然是没看错人呐。我就以为你这城里的孩子靠不住，没成想你宋小峰。对感情啊是非常专一的，叔呢就把我的孩子小芳嫁给你，我放心了。
1: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2: 你这前两天不是发个电报吗？说今天要回来，我呢就想测试一下你变没变心，所以我就亲自我导了这场戏。哎呀，
1: 那他是谁呀？
0: 我不是你小舅子张宏熙吗？
2: 我外甥。
1: 这俩喝酱油长大的孩子呢？
2: 他是我二舅的小姨子的表哥的大姨子家的，他跟那个两个儿子，知道叫啥不？
1: 儿子？哎，不对，那个弟弟。
2: 对，叫弟弟。
1: 好，
2: 那个收拾完没？
0: 收拾完没？
2: 出来吧。
1: 芳，你没变模样啊？
5: 傻瓜，那都是假的。
1: 芳，你们几个能不能回避一下啊？
2: 是啊，当爸的给我看不好。那行，那我回避。
6: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0: 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啊？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这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现在你不用了，现在都在电脑里头呢。大家伙你找中医看病，你说你是想找我这样的，说把方子装在脑子里面的，还是想找那种把方子装到电脑里边的呀？
1: 那肯定是您这样的呀。
2: 为什么呀？学医呢，他是给人去看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那个视频上啊，看着有很多小孩可能十来岁，哎呀，中医神童一把脉，一本正经的跟你说，哎呀，你这肝胃不和呀，你这心脾两虚啊，你这浑身疲劳没有劲儿啊。就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就悲哀。为什么呢？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你包括那二十来岁、三十多岁就当地名医了，啊，二三十岁，那中医就成为名医，那不扯淡一样吗？
1: 是，
2: 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 风寒
2: 啊，你这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里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2: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1: 保护肺气。
2: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

0: 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那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穴位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哎，找不准呢，那就跟吃错药似的，它治不了病，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这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

0: 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了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六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那找不着，
0: 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痱和痿。这个痱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痱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痱呀？痱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痱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就说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意识、思维、情感它出现障碍了，啊，这人脑中风了啊，我不认人，我逮谁骂谁，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再比方说啊，老年人脑中风之后，他这个大脑需要康复咋办呢？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

0: 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什么 AED 呀，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不是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
1: 嗯。
0: 他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那抽香烟，那香烟头，哎，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哎呦，能吐多少啊？就那个洗脸盆，能吐半盆。
1: 哎呀，
0: 呕吐的全是清水。这什么时候吐到这个半盆清水了，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这个病啊，到医院去治，哪儿都没治好，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2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3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他就没有了。第3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那我们看第3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

0: 竹沙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三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这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嗯，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把那电脑也摔了， 桌子上什么都扔了。

0: 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儿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是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在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1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江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测量一下第一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1: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为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0: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
2: 对吧？
0: 倾角90度。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自远古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道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这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在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凉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五个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1: 倒影是不是？
2: 对。
1: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4: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4: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她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4: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0: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5: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0: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多杰知道，野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世界，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

0: 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姜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2: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精美的一种精微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
1: 可见即使到了英雄崇拜时期，人们并没有脱离对大自然的敬畏。那些被神化了的英雄形象，它既保留了人格，也被赋予了自然的力量。
0: 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0: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开始越来越理性，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才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1: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2: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礼物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3: 危险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1: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多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对，跟上啊，跟上。
2: 现在已经分不出哪个是多杰了，分不清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0: 夏季湿润的气候让高原湿地充满了生机，荒野自然逐渐改变了画家王芳芳心中对美的认知。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他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1: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热衷于创造，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这种无穷无尽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原真之美，也值得我们去寻觅。
0: 作为先锋派画家，他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越来越质朴的形象，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对他来说，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1: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作画的原因。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描摹一个瞬间，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但最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的画笔。你在画画，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
0: 把美留住，把自然留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源地区，数千条冰川主导着江河的脉搏，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生态管护员卓玛加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舌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2: 在这么冷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走上去蹲下来仔细看的话，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像，它们都很小，但是却比石头还要顽强。
0: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被风化成叠加状的树叶，在遇到外力挤压后，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这是卓玛加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2: 这些冰雪就是山下江河的水源，如果冰雪都没了，江河就干枯了。

0: 冰川延伸出的冰舌，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卓玛家在冰舌上部最窄的地方定下两端的标记，他用脚步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1: 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标记能最直接的告诉我冰雪发生的变化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看就知道。
0: 细致的观测冰川变化给了卓玛家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雪山与河流仍然令他充满敬意，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1: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以前也经常路过。我以前就知道它们很美，但是现在才知道它们原来那么美。关注雪山冰川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就为了保护这份美，我也觉得很值得。
0: 雨季的通天河以无以抵挡的速度与力量向前奔涌，天上的降雨，地上的河流，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因为水的积聚，草甸上逐渐形成了迷宫般的洼地沼泽。高原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冰原冻土，雪水的注入积成一片巨大的泥潭，被挡住去路的凉爽只能穿行而过。

0: 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在野外与什么相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高原的野外，未知与危险会带来恐惧，但恐惧也会促使你学习，激发你的潜力。
1: 选择荒野骑行，让酷爱户外运动的梁爽懂得，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湿地沼泽提供的这份珍贵的体验，他希望日后能与队友们分享。
0: 所谓的生存挑战，其实是荒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学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户外其实不是探险，人生才是。
1: 梁爽即将告别荒野，回到城市。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公园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2: 我成都，兄弟们，我的成都，
3: 对，
2: 嗯，成都路上，
3: 好，谢谢啊。
0: 可能因为人类本就诞生于荒野之中，我们始终需要荒野。拓荒时代结束，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文明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1: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这片土地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4: 本来我想给他们取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还小。我们藏族说法，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不然容易生病，所以再等等吧，他们长大了再说。
1: 物种的多样性使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同时江才也深信人类活动的存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5: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时候，不妨看看过去。
1: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照料土地，饲养牲畜。然而今天，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也是心灵的抚慰。
6: 我们会休息身体，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其实美的事物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恩。如此之美的自然呢，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 冰川巍峨，江河缠绵，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一片陆地，我们熟悉的、未知的、变幻的、永恒的，一切存在都是伟大的奇迹。
7: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8: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9: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7: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10: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7: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11: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12: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13: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0: 有没有想过东北最早跟世界做生意的地方是哪里？不是大连，不是哈尔滨，据说是营口。1861年，这里就成了东北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今天这期不赶路，带你从百年老港上船，慢慢的逛百年老街，一路逛到夜市亮起。第一站营口老港，这里是当年东北对外开放通商的主港区。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是先有老港，后有老街。营口的城市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那就是咱辽宁人的普心河辽河，前面不远处就是渤海了。100多年前，这可是东北最繁忙的水上高速公路。现在这里你就能脑补到当时第一批做外贸的东北人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船到渡口，货卸在哪儿，生意在哪儿谈，钱又怎么算，老街告诉你。那营口这条老街它不长，1.3公里，1861年开埠到今天已经160多年了。抬头看这些房子，中式门脸，西式窗套，当年的营口华阳同楚都挤在这一条街上。走在这里，脚下的每一块青条石都是当年修复老街时候保留的原件。当年从老港卸下的货物跟我们现在一样，也踏过每一块砖每一条石。今天不贪多，就挑几处慢慢看。先说一个你可能都想不到的，这条街当年可是东北的钱袋子。当时的营口银炉和上海的秦庄，还有山西的票号，都并称为中国三大金融旺地。听说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人带来的银锭是大小不一，成色也不一样，交易起来特别麻烦。但是咱们营口人呢非常聪明，在这条老街上打造了很多的银炉，把这些杂银都统一铸成一样的这种银锭子，统称为过炉银，纯度可以达到992。就像小富手里的这种就是当时的过炉银，当然这肯定是模型啦，真正的正品在这里。这条街呢，不光是当年钱在这儿集散，货物也在这儿集散，就在小富身后这间瑞昌城。一踏进这个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回字形的建筑，就是这种天井式的结构。那为什么它叫大屋子呢？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站式商贸综合体，咱们可以把货物放到这里，让它来帮你卖。曾经的老房子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的非遗会客厅，在这儿呢可以感受我们营口的非遗文化，像传统风车、满族刺绣，还有陈氏面塑、皮影戏等等。这里小富建议大家留1个小时体验。
1: 完工。
0: 酱园院子里那股味儿还在，一间间老商铺就这么一天一天开着。
1: 白天老街看的是历史，到了晚上
0: 看的是生活。灯一亮，这条街仿佛换了一张面孔，到处都是满满的烟火气。快跟小富去感受一下吧。美食一餐接一餐，不过今晚我要去赴一场夜的幽默。
2: 我叫杨明海，一名青年相声演员。
0: 1929年，泰顺祥就在这条街上了，省级老字号，也是营口曲艺展演基地。营口打清朝起就是北方曲艺码头，西河大鼓、奉天大鼓都在这生根。今晚喝茶听相声，情绪价值拉满。从老港到老街，这5分钟装不下160年，但你要是来慢慢走一遍，就能感觉到茶还在，相声还在，人也在。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妹妹，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吃，哎呀，没啥吃的了，能这边给你吧。
1: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0: 吃肉？哎，你看，
1: 什么呀？
0: 这多肉吗？这不还是素吗？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排出体内垃圾啊！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哎，
1: 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0: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1: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0: 不用去了，
1: 听我的就对了。
0: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全白头啊！
3: 好汉，
2: 这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1: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不？
0: 为什么？
1: 你听他那歌词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3: 好汉。啊，过来呀！
2: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3: 过来呀！
2: 好吗？
3: 进来。
2: 老妹儿，你怎么的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3: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2: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0: 妹妹，
1: 哎，
0: 绑上，坐着吧。
2: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绑完以后呢？
0: 灌酒，
1: 灌酒。
2: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1: 来，哎，喝来。哎。都你。
2: 我看喝了呗，喝了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0: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2: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1: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2: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0: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2: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0: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啊！妹妹
1: 啊，
0: 今天姐姐也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2: 姐姐，姐姐，白姐姐，
1: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那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呢。
2: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 踏轻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1: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2: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孩子和一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吧。你放了我吧。
1: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2: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1: 啥？
2: 当我是只猪。
1: 那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那你快赶紧赶紧的啊！
2: 这真吗？
1: 趁我姐妹回来，赶紧走，快走。
2: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
1: 啥？
2: 好人一生平安。啊，有过
1: 也别唱了。快走吧，
2: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1: 好好修炼啊。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姐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3: 谁来了？
1: 你看看
3: 这人呢。哎
1: 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3: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4: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5: 我是牛二。
1: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哼，
6: 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1: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3: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1: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5: 他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6: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4: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6: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4: 去吧！
1: 哎呀，你这兵器不牢。
5: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4: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5: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嘿呀，
1: 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
3: 慢着，妹妹，法力尚浅，姐姐来。
1: 对，你来。
4: 你这不把你嫂子给杀了？
1: 姐姐，
4: 大哥，我判他先动手。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1: 姐姐，你们

0: 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1: 干什么玩意儿？嗯，什么？
0: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2: 路的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哎呀，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0: 好汉，
2: 好汉，是叫我吗？
3: 过来呀。
2: 好吗？
3: 进来呀。
2: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
3: 进来。
2: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我是不是得坐这儿啊？
3: 自觉，绑上。
0: 好，行，绑上，绑上。
2: 啊，这怎么？
0: 快点，快点，
2: 还得绑上啊！
0: 那绑上，绑上。
2: 哎呀！
0: 姐，快走吧，快走吧。
3: 啊，
0: 到点儿。
3: 这干啥呀？
0: 快，快走，快走。
3: 上哪儿啊？
0: 牛魔王来了。
3: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0: 你咋不信呢？
3: 少废话，灌酒。
0: 对，灌酒，灌酒。
2: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0: 别墨迹了。
2: 今儿有点多。
3: 使点劲儿灌！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这还有一点呢。哎呀，好了，好了，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2: 不得，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0: 才反应过来啊，
2: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3: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0: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2: 白姐姐，白姐姐，白，
0: 你别磨叽，痛快说。
2: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0: 说重点。
2: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0: 说重点。
2: 我是蜘蛛。
0: 就等你这句话呢。走。然后姐，看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好人一生平安呐！
0: 啊，行行行，
2: 有过多少？
0: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3: 发生什么事情了？
0: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3: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0: 这不是
3: 这人呢？
0: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3: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0: 你看，不用走了。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0: 他是牛犊子。
3: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0: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3: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4: 对呀、啊。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哼，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3: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

0: 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
2: 你瞅你俩，
3: 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2: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4: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2: 那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往近点，来来来，
4: 来，开始啊！
2: 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这不再来一遍。
1: 干啥呀？
2: 月光宝盒。
1: 这干什么玩意
2: 儿？哎，时光倒流。啊！
5: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什么？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6: 喝多了。
5: 今天奋笔。
6: 热的你，
4: 好汉，来呀！
5: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你就现在让我直接入洞房，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4: 站着！
5: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嚎就嚎过来了。哎呀，
4: 还想跑啊？
5: 是不是还得给我防啊？
4: 有觉悟。
2: 对对对对，
5: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4: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2: 不是不是，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5: 你别喝了，喝不动了。
4: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2: 有存货。
5: 对，白姐姐，你是开酒厂来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2: 对对对，喝吧喝吧，
5: 酒咱别喝行吗？
2: 你别磨叽了，
5: 你这些玩意
2: 儿。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多灌点，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啥一半啊你？行了，就完事了。行。准备下一步，快点。
5: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4: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2: 这这都玩的，赶紧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5: 我是只猪。
2: 对了。走吧，
5: 那啥呢？
2: 快走啊！
5: 什么都不能听过了。
2: 你喝多了。
5: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我们刚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你能不能？你别出来。
4: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2: 牛大、牛二、牛犊子。
4: 干什么来了？
2: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呢，这个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到你了。
3: 二队，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0: 好，
3: 再去。再来一个呢？
5: 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
3: 你是谁？
5: 我是谁？我是蜘蛛。啊。天蓬元帅，啊！
3: 原来你是蜘蛛啊！
5: 分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3: 呀！停了！
0: 马上
3: 就给我上去！
0: 快快走！
3: 老二，你下狠手啊你呀、啊！滚！
5: 喝牛打牛，滚！
2: 哎呦！哎呦！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5: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2: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啊，这个。哎
5: 呀，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过来尽兴。我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这还有啥吃的没有？
2: 不是，你要进，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5: 这啥玩意儿？
2: 那不能拿。
5: 是

0: 最近大盘怎么样？
1: 小姐，正如你所料，现在股市一路上涨，最好的那只就是你推荐的德云社。
2: 小姐，老爷来了。
0: 爷爷。
3: Vivian， 今年生意做得如何呀？
0: 还可以吧，爷爷。今年我们这里净盈利3000万。
3: 不错 ，Vivian。听爷爷一句话，把今年挣的钱我们捐出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
0: 爷爷，我 OK 的，现在就操作。
3: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2: 老爷，老爷。
3: 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
2: 我们破产了。老爷，老爷，老
0: 爷，
2: 快快快！
0: 你刚刚不还告诉我钱没有那么重要了吗？
3: 爷爷跟你扯犊子呢。
0: 那爷爷，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带爷爷想一想办法啊！我们把钱要回来。
0: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我怎么办嘞？
3: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二，
0: 什么？你说，
3: 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
0: 大哥，三儿爷爷，快送爷爷去 ICU。
2: 好的，好的。
1: 小姐，我们怎么办
0: ？Countdown，OK， 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就算前方困难重重，我也一定会把钱要回来。Let's go。
4: 来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大恩人的到来。这样，恩人，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
0: 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Vivian。
4: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

0: 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但是万幸被你给圈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
1: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2: 到了。
1: 全到了吗？
2: 全到了。
1: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2: 打他！
1: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0: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3: 稍等一下，小姐。嗯。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1: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
3: OK。嗯
0: 哼。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1: 啊，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0: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走走走，来这边请来。
1: 你来，你来，你来！我问一下你，你认识刘旺财吗？
4: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1: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4: 啊，那老头是不是？
1: 啊，对呀。
4: 出门了。
1: What？ 出门了。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4: 澳门。
1: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4: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1: 过两天就回来，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4: 前年。
5: 吴老二，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4: 老三。
0: 谁呀？啊，
4: 一个女的。
5: 刚才快。
6: 你对象啊？哎，
1: 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哎，
4: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吵不吵的，你们这是不是不是不是？
5: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
1: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4: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上厕所。
4: 不是不是，你不能。
1: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4: 不是离你远。
1: Leave me alone。
4: 不是我。
1: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啊。
4: 是。
1: 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4: 我告诉你了呀。
1: 哎，你干什么？
4: 不是，我跟你说。
1: 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4: 跟你说了。
1: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4: 你踩鸡屎了。
1: 你为什么早点告诉我嘞？
4: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1: 哎呀，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嗯，洗手间在哪里啊？啊，
4: 洗手在河里。
1: 那方便呢？
4: 也在河里。
1: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啊。
4: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1: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啊，
4: 水有。来来来来来，喝吧。
1: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4: 井水。
1: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啊，
4: 是是是。
1: 什么？是是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4: 我们村咋的了？
3: 小姐，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哼。
1: 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3: 小姐，那你能行吗？哎，
7: 来来来，
4: 来来来，
7: 来来来，
4: 走喽！快快快快，这来来来，哎。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5: 干啥呀？
4: 这么慢的你怎么？我教你的事儿没忘吧？
5: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4: 那就行。
5: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4: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嘿。

0: 哎呀，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1: 这脚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这太东北了，这
2: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赶紧的忙活起来来。
1: 哎呀，今天的活儿都特别多，大家伙都别堆活儿，好不好？二埋汰。 那苞米能像你那么扒吗？这么扒多慢呢？那苞米那是不是得这么扒？你看看这是不是得这么扒啊？快快快快，是不是得这么扒？哎呀，乡亲们呐，一年了，这一年可以说咱们这个村子那是一点变化没有。我今天再说最后一遍啊，第一点，二埋汰。
2: 这一年可以说咱们这个村子那是一点变化没有了。我今天再说最后一遍啊，第一点，二埋汰，这个鸡窝怎么还跟厕所似的呢？再一个，那鸡也没圈住啊，可劲儿在那溜达呢。
3: 那不溜达鸡儿吗？
2: 还溜达鸡儿？你看看，这鸡啊，不溜达烧了吗？赶紧一会儿也。第二条啊，还是那小河，我都强调多少遍了，洗手上上有喜鹊，哎，方便在下游，咱不能整混了。你整混也行，你都告我一声。第三条啊，谁都别给我往这缸里面扔东西，好不好？啊，嘎嘎凉，拔牙呀，还有第四条啊，来，这酱咋样了？来，给我根葱我尝尝来。
1: 我认为咱们东北人是全世界第一波吃蔬菜沙拉的人，对不对？啊！乡亲们啊，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住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好啊，
0: 讲的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1: 上一边去，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0: 走走走走走走，魏安呐，你来来来来来。
1: 你干啥呀？这整声是秘密，你有话就说呗。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你问，
0: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1: 嗯呢，咋的？
0: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笑>
1: 你可拉倒吧你！
0: 这咋了？不是，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 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1: 别跪，啊，别逃，
0: 不是，
1: 拜拜。你这绝我干啥呀？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0: 咋的又不可能啊？
1: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4: 下面有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5: 滚！
4: 上早了。
5: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4: 不是，哎呦我天！啊，你好，你好，I'm JQ， 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0: 没见过哦，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1: low。杰克，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不是我。
4: 你家小姐啊，
5: 小姐啊，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4: 一言难尽呐！哎，你怎么来了？哦，我们回家吧，老爷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5: 真的假的？真的。
4: 哎，
5: 爷爷
4: 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5: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
4: 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1: 好啊。
0: 哎，不是，魏安。 你要回家呀？
1: 那呗。
0: 那你不等旺财了？
1: 哎，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2: 走吧。
3: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2: 老三，节目不演了。
3: 不是咋不演了呢？
2: 节目取消了。
3: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不演就不演了。
4: 小姐，我们真的该走了。
1: 好，
5: 薇安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卷行不行啊？哎
1: 呀，这板好啊！
6: 对了，薇安子，我家那酱味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1: 不要你呢，
3: 这苞米苞不明白，你给指导指导。哎呦
1: 天，那苞米八
7: 段是，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4: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1: 哎，这样好不好 ，Jackie 啊？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5: 薇安，你要干啥去啊？
1: 回趟老家，跟伟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8: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
1: 知道了，可是我没有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5: 薇安，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1: 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8: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1: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懵懵的。
8: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4: 对呀，
1: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9: 上你老公那儿坐着去。
10: 起来，妈让我上这儿坐着来。
9: 顺风啊，哎，你来，你帮我办点事儿。
5: 你说，爸，
9: 你找个旅行社啊，你给我联系一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哦，包吃包住，来回双飞，1000块钱一里。
5: 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9: 对，
5: 管吃管住双飞1000块钱一里。
9: 对，
5: 哪家旅行社的脑袋让驴给踢了？哎。
10: 说话
5: 爸，没有这样的。
10: 爸，是那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9: 对，
10: 双飞，然后还管吃管住，
9: 对。
10: 那旅行社脑袋让你踢了吧？
9: 你大嘴巴子踢了
5: 不是吗？你快一边去吧你。爸呀，你看平时吧，我说我出钱让您出国旅游去，你都不去，你这今天打听这玩意儿干啥呀？
9: 气的，
5: 怎么了？
10: 谁气你了？
9: 对门那个老王。
5: 王叔咋的了？
9: 你看这最近两年没事老出国，这不又走了吗？就上那个新马泰了。你去就去你的呗，不够他嘚瑟的了。从早到晚给我发这个微信，你这是吃的也发，是喝的也发。你看昨天大半夜给我发个人妖来，
5: 真的？
9: 什么玩意儿？
5: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在哪儿呢？没有啊。
9: 你这么看不着啊？我收藏了。
5: 不是爸，你收藏这玩意儿干啥呀？
9: 我保留罪证。哦，什么玩意儿？大半夜给我发人妖，他就是个人渣。我告诉你们，以后你见着他别叫王叔，就管他叫渣男，王渣男。
10: 姐姐妈，
11: 哟，那谁王渣男？
10: 王叔回来了。
11: 王渣
10: 男，
11: 王渣男，王渣男。我老范，哎，背后骂人是不是？
5: 没有，没有，
11: 没有，大伙都听见，听不见的骂我王渣男。
5: 我跟你说，渣男这是个新词儿。
10: 对，哎，
5: 我爸的意思是说您啊是一个很扎实的男人，渣男。

0: 老范对我这么高的评价吗？谢谢。其实我跟你说，师傅，那爸比我扎实啊，咱家全家都是渣男，咱家渣男都是祖传的。
1: 爸，你出国没事，你回家，你一头扎我们家来干什么？
2: 是是是，
0: 你看我出去了，你没出去啊？我不得向领导汇报汇报工作吗？哎呀，
1: 我也不是你家长，你跟我。哎呀，
0: 领导今年高寿啊？
1: 61。
0: 你吃过那个正宗的泰国那个大龙虾了吗？
1: 没吃过。
0: 真的、啊？哎，你见没见过那个拿金子做的那个佛塔？
1: 没看过。
0: 哎，你上没上过那个七星级的卫生间？
2: 你别跑啊！你看没问问题吗？
0: 你上没上过？
1: 没上过，
2: 白活了。
1: 一个卫生间我没上过就白活了。
0: 对呀，你看
1: 他八星级的不也是卫生间吗？啊，你能把它当酒吧吗？你能进去接一泡当扎啤喝吗？哎呦
3: 我的妈呀！
0: 我跟你说，人家那个位置就是那样的。
2: 对，
0: 看的倒是人家。
2: 对，我动你别生气啊！
0: 对，
3: 是不是还没回家呢？
0: 行了，我知道。撵我是不是？
2: 没有，
0: 我走。哎呀，我得回去准备，过两天得上西班牙看斗牛去。走，
1: 有些人叫牛顶着。
0: 哎，听说西班牙那个牛啊，一顶着能治好腰间盘脱垂。西班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说你这跟谁较劲呢？哎呦，我这
4: 你说呀，
5: 快快给爸量量血压，快跟那个腕表摁一下。哎呦我天哪！
6: 哎呀妈呀，低压220，高压380，去医院吧。七院长，
1: 我听懂了。你看你买这破玩意儿，那个破嘴跟老王似的，叨叨叨叨叨叨。
6: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我摔着你，你信不信？
5: 哎呀，爸呀，你看你这么高的血压，咱真的去医院吧？
3: 上医院吧。
1: 啊，你出这什么主意啊？啊，我去住医院啊，他是不是得去看我？
5: 他看你？
1: 在病房里，我要看见他，我要一生气。我还回得来吗？
5: 不是，那咋整啊？这么高的血压呀！
1: 窗户门都堵上，别让他进来，看不见他。我闭上眼睛，
5: 媳妇儿，你过来。哎呀，
3: 你吃你这一天，
5: 王叔也太不像话了。我找他去。哎，
3: 你跟人王叔有什么关系啊？他俩这么多年了，猫一天狗一天的。
0: 你可拉倒吧！你看你哇哇哇，那个舌头长你嘴上，倒血没了都。
7: 哇哇哇！哎呀，这，你跟他照相要给他多少钱呢？
0: 100泰铢。
7: 100头猪啊！
0: 哎呦我说你闹死了，怎么100头猪？泰铢是泰国钱。啊，
7: 我知道，是我们在中国这里买东西要给钱吗？
0: 对。
7: 在那里买东西给猪。对。
0: 你赢了，哎，我再会儿再上泰国去，我就领你去，把你去换成东西拿回来，得了，问你。
5: 王叔，哎呀，
0: 师傅没看够那个照片，来，
5: 我不看你那玩意儿啊。
0: 怎么了，
5: 王叔啊？哎呀，我是来求您来了。
0: 求我干嘛？
5: 刚才你从我们家走了以后，我爸这血压蹭可就上去了。
0: 哎妈，哥哥，
3: 低压220，高压都380了。
0: 毁了，老范成了变压器了，这不是？哎呦我呀，这怎么了？这是
5: 那不让你给气的吗？你说你出国就出国吧，你回来你给他谝啥呀？你说你，哎呀，
0: 我就不应该，不是那怎么办？
5: 不是您啊，还是跟我回我们家一趟。啊，不是你俩不是总下棋吗？啊，你就故意的输给他几盘，他兴许能好喽。
3: 对对，
0: 那爸这个人就是这样啊，别人怎么好他不管，我好一点他就生气，就盼着我犯错误。你上回我丢了5块钱啊，妈呀，把他乐的我呀，在那个群里发了500多块钱的红包庆祝你。哎，
3: 王叔，这个好，这个好啊！要实在不行，你再丢俩钱，我爸心里能缓过来。
0: 你这是买爸的亲闺女，下棋去吧，走吧。哎，
7: 等一下，等一下。
3: 谁呀？
1: 老赵。啊？老赵。
7: 我明白了。啊。看来你爸爸是不行了。
3: 怎么说话呢？你爸才不行了呢。
7: 你爸爸是中魔了。
3: 你才见鬼了嘞。
7: 这个小姑娘讲话没有良心的。
5: 对不起叔啊。
7: 我跟你说啊，他是心魔。
5: 心魔？
7: 他中了心魔。
5: 怎么回事啊？
7: 他就是不容得别人比他好。
5: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叔啊。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7: 当然有好办法。
0: 你说啊。
7: 但是我有个要求啊。
0: 你说。
7: 你们几个人要配合我，怎么的？怎么的？你也把人打这么个
5: 全力配合。
7: 好，
5: 走，
3: 王叔。

0: 他就说呀，咱们是猪，哎，完了配合，知道吗？
1: 妈呀！来了，爸！来了，爸呀，爸！
2: 爸，没事儿啊，我给您请了个大夫来。大夫来，
0: 我爸，
3: 老爸，
4: 小赵，哎呀，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还在那个济川一厂拧螺丝呢？
4: 早就雇领螺丝了，我现在是心理医生。
0: 你是拧螺丝的，你难能当。
1: 不是，等会儿爸，你们二老认识啊？
4: 好几十年的交情了。
0: 哦，
4: 他对象。
0: 当年都是我给介绍的，
1: 是吗？
4: 前两天走街上还看见我了呢，跟我聊天啊，说那个老范大哥呀，别人坑人坑一阵子，你坑人坑一辈子，天底下好爷们有的是，你给我介行了这个，那叫啥玩意儿了啊？哎呦，
1: 行了行了行，叔啊，快请坐啊，请坐，
4: 爸，
1: 你坐，你让人给你看看啊，
4: 老范呐。
5: 我告诉你，我这个心理医生啊，不但能够给你看病啊，还能看你全家的情况。
1: 啊，
5: 还能看你全家的情况。哎，
1: 看我全家情况。
4: 不是，真的吗？哎，
0: 你比如说，
4: 我现在看一看啊。啊，你女儿的钱包丢了。啊？
1: 不是，完了，我跟你说，我哪个女儿钱包丢了？啊，
4: 老二女儿。
1: 这老二，你要说我大女儿把钱包丢了啊，她丢什么我都信。啊，我二女儿能丢钱包？那家伙，那插上尾巴就是驴，粘上毛就是猴，她能丢钱包？你打死我也不信呢。
5: 钱包，
1: 哎，
5: 看着我钱包了吗？
4: 没有啊。
1: 哎呀妈呀，钱包！哎，
5: 怎么样？
1: 哎，蒙的吧？
4: 蒙的。
0: 九的钱包又回来了。
1: 你说丢就丢，你说回来就回来呀、啊？你说点别的，你这玩意儿我能信吗？
2: 爸，爸，你说我心多大，钱包就落车上了，我都没看着。哎呦，
1: 哎呦，哎呀，哎呀，你小子我了解啊，拧一辈子螺丝就没找对过眼儿。一辈子全靠蒙，今天算你蒙对了，行不行？
0: 是吧？那我再告诉你啊，因为你儿子钱包又丢了。
1: 我女儿有病啊，钱包刚搞了又丢。哎
3: 不，妈，我觉得她说的挺准的。
1: 准吗？那你说，
3: 不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
2: 呀，我钱包怎么又找不着了？
3: 你看，
0: 你看。
3: 你看，
1: 那你说我女儿钱包在哪儿？
0: 我现在马上告诉你，你女儿的钱包在你的屁股底下。
1: 八下子还在我屁股底下，我屁股底下怎么能有钱包呢？
2: 这么顽皮呢？藏钱包？
3: 这神呐！
0: 海蒂呀，这是雷的歌。
1: 你说好好话，你现在挺神的。
0: 当然了，
1: 这么准。嘿嘿，
0: 我告诉你家人，听我的话
1: 啊，我听你的话。
0: 听我的话以后呢，你就开心，开完心你就高兴，高兴病就好了。
1: 高什么兴啊？我现在我在家里都憋气，我看着他们憋气，我见着对门那老王我更憋气。我哎
0: 呀，你可以不理他，然后你走出去去练练身体，到小花园去。
3: 对对对，锻炼锻炼。
1: 那小花园现在不能去。
3: 怎么了？
1: 每天早上啊，老王就怀抱一把龙泉宝剑啊，天不亮就到那去啊，专门找老太太耍剑啊。见着老太太就耍剑，见着老太太就耍剑。那帮老太太也怪，还就喜欢他耍剑呢、啊，组成一个什么联合舰队，招生的。
3: 高升你也去，你也报名一块耍剑呗。
0: 对呀、啊，
1: 我没有剑呢，我没有见过那老太太耍啥呀？
3: 不是，你买一把剑呗。
1: 不是，我问老王，他那个剑特别好，我说哪儿买的，他不告诉我，我没有剑。
0: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是不是想跟他买的一模一样？
1: 我特别希望和他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剑。
0: 我告诉你，你的剑来了。来啊！
2: 爸，我刚才走楼下，快递说给你的大宝剑。
1: 哎呀，是吧？啊，这跟老王那个一模一样，
3: 是吧？
1: 你爸的心。哎
3: 呀，这高兴了啊！爸，你干嘛呀？
2: 太好了，太好了。
1: 老王，在哪儿见呢？敢不敢到我们家，带着你的宝剑来一趟？咱俩来一把华山论剑。
0: 对，
1: 敢来吗？我来了。买的，嗯，这是天赐神剑。哎呦，
3: 我又来了！
1: 仙人指路，回头望月，
3: 好，
1: 一箭穿心，一箭双雕。

0: 他有俩呀，你和一个他俩呀，哎，
1: 还比什么？哎呀妈，弄一个剑和我比，
2: 哎呀妈！哎呀，王叔啊，你给我撅折一个。
3: 爸呀，哎呀，我都看明白了。你就不能看人家王叔比你好，人家有俩你就生气，哎呀，你就别理他了，不就完了吗？
4: 你不要理他，
0: 我不理他，我不理他，他们都上班走了，我跟谁说话呀？
4: 你非得要跟人说话呀？
3: 对呀，
0: 我跟不是人说话的，跟你说呀。
4: 我现在告诉你啊，啊，陪你说话的来了，
5: 爸，今天太神奇了。楼下你老同学给你送来一只鸟，
0: 人家说我烦着了，我自己拿走吧。
5: 不要啊？
0: 不要。哦，
6: 你好，恭喜发财。哎，
0: 等会儿，等会儿。你好。
6: 你好，
0: 恭喜发财。
6: 恭喜发财。
0: 这个好，这个。
3: 行了，有人说话了吧？
0: 这个好啊。老王没有？
3: 没有吧？
7: 行了，谁说
0: 有啊？俩，
3: 别！哎呀，爸呀，这你用不着生气啊，你这个会说话呀。
5: 对呀，嘿嘿，
0: 对，怎么，我这鸟会说话？哎，
8: 哎呦妈，你那鸟会说话呀？哎，
0: 说两句让他听听。
8: 你叫说。
6: 你好，恭喜发财。
8: 哎呦喂，你听不听见？人家鸟会说话呀，你说两句我听听。
6: 老范心眼小，就怕爹印好。记住老王头，他不如一只鸟。瞅啥？说你呢。来，
0: 我不理我，反击。
6: 你好，恭喜发财。
0: 我就会说话言的。
1: 哎呀，行了，孩子们，那老范大哥生气了，跟他说再见，咱回家。
6: 拜拜，老范。哎呀
5: 你亲，
0: 哎呀，他有的东西我都没有，我一有他不是比我多就是比我好。哎呀
3: 爸，你可千万，你这血压呀。哎呀，
4: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现在可以想想他很多地方不如你。
3: 对呀
0: 有吗？
3: 怎么没有啊？你想，你有老伴儿，他有吗？
5: 你还有我们仨姑娘呢，他有吗？
3: 你有我这么好的女婿，他有吗？
5: 你还有病呢，他有吗？
3: 是不是爸呀？你什么事儿啊？你得反过来想。你看好事吧，它是你的两倍。
0: 对呀。
3: 坏事儿它也是你的两倍呀。
0: 对呀。能啊，
3: 能。
0: 坏事。
8: 哎呀妈呀！哎呀，我上这儿哪去了？哎呀我呀，我出去这么两天，你是把两个祖传的花瓶都打碎了？妈呀，哪是个倒霉孩子？哎呀！
3: 哎呦，爸，你这行高兴了吧？
0: 好了，
3: 你看看，
0: 把擀面棍打了啊！
4: 哎，擀面棍，
3: 好的，给，干嘛呀？
0: 撒。
3: 不是，等会儿爸，你这是要干嘛呀？
0: 他不啥事都是有一倍吗？啊，我砸折一个，还有一个，他一砸俩全废。对，来砸。哎
5: 呀，别，
8: 等会儿啊！
5: 妈呀，王叔。
3: 王叔，你这是咋了？
8: 哎呀，我从他家一出去，不是怎么就把这只脚给崴了？
3: 那这只怎么回事啊？
8: 我上楼梯用不上劲儿也崴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3: 啊？哎呦，爸呀，看见了吧？王叔都这样了，你高兴啊？
0: 高什么兴？哎呦，都折了。哎呦，这两条腿全折我嘴里了。我就一句话，我有这么狠吗？我有这么毒吗？最近这两天我也是怪了，跟我不相干的人，不管他怎么发达，怎么走好运，我都不在。只要是我身边人，只要跟我越好，他比我过得好一点，我就受不了。我这什么毛病？我怎么这么不是东西？我老王。疼不？
8: 不疼。
0: 我疼。你给我说明白，你给我到底施了什么魔法了？到底怎么回事？你还我老王，你还我一个健康的老王，

0: 我宁可自己废了，我也不愿意看见他这样。
1: 告诉你好消息，你的病好了。
2: 爸呀，

0: 你别走，你
1: 我走了，
0: 我走了，
2: 他走了啊啊！他那腿好了
3: 啊？好了，对呀、啊，我叫他坏就坏，我叫他好就好了。
0: 我明白了啊，
4: 就他
0: 这毛病出在你这儿啊，你太厉害了。哎，我现在我想跟你说一句心里话。
3: 说吧，
0: 你这个拧螺丝的啊，我现在我想把你脑袋拧秃噜高。哎，
4: 不是，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得小心点，留个证据啥的，万一出点啥事儿，我没地说理儿。
2: 行，应该留个证据。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回头也发我一份。
0: 王雅玲把有误导性的视频传到了网上，因此造成了和林忆年的冲突。我想问一下，作为家长，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
1: 不愧是当领导的哈，说话就是有水平。这话里话外把事儿都推到我闺女身上，我能想要什么结果？道歉，必须道歉。林忆年，林忆年他爸，还有派出所，必须公开道歉。
0: 林忆年打了人，道歉是应该的。
1: 等等，还有赔偿，医药费、精神损失费、误工费，一分钱不能少。上次的住院押金，你拿过来了吗？
2: 要想赔偿医疗费，那得看医生检查的结果。
0: 王亚玲住进医院以后就没有做过任何检查。王女士，如果你的女儿真的被打晕过去了，你挡着医生不让她做检查，耽误了治疗的时机，这个后果谁来负责？
1: 检查当然得检查，但是我没有钱呀，你们又不给钱，我拿什么查？像什么 CT 扫描什么什么都得做，尤其是脑袋得好好查，这脑袋是多么精密的东西、啊、
0: 要是检查结果没有任何问题呢？
1: 不可能，我们家孩子被打得鼻子都出血了，鼻子离哪近啊？离脑袋最近，肯定有事儿。就算现在没事儿，

0: 二十多年的烟龄，还记了？我挺佩服你啊，胆儿小。哦，对了，你们心里对袁玲那个小王，年龄没我大吧？年龄没我大吧？一见长，结业晚期。我是怕，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能治不能治另当别论。你说再给小妮儿花多少钱啊？
1: 别胡说。哎，王亚玲出院了。 我找王红梅聊过一次，但没什么效果。我估计是宋老师，还有那帮同学们劝了王亚玲，王亚玲又劝了他妈。你
2: 找宋老师了？
1: 还有他们班主任，他俩都表态，如果我们走法律程序，他们愿意出来作证。还有刘晓晓，我让他写了篇报道，算声明吧，很快就能发到网上。谢谢啊。 所的荣誉，
2: 玉锁，我给咱所添麻烦了。
1: 没事了，好好工作吧。

0: 你干嘛呢？
1: 面壁思过。
0: 我们家的家规其中有一条是这么说的啊，犯了错是要承担责任的，你先去给人家赔礼道歉。
1: 我不去道歉。
0: 为什么？
1: 那是他先上传的视频，不能因为他来阴的我来明的，就得我给他道歉了。
0: 你争这口气有意思吗？
1: 有意思。再说了，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没有悔改之心，那是他的问题。你不能把你的道德标准降低到跟他在一个水平线上吧。
1: 反正我就是不去道歉。
0: 你不去是吧？
1: 不去。
0: 我去。
1: 哎呀，这不合适，不能我犯了错误您去给我道歉吧。
0: 那谁让我是你爸爸嘞？你是个未成年人，我得替你承担责任。
1: 您别去了，我去，行了吧？
0: 你去啊。
1: 我去。
0: 行，你继续面吧，我做面了。

0: 你
1: 别着急，家里还有我呢。
0: 哎呀，烦死了！
1: 不是，怎么样？我扶你进去，走。
0: 哎呀，你烦死了！有完没完？
1: 咱先回。
0: 哎呦我去！

0: 师傅，那报道去。行，你去。师傅，哟，下架了？下架了。哎，你那视频事儿怎么样啊？啊，
1: 解决了。哦，还想着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呢？
0: 解决了，于所帮着解决的。嗯，那就好。
1: 哎，对了，你回来的正好，跟我出去。
0: 不行啊，师傅，我手上有个案子，必须马上立案侦查。
1: 什么案子？
0: 家暴，家庭暴力。您还记不记得那个范雨熙？昨天我碰上他好几次，特反常。我一问才知道，他为了躲他老公，已经换了两个地儿了。他给我看他的胳膊上全都是疤，青一块紫一块的。这事儿我不能不管。

对吧？范雨琪的伤害报告出来了。

0: 海滨，回来我请你吃饭。
1: 得嘞。
2: 这是小鱼，大鱼怎么都过来，都在那边呢。你往这边扔，他就往这边跑。过来。真的，一条大的都没有。
3: 燕儿。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什么太好了？什么事儿啊？你怎么这么开心？
4: 打游戏打到好装备了？
3: 太幸福了，看到你们两个和好了，太幸福了。
2: 我们两个什么时候不好？
4: 就是我跟你儿，那可是铁词儿。
3: 对对对，我们仨是铁词儿啊，我们仨是铁词儿。
2: 闺蜜，
3: 蓝颜啊，没准什么时候。蓝颜还能再升级一下。
2: 蓝颜升级？那什么呀？
3: 男朋友。
2: 男朋友，以后我的男朋友必须是武王。
4: 仁义，完了，别说什么武王了，你连跳广播体操都落拍子。
3: 没事，小月，我打球去了啊，打打球。
4: 真搞不懂这些男生怎么想，课间休息就十分钟，跑到操场一分半，再跟别人抢抢场地，这能打的也就五分钟。完了，再一身臭汗的跑回去上课，然后我再跑回来。你说这乐趣在哪儿啊？这人也真是的，跟着瞎起哄。我打的还真不错。
2: 轩轩。你是不是喜欢仁义啊？
4: 你才发现啊？
2: 哼，我还以为我们仨会是永远的好闺蜜呢。
4: 仁义可不想当你闺蜜，她想当你男朋友。我呢，我也不想当仁义的闺蜜，我想当她女朋友。但这世界就是这么阴差阳错，总跟你希望的拧着劲儿来。不过年儿，我们俩会是永远的好闺蜜的。

0: 谁呀？
1: 大姐您好，我是警察。
0: 哦，警察，你找我？
2: 对，我有些事想找你了解一下。
0: 哦，进来说吧。
2: 谢谢。
3: 这两个人你应该认识吧？
0: 哦，这不是住在我家对门那两口子吗？
3: 对，没错，我们接到女方报警，说男方对她实施了家庭暴力，所以我过来走访一下，了解一下，希望您能够配合。
0: 配合？怎么配合？哦，不是让我去作证吧？
3: 当然，如果您愿意作证的话，再好不过了。
0: 哦，
3: 我听范雨熙说过，他第一次受到殴打以后，是您带他去医院的，对吧？
0: 哦，哎呀，这，哎呀，你看我这忙里忙外的，好多事儿，都记不清了。嗯，啊，来，吃这个。
3: 谢谢。范雨熙现在已经不住这儿了，您知道吗？
0: 啊，我知道。哎，他们不是闹离婚了吧？
3: 那您对马光明这个人有多少了解？
0: 我们呀是多年的老邻居了，他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光明他爸的。光明这个孩子呀其实挺善良的，就他那副身板呀，前几年还引领跳河救人呢。哎，前段时间啊他失业了，我觉着吧可能是心情不好，他打老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3: 他失业这件事我们已经有了解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想给范雨

0: 期申请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我需要一些证人证言，您看您能不能帮我录一段不间断的视频？
1: 要录视频？哎呀，这……哦，那要是录了这个视频，光明会怎么样呢？
0: 我们会按照法律程序走，该起诉起诉，该离婚离婚。
1: 哎呀，不行不行，这个责任太大了，我可担不起啊。你看吧，光明这个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在他下岗之前呀，他们小两口过得还是挺甜蜜的。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你听我说呀，能劝还是劝劝他们吧，啊。
0: 大姐是这样的，我们要从法律的角度去看待问题。马光明已经对范雨熙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和肉体伤害，这已经是在犯罪了。我们不能因为他对家庭成员动手就姑息这种行为。如果这件事儿发生在您身上，那您该怎么办？哎
1: 呀，你快别咒我了，我们孩子他爸呀脾气好着呢。
0: 没错，我们大家谁都不能接受这种行为，对吧？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范雨熙好，希望他生活得更好。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积极的配合。

0: 哎，真了不得啊！累不累？还行。哎，太过瘾了。哎，喝点水。
1: 谢谢。哎，你知道刚才我想起来什么了吗？什么呀？
0: 全市民警大比武，你拿了搏击冠军。我拿冠军那次啊，那可是你第一次拿冠军，你都不知道，那次你可给我留了太深的印象。
2: 情况，
3: 师傅，
4: 小小写的。

0: 这条拍的可有意思，你看。待会儿我传给你啊。哎，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我家离这儿近，我走路就回去
0: 了。那可不行，
2: 咱俩可是有协议的，假恋爱那也是恋爱。
1: 行，那你送我回家吧。
2: 那
3: 谢谢你了。
2: 就别跟我客气了。
3: 好，那走了。
2: 哎，等一下，刚才说好的把那个打拳的视频发给你。嗯，这个这儿传不了，得拿那个什么传，因为文件太大
3: 了。可以。
2: 不行，你看。你这个不能传，你得拿。
3: 可以可以，就是用这个。
2: 给你了。嗯。
3: 对，你看。啊！
2: 李师傅，对不起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
3: 陈林，是你说要假恋爱刺激老林的，你再这样，假恋爱立马终止。
2: 哎，雨佳，你别生气。哎，雨佳。李哥。

0: 哎，金妮怎么了？哎，我发现你最近是不是因为单身太久都不会谈恋爱了？
1: 我真的被他吓了一跳。不不，我知道亲一下没什么，但我有一种被他冒犯的感觉。我跟他是假恋爱，我们是有契约的。
2: 哎呦，这结了婚啊才是建立契约呢啊！我跟你说，他还是一个正常男人吧，又那么喜欢你，是不是？对你做一些亲密的举动也算是正常的呀，对不对？
1: 那我不能一边刺激老林一边接手他，我成什么人了？
2: 这些都不重要。那你们俩现在只是恋爱又没有结婚，你完全可以喜欢上别人啊，这在恋爱里面是没有对错的。
3: 不是，亲爱的，你想想，你不喜欢他亲密对吧，甚至还觉得有点被冒犯了。
2: 那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突破了你的安全线。
3: 你再想想，
2: 你跟他最舒服最安全的那条线被他强行的给缩短了，这又是为什么呀？因为呀，他不是那个对的人。
1: 不是对的人？
2: 对呀，你想想，如果说你真的喜欢他，那你怎么会排斥他亲你呢，对不对？那你要是真的喜欢他，你巴不得他亲你啊。
1: 不不不不，你别说了，你说的我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你说的对，但是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2: 哎，等等等等，不是，我听你这意思，你是想结束刺激老林的假恋爱？
1: 当然了，我都想好了，我干嘛要耽误人家时间啊？
2: 亲爱的，我说你这 IQ 能不能往 EQ 那边稍微靠一点？
3: 你想想，你这假恋爱是刚开始谈，
2: 人老林还没上钩呢啊，陈林那边已经甩开膀子要配合你了，你这边说分就分啊？那你这不是明显的欺负人吗？你搁谁谁乐意啊？是不是拉仇恨吗你？
1: 那我再坚持坚持。
2: 哎，对，再坚持坚持，慢慢来，你得听我的，我教你。

0: 干嘛呢？
1: 啊，就家暴那事儿，我已经拿到伤害鉴定和第三方供词，就差马光明的口供。不过那小子，你要直接传唤他，他肯定不能承认。我得想个别的办法。嗯，
2: 那拿到了这些证据，你准备做什么呢？
1: 先给范雨希申请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然后我就帮着他起诉离婚。
2: 那当事人是这么想的吗？
1: 他还能怎么想啊？没别的办法了。
2: 你反正这种事儿、啊……
1: 行行行，师傅，你别管了，我肯定处理好啊。我先忙去了。
3: 是学设计专业的，您看一下，这是我的简历。
4: 10个工作日以后，如果你能进入到面试的话，我们会通知你。
3: 10个工作日啊，能不能早一些呀？行，那我回去等电话。谢谢。学设计专业的。
5: 对不起，我们这儿只招大学生。
3: 您看一下，我是有经验的。
5: 不好意思，我们这儿只招大学生。
3: 你好，我是学设计专业的。您看一下，这是我的简历。
4: 对不起，我们这儿只招研究生。

0: 怎么了，兄弟？没应聘上啊？
1: 现在找工作
2: 怎么就这么费劲？
0: 谁说不是啊？
2: 怎么着，大哥你也不顺啊？
0: 我喝口凉水我都能塞牙，你说我顺吗？
2: 大哥学什么专业的？
0: 我学的设计。现在这年头这专业一抓一大把，太难了。你呢？
2: 我学计算机的。我这两天在这儿没少见你啊。
0: 我白天没事啊，基本上把时间都耗在这儿了。
2: 大哥，您看着这岁数也不小了，没工作啊？
0: 兄弟，我都三十好几了，说出来怕你笑。我也不是没有工作，这一年当中啊，我就换了三个工作。前两个工作算我倒霉，公司没开几天就黄了。第三个工作就在几个月前，没干一段时间也被开了。哎，你听听理由是什么？说在 QQ 聊天中与公司员工发生口角，你说这叫算什么理由？
2: 现在这公司啊，穷讲究。我本来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干得好好的，一点错都没犯，想着试用期结束吧就能申请转正，结果倒好，关键时刻老板告诉我结果不通过。就这老板啊，我今年刚结婚，前脚参加完我的婚礼，后脚就把我踢了。还有我家那媳妇儿，每天回家跟我又哭又闹，说什么趁我俩没生小孩先把婚离了，给我气的呀。
0: 兄弟，我跟你说啊，对于这种不体贴男人的、不懂事的女人，你就揍，揍几次就皮实了。
2: 那我不敢，我老婆太凶了。
0: 兄弟啊，看来你是个怕老婆的男人。我跟你说哈，以我的经验来说，就这种媳妇儿啊就得揍，你知道吗？你说我现在也是因为没工作闹的，我本来就心就烦，她天天因为这鸡毛蒜皮的事儿，哎呀，跟我吵跟我闹，可把我烦透了。你说当时结婚的时候那些山盟海誓，说对我这对我那，说不离不弃，哪儿去了？这些话哪儿去了？
2: 大哥，这怎么揍啊？
0: 这还有啥讲究的？我告诉你哈，火上来之后，你知道周围有什么，你上去啪啪啪，你揍他就完了呗。他说敢反抗，你踢他，往死里踢。我爸跟我说，这女人三天不打就上房揭瓦，对不对？越揍越皮实。你小时候没见过你爸和你妈打架啊？
2: 还真没见过。哎，
0: 不过怎么说呢，我每一次揍完我媳妇儿，我心里边
2: 行，大哥我再去。

0: 哎，同学你好，这是我的名片，我是做影视行业的制片人。我们公司啊，最近在筹备一个项目，类似歌舞青春这种节目，主要想找一些舞蹈功底好的年轻人，你有兴趣的话联系我。
1: 好，谢谢。
2: 小年，你来练舞啊？
3: 对呀，刚下课。
2: 对，那正好，咱们一块去吧。
3: 可以呀。
2: 走。最近怎么样啊，练的？
3: 挺好的啊。
1: 阿姨好，这个给钱吗？
0: 有啊。
1: 给多少呀？
0: 挺多的呀。
1: 那还需要其他人吗？
0: 要啊，你把你同学越多越好，都可以叫过来啊。

0: 学，你刚跳了什么舞呀？我看着不像民族，也不像芭蕾，你是舞蹈专业的吗？
1: 不是，我只是借这个教室练舞蹈，准备要艺考。
0: 哦，你还是个中学生啊？天哪，你跳得太好。冒昧的问一下，你是要考舞蹈学院吗？
1: 是有这个打算。怎么了？
0: 考试前积累一些相关的经验是很有必要的。是这样，我呀是影视行业的制片人，我们公司呢最近在筹备一个项目，类似歌舞青春这样的，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主要是想找一些舞蹈功底好的年轻人。我觉得你挺符合的，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来试试。这个呀是我的名片。对了，你叫什么呀？

0: 01年。
1: 01年，这个名字不错，挺有艺术气息的，刚好和我们这个项目挺符合的。我们啊，主要请了国内的一些舞蹈大师来做顾问，另外啊，还打算请美国著名的舞蹈大师马克·莫里斯，
0: 舞蹈界的莫扎特。
1: 对，当然了，还在洽谈中，不能说十拿九稳吧，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那我先不打扰你，你有时间的话记得给我打电话哦。
0: 嗯，好。
1: 那我先走了。
0: 嗯，
1: 拜拜。
0: 拜拜。
2: 三份证据都已经拿到手了，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书格式你好好看看，然后就离婚。
3: 离婚？我不想离婚的。
2: 他的录音你已经听过了，家暴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观念上的东西很难改变。我之前也跟你说过，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这种事儿不能忍气吞声。
3: 可是他也说了，他会愧疚的呀。而且我相信他不是那种丧失良知的人，他还是有救的。其实我怀孕了，我相信我们还是有感情的，我还是爱他的。这些天我总是做梦，梦到我们在一起的样子，而且有了孩子，也许孩子会成为他的动力，能让他更积极地去面对生活，去找工作，让我们这个家好起来。
2: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啊？他动手的时候你也这么想吗？
3: 可是现在有孩子了，我们是因为爱情走到一起的，现在我也还相信爱情。
2: 你是继续相信爱情，还是继续让我滚？
4: 子杰，滚！好好想想。
1: 师傅，
5: 你什么态度啊？你是个执法者，怎么来不来就让人离婚呢？
2: 这事实都摆在眼前了，这婚还不离，等什么呀？
5: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你去冷静冷静去。
2: 不是。
6: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7: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是吧？
1: 你什么态度啊？啊？你是个执法者，怎么来不来就让人离婚呢？
0: 这事实都摆在眼前了，这婚还不离，等什么呀？
1: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你去冷静冷静去。
0: 不是，

0: 这年轻同志啊，有点激动，别往心里去。你说说吧，你对你的事儿是怎么想的？
1: 我老公一年多了，一直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心情不好，而且有时候我的性格又太敏感。
2: 林所，马光明来了。
3: 范雨熙，你干嘛？
2: 你给我把人丢到这儿来了是不是？
4: 干什么呀？这是派出所，还想拿你老婆吗？你看看你老婆都被打成什么样了。
2: 她是我老婆，这是我们的家事，你们警察这样做才叫欺负人呢，知道吗？

0: 你嚷嚷什么呀？小梅，把带一边去。
1: 是，走。
2: 你可以啊，两份证据在那儿了，你还不承认？说。小梅。
3: 火上来之后，周围有什么你上去啪啪啪你揍他就完了呗，他说敢反抗你踢他，往死里踢。我爸跟我说，这女人三天不打就上房揭瓦，越揍越皮实。你小时候没见过你爸跟妈打架？
4: 这个你们是从哪弄来？
2: 从哪弄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你说的吧，是不是？就凭这一点儿，我们就可以起诉你。
4: 这是我们的家事儿啊，她是我老婆，我打她别人管不着吧？
2: 哼，小梅，给她科普一下。
1: 反家暴法你应该知道吧？光你这一份伤害报告就已经构成了轻伤，所以这个就是触犯了刑法。刑法规定，不管你打了谁，只要构成轻伤，就要判刑。
5: 您是所长吧？
6: 是，
5: 我老公，你们不会真把他抓起来了吧？
6: 放心，林警官有办法，既不让你们家庭破裂，又能保证他今后不敢再欺负你了。
5: 其实他变成这样，我也有责任，是我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6: 是在他丢了工作以后吗？
5: 是，他丢了工作，我们家的收入已经无法支撑我们的正常生活了，我就有点着急，每天催着他去投简历去应聘，有时候还会说一些让他伤自尊的话。
6: 咱们都是女人，作为女人我想跟你说啊，男人是需要被理解的，他们有的时候就跟小孩一样得哄，你想让他找工作你就得鼓励他，不能给他太大压力。你想啊，一个大男人在家待着没工作，他自己肯定郁闷啊，你再给他压力他肯定得爆发。当然了，他这种爆发的方式是错的，放心吧，这回让林警官好好教育教育他。
5: 谢谢所长。
6: 不客气。
2: 你老婆怀孕了你知道吧？
4: 怀孕？
2: 嗯。
4: 什么时候事儿？
2: 刚发现，三个月吧。
4: 三个月？这三个月中间，我还打过他。真不是个东西。
2: 哦，你现在知道自个儿不是个东西了，啊？说你们两口子挺有意思啊，你就这么打你老婆，你老婆还替你求情，哎，说明她挺爱你呀。那反过头来看，我没感觉到你爱她呀。这么着吧，我给你们提个建议，离婚吧。
4: 在哪里？她好不容易才怀孕，再说她怀的是我们老马家的种。这个婚不拿离，
2: 你还知道怀的是你们老马家的种啊？啊？那你为什么还打他呀？将来孩子生出来了，天天看你们两口打架，孩子是怎么想的？言传身教，言传身教，你不知道吗？我问你，小时候你爸你妈打过架没有啊？
4: 打。
2: 那你看着你爸你妈打架，你害怕不害怕呀？
4: 那小的时候，我爸经常打我妈，我觉得这很正常。
2: 哦，看来在你们家打老婆是有遗传的哈。
4: 再说嘛，夫妻打是亲骂是爱嘛。
2: 哼，不打不骂是祸害是吧？我告诉你，老婆不是你的私有财产，同样，孩子也不是，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受法。

0: 律保护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不要以为国法管不了家规，你只要伤害了他们，法律会保护每一个公民，同样你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1: 马光明，林警官为了你的事专门来你家，你呀可要好好的反省反省，把你那个不打老婆的保证书给我们大伙念一念，我们呢给你做个证。
2: 开始吧。
3: 林警官，保证书我就不念了，我表个态吧。
2: 嗯，
3: 雨熙，老婆，我现在彻底想明白了，打老婆是不对的，也是违法的。我爸和我爷爷打老婆，那是陋习，我不该那样做。这段时间，我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我心情不高兴，但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4: 你说你为这个家，你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我还动手打你，真不是个男人。我真不是个人，我真不是个人，我真不是个人，我真不是，我真不是。
5: 别打了。改了就行，改了就好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样啊，你这份保证书呢我们带回去保留着，我们会定期来巡访，今天是看在你老婆的面子上放了你的。你要是今后再打媳妇儿，对不起，你还真就得进监狱，你媳妇儿再怎么求情都没用。
3: 林警官，你放心吧。二位大妈，你们也放心，这种低级错误不会再犯了。
5: 对。
3: 为了雨熙，我们的孩子，我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
0: 哎，这就对了嘛。
1: 是啊，好好过日子。
0: 哎，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打什么老婆呀？我告诉你啊，当你激动的时候，你缓那么个两三秒，你多想想对方的好，多想想你们在一块的幸福时光，那你那个拳头还能下去吗？
3: 我尽力，我尽力控制。
0: 什么叫尽力啊？
3: 不是，一定，一定。
1: 林警官，真是太谢谢你们了，也替我向齐警官说一声谢谢。如果不是他发现了我，我们的事儿也不会这么圆满的解决。
0: 好，我一定给你带到。
1: 还有于所长，我也要谢谢他，让他放心，他的话我会听的。
2: 他跟你说什么了吗？
1: 也没什么，就是女人之间的小秘密。
0: 哦，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啊，好好过日子，不要再打老婆了啊。
3: 哎，
0: 走了，
5: 您慢走。
3: 嗯，林警官，吃了饭再走吧。
5: 谢谢林警官。啊，好。
6: 我还真没想到他林大佬是这么个人，他所谓的经验，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亲，就这么捍卫所谓的传统家庭伦理？什么年代了？他认为对这女的公平就叫公平，这女的连她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被人牵着鼻子走，最后被卖了还觉得自己过得好着呢。
7: 劝和不劝离嘛，而且再说了，那女的她也不想离啊，那师傅也是想给当事人一个机会。
6: 当事人不知道用法律维权，我们不懂吗？我们是执法者，这么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都能姑息，这警察啊别当了。
7: 齐峰，偏激了啊。
8: 什么情况啊？
9: 玉锁，我来所里这么长时间了，大伙也挺照顾我的，我也学习了很多，但我越来越发现我和老林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不一样，没办法跟他一起共事。如果你们要觉得他是对的，我只能选择辞职。

0: 哎，林一年，你好。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刚好路过，找我同学聊点事儿。你这去哪呢？
1: 回家。
0: 你坐几路车呀？
1: 八路。
0: 那太巧了，刚好我车也坏了，我也得坐八路车去 4S 店提车呢。咱们顺路，一块呗。
1: 行。
0: 那走吧。
1: 啊，走。

0: 哎，你看多少辆车了，怎么都不系安全带呢？
1: 嗯，其实我平常坐副驾驶的时候也总忘了系。
0: 可能我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久，国外啊管这个特别严，而且大家都挺自觉的。你说系个安全带又要不了多长时间，这可是对自己人身安全的一种保障呀。
1: 嗯，我觉得你说的对，我就是习惯了，嗯，经常就忘了。
0: 你别误会啊，我说的不是你，我是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咱们国家大多数人呀，都不在乎这些小细节，都存有侥幸的心理。
1: 嗯，
0: 要是因为这个小细节出了事，受了伤，那才后悔莫及呢。
1: 我爸就经常说其实有很多危险和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就是人们太不在乎。
0: 你爸是个明白人，中国人呀就喜欢亡羊补牢，不喜欢未雨绸缪。最近啊，我可是见到几个好的苗子，我准备给你介绍介绍，认识一下，就算不能合作吧，也可以交个朋友呀。
1: 嗯，我快要高考了，时间上可能分配不过来。
0: 哎，大妈，您坐这儿吧。
2: 谢谢小伙子。
3: 没事。
4: 您坐这儿吧，我马上就到了。
2: 谢谢姑娘。
0: 那我也不坐了，咱们聊会天吧。小年，其实啊，你根本不用担心时间上的问题。咱们这个项目呀，从策划、筹备到实施，且得一段时间，而且啊，还是和国际上合作的大项目，包括那些大人物呀，他们的时间排的都特别满。所以都得调整，等这个项目真正运转起来，可能是高考以后的事儿。
4: 真的？
0: 真的呀。
4: 那我回去好好考虑考虑。我问您哥，会不会太耽误你们的时间啊？
0: 不会，这点话语权吧，我还是有的。主要我特别欣赏你。
4: 到时候大舞蹈家林忆年还是你发掘的呢，是吧？
0: 对啊，你看那样多扭啊，是吧？
4: 那文静哥，我到了，我先下去了。
0: 好，拜拜。
4: 拜拜。
0: 你自己回去琢磨琢磨吧。

0: 小伙子，小伙子，我在那个座底下踢出一串钥匙，是你的吗？
1: 哦，钥匙是那个姑娘的，她下车了。

小鹰长大后不知道自己会飞，主人想尽了各种办法，小鹰还是飞不起来。最后主人把它扔向了山谷。这只小鹰以为主人不要它了，绝望之中拼命地扑打着翅膀。就这样，小鹰终于飞起来了。儿子，妈妈给你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你，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弱点，只有靠聪明的人去指点和帮助，他才能发现和改正这些弱点。只有这样，他才能像那只小鹰一样，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0: 他们是说在超市抢劫案之前，齐峰就发现李子涛持有仿真枪，只是没收了仿真枪，没有深究。
1: 没错，李子涛的口供和证人证词都已经很明确了。
0: 这齐峰，
1: 前段时间呢是林大鲁啊，现在又是齐峰，你说说你们这个派出所，不出事儿不出事儿，一出事儿事儿就不小。你说你怎么管理的？
0: 是我没管理好。不过吴局，这些问题吧，很可能他不是民警本身的问题。
1: 你别跟我解释啊，你跟我解释，我有耐心听你解释。那别人呢？别人听你解释吗？这个齐峰，先停职，回家反省去。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一定要跟他记个大过，不然他就不长记性。
0: 这不行，吴局，他还这么年轻，而且刚入职，这样对他打击太大了。
1: 他都脱警服是吧？不带这么护犊子的吧？别说是他了，就是你，你犯了错误，我照样该罚就罚，手下绝不留情。年轻怎么了？年轻是不是从警校毕业的？这是什么问题啊？这说明什么？不是因为年轻没有经验，这是个态度问题，个人英雄主义。这样的人你敢用吗？说话。
0: 我明白了，我回去立即处理。
1: 嗯。
0: 李子涛那个事儿吧，一开始我也觉得蹊跷，但没多想。现在看来哈，齐峰那天早上去找他，更像是他的个人行为。老林，这事儿你知道吧？
2: 于所，这事儿吧，我有责任，错在我，我会向上级检讨。
0: 好，反正呢，上面的意见让他停职反省，然后再记个过。
2: 记过呀？哎呦，太过了吧？你想啊，于所，给了他处分，就得进档案，进了档案就得跟他一辈子呀。你说这孩子，
0: 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不是孩子了。他的辞职报告我没收，让他休息几天，冷静冷静。我觉得这次停职挺好，给他长了记性。
2: 玉锁，你看啊，这处分一下来，就好比是一闷棍呐，这一棍子下去，不打死也是个半死啊。好，就算是不半死，我担心这个孩子破罐子破摔呀。玉锁，你舍得这个孩子脱下这身警服吗？你舍得眼睁睁看着这个孩子离开警察岗位吗？

0: 你说事儿。
1: 你又有什么阴谋诡计啊？有什么话你不能在这光明正大的说？
0: 不方便。
1: 不方便。
2: 哎，大伙都来看看啊，他是不是要跟我表白啊？
3: 是。
4: 大伙别跟胡说八道啊！误会啊！我跟你表白，那美的你我。
0: 我是想跟你说说欺负我的事儿。
2: 大点声。
0: 你说咱们要不要先给齐峰打个招呼，让他要个心理准备？

0: 咱们为什么要跟齐峰打招呼，让他有什么心理准备啊？哎，我们俩就别操心了，现在师傅已经跟于所在商量了，说不定就能把他保下来呢。
1: 怎么保？你告诉我怎么保。我告诉你啊，那李子涛那事本来就是齐峰的错，你是不知道，就那天晚上我们设路障的时候，这齐峰就一直不对劲儿，后来他跟师傅撇下我单独行动，我就更觉得不对劲儿啊。我是屡次三番的去套齐峰的话，他是屡次三番的给我打马虎眼儿，后来我又去套师傅的话，结果师傅也给我打马虎眼儿。你说这里边齐峰他能没问题吗？
0: 我没说齐峰他没问题，上面有任何的安排会第一时间通知他，师傅想保他也一定可以保得住他，你就别担心了。
1: 我的好铁梅啊，你太天真了。
0: 你才天真呢。 我怎么天真了？
1: 你怎么不
0: 你天真？
1: 我问问你，师傅为什么要保他？为什么？就这个同志啊，你来之前就不说了，你来了以后你看看他闹出多少幺蛾子来。哦，前些日子还为了一个刘小小差点就跟师傅闹掰了，而且现在也是他闹着要辞职。你说就这样一个同志，这师傅凭什么保他呀？
0: 师傅就是会保他。
1: 我觉得不会。
0: 师傅出任务的时候跟我说过，他觉得齐峰这个人有理想有信念，是一个当警察的好苗子，好好培养他一定前途无量。
1: 师傅真这么说的？
0: 爱信不信。
1: 要真是这样的话呀，那我就放心了，有师傅出手，我这二师弟还有救了。

0: 我已经乱了，旁边看你半天了，心肝没打稳。最近工作太忙了，随便过来练练。
1: 不是练不练的事儿，是你心里乱。以我的经验，心乱的时候就不能碰肝。
0: 我心可没乱，
1: 我都知道了。
0: 知道了，怎么了？
1: 我知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儿子从小就是一个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还能干好的人。绝不会轻言放弃，以前不会，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
0: 老林给你打电话了吗？
1: 儿子人缘不错，关心你的又骑着你师傅一个人呢。
0: 刘小晓，
1: 刘小晓很漂亮吧？
0: 他给你打电话，我儿子看上的姑娘肯定错不了。儿子帅呀，反正不管您是听老林还是刘小小说什么，还是听其他人说什么，您儿子身上这身警服啊，这辈子是脱不了了。
1: 当年穿上这身警服多不容易啊！当然不能脱呀，爸，给你跪两边。

0: 进来。
1: 刘嫂，那你说吴局那边？
0: 我想想啊，再说吧。反正齐峰这孩子咱们留定了。
2: 哎哎，老林在呢。佳佳下班了。
0: 下班了，
2: 走，送你回去。老林，你是不是也下班了？一块走吧。
1: 啊不，我买菜。
2: 买什么菜？一块走吧，一脚油门的事儿。走，谢谢。老林，快！快，老林！
1: 哎。

0: 哎，子江，今天正好我一个部队上的兄弟转业回来，然后说大伙一块儿去吃顿饭，而且都带家属。
1: 什么意思啊？让我跟你去吃饭啊？
2: 哦，我在城市火锅已经订了房间了，咱们待会儿一块儿去啊。
1: 你怎么没早点跟我说呀？
0: 嗨，就吃一个饭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怎么着你还得化妆打扮都不用，我媳妇儿那是警戒一枝花，打不打扮拿出去都特别的长脸。
1: 谁说这个了？那万一我今天有事儿呢？
0: 不是你不是没事儿吗？
1: 那我要是不想去呢？
0: 不是为什么不想去啊？
1: 又不认识。
0: 哎呀，这慢慢就认识了，都是一帮兄弟，自己人又没外人，而且再说了，就一块吃顿饭，怕什么呀？
1: 你可真会自作主张。你就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意见吗？
0: 我挺尊重你的意见的，而且，哎，你说人家谈恋爱都恨不得要知道对方的这个朋友圈子、交际圈子，我这拼了命的把你往里边拉，你这还这个那个的。
1: 我觉得咱俩还没有进行到那一步呢。
0: 不是，姐姐，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
0: 你去还是不去啊？
1: 不去。
0: 不是，
3: 那个陈总，
0: 哎。
3: 停一下，我去买菜。
0: 好，好。

0: 却是那孤单的人。
1: 哎，老李，你不买菜瞎转啥呢？
2: 你如果想让一个男人对你彻底死心了，那么你就应该把这个距离给拉开了。只要距离拉开了，那这个感情就会慢慢的淡下来。
3: 送我回家，我不去了。陈琳，我晚上有事儿。
4: 有什么事儿啊？咱能不临时找借口？
2: 这个男人嘛，都是需要面子的，是不是？而且人家老大不小也是个官儿啊，还跟你平级，在你这儿呢也没啥优越感。所以啊，你提分手一定要想好了，要慢慢的跟他说，千万让他不能丢了这个脸，知道吗？
3: 我真的有事儿，我约了安妮吃饭。
4: 安妮？哦，报社工作那个朋友是吧？
3: 嗯。
4: 佳佳，我这个兄弟三年没见着了，其他的朋友也不是经常平时就能看着的，就想趁这次机会能好好坐在一块聊聊天儿。你说，我陪你在老林这儿演戏，你是不是也得配合配合我

0: 而且我都跟他们说了，我媳妇漂亮大方又能干，他们都特别想见见你。咱俩这么着行不行？咱们都去好吧，咱这坐会儿，哎，少吃点东西，你要是真的觉得跟他们合不来，咱们提前走行不行啊？
1: 那好吧。

0: 有什么。
1: 喂。
2: 喂，是包维宁包先生吗？我是林一年。
1: 哦，小年啊，有什么事吗？
2: 是这样的，那天我在公交车上手忙脚乱的，好像把钥匙给弄丢了。
1: 哦，钥匙啊。我昨晚本来想跟你说的，结果遇到朋友喝了几杯，睡到下午才醒了。是这样，你那天钥匙啊掉在公交车上了，被当时坐我们位置的那个老太太给捡到了，现在在我这儿呢。
0: 那就好，那就好，没丢就行，那真是太好了。
1: 你在哪呢？
0: 我在舞蹈教室门口。
1: 行，那我给你送过去吧。
0: 哦，不用了，太麻烦了。你在哪儿，我去哪就行。
1: 没事，我开车不麻烦，你过来找我还得打车，那样更麻烦呢。
0: 那行吧，谢谢你啊，我就在这个学校门口等你。
1: 好。
3: 来吧，哥几个，真没想到咱们当中的老大难今天也有媳妇了啊。哦，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大家得庆贺庆贺。
4: 对，
3: 喝酒喝酒。
5: 不是，今天是给你接风啊。我是
3: 这正好嘛，俩事合一个事了。弟妹，我跟你说啊，陈林这小子忒不是东西。当时我们在部队，我们营长就特别相中他，非要让自己的妹妹嫁给他。你猜陈林怎么说？
5: 眼睛太小不行。
3: 我给大家学学啊，陈林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报营长，我陈林的老婆一定得是个大美人儿，还得文能骂得过流氓，武能抡得动刀枪，太温柔的不适合我。”把我们当时营长给堵的呀，一句话不说。
5: 那会儿不是年轻不懂事儿吗？
3: 但是今天咱们这一看，弟妹确实也是个大美人。
6: 对，真漂亮。嫂子还挺漂亮的，是吧？
5: 叫挺漂亮的，很漂亮。哟，哎呀，
7: 嫂子，哎，对了，给我们说说怎么把弟妹追到手的呀？
8: 对，了解，
7: 了解吧。
5: 跟你们说，那不是一句半句能够说明白的。
3: 我跟你说，陈林，你就是活该，你知道吗？谁让你当时那个眼就非往天上瞄呢？现在知道不容易了吧？那天鹅肉。也不是那么好吃的吧？啊，
5: 那我瞄了一圈，我照样是瞄着了。
3: 对呀，啊，所以说弟妹，该怎么收拾他怎么收拾他，不用跟我们大家客气啊。
9: 对对，该说就是。
10: 不用我们客气。
3: 那咱们就一起端一杯，祝陈林，祝他们小两口甜甜蜜蜜，早日结婚，早生贵子。
7: 早生贵子，早生贵子，
3: 来吧，
7: 早生贵子。
3: 来，
7: 喝，
5: 来，
3: 来，
5: 来，
3: 哎，陈林。就喝点酒啊，
11: 我们有规定不能喝酒。
3: 你什么规定不能喝酒？
5: 还真是，所里有规定，一滴酒都不能沾。
3: 不是，今天是给我接风吗？
5: 是啊。
3: 你接风有不喝酒的吗？
12: 对呀，啊，
13: 坐一桌
3: 是吧，哥几个？
12: 对呀，啊，坐一桌。
5: 我得请示一下领导。嗯，大人，今天我能不能喝一点点酒？
11: 自己看着办吧。
0: 请进。

0: 真不好意思啦，这次又麻烦你了。
1: 你啊，千万别跟我客气，我都不好意思。
2: 要不这样，一会儿练完舞请我吃饭吧。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一家小吃店不错。
0: 可以啊，就是这么麻烦你，就请你吃小吃也太省钱了吧。
2: 贵在心意嘛，小年儿，你啊还是个学生，你记住啊，以后啊千万别为了给自己撑面子做出超过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知道吧？得不偿失。那你练舞吧，我看一会儿，你不介意吧？
0: 不介意。那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换身衣服。
2: 好，行。

0: 哎，你怎么不吃呀？不好吃吗？
1: 不是，我一般晚上吃的都比较少，怕胖。
0: 你挺自律啊，我果然没看错人。
1: 哎呀，维宁哥，您可千万别这么夸我，再夸我一会儿都该飘了。嗯，你上次说那个项目我想试试。
0: 那太好了，热烈欢迎。
1: 那我要准备什么东西吗？
0: 你什么时候有空？
1: 一般周末都有空。
0: 那行，周末吧。周末我带你先去见见我们那个摄影师，先拍点照片。
1: 什么照片？
0: 就形象照呀，宣传照呀，等等。我们这个项目吧，这么大，上面做决定的人有很多。我给别人介绍你的时候，得拿东西给人看，对吧？其实照片啊，它就是最直观的。等你有空，你再拍点跳舞的视频，就拍你刚刚跳的那段舞，我觉得特别好。
1: 真的呀？
0: 当然啊，但是我丑话得说在前面啊，如果上面的人看了不满意，我也没办法让你当主角，顶多就一个女三、女四的角色。
1: 主角？你想让我当主角啊？
0: 哎，本来吧，我不想提前告诉你，万一不成，不变成我忽悠你了吗？
1: 你真的觉得我能当主角啊？
0: 对啊，其实你跳舞的时候，我仔细观察过你，我觉得你的基本功呀特别扎实，而且在我这个陌生人面前一点儿也不紧张，这个呀特别棒。其实拍电影啊，它也一样。你看有的人面对镜头走不会走，笑不会笑，就连说话都结巴，你说那样的人呀，他能当主角吗？
1: 可是我也没面对过镜头啊。
0: 没关系，我相信你可以的。
1: 嗯，
0: 对了，这事儿吧没成之前呀，你先别给其他人说，这个项目呀还在筹备当中，要是让人家抢先给拍了，我们不就白折腾了吗？还有啊，这个事情先别嚷嚷，我怕万一事情没办成，反而会影响你的声誉。
1: 嗯，行，我一定保守秘密。
0: OK， 那就这么定了啊！来，为我们的合作干杯！
1: 干杯！

0: 报告。
1: 进来。
2: 吴局。
1: 有事儿啊？坐吧。
2: 哎，那件事儿吧，我想了想，要是……
1: 啊，对不起，再等一会儿。喂，
3: 啊，吴局啊，那个小齐呢是我的徒弟，他出了这种事儿呢，我这个当师傅的有责任，检查能不能我来写？
1: 你来写是吧？行啊，写吧。30000字的检查啊，一个字儿都不能少。3天以后我交过来。
4: 收到。
1: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也是为这件事来的呀？啊？哎呀啊！齐峰这小伙子真是有人格魅力啊！政府所长，一个打电话，一个亲自登门，行。有点意思啊，有两把刷子。
5: 咋了，凡哥？
6: 哎，齐峰，干嘛呢？
5: 反思啊，于所的指示。
7: 我今儿调休，下午以后就没事了。咱要不然约一个？
5: 行，没事来我家吧。
6: 行，那你等着啊，
5: 陪我一块儿冷静冷静，反思反思。

0: 请进。
1: 瞅你这几天不上班的腹肌都没了，那么大一块没看见啊？哎呀，哎，家整的可以啊。
2: 行吧。
1: 你有格调吗？怎么自己还会调酒呢？
2: 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呀。
0: 给你来一杯啊。
1: 来一杯呗，只在电视里见过这。这什么呀？
3: 冰块。啊、
1: 哦，调酒得要冰块。
2: 当然了。
0: 你呢？来找我啥事儿？
2: 瞅你这话说的，
1: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玩玩？
2: 那什么，所里这两天咋样？
1: 放心。没人想你啊，你怎么样啊？
2: 尝尝。什么表情啊？
1: 没喝出好来。
2: 真的假的？还可以啊。
3: 走，坐。
1: 葡萄洗了吗？
2: 没有。
1: 我跟你说，之前我跟铁梅聊天，铁梅跟我说师傅说过你，说你这人啊，有理想，有信念，对警察工作有热情，如果好好培养，未来不可限量。哎，这两天发生一大事儿，我还没跟你说呢。
2: 啥事儿啊？
1: 那李子涛。你之前是不是给他录过一份口供，又给他放了？
2: 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知道？全所人都知道了。之前于所本来都没同意你的辞职申请，但就因为这事儿，可能有上面的压力吧，他想让你停职反省，还有记处分。也不知道怎么师傅说动了于所，也不知道怎么这俩人又说动了吴局，你那处分已经消了。师傅说了，这次算你休假，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哎，我说处分已经消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0: 这事儿从头到尾，师傅这挺你第二回了。
1: 第一回你也知道？
0: 我说你大师兄，我什么不知道？我告诉你，为了消你这处分，师傅写了30000字的检查呢。
1: 三万个字啊？
0: 30000个字。
1: 哎呀，这师傅没白叫。
0: 所以怎么着？什么时候回所里上班？
1: 我得反省啊。
0: 白眼了。
2: 你在家先学习着啊，我出去转一转。
3: 那个老酸奶你还要？

0: 啊，什么情况
1: 啊？警察同志，那您来的正好，这人对我女朋友动手动脚的，您是不是得管管？
2: 没有，我就是碰了他一下，酒就洒在他自己身上了。
1: 酒洒身上，那你手乱摸啥呀？
2: 我那是给他递纸巾。
1: 递纸巾，手都摸大腿上了，你当我没看见呢？你小子就是蓄谋好的。
2: 我刚路过，哪有时间蓄谋啊？再说了，我是那样的人。
3: 就是人小伙子走路撞上你女朋友，酒洒在身上，是这意思吧？人家谈不上什么蓄谋，就是想拿个纸巾帮人擦一下，对吧？你说你也是，这饭店里吃饭的人这么多，乱哄哄的，你走路不小心碰着谁，谁能乐意啊？
4: 是是是，警官，对不住了。
3: 你不用跟我对不住，先跟人家道歉啊。
2: 洒你一身酒，实在是不好意思。
5: 算了算了，多大点事儿，人警官说的对，咱心态平和点是吧？
3: 你说你们哥几个出来吃顿饭，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因为这么点小事但归要打起来了，都得跟我回派出所是吧？以后别那么冲动啊。行了，你们吃你们的吧，大伙都散了啊。
0: 散了吧，散了，接着吃肉。
6: 谢谢警官。
7: 谢谢您啊，今天多亏了您出手了，他们几个真在这打起来，我这小弟儿这承受不了这损失。
8: 您是老板是吧？
7: 对，
8: 没事，您不用谢我，这事遇到任何个警察都会出手的。啊，以后啊，你遇到这种事聪明点，赶紧上去劝，别到时候弄得到时候谁都受不了场。
7: 哎呦，还真没看出来您这么年轻，说话办案都有自己的一套。
8: 也不是有我自己的一套，他是跟我师傅学的。行了，你赶紧忙你的吧。
7: 谢谢谢谢您，谢谢您。

0: 刚才这出叫什么？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也应该叫"群众有难，警察出手"。嗯。哎，刚才解决纠纷的时候，大喝了一声："我是警察"，是不是特自信、特自豪啊？
2: 那当然。
0: 从这点说明什么？说明你的骨子里啊，流淌的还是警察的血液。这个你骗不了别人，也骗不了你自己。
1: 那么说是为了解决纠纷、啊？
0: 纠纷解决了，啊？刚才还说的一套一套的。有你师父身上的影子。
1: 您这又是变相夸您自己了吧？
0: 看出来了。啊，你小子刚来派出所的时候，我就跟于所说，说，这小子虽然脾气犟了点，但是呢，好好培养培养，是个警察的好苗子。刚才这一出，已经表现出来了，但是呢，可千万别学我身上的不足啊。
1: 您这身上还有不足呢？
0: 太有了，我也是人呢，也吃五谷杂粮呢。我这个人呢，有点轴，啊，这个又是老套，又跟不上这个时代，这个不能学我。

0: 刚进派出所的时候确实挺不服气的，然后呢还得认一个每天处理大爷大妈的这些事儿老民警做师傅，但时间一长啊，我觉得您说的对，把群众之间这些简单的小事儿给处理好了也没那么简单。
1: 是啊，其实啊，处理群众的纠纷呢、啊、就是一个经验的问题。等你干时间久了，有了丰富的经验了，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处理了。哎，刚才处理的就不错啊。
2: 行吗？我觉得也还行。哎呦我
0: 哎，对，师傅，我知道你跟于所那为我求情的事儿。
1: 现在看来，这个情我求的对，求的正确。

0: 明天下午4点，不见不散。
1: 好，明天下午4点不见不散。

0: 帮我照顾我的花，
1: 我也刚休假回来，看这花有点干，给它浇点水。你怎么了？前段时间不是有个家暴案，具有代表性吗？我想对你跟老林进行一个采访，做个小报告。
2: 呀，休假回来了，
3: 师傅，正好啊，菩提小区有人报案，说是噪音扰民，你去处理一下。
1: 是，
3: 领导。
1: 你什么情况啊？我想对您跟齐峰做一个简单的小采访。哦，哎呀，
3: 不巧不巧，我上午有个会，哎，
1: 这样正好他去处理案子，啊，
3: 啊，
1: 来，走。

0: beautiful。
1: 小年，我发现你啊，真的是天生的底子好。你知道吧？有的人呀，本来长得一般，但一化妆，面对镜头，那就是明星范。还有的人啊，不打扮的时候就很好看，一打扮起来啊，更加的让人离不开视线。那个在我们业内啊，就叫天生的大明星。你啊，就是这个类型。
2: 美女哥，你别这么夸我。啊，对，我们今天那个要去的摄影棚在。

0: 哪儿啊？
1: 在河西啊，咱们龙城最好的摄影棚，好多明星模特在里面拍过以后都火了。
0: 真的？
1: 真的呀，骗你干嘛？不信你去问他老板。而且今天摄影棚啊特别忙，他本来想让咱们换个时间，可我一想啊，你一个学生抽出时间来肯定不容易，咱就别换了。
0: 真是不好意思啊，太麻烦你们了。
1: 哎，没事儿。还有啊，今天拍摄的这个摄影师啊特别厉害，他拍的照片啊老好看了，我特意从北京给你请过来的。但是厉害的人吧，他都有点怪癖，脾气还大，你等会儿听他的安排，千万别跟他对着来。
0: 我知道，专业有本事的人呢都有点怪癖，我懂。
1: 小年啊，我发现你啊特别适合咱们这个行业，你看你不仅自己勤奋又通情达理，还善解人意。
0: 这不是还跟哥你学习吗？

0: Peter 老师啊，可是国内著名的摄影师啊，他在国际上也很有威望。他拍过的作品啊，可拿过不少国际大奖呢。你看，这是我们特意给你租的一个摄影棚，怎么样？
1: 包总好，拍的真好看。
0: 等会儿啊，你一定要听 Peter 老师的安排。嗯。Peter。哎。
2: 哟，包总，好久不见。哎，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们国内著名的摄影师 Peter 先生。
1: Peter 老师你好。
0: 这位啊是我们今天的女主角林忆莲。哟，
2: 小年姑娘啊，之前常听包总提起过你，说你是个大美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没有没有，太客气了。
0: 虽然这孩子潜质不错，但是还得 Peter 老师您啊多多指点。哎
2: 呦，你这过奖了，您放心，今天全部交给我，我一定把小年姑娘拍得美美的啊。你俩先同时坐一会儿，我去交代点事儿啊。嗯，
3: 来，先坐。
2: 月月，哎，那个你赶紧下来，带小年姑娘去上去换一号服装，让化妆师给她换的美美的啊，精致点。
4: 好的。
5: 哎呀呀，齐邦同学，真是成长了啊。你现在的精神状态还跟之前不一样，还头一回跟你出警这么顺利。
6: 那当然了，我现在是一个成熟的警察，怎么着也在派出所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总得有点进步吧。
5: 那是人啊，总是要经历一些以后才上上迈一个台阶。哎呀，这刚才发现你跟那大哥说话的时候啊，这样子特别的傻。这么精彩的一个画面给你拍的，想看吗？求我。
6: 娘，穿着制服呢。
5: 看，这眯着眼睛滋着眼，像不像老太太？傻不傻？
6: 有点傻。
5: 太傻了。
6: 还是能透露出几分帅气吧。
5: 蟋蟀的帅也是帅。
6: 刘小小同志。
5: 是。
6: 摸着良心说，我齐峰是不是老城派出所第一帅啊？装什么傻呀？啊，是不是第一帅？
5: 妈，怎么了？什么？弯弯丢了？你先别着急啊！哦，我这就回去啊啊！弯弯丢了，对对对，报警！
6: 报什么警啊？这不有我在呢吗？走，回去找。哦，小张。哎，你先回派出所，我陪小婉回趟家。
2: 好的。
5: 姐，你说这弯弯要是真丢了怎么办呀？他在我们家就跟个孩子似的，就甚至家庭地位比我都重要。要真丢了，哎呦，我爸我妈肯定得多着急啊。
7: 到东

0: 就是说，
1: 姑娘，你刚才一定大声大了。
2: 谢谢吉特老师。
1: 怎么了？月月，带姑娘去把衣服脱。抓紧的，这什么意思？啊，姑娘，我给你解释解释，你别误会。好莱坞那些明星大牌吧，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该脱就要脱，该露就要露，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艺术，懂吗？别墨迹，抓紧时间，赶紧的。
3: 哎，皮特，你干嘛呀？别着急，他第一次拍，我来给他说。你先去休息。来，
1: 赶紧的。
3: 小宁，我跟你说，你别想歪啊。皮特老师呀，是很专业的摄影师，他拍过很多好的作品。你是练舞蹈的，对艺术这块你应该明白呀。你看那些油画呀、电影啊，它都是为了展现人体的美感。你看那些模特走秀的时候，里面都是真空的，他们不也一样面对那么多人、那么多镜头，不也一样大大方方的走出来吗？
4: 哎，波子，你别跟他说，
1: 你看他看我那眼神啊，把我当什么人了？我皮特从业这么多年，我第一次被别人拿这种眼神看待，怎么着？我尽心尽意帮你拍照片，回头你给别人说我是色狼，对不起，我丢不起那人啊！能拍拍，不拍拉倒。
3: 皮特，你干嘛呀？你看看你，你什么年纪？他什么年纪？你什么资历？他什么资历？干嘛跟一个小女孩较劲啊？来，小念，赶紧给皮特老师道歉。快
5: 快快，来！皮特老师，对不起。
3: 皮特。小宁，我跟你说啊，先去里面啊把衣服脱了，然后穿着外套出来，等在这边摆好姿势以后再把衣服脱了，这样省得你尴尬。刚才皮特老师不说了吗？那些大明星都这样，行吗？你要克服自己，没事儿，习惯就好，行吗？小月，
6: 哎，
3: 来，赶紧把他带上楼，没事，克服一下就好了。

0: 妈妈，
1: 妈妈，妈妈，
0: 妈妈，妈妈。
1: 哎，你好，请问你刚才看到这儿有这么大的一小泰迪在这儿跑过吗？
2: 没看见。
1: 谢谢啊。没有。妈妈。
0: 妈妈。

0: 文文，我经常在这个草坪这儿喂流浪猫、流浪狗，每次带文文来，它都在这儿跟他们玩，是不是在这儿？文文，你帮我拿着，我去看看。
1: 我去。
0: 慢点啊。
1: 文文。
0: 有吗？
1: 文文。
0: 没有啊，就几只猫。去哪儿了呢？文文，他平时还去哪儿玩啊？想想。哦，我们家小区门口有一个便利店，那有只拉布拉多，文文跟他是好朋友，或者是去那儿了。谢谢你啊。
2: 没事。
0: 拜拜，吉祥。
3: 怎么了？没事，有点痒。哎，对不起啊，我忘了你过敏。这正好有个药店，我去给你买点过敏药啊。
4: 不用，没事儿。
3: 行了，在这等着我。
5: 包总。
4: 哎，
5: 小年，你怎么了？我不拍了。 你看披萨老师为了给你拍照，都这么大一个摄影棚，花那么多钱，那么长时间，就是为了给你拍照呀。你就不能克服一下自己的心理障碍吗？
4: 我克服不了，我拍不了。
5: 小年，我真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不靠谱的人。你这不是把我们俩给耍了吗？以后谁敢跟你一起工作啊？
4: 来之前你没跟我说要拍裸照啊？
5: 我之前说给你拍照片是要给领导看，让他们全方位的了解你。电影啊，它是立体的，难免会有一些裸露的镜头。而且啊，你看你现在是最美的时刻，你现在不拍，等以后上了年纪再拍吗？
4: 我真的接受不了，我拍不了，
5: 拍不了。
4: 只是你想拍就拍，不想拍不拍地方吗？我告诉你，小姑娘啊，多少明星网红模特想让我拍裸照都不给他拍，我今天能拍你，全都是因为包总的面子。你心里有点数。对不起，包总，皮特老师，我。
5: 不拍了，哎，小年，你怎么说不拍就不拍啊？你们要干什么呀？我要干什么？我想你今天把照片给我拍完了，
4: 我告诉你们，你们今天要是强迫我把这照片拍完，我就报警，还有我爸也是警察，你们自己想想。
5: 不是，行啊，包总。 你找姑娘，你开始找警察女儿了？你不怕出事啊？
6: 我又不知道她爸是警察，就算她爸是公安局长又怎么样？我们拍艺术照犯法吗？
5: 也是啊。

0: 到时候被狗肉馆给带走了。
1: 你别想那么多，说不定明天啊就会有人联系我们了。
0: 等明天回来也就好了，我就担心怕我爸我妈急出什么病了。
1: 这不至于吧？
2: 怎么不至于？
0: 你不养宠物，你根本就不知道养宠物的感情。拿着。
1: 要是真丢了，再买一只一模一样的不就完了吗？哼，
0: 买一只，你摩托车要丢了，再给你买一个一模一样的，你能看不出来吗？
1: 怎么？
0: 你过敏好点了吗？
1: 哦，那还行，吃点药就行。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嗯，闺女回来了，你看。
4: 哎，找着了，
5: 吓死我了。
6: 找着了，
7: 叔叔阿姨。
6: 小七，你来了，谢谢你啊！哎呀，可麻烦你了。
7: 没事，我这不也没帮上什么忙吗？啊，

0: 真是的，这弯弯找着了也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害得我们俩在外面转悠了半天
1: 啊。你看这不一高兴就给忘了吗？你看咱弯弯呀特别聪明，知道自己回家了，
2: 你爸一出去一拐弯就碰上他了。哎，小琪，这中午了你就在这儿吃饭吧，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3: 啊。没事，我那不是很舒服，回去吃点药。
4: 严不严重啊？需不需要上医院呀？
3: 不用，不严重，吃点药就行。
4: 哦，那小小你在家吃吧。
0: 我在家吃，等会儿再去。
4: 啊，好，
0: 那我送送你吧。
3: 不是，你别送我。
5: 啊，好，我先去，
6: 阿姨，再见，啊，拜拜。
2: 慢点走啊。
0: 谢谢你啊，
4: 小小。我觉得小琪这孩子挺热心的，对你也挺体贴的。
0: 我先去给弯弯洗个澡。
4: 哎呀，你看这孩子，一跟他说小琪，他就跟我装傻。
7: 改天呢，你好好问问他。我觉得咱们家闺女跟小琪啊靠谱。
4: 嗯，我觉得他们也靠谱。
7: 嗯，
4: 你看小琪这孩子，要工作有工作，要长相有长相。
0: 爸妈，我那个着急去趟所里，就不跟你们吃饭了啊。
2: 哎，这孩子，这不刚刚说好的要在家吃吗？
0: 我要着急回所里赶报道，跟你一块儿回去。
3: 赶紧走啊！
0: 哎，等一下，别骑摩托车了。
3: 为什么呀？
0: 你看你一会儿抓这儿又挠那儿的，这路上万一再出点什么交通事故，我们家弯弯不就难辞其咎了吗？
3: 啊，担心我？你直说呀，有什么不好意思？
0: 我担心你。哎，你这傻大个，勇猛的跟变形金刚似的。我担心你，少自作多情了。
8: 最后，我一直跑到上出租车，我才敢给你打那个电话。
9: 你胆儿怎么这么大呀？这幸亏你反应快，跑得快，这次算你运气好。要是真出了事儿怎么办啊？
8: 我现在想想，我也后怕了。你说我怎么这么蠢呢？
9: 哎，那你报警吗？
8: 没呀，我怎么报警啊？这事儿这么丢人，我得让我爸知道。
9: 是啊，你爸知道肯定得炸了。

0: 回家呀，
1: 走了，走了。哎，你这刚吃完过敏药，不能骑车。
0: 我吃了过敏药，眼睛又没瞎，怎么不能骑？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忘了？你说你要骑车出去，把别人撞了，不就算不撞别人，把你自己撞了，连毁容了。行，别乌鸦嘴了。不骑不行吗？今天谢谢你帮我找狗啊。
1: 没事，没帮上什么忙，不自己走回家了吗？
0: 明儿请你吃饭啊。明儿我有事儿。
1: 那后天您有事儿吗？后天，
0: 再说吧。行，走啊，打车送你。回家记得干嘛？
1: 吃药。
2: 高三的那个林一年，高三，才高三就出去乱跑，真厉害！哟，这是谁呀？这不林一年吗？
3: 你要干嘛？
2: 没什么意思啊，身材不错嘛。啊，让。
3: 哎，女儿，快过来！我脸上有东西吗？你看，这是不是你那天拍那组照片？
2: 你怎么有的呀？

0: 我怎么这么快就来报复我了呀？怎么办呀？
1: 赶紧让他们给删了呀！
2: 这找谁去？

0: 吕总要是走了，谁来补缺啊？
1: 谁？老林啊！我跟你们说，我可是熬出头了。
0: 你熬出什么头呀？
1: 我熬出什么头？我不知道你们啊，反正于所在，他往那儿一站，哎，我就腿就直打哆嗦，我这腰酸背痛，腿抽筋，我眼冒金星，我口吐白沫。
2: 小雪，我得说句公道话，是，于所平时对咱们要求是严格点儿，但他不光对咱们呀，那每次加班行动的时候，不都是他主动带头冲到最前面吗？要是没有于所，哎，就咱们所每年能得那个先进吗？每次领工的时候不见你往后退，你要是这样，我是杨海滨第一个瞧不上你。
1: 行，你行了啊，你差不多得了啊，我就开个玩笑，你至于的吗？你
2: 当然至于。
0: 哎，好了，这不是咱们所的好事吗？
1: 对呀，对呀，所以我说这回于所走啊，咱们得漂漂亮亮的给他办个欢送会，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办一个，你办一个。
4: 这正式调令还没下来呢，咱还是低调点。
1: 低调什么呀？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还真就不能低调，必须要高调，必须要高调，必须要高调，必须高调。
5: 哎，小玲，什么情况？
6: 什么？来，小西一凡，你把他过来。
7: 什么事儿？

0: 这些是警察，他们二位不是我们公司的，但是经常来我们公司租摄影棚。那联系方式有吗？有。
1: 还有什么没交代？就这些，我都说了，别的真没了。你不要报警吗？报警想说什么呀？说说呗，我一块儿给你录进去。
2: 大哥，警察叔叔，就啥也不说了，我回头我再不联系那姑娘了，我直接就把那个照片全给删了，好吧？
1: 不联系那个姑娘，找别的姑娘。
3: 不找了，谁也不找了，以后再也不干了。
4: 再干那事儿，我打的是我自己。
5: 说你事发了，说你承认了，这是成年人干的事儿吗？啊，你是个女孩子家，你懂不懂洁身自爱？你懂不懂得保护自己？爸爸是个警察，我是个老警察，我从小我就教你怎么自我保护自己，你倒好。 一点点小恩小惠，你就上当受骗，你怎么这么想着出名啊？
6: 没有吧？
5: 你看你最近这点表现，天天跟我惹事儿，啊？你像一个面临高考的孩子吗？每次都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0: 你就是不肯。
1: 爸爸没能力了，爸爸没招了，爸爸不行了。你告诉你爸爸我该怎么做，你让我怎么做你才能把学习搞好，你告诉我，我求求你行不行？
2: 我肯定不这样了吧。对不起，我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我肯定不办了。
1: 从明天开始你回学校住那个封闭补习班。
2: 不去吧，你别让我去，求你了，那个地方那么贵，能别花这冤枉钱行吗？我自己肯定能考好，求你了。
1: 还得说说什么都没用，你明天就去收拾收拾东西，明天就去。
2: 我求你了，你别让我去。
1: 你不去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2: 我真的不去。
1: 不能，不能，不能。

0: 你是不是想找我谈谈啊？我知道啊，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1: 玉翠儿，我要不穿这身警服，我一定暴揍那个畜生一顿。你说，作为一个父亲，没有给女儿出气，他不会怪我吧？你放心，我会调整好我的状态的，不影响工作。
0: 小妮儿刚才给我来电话了。
1: 她说什么了？
0: 她没有怪你。她说她爸很棒。她说为有你这么一位当警察的父亲而感到自豪。
1: 真的不说的。
0: 小年比你想象的要更理智，更成熟。坐吧。

0: 不知道怎么着，我感觉我最近力不从心了。我是不是老了？你老什么呀？你现在这个年龄，正是男人最好的时光。是，倒回去20年前，啊，我可以几宿几宿都不睡觉，抓犯罪嫌疑人，啊，别说跑个几公里了，10几公里那都不在话下。多壮的汉子，我立马就能给他拿下。
1: 现在，那要说20年前，你能在人群里一瞄就知道哪个是小偷吗？
0: 是啊，虽然现在一眼能看出来了，但是我感觉，我做任何。

0: 和事情瞻前顾后了，婆婆妈妈了，拖泥带水了，哎呀，好多关系也处理不好了，单位单位是这样，家里家里是这样，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些年轻人都在想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变化这么快。
1: 世界当然是在变化，人也在变啊。你就拿小年儿来说吧，他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以后还得成家，还得立业，你得接受，你得适应这些变化。
0: 说到小年儿啊，我有时候真是恨铁不成钢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在他这个岁数的时候，我还不如他呢。米索，你别笑话我，刚才当着孩子的面，我自个儿扇了我自个儿几个耳刮子，我是真没控制住啊，我不知道会不会吓着孩子。
1: 那当然把他吓着了，哪有一个当父亲的当着女儿的面扇自己耳刮子的，你想想这种事儿，你以后得控制。
0: 是是，控制控制再控制。哎，对了，于所，听说你要高升了，提前祝贺你啊。
1: 别这么说，什么都还没定呢。
0: 作为老同事啊，上下级，你要是去挺好，不去更好
1: 啊。
0: 哦，我是说大伙舍不得你去。
1: 那我是去还是不去啊？
2: 哎，你看小娘其实真的长得挺好看的，考上艺校没准还真能当明星呢。
3: 你怎么有她微博啊？
2: 我跟他这么好，怎么不能呀？
3: 关系这么近吗？小号都有。
2: 他呀，就把我当姐姐一样，什么心里话都跟我说。
3: 希望吧。
2: 嗯。
3: 希望吧。
2: 什么意思啊你？
3: 哎，
2: 好你的。

有了吗？有啊！你看啊，每天加班加点，这是加上本分，而且没加班费。当然了，对你的大老板来讲，这点钱不算个什么，是吧？还有呢，碰上大案要办，啊，虽然不归我们啊，有刑警，有特警，但是我们得配合呀。这一弄，有时候一两个月回不了家，还有就抓小偷。现在这小偷猖狂得很呐，你只要一抓他。

0: 他亮刀的，他真捅你啊！他捅你，而且还是团伙作案。
1: 哎，林所，这于所是所长啊，一线还用得着他呀？这一看你就不了解业务情况。他当所长，但是该加班加班，该值班值班，该巡逻巡逻呀。
0: 再说了，就他那性格，就他那脾气，他能坐得住吗？他得冲在一线，这叫什么？身先士卒。
2: 是。
0: 还有，你说抓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了，有的呢关的时间长，有的关的时间短，关短的出来了他就想报复，他恨警察呀。那关时间长的，他虽然出不来了。 但是他社会上有亲戚和朋友啊，他也想报复你。有的呢，他不甘直接跟你警察下手，那怎么办呢？他就找家属。对了，他找家属来报复。你说家属招谁惹谁了，是吧？这是一个难题呀，世界上的难题呀。你说执法认真吧？ 咱面临的就是一个生命安全问题和家属的安全问题。不认真执法吧，咱对不起头顶上的国徽，对不起当初的誓言，对不起老百姓对咱的期望，是吧？表，我去处理个事儿啊。好，你坐坐坐。

我们开始今天的会议吧。首先呢，我就是不说，大伙儿心里也清楚，就是要正式宣布一下关于刑警队队长人选的最终决定。

0: 经过领导班子的深入调查和综合评定，在五位候选人中选出了我们认为最为合适的人选。下面我宣布一下，经过党委党组织的认真考虑和考察，最新任命的刑警队队长是陈琳。
1: 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受委屈了。
2: 不委屈，我绝对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1: 上级考察呢，也是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啊。但是你这个性格吧，行了，你也别气馁，还有机会。
2: 吴局，我真的没事儿。
1: 真没事儿啊？
2: 我知道很多事情不是说努力就能做到，但是如果不努力，就连机会都没有。

0: 我已经尽力了，我无愧于心。
1: 这要说能力啊，你绝对不比陈林差。但是呢，两个人都是骨干的，上级很难抉择。反正啊，这是综合各方面的考虑吧。
0: 我明白，顾全大局。只要我知道不是输在能力上，我就安心了。
2: 那是。
0: 师父，您当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直记着呢。当我们穿上了这身警服，我们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千好万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好。无论在任何职位上，只要是为老百姓服务，都一样。
1: 行，顾大局，识大体，我很欣慰。不枉我这么多年对你的培养啊。
0: 那是您带出来的兵，不能给您丢人。
1: 但是要说你这个脾气啊。
0: 我脾气怎么了？
1: 脾气怎么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真是一个顺毛驴，没有一点个性，那还像我老吴带出来的兵吗？啊？
3: 谢谢啊，谢谢。
4: 啊，没关系，不用客气，
5: 别客气。
6: 哎，等一下啊！哎，子江，
0: 想来安慰我？没这必要。咱们虽然是竞争对手，但也是朋友。你升职了，我为你祝贺。
6: 谢谢。哦，不是想安慰你，我是觉得不光是朋友吧。
0: 今天晚上给我放个假吧，你的庆功宴我就不参加了。我家里来了亲戚，你陪陪他。
7: 谁说英雄不能诞生在邻里之间？守护着日常的生活，也不知道疲倦。张家的猫咪，李家的狗，

可爱了。上面决定由陈林担任新一任的刑警队队长。我呢，继续留下来看着大家，让大家失望了。不过还是要感谢你们做这么精心的安排，但以后得打听清楚啊，避免造成浪费。行了，把地扫干净，继续工作吧。

0: 哎，看你这心不在焉的，想谁呢？我能想谁啊？难不成想刘老板啊？
1: 哟呵，想牛老板啊？没看出来啊？
0: 你有毛病吧？哎，你说起那个牛老板，他上次来所里之后就再也没来过。你说是不是师傅跟他说什么了？
1: 不知道，我也没听见。
2: 我你说这牛老板这些年也是够可以的，自打我来所里，他就已经对于所展开攻势了。哎，这么久啊？啊，
3: 没准比这还久呢。你说这么多年，他该送的也送了，该请的也请了。可是咱于所呢，无为所动，
1: 真可以。
2: 希望啊，要换你，你能坚持这么久吗？
3: 真爱啊，要是真爱，我肯定一直追了。
0: 真爱，要照这么说，我对丽英也是真爱。哎，大师兄，这忙的我都没时间问你，你跟林毅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进展？
1: 我还没来及跟你们说呢。其实我和丽英吧，已经明确关系了。
0: 真的假的？
4: 不仗义啊！这事儿你都不说一声。
0: 哎，那你得请他吃饭，
1: 就还是那家店。
5: 我还没说完呢，他呢现在是答应做我女朋友了，但是哎，怎么说呢？反正我挺喜欢他的，对他也挺认真的。但他吧，就反正一提到谈婚论嫁那种事儿吧，就有点犹豫，好像……
1: 废话，你谈多久啊？你跟人谈婚论嫁？
0: 大师兄，你这上来也太猛了！你把女孩给吓着了。
1: 是啊，
0: 方式不对。
1: 这方式不？你说有什么方式？我每周末我都请他看电影、吃好吃的，我还琢磨新花样。
0: 上周我带他去滑雪去了，上上周跟你朋友攀岩去了，那还能有什么呀？
6: 不懂浪漫，
1: 我不懂浪漫，你和刘小小怎么浪漫呢？你说来我学学。
0: 哎，对啊，峰哥，你跟小小现在怎么样了？
6: 哎，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7: 哎，你们三个都在这儿呢，于所叫你们开会。
0: 小佳阿姨，我快崩溃了，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过的什么日子。
8: 这家不是应该上课的吗？怎么给我打电话？
0: 我躲起来打的。我跟你说，这块饭菜特别难吃，哎，说什么高考营养餐，全是骗人的，一点味儿都没有。
8: 我现在就想，我爸给我做那个红烧肉、糖醋排骨，什么鱼跃虾呀的，泡面都比这个好吃。哎，那个宿舍，你知道我那几个室友？ 每天挑灯夜战的，他们那灯光晃的我都睡不好觉。你说我这睡不好觉，我怎么学习啊？还有那个浴室，就那么几个喷头，每次要洗澡都得拍很久的队，我排不上，我都好几天没洗澡了。小小阿姨，你说虽然快要高考了，也不能矫枉过正吧？现在简直就是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能干了。
9: 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我现在没法练舞蹈，那我快要艺考了，怎么办呢？能请假吗？要是能请假的话，我带你出去放放风。真的？那你能来接我吗？要是家长来接，老师肯定放人。行，那我就充当一次你家长，去学校接你，带没带家钥匙？带了的话，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咱再出来。
8: 我不敢回家。
10: 我回家再让我爸发现什么蛛丝马迹，那肯定得跟我翻脸。我现在可不敢再惹他了。那就去我家洗，然后啊，带你出去好好搓一顿，好吗？真的，我晚上6点钟下晚自习，你就赶这个时间来接我就行了。晚上见。嘿，
11: 你能帮我洗个东西吗？
10: 啊，
11: 帮我洗个东西？
10: 洗什么呀？ 喜欢我，有病吧？土味情话都不知道，太 low 了。
12: 这个小区啊，安保工作一直做得很好。

0: 出了这样的事儿，肯定会弄得人心惶惶的。而且据说这户失窃的数目还不小呢，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你们去调查的时候啊，一定要十万分的仔细，啊！
1: 放心，玉锁，保证完成任务。师傅，换衣服去。嗯。
0: 行啊，你这徒弟带的不错呀、啊。
2: 一般一般，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带得好。
3: 刚接到指挥中心电话，滨东小区一户人家被盗，让我们协助调查。
4: 这是我们家餐厅，这倒没丢什么东西。
1: 他都丢什么东西了？
4: 抽屉里的钱啊没了，平时呢是给阿香啊买菜用的，大概3000吧。哦对，阿香，哎，你看看那抽屉里还剩多少钱来着？
5: 什么钱啊？哦，我买菜的钱，嗯。不到3000了，还剩2732.5，都没了。
4: 那小王警官里面请。这呢是客厅。警官，我还丢了几件首饰，
0: 什么金的、钻的、宝石，全没了。哎，你说现在小偷倒是啊精明，专偷那些好拿走的、值钱的，全给我偷走了。哦，对了，还有我老公新买的单反，我换下来的旧手机，你说它旧吧？哎，其实啊，我也用的刚刚不到半年，本来呢是想给阿香啊他弟弟用来的，你看看，那也没了。哎，你们到楼上看看啊。
4: 我本来呀是想趁着周末呀，好好的泡个温泉休息休息，享受享受。那谁没想到啊？你看我一进到家，你看啊，过来过来过来。这个是厨房，倒没动什么。最过分的在这，快，没脑子，快进来看一看啊！你说这小偷偷东西就偷吧，他真够缺德的，他还祸害东西。您看看，您看看，这些东西都给我翻成什么样，都祸害成什么样的。还有这都是我新定制的呀，花了多少钱就给我乱分乱扔的，这，哎呀，太过分了，我真的是。
1: 你家里都谁住啊？
0: 我儿子呀，去美国读书了，基本上都不回家，就我老公两口子，啊，还有阿香和老顾。
1: 是。啊，
0: 他是我老公司机，他爸呀跟我公公是故交，昨天呀他给我请了一天假，说到郊区啊跟他老爸上坟去了，回没回来还不清楚呢。
1: 丢的东西平时都放哪儿啊？
0: 这丢的都是明面上的东西，这钱吧是放在啊阿香那住的屋子里。你说这首饰啊，都是在这那梳妆台上面，那单反呢也是随便放，丢的全是明面上的。
1: 有没有不在明面上的？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

0: 钱都没了，问题是我还有18万现金呢。
1: 密码都谁知道啊？
2: 密码只有我和我老公知道啊，连阿香都不知道。你叫阿香？
0: 嗯，我叫董归香。嗯，
1: 来他们家多久了？2年多了。
0: 大姐和姐夫都对我挺好的。
1: 我觉得你跟这个大姐岁数差不多呀。
0: 大姐比我大9岁呢，我显老。
1: 不好意思啊，不太会唠嗑。女同志的岁数我不太会看。
0: 大姐经常去美容院做脸，又会打扮，家里家外的也用不着她操心，人就年轻，不像我，总得干活儿。还买不起贵的化妆品。
1: 哦，是这样啊。那天你也去那个温泉了？
0: 没有，大姐和姐夫那是去约会了，哪能带上我呀？

0: 我去看同乡了。
1: 同乡是做什么的？
0: 也是保姆。
1: 那天你不在，家里还有什么人？
0: 就看见顾大哥来借车了，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1: 他叫
0: 顾国胜。
2: 周太太，家里丢的不是小数目，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不像是一起一般的入室盗窃。我们的技侦部门也在赶来的路上，会对现场做进一步的勘查，报告出来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还有，近期您和您的家人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3: 警官啊，您觉得这个？
2: 这样，周太太，您不用太担心，我们只是把最坏的情况也考虑进去。您之前提到的老顾，他现在人在哪儿？方不方便您现在打电话问问他？先不用跟他说家里失窃的事。
3: 好的。喂，国胜，你现在在哪？在家。哎呦，是不是媳妇有不太好了？本来呀是想让你帮我送个文件的，要是这样你就干脆在家陪你媳妇吧。明儿我再让周哥给你再送一些补品过去。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这个老顾啊也挺可怜的，孩子又小，这老婆吧又是个病秧子，尿毒症，也没有几天日子了。之前啊我们公司啊还跟他搞了一个捐款呢。他是个老实人，不会有问题的。
1: 小齐啊，你怎么看啊？
4: 这小偷对周家的财务情况比较了解，虽然屋里被翻得一团乱，但不是为财务，像是在发泄。尤其是那些被划坏的衣服，都是女主人的，没有男主人的，针对性强，应该是熟人作案。
1: 说的对啊，观察得很仔细啊。但是有一个细节你注意到了没有？那个撬坏的门锁是从里边坏的，里边。这个小偷来的这个时间很有意思，偏偏女主人不在，保姆也不在，那么这个信息他是怎么掌握的呢？另外，小偷偷东西嘛，偷完就走不就完了吗？他还搞破坏，什么意思？这样啊，你去调查一下他们家的社会关系，我去查一查这个保姆。
4: 好。
5: 都不在啊？
6: 啊，应该是，我们刚巡逻回来，一个人没看见。
5: 徐帆，你来。给陈队送趟资料过去。
7: 娘儿，别跑，着啥急？
8: 我的假条，快走快走快走！
7: 去哪儿啊？
8: 去哪儿都行，时间就是金钱。我现在想赶紧好好吃一顿。
7: 吃什么呀？吃肉啊？
8: 大口吃。
7: 红烧牛肉方面怎么样？
8: 我要吃肉。
7: 牛肉面。
8: 我要吃肉。
9: 我刚从家政出来，你查一个地址，董桂香的弟弟，新华路103号3单元302。对。
10: 对了，你们所是不是接了一起盗窃案啊？
6: 对，茶花别墅区的。
10: 你告诉于所哈，你们那人手要是不够，只管告诉我。
6: 好嘞，好嘞。陈所什么时候去刑警队报道啊？
10: 正在交接呢，还没定日子呢。
6: 行，那就恭喜陈所，恭喜陈队长高升。
10: 你就别给我来这一套了。对了，于所最近情绪怎么样啊？
6: 情绪挺好的，没什么情绪，该干什么干什么。
0: 顾国胜，男，35岁，在周家当司机3年，有个孩子，曾经因为打架斗殴进过拘留所，有偷。

0: 窃案底，被抓过两次。老林，指纹检验结果出来了吗？
1: 嗯，有周家两口子的，也有顾国生。
0: 有董桂香的吗？
1: 保险柜里没有他的指纹。
0: 也就是说，这个顾国胜的嫌疑最大。
1: 毕竟啊，这是一个有案底的人，而且他也具备作案的动机。他们家的条件不好，老婆得了尿毒症。你想想啊，一个大男人被逼上了梁山，能有几条路走？
0: 就凭这些说明不了问题。他明明知道自己有案底，还往枪口上撞，不应该啊。你不是说从那个董桂香的言语能听出来他对女主人有点什么微妙的情绪吗？
1: 这是你的第六感觉吗？
0: 也许吧，我总觉得董桂香有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共同作案？
2: 于总，那资料我给陈队长送过去了，他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跟他说。
0: 行。
1: 于总，这个案子我跟小齐人手不够啊。
0: 那徐一凡，你协助他们啊。
2: 行，那我那案卷还没录完呢，要不然我交给小杨。
0: 嗯，交给小杨。
2: 行。
1: 小齐啊，你在所里汇总情况啊。一凡啊，
3: 哎，
1: 继续到周家去监视啊。
3: 好，
1: 我去调查一下这个阿生的行踪。
3: 是。
4: 哎，王老师啊，什么情况啊？
5: 林警官，林一年回家了吧？
4: 啊，他说他回家了吗？
5: 对呀，下午下了课，这帮老师跟我说他小姑把他接走了，我就想跟您核实一下，
6: 到时候别再出什么差错。
4: 小姑？他没有小姑啊，什么情况啊？
5: 他没有小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这样啊，我现在在单位，一会儿回家我看一看啊，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你联系。
2: 强子，咱俩去一趟失窃的别墅，地址我发给你。
7: 我在路上堵着呢。
2: 啊，那行，那我先过去，咱俩到地方会合。

0: 老林呢？于总，师傅早上出去没回来。
1: 铁梅、小杨，跟我走。
2: 于总，怎么了？于总，
1: 徐凡被人捅伤了，在医院抢救呢。
2: 啊！
3: 我真是吃太多了，撑死我了。
4: 哎，我看，我看，是不是抠嗓子眼都在？都在这。
5: 这家菜呢比较偏甜，看样子你也爱吃甜的。等过段时间啊，我带你去另外一家，但就是远，但是味道比这家还要赞。
3: 下次都得等高考之后了。
5: 看，这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再坚持几天啊，小同学。
3: 明明我可以考得很好的。真不明白老干妈为什么非得划线把我圈起来。
4: 走，进去玩去。
3: 哎，不行，我都是要高考的人了，我得克制我自己。
4: 哎呀，你这个觉悟不太符合你的人设呀。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算你高考前最后的放纵。放心，我不会告诉你老爸。怎么样？

0: 情况怎么样？
1: 脾脏破裂，还在抢救呢。
0: 当时谁跟他在一块儿的？看到人脸了吗？
1: 齐峰是第一个赶到的，他去的时候什么都没看着，人已经逃了。他回去调监控了。
0: 你别着急，我已经安排所里边全调查线索去了。
1: 小杨，你们几个留一下，一会儿徐一凡家属来了，你们接待一下。我回所里一趟。
2: 放心吧，尤总，
0: 我送你。
3: 爸，我错了，爸。
4: 我是觉得高三了应该劳逸结合呀。
5: 小小，你什么意思啊？啊？你明明知道他前一段时间思想不集中，净给我惹事儿了。刚刚好一点，你倒好，把他给带出来，带就带吧，还带到这种地方。他要高考了呀，他考不好，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4: 我知道，但我是真的把小娘当妹妹，心疼她才带她出来玩的。
5: 是是是，你帮着她解决房子的问题，我们全家感谢你。但话又说回来，你是个成年人，他是个孩子，他要面临人生的抉择，你知道不知道啊？我求求你，从今往后我们老林家的事儿你不要再掺了，尤其不要带他再出来了，好不好？哎，啊，好，我马上回来，走。
4: 哎，老林，
6: 爸，你别生气了。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这起案子性质恶劣，此案我已经移交给了刑警队，你一定要积极的配合刑警队的工作。
1: 是，
2: 秦局长放心，有了于所长的配合，我们的破案速度一定会提高的。
3: 杨队，你们那边现在有什么线索吗？
4: 我们第一时间就对许一凡的受害现场进行了勘查，凶手已经确定了，就是那个董桂香的弟弟，叫董成，今年28岁。 他是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做工人，平时就住在单位的宿舍里边。我们派人查了，说是他前两天已经搬走，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0: 咱们先从董桂香入手。
5: 好，必须将凶手尽快的绳之以法。
6: 是。

0: 根据我们的跟踪显示，董成目前就潜伏在这个区域。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城乡结合部，很多房子要面临拆迁，因此马路很窄，道路两边堆满了杂物，也不利于我们的抓捕工作。
1: 我们刑警队摸排了两个菜市场、一所小学，还有一些商铺和饭馆，人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大部分都是外来流动人口，想要摸个底儿也是很困难的。
0: 同志们，这个董成呢，从小练过武术，可以说有一定的武术功底。在他身边的不光有一个阿香，还有一个死党，也是一个武术高手。我们的民警发现他们之后，一直在跟踪着他们。

0: 跟着耗子往一号冷藏去了。
1: 各组注意，目标往菜市场方向去了。

0: 齐峰，董桂香和董成的案子你们先别着急写结案报告。
1: 为什么呀？口供跟笔录都已经准备好了。
0: 我总觉得这个事儿有问题。你们想啊，盗窃加伤人，主谋就一个女保姆，你们觉得这可能吗？
1: 可是董桂香已经认罪了，就趁主人去泡温泉把董成领到家里来，还有他那个当保姆的老乡也是受了贿赂才做的不在场证明。
2: 我个人认为啊，这是一个典型的羡慕嫉妒恨的案子。
1: 没错，你看那现场把女主人的衣服都剪成那样了，明显心理变态，胆子也够大的，还把赃物敢藏在周家的院子里。
0: 停，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主谋如果就是他一个人，他还敢把赃物藏在院子里？万一被人发现呢？总得有个人接应他吧。
2: 出入他们家最频繁的只有一个人，顾国生。
0: 这个案子太缜密了，不像是一个人干的。查查这个顾国生。
2: 你在周家当过司机？
3: 对。
2: 他家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3: 我听说你们把阿香和他弟弟抓走了，案子是不是破了？
2: 哦，破没破案子跟你没关系。

0: 这是我们警方的事情，今天我们来呢，就是调查几个情况，你要配合我们。
1: 楚大哥家出事了，
2: 你怎么出来了？

0: 收据我还都留着呢。别紧张，别紧张，放松啊。那你那天在他家见到阿香了吗？见了。那一般家里没人，他都在吗？
1: 对，阿香就住在周家，平时就在家里打扫卫生、买菜或者是帮太太办事儿才出门，也和他打了个招呼就走了。在他家。
0: 待了多长时间啊？大概也就半个多小时吧，开着车我就走了。我们呢，
1: 调了监控。你从进别墅到离开别墅，不止半个小时。啊。
2: 那天我老婆让我给孩子买点东西，一进别墅有一个超市，我就先去买东西去了。就可能花了一些功夫。什么超市？就一进门左手边叫天天超市。哎，对，警官同志，那天我姑娘想吃话梅，就一直哭还一直闹，她真的是去买东西了。
1: 好，如果你那天真的去的话，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啊，接着你又去医院了。
2: 对，啊，警官同志，那天我们在一块儿，从医院里出来，我们就去郊区，给我公公上坟，之后我们就开车回家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接受大哥了，这就是我们那天一天的行程。
3: 真的没骗你，
0: 对，我老婆说的没错。那天从周家出来，我们就一直在一块儿。您要是需要证人，那个园林或许也有监控，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嗯，
3: 你这病挺费钱的吧？跟我老姨一样，中药比较好，回头我帮你找找方子。
0: 那倒不用了，谢谢啊。
1: 嗯，
4: 好。
5: 今天就到这儿啊，回头你们也想一想，有没有漏掉的，随时告诉我们。哎，
6: 你不觉得这顾国胜的口供像提前准备好的台词吗？还有他老婆的反应，把每个他有可能作案的时间点都堵得死死的，让我们不能怀疑他。
5: 于总，万一这些都是真的呢？怎么总觉得你跟这个顾国胜较着劲呢？
6: 不行，我总觉得这里头有问题。
4: 铁梅。
7: 记录，
8: 还审啊？
7: 师傅，你说于佐之怎么了？第四回了，从来没见他这样过。
9: 李铁梅，快点儿！

0: 警官，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真的就是我干的。而让我弟弟和我一起，人证物证你们都已经掌握了吗？帮我判刑就行了。
1: 你为什么要保护他？
0: 我没保护他，我谁都没保护，我都已经把我弟弟供出来了。
1: 董桂香，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你为他这样付出值得吗？你把你自己和你弟弟的后半生都搭进去了，你以后会在牢里过没有自由的日子，而他在外面花花世界享受生活，这值得吗？能让你有这样勇气去保护的人，我相信是为了爱情。
0: 警官，你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
1: 女人只有在爱情面前才会丧失理智。你跟你弟弟都进来了，你父母怎么办啊？他们唯一的一儿一女都进了监狱，你让他们的余生怎么度过，你想过吗？
0: 你别说了，我求你了，我已经认了，这样吧。

0: 李总。哎
1: 呀，老林，你能理解我的想法吗？这件事儿，什么都合理，董桂香的口供，作案的逻辑，可我总觉得有问题。
2: 具体是哪有问题，我也说不上来。
0: 不过于总，
1: 你应该支持我审下去。
0: 我支持你啊，你审出什么了吗？你有什么依据吗？
1: 没有，第六感，就是第六感告诉我这事儿就有问题。
0: 我告诉你，你的第六感是什么吧？
1: 你说，
0: 你的更年期提前了。
3: 于所，董桂香说她想要见见您。
1: 是你们提前了吧？师傅，你什么提前了？
4: 记录。

0: 找我干什么？我真的什么都没干。
1: 你说没干就没干了。
0: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我媳妇儿在重症呢。
1: 谷胜，你是自己走还是我们带你走？
2: 于所，这里边果然有猫腻，你也太厉害了，真佩服你。
3: 我总感觉啊，就董桂香一个女人，不可能把事情布置得那么周密。
4: 从时间的调配，到犯罪现场的规划，到赃物的安放以及变卖，如果没有一个跟她同样熟悉周家的人给她打配合，怎么可能？甚至是要有一个人指挥她，她才能干得了。
5: 这个董桂香也挺傻的。你说啊，搭上了自己还有他的亲弟弟来保护这个顾国胜，
6: 他不知道的是，人家顾国胜啊干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自个儿的老婆。你这
7: 是啊，太傻了。一会儿把董桂香和顾国胜押出来交接给刑警队。

0: 来，这是派出所，你想干嘛？
1: 有个人不能好死。
0: 你想多坐几年牢？
2: 你们先别拍，
3: 别拍了，
2: 不行，我们这是正常执法，
4: 正常执法啊，
2: 不要拍了。
5: 董桂香千般错万般错，在她和顾国生的爱情里，她没有对不起顾国生。在审讯室的十几个小时，面对我的审讯，她一直是一口咬死了是她跟她弟弟干的，为的就是要保护这个她以为爱她的男人。没想到顾国生还想打她。
6: 女人呢？女人。

0: 没错，这个案子总算是结了。最近你也太辛苦了，你看这小脸都瘦了。晚上啊，做点好吃的补一补。
1: 我没胃口，你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先生，我们来看你。这是
1: 什么情况，石哥？你不介绍介绍啊？
2: 这就是李英。啊！
3: 大家好，大家好。
2: 他也是咱警校毕业的，来实习班的。
4: 是的，
0: 那个嫂子，我们大伙终于见着你了。之前啊，总听我们大师兄说到你啊，终于见到了，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大师兄，你有眼光，
3: 赶紧取进门吧。
1: 你有个这么好的女朋友，每天照顾你，明天一准就出院了。
3: 赶紧取回家吧。
1: 取回家吧你。
2: 这开玩笑，我差点忘了，人抓着没有啊？
0: 抓着了，放心吧。
2: 那就好。哎呀，这次我大意了，有点丢人了。
1: 不是丢人呢。师哥，你现在在我们所啊，老城派出所英雄人物。哎，
5: 就是，
6: 对，
1: 英雄，
3: 给英雄拍上，来，英雄，下一个，
5: 英雄家属，
0: 下一个，嫂子，
1: 铁子，来，
7: 1、2、3，耶！
8: 我们对象，
0: 齐峰，齐峰，
9: 我们也走了啊，
1: 哎，拜拜。
2: 怎么了？
10: 你一会儿有事吗？
2: 有事啊。来，得看你有什么事儿了。
10: 我喝咖啡缺个人，
2: 行啊。不对，不是献殷勤。
10: 你啊，爱求求。
11: 我的意思是喝咖啡多没意思，带你吃好吃的去。
2: 干嘛啊？
10: 你不是献殷勤吧？
11: 行了，你带人亲生女儿出去玩，搁谁谁不着急了。
2: 师傅现在的心头大事就是想念高考，节骨眼上你往枪口上撞。
10: 那也没有他这样教育孩子的吧？
2: 就人教育孩子。
10: 我还没说完呢，我是真的把小年当妹妹，心疼她。你想啊，她现在高三了，压力那么大，难道劳逸结合有错吗？
2: 没错。教育这事儿得人亲爹说了算吧，咱插不上手。师傅这事儿啊，是就事论事，平时就是老好人，但遇到原则问题强硬着呢，谁都执拗不过。
10: 那他这原则啊，还挺荒谬的，这么着对待他那亲生姑娘，
2: 是不是典型的中国家长嘛？跟你爸妈一样。
10: 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跟我爸妈一样啊？
2: 我的意思啊。是你们有代沟。
10: 对啊，我承认是有代沟啊。现在想想，那会儿真挺傻的。我曾单纯的认为，我只要一味的对他好，早晚有一天能感动得了他。可我刘小小这么飒的一姑娘，那段时间啊，整天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生怕自己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儿入不了他的眼，就那种感觉我特别不喜欢，就跟我之前设想的谈恋爱的样子完全不一样。那说来也挺奇怪的啊，我跟你在一块儿就挺开心挺舒服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能做自己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是不是应该就是谈恋爱的感觉？
2: 那我们就天天待在一起。
10: 啊？我。

0: 哦，我那个，我可能是就是打一个比喻，然后就反正哎，我说啥？反正我聊小小跟你齐峰在一块儿挺开心挺舒服的，这是事实。
1: 我们可以天天待。

0: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不跌倒几次，怎么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1: 您这真是老话，几岁了呀？那个话叫做“不经历风雨，怎么才能见彩虹”。
0: 就这意思。来，为了我们的彩虹，干杯！

0: 起码现在要看一个结果。
1: 问一下真相，好不好？我们这边打了很长时间，我们需要
0: 现在得有一个结果呀。
2: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1: 同志你好，请问您是老城派出所的民警吗？您对你们所长殴打犯罪嫌疑人有什么看法？您当时在现场吗？
2: 您是哪个媒体的？
3: 我是自媒体的，请您解释一下，网上流出的余家所长殴打犯罪嫌疑人的图片是怎么回事？
4: 这样啊，不管是哪个媒体的，我们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吧，不能道听途说吧。
5: 警官，你不能维护同事啊，要公平对待啊。
4: 我们的余家所长呢，没有打犯罪嫌疑人，我当时是在场的，他只是拉了两个犯罪嫌疑之间的肢体接触。我叫林大鲁，这是我的警号，我对我说的话负100%的责任。
5: 拉开犯罪嫌疑人也得看什么力度什么方式吧。
4: 好，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公安机关会向全社会和媒体公布我们的执法记录仪的拍摄内容。在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希望各位不要堵在这儿，不要影响我们正常的执法工作。
1: 哎，还没有说清楚情况，
0: 怎么情况？

0: 董桂香的案子整理出来了，要不要看一看？哦，我拿着。你别
1: 找借口了，我都知道你来是干嘛的。那些记者们都走了，其实也不是什么记者，都是些自媒体啊、大 V 啊、公众号之类的，他们就是想找点热度。是啊。
0: 我这不是给人家提供热度了吗？过不了多久，我这儿就满城风雨了。
1: 你总不能这么想啊！你要相信网友的判断力。其实那些照片啊，明摆着就是恶意的截图。咱不是有视频吗？再说了，你不是大人，你那儿是在制止故国圣犯罪，你不要有压力啊！
0: 我能有什么压力？嘴和手都长在别人身上。

0: 拦得住吗？吴局刚才给我来电话，让我过去一趟。
1: 你得相信组织和领导啊，他们叫你去国外布局了解一些情况，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公安也应该有这个责任把这些情况跟公众们解释清楚。这些领导们也是从基层上来的，他们也理解，也能想象得到啊。我还是那句话，你在制止犯罪。
0: 老林，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安慰人的路子怎么还没变？我都知道你下一步要出什么招。
1: 什么招啊？
0: 说做饭呗。
1: 看来这思路得变变。
0: 行了，你先出去吧，我现在没心情听你叨叨。
1: 嗯，晚上到家吃饭啊，没来得及变。

0: 我打你电话你不接，林
1: 姐，啥事儿啊？这网上说寓所打犯罪嫌疑人的新闻到底怎么回事？
0: 那天我们都在场，他就没打人，他是拉架的，还居心叵测的人就是截取了看起来像打架的图片放在网上，制造舆论，他就是想害寓所。
2: 就
0: 是说这个断章取义掩盖事实真相呗。
1: 哎，
2: 行，我知道了。
1: 干嘛的？
0: 帮寓所伸冤。
3: 对于你阻止顾国盛伤害董维祥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出结果来了。行了，没人罚你站，坐吧。坐下，没听见呢？老队长，我这次的行为。 让老百姓对警察产生了误会，造成了舆论对警察的指责。你先不要有任何的思想包袱，也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整个事件的视频，我们都已经看过了，也严肃地讨论过了。你现在呢，是要放下思想包袱，好好的工作。在这件事情上，你没错。我们要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4: 我们穿上这身衣服，就是执法者。人人都需要公平，可公平是什么呢？公平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法律。我们是人民警察，就要付出更多的责任，这就是警察的使命。这些道理我都懂，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5: 你是我带出来的兵，我对你有信心。我在所里一直都强调要搞好警民关系，可是这回……行了，先不要考虑的太多，放下思想包袱。别忘了，老城派出所还等着你去带呢。大多数人就命，小到家里冷雨，调解纠纷里。

0: 我是说你挺好的。
1: 你说呢？
0: 还行啊，要不然不会跟我讲话。
1: 杵这儿干嘛？
2: 哎，你这个脑子怎么这么容易健忘？不是说好了要去超市买菜吗？
1: 现在就想让我体验不上班逛超市买菜做饭的日子了。
0: 多想，纯属多想。我是怕我买的菜你不爱吃。
1: 我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爱吃不爱吃？
0: 你哪样了？啊，这不挺好吗？就剩好了。行啊，不升职咱就不升职了，在派出所不挺好吗？你永远都是我的领导，我的上级，管着我，对吧？你笑着，不是你笑什么呀？啊，不对啊，跟吴局谈完话不会想不开吧？
1: 老林，咱俩都同事这么多年了，在你心里我就这么脆弱呢？
0: 你脆弱吗？你脆弱吗？好家伙，你才不脆弱呢，你杠杠的。
1: 行了，我困了，我先回去睡会儿。
0: 哎，我去超市了。
3: 权力下放，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2: 我去，还挺民主啊你这。

0: 谁啊？
1: 我。
0: 你怎么来了？
1: 啊，过来看看你。吃饭了吗？
0: 没有，进来。
1: 给你坐着。
0: 哎，不用，你进来，陪我聊聊天。

0: 聊吧，想说什么就说。
1: 你说现在，
0: 哎，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别扭，佳佳。谁碰着这样的事情，心里都会不舒服。而且当警察，难免会碰到这种社会舆论上的压力。当然，咱虽然不是那种风口浪尖上的人，但免不了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儿。你保不齐哪个把你裤衩推上去，这也会让咱们有一个自检的过程。有些事情是必须咱们要去承受。是吧？再说，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咱没必要这么低落，咱就当个教训呐、啊。咱哪儿跌倒的，哪儿爬起来。这么说虽然有点严重了，但是我总觉得别太往心里去。你现在该考虑的事儿，我认为不是这一个部分的，是哪一部分呢？哎，你先说，我说的这个是不是怎么个理儿？说话呀、啊，你不是要跟我聊吗？
1: 你把我想说的全都说完了，还让我说什么呀？
0: 不是，我为什么能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那是因为没有比我更懂你的人呢。你以为我这根触角是白长的？我能够洞察你心里的点点滴滴，我才能够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当务之急，真正我不是说你嫁给我、
1: 啊、那你是说我要嫁给谁啊？
2: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

0: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当务之急，真正，我不是说你嫁给我，
1: 那你是说我要嫁给谁啊？
0: 当然你要是觉得还是想嫁给我的话，我会很开心呢。
1: 我不想。
0: 不是，你不管嫁给谁吧，成个家，享受家庭幸福，这是你现在我觉得该慎重考虑的一件事情。女人迟早你得……
1: 哎，你怎么跟个抽水马桶似的，一拉绳稀里哗啦的停不下来啊？
0: 不是，你别总我一说正题你就跟我这打岔行不行啊？我什么意思，我是觉得好，我认了，好吧，你拿我当哥们，这件事我认了现在。但我就想知道我赵老林我差哪儿了。
1: 哪儿都不差。
0: 那为什么？为什么呢？哎，那大脑袋都在里边待着，我削尖了自己的脑袋我就挤不进去，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很轻松，我很自在，我要是天天跟你在一起我得累死。是大男子主义，
0: 我大男子主义，我像抽水马桶，我哗啦啦停不下来。我跟你说，你别跟我说这个瑜伽，你这样说我根本说服不了我。
1: 这么说吧，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跟老林在一起了，我还是我瑜伽，我还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我不用改变自己。我要是跟你在一起了，我就会变成陈琳的谁谁谁谁，陈琳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不再是我瑜伽了，你懂了吗？

0: 哎，媳妇，
1: 哎，小齐，是吧？
2: 这是一个小孩给你的
0: 扣子，
2: 他说啊要来跟你再见告别，结果你没在。
0: 有思念你的人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归处。这小孩挺用心，好孩子。
2: 你俩怎么熟的？
0: 他爸是个农民工，他在这也上不了学，每天到处乱跑，我看过他几次。再后来我听说他爸受了工伤，那建筑公司也不按照标准赔偿，完了我就帮他找了个律师打个官司。
2: 好啊，热爱公益啊。以前呢老说你不亲民，好家伙，你这一亲起民来整个派出所的人都赶不上你一个啊。
0: 可有您这么优秀的师傅在这儿呢，我得加速进步啊。再说谁也不想看到另一个李子涛。那我换衣服去了。

0: 哟，怎么了这是？
1: 啊，我觉得您这车挺好看的。
0: 是吗？谢谢啊。
1: 您这车从哪儿来的呀？
0: 我买的呀，我花钱买的。
1: 不是买的吧？这是赃物。
0: 你说赃物就赃物啊，有证据吗？
1: 这么跟您说吧，您这个车是我朋友改造的哈雷，独一无二的，所以我认得出来。
2: 有证据吗？
1: 那这样，前面就是派出所，咱去派出所说，到那儿说说理，行吗？
3: 哎，你得把话说清楚，不能走。哎哎。

0: 师傅，你跟紧了他。啊！
1: 喂，齐峰。
0: 啊！我看见你那辆摩托车了，我正追他呢。
1: 你别追啊！
0: 哎，你就别管了。
1: 我现在沿着冰峰路由南向北方向开着呢，
0: 车牌尾号是4991。
1: 行行行，挂了，拜拜。
0: 师傅，您跟紧他啊，就跟紧他。

0: 哎，齐问，你到哪了？通你车，那人进我棚帮那大楼了，我把定位发给你，赶紧来啊！谢谢一下啊！你看，这是不是你的车？没错，是我的。你腿没事吧？没事，他都进酒半个小时了，我一直站在这儿没动过呢。报警了吗？你不是就警察吗？我是警察也得报警啊！报警。
1: 我就冷不丁的在那逛着街，然后，哎。看见一摩托车，这车真的啊，是越看越觉得好看，贼酷。然后呢？
2: 然后我说，哎，这车不是齐峰的车吗？
1: 这么巧啊！我当时就过去跟那车主说，我说，哎，朋友，你这车是你的吗？这是我朋友的车，他还不承认。然后那人还跟我在这儿强词夺理，就咚一开车，我当时也没站稳，咣当我就跪地上了。你看我这腿，看给我摔的，
2: 疼不疼？
3: 刘小晓，
1: 挨到，
3: 出来一下。
1: 啊？哦。
3: 坐着。哎，
1: 干嘛？干什么呀？
3: 摔成这样，我给你擦点药。
1: 啊！哎，疼着呢，你能不能轻点啊？
3: 现在知道疼，刚才不是还在那眉飞色舞瞎嘚瑟？
1: 什么叫瞎嘚瑟呀？我是在帮你找车，

0: 为了一辆破摩托车，犯得着那么拼命？能骑着偷的车出来的人，都不是好人。缺根弦儿压根没长，可是遇到危险怎么办？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
1: 谁让你跟我爸妈交代了？我多管闲事行了吧？你齐峰是谁呀？这十几万的摩托车对于你来说算什么呀？
0: 就是多管闲事儿。不是这意思。我意思说，你说这事儿有多危险啊？那些人本来就是社会上的混混，你一女孩，你往上冲什么呀？你不是要给我打个电话呀？我给你打电话了呀。对，你是打电话了，但我是不是人没到？你等会儿能怎么着啊？你猪脑袋不知道有多危险吗？
1: 我能不知道有多危险吗？我是在给谁找摩托车？是在给你齐峰找摩托车？难道只是想听你跟我说谢谢吗？我要怎么当真？在你那双眼里。
0: 走开！
1: 我也会担心你受伤。
0: 有你这么担心的吗？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每次都要跟刺猬似的。

0: 什么东西啊？太难吃，你非要吃。
1: 我是看这排队人多才买的，要不然你尝尝我这个，嗯。好吃吗？啊？好吃吗？
0: 嗯，好吃。
1: 那你再吃一个啊，吃一个。原来幸福
0: 都是完成的。好吃。
1: 嗯。齐芳，你有没有觉得咱们俩现在的感觉跟之前没谈恋爱的时候没有什么不一样？
0: 没有啊，我现在感觉我挺幸福的。
1: 真的吗？
0: 真的。哎，你也幸福一下吧。哎，我琢磨一事儿啊，你帮我分析分析。我想这周约着老林跟于所，咱们四个人找个地儿聚一聚。老林想关心于所又不敢表现出来，他俩之间这么多年不就隔着一张纸吗？
1: 捅破他。
0: 没错。
1: 哎，那带他们去上次去的那个游乐场坐那个大摆。
0: 算了吧，你带他俩那么大年纪去坐那什么摩天轮，
1: 那有什么不好的？
0: 农家乐吧，咱们找一漂亮的地儿，抓只土鸡，炒个土鸡蛋，再多做几个土菜。
1: 你土不土啊？你怎么不说去采摘啊？
0: 切，哎，采摘靠谱啊，采摘也可以啊，劳逸结合。我们还有新鲜果子吃呢，采摘那地儿没准也有土鸡呢。
2: 师傅，嗯，忙着呢。
3: 有事儿？
2: 周末你有空吗？
3: 干嘛？
2: 咱骑摩托车去，我叫点鱼索。
3: 行。呀，那车上哪儿搞去？
2: 车的事您不用操心，我能搞定。那回头于所你通知啊。
3: 行。

0: 怎么样？我这坐骑还行啊，有没有当公主的感觉？
1: 那我是公主，你是什么呀？
2: 废话，当然是骑士了。
1: 这骑士呢，都应该具备绅士风度，你啊，还差那么一点点。
2: 没劲啊，什么都差一点点，我在你心里就一无是处了呗。
1: 我批评你是为你好，不批评你的那些呢，倒是优点。
2: 行，那你给我说一两个优点，让我高兴高兴。
1: 优点呢、啊？你骑车挺帅的。
2: 当然了，我在我们那圈骑车是最好的。
1: 那要不然这样吧，一会儿等老林他们来了，跟他比试比试，让我也引以为傲一下。
2: 老林啊，年纪大了。
1: 年纪大怎么了？在国外，这年纪大的人照样骑车，他们还组车队呢。
2: 行，听你的。他不同意怎么办啊？
1: 有姐出马，他肯定同意。

0: 不说。哇，你这车够炫啊！嘿嘿，
1: 上了岁数了，喜欢有点色儿，看着舒服。
2: 这于锁今儿也挺帅气的，年轻了不止十岁。
3: 说话呢，这于锁平时就很帅气，这叫自带气场。
4: 对，
5: 看来他们俩是真事儿哈。
1: 哎，
5: 行啊，齐峰，你各方面全面进步啊。
6: 谢谢领导夸奖。
3: 哎，老林，你这平时都骑达二八，现在骑这个玩得惯吗？
1: 这小子啊，天天嗡嗡嗡嗡嗡嗡在我身边转悠，我也想试试。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四轮的承载的是肉体，两轮的承载的是灵魂。哎，这叫一种情怀。
5: 你别显摆了，咱们不是要去采摘吗？
1: 走啊。
2: 别别，师傅，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0: 前面果园20多公里，咱们就比谁先到，有没有意思啊？
5: 成啊，注意安全呗。
1: 那必须安全，咱俩拉着俩警花，出点什么事那责任大了。
0: 那是，
1: 这玩意儿我研究过，分三派：山地派、富民派。
2: 师傅，分什么派？咱们到地儿再说去吧。赶紧出发吧。
0: 那走。
3: 哎，要不然咱让他们5公里？
1: 别！好家伙，愿赌服输啊，公平竞争。呀呀，坏了，怎么打不着了呢？
0: 怎么了，师傅？
1: 这你们先走，你们先走，你们先走。

0: 上什么厕所呢？你快走吧，咱这儿还比赛呢。
1: 没事，你往后看，老林连个影子都没有，早把他甩得十万八千里了。下来活动活动。
0: 行吧。那你别说啊，刚才老林那架势还确实挺像模像样的。
1: 师傅嘛，总得有个当师傅的样儿。我师傅这个人啊，聊什么都能给你聊出来个一二三的，跟他在一块儿待着啊，肯定不会闷。喝点热水，你肠胃不好。
0: 你不是不喝茶吗？
1: 某些人不是爱喝茶吗？
0: 哎呀，想不到这齐大警官细心起来还是挺可爱的。
1: 来，奖励一个。
0: 奖励一个。
1: 赶紧的。
0: 哎，你看这有一个，往前，你不会后悔的。往左，有好吃的。啥呀？哎，你说这枣园主人也挺逗的啊，味道不好你报警。但别说，这枣确实挺大的。
1: 尝一个呗。
0: 哎，你人民警察怎么能摘人枣呢？
1: 连个人都没有，看不见。
0: 哎，你害不害臊？害不害臊？害不害臊？害不害臊？让人看见怎么办？走吧，到时候被主人看见了。
1: 跟你说吧，这片枣园是我爸的。来，
0: 红配绿，大红枣。哎。2000年，我考了100分，啥意思啊？
1: 意思给我爸高兴坏了。我爸那人简单粗暴，高兴就奖励。小时候爱吃枣，他就奖励我一棵枣树。不过后来上了那么多年学，我就考了一次100分。
0: 特想一讲解员。哎，2012年，我考上了公安大学。2018年毕业。这果园真的是，哎呦，还挺大的。你们家枣砸我脑袋。2019年，分配至老城派出所。
1: 后来我只要是高兴的事儿啊，我都会过来种上一棵枣树的。
0: 这棵树为什么这么小啊？2019年，小小答应我。我答应你什么了？
1: 答应做我女朋友了呀！我前天刚种的，以后咱们纪念日都来种一棵，结婚那天种一棵，30年银婚种一棵，50年金婚再种一棵，怎么样？
0: 哎，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假公济私啊？不是明明说好要撮合他们俩吗？咱俩在这撒狗粮呢？
1: 谁？
0: 你故意的吧？
1: 顺路。
0: 顺路。
1: 昨天确实是提前过来稍微布置了一下。
0: 切，难。我来给这棵小未来浇浇水。
1: 我听老人们说啊，这枣树不成材，成材即珍贵。虽然它长得慢，但它坚硬实在长久，果子能吃，木头还耐用，所以这枣啊，你还是得多吃点。
0: 为啥要多吃？
1: 早生贵子啊！
0: 谁跟你早生贵子啊？子年，对不起。

0: 哇，这老林都到了。
1: 这老哥们儿骑的还挺快的。
0: 那还不是杜兰，本来咱能稳赢的，这下现眼了吧。
1: 不是，咱们这一路上也没见着他们超过去啊。
0: 自己挖的坑啊自己跳，拔粪的事儿现在成爹的喽。
1: 还不是你出的主意啊。
0: 你别吐。
2: 哎，我们在这儿呢。哎，
3: 师傅
0: 来了。
4: 哎呀，红爸，
5: 师傅
4: 你看这个。
5: 哎，师傅什么时候到的？
4: 我们早到了，你看
6: 看看。嗯，
7: 你们输了吧，你说说怎么罚。
0: 是我路上耽搁了一会儿，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7: 哟，这就护上了啊。嗯，
5: 师傅实话实说，是不是作弊了？
4: 这个毛主席啊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政治路线确定了，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反观今天这件事儿呢，我就是制胜的因素。
8: 行啊，你们就别卖关子了，说说吧，怎么就比我们快啊？
7: 以前啊飞车党十分猖獗，老林为了抓住那帮人苦练摩托车，从慢的到快的，从单手到撒手，他全行。
8: 真的假的？师傅这么厉害呢？
7: 当然了，那帮人抓住了他，这摩托车也练出来了。
9: 明白了，您这一身技巧啊，没一样不是和抓贼有关系。
6: 干一行爱一行呗。哎，是这样。
4: 哎，行，好汉不提当年勇啊，过去了，翻篇了，成历史了。
7: 老林今天能赢你们啊，主要是因为他抄近道了。
5: 师傅
8: 不地道啊，师傅。
4: 不带这么拆台的吧？啊？行了，不提这事儿了啊。饿了吧？啊，瞧瞧我准备的啥？苹果圈、苹果片、苹果条、苹果派、巴斯苹果、苹果沙拉，外加苹果汁儿。总之，苹果宴。
7: 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齐峰，你今天挑这地儿还真好。回头有时间了，咱们叫上大伙一块再来。
1: 听见没有？于所夸我这地儿选的不错。
0: 听见了。
1: 这是您今天第二次夸我，谢谢领导肯定。
0: 嗯，看着这一桌子的苹果宴，突然觉得咱们都是很幸福的人。我特别想把这儿所有的苹果树都给它取个名字。
8: 这主意好啊，刘小小，啊，你从那头把头第一棵树一棵树一棵树的想名字，我们先吃着，去吧。
0: 嘿，你这人，给你留点面子，回去再收拾你，让你闺女搓一把。
4: 家暴啊！别欺负人呐。
0: 我
1: 不是师傅，听他胡说八道，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7: 你就是现在嘴硬，
0: 听到没有，你就是现在嘴硬。
1: 师傅，我们也来晚了，苹果也没摘上，带我摘点去。
4: 小小哎，
1: 他个子太矮了，够不着那高的，是吧？
0: 对，而且这太晒了，我也懒得去。你俩去吧。
4: 行，多摘点，回头呢，给所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啊。
1: 走。
8: 呵，是吧？哎，您这鱼所什么情况？
4: 这是。什么情况啊？
8: 看着明白装糊涂这个事儿，你俩认识这么多年了，生活上好邻居，工作上好搭档，咱就不能更进一步？
4: 哎呀，有些事儿啊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8: 师傅，这事儿啊特简单，
1: 你喜欢他，站在他面前直接告诉他，你说于所阴晴不定，不好对付，这么长时间我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能把喜怒哀乐挂在脸上，那才是最真的人。您啊，别管他为什么生气，为什么高兴，他要是生气，您就乖乖的哄他；他要是高兴啊，您就陪他乐。这事儿就这么简单。
0: 哎呀，于所，你说你看你夸他两句，瞧给他美的，这后槽牙都露出来了。

0: 又没犯什么错误，我干嘛要批评他，对他态度不好呢？
1: 您忘了，他刚来咱派出所的时候，老干那些不成熟的事儿，脑子不太好，绕不过来。您托。

0: 再说了，我带个孩子拖个油瓶，你说我能没顾虑吗？
1: 您啊，就是顾前顾后，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最后连机会都没了，后悔的是您自己。这人就应该想到什么马上就去做，不然结果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哎，师傅，人生就这么一次，不能顾忌太多。
0: 你小子是不是苹果吃多了呀？啊，在这给我灌酸水呢，还蹦我脸上了，你什么意思啊？哎呀，我不是往这一站当我的老师啊，给我讲大道理啊？
1: 霍天，
2: 对，
3: 小小，其实我挺欣慰的。你看你现在不但当上了警察记者，
4: 而且越来越像一个准警嫂了。你现在能完全的把自己投入进来，对警察的理解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吧？
3: 嗯，
4: 你看像老林、齐峰、我还有你，
3: 都是对这份工作有一种纯粹的爱。要是没有这一点，真的做不到头，你说是不是？
5: 我明白。嗯，当一个警察不容易，当一个好警察更加的不容易。
4: 齐峰他还年轻，他现在已经很好了，不过他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哎，陈队要把他调到刑警队，这事儿他跟你说了吗？
5: 没有啊，这是好事儿，那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4: 这对他是好事儿，对你可未必啊。刑警队的工作更繁重，你们这关系刚定下来，他可能有点顾虑吧。
5: 难怪他最近总是唠叨说他已经习惯了和大家一起帮咱们这片的大爷大妈处理琐碎的事儿，每次看到那些大爷大妈满足的笑脸，他都觉得特别开心。但是进刑警队这个事儿是他最初的梦想，我相信他不会放弃的。
4: 这可是个大事儿啊，对他来说也是个好机会，很多人都想去呢。但是你们俩还是得慎重考虑。
5: 这不用考虑，他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他的。对呀，我这是要说您的事儿，怎么扯我们俩这儿来了？
4: 说我什么事儿啊？
5: 啊，其实就是想说说您跟老林的事儿。
1: 师傅，
0: 嗯，
1: 你跟于子的关系挺有意思的啊。你说你们这上下级吧，挺远的。说暧昧吧，也不存在，但你们在生活上还紧密联系着，我还真搞不明白。
2: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那时候你还没来在所。有一天我喝羊汤，碰上了一个通缉犯，我二话没说，噼里啪啦把这小子就给制服了。当然了，我呢也受点伤，轻伤。后来于所来了，你猜怎么着？哎呦我天哪！噼里啪啦，从上到下，从头到尾，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而且一点面子都没给。说我什么呢？说我鲁莽，不计后果。你想想，那么多人都在旁边啊，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不过后来呢，我想了想，说归说，骂归骂，啊，我这一想吧，还挺那个什么的。
1: 挺什么的呀？
2: 就是挺那个什么的，反正我就觉得吧，咱于所跟一般的女同事不太一样。你要是问我她哪儿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来她哪儿不一样。总之，她就是不一样。
1: 哦，
2: 你嗯什么嗯啊？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不一样。你知道吗？
1: 就不一样嘛，就是。
5: 您别看我这个人平常大大咧咧的啊，但是我第六感贼准。这老林是打心底的喜欢你，也就是他平常嘴上说什么“哎，我不考虑这事儿，不考虑这事儿”，但是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呀。而且他喜欢您，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
4: 我怎么没看出来他喜欢我？你们从哪儿看出来的？
5: 对你好呀，
4: 他对我怎么好了？

0: 他对你的那种好跟对别人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了？
2: 这么说吧，这个齐峰对我好，我感受得到。那别人谁对您好，您自然是也感受得到啊。
3: 要说吧，就说这老林太怂了，我们大家有时候都替他着急，就恨不得把他一脚都踹到您那去，让他跟您说这个事儿。
1: 老林他就是老林，他看谁都是群众，都是他服务的对象。我嘛，顶多算是他的革命战友，也就深了那么一层的关系，其他真没有别的。
0: 那他跟你表白，你答应吗？
1: 你打住，他绝对不会跟我表白。再说了，他跟我表白什么呀？他女儿都上大学了，他跟我表白？
0: 呦呦呦，看见没有，被我拆穿了吧？我们大家都不相信，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没有？
0: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肖小，你跟你男朋友说，让他不要揣摩上司的感情生活。有这点功夫啊，好好想想怎么抓犯罪分子。还有你啊，你想想你们俩的事啊，别老多管闲事。小秋，我告诉你的状，我跟你们头可熟了，我让他多给你安排点任务。
0: 不是，你别切于所，我那个，我帮他们拿苹果。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4: 不太乐观。你那边呢？
0: 革命战友意思太重了，
4: 老林太怂了。
5: 来来来，再检查一遍啊！练功衣、练功裤、毛巾、对体操鞋，哦，身份证，还有准考证啊！好，呀，水啊，你得喝着。姐，去里找医院。
0: 走吧。
5: 哎，你确定不吃早饭？
0: 吃了，你跳舞再吐出来。
6: 好，慢点。
7: 该带的都带了吧？
8: 带了，你都说 N 多遍了，
7: 没落东西吧？
8: 没有。
7: 好，别紧张啊，我和于大爷等你好消息。

1: 妍儿啊，千万别紧张啊！我跟你于大爷在这儿等着你。
2: 你们别在这儿等我呀，咱一块进去呗。里面有室内等候区。
1: 行，那你们俩先进去，我把车停好。好，妍儿，梦开始的地方。Go。

0: 的人还不老少。
1: 哎，这位家长，你们家是男孩女孩？
2: 女孩。
1: 哦，考的什么专业？
2: 现代舞还有舞蹈编导专业。
1: 哦，我们家也是女孩，

0: 眼先放下，你先看看兜里是啥。
1: 什么惊喜？
2: 嫂子，你看看。啊？对对对对对，这是他。
1: 嗯，钱呢？
2: 看见没？还得我嫂子见过世面。
0: 50万。
1: 五十就五十呗，
0: 都是咱家的。
1: 哎呀，
0: 别老被钱激到，
3: 你也直流的哥，
0: 我这不刚站好啊？
2: 干啥？
1: 搁哪整这些钱呢？
2: 山哥，
1: 这么棒，
2: 山哥
0: 咋的？
3: 有人找你，
0: 谁呀？
3: 罗吉。
1: 妈，
3: 哎，罗吉，
1: 那个
3: 罗，
1: 哎呀，跑啊！
2: 嫂子，先别跑。咱跑得了和尚，那庙咋办呢？
1: 哎呀妈，保住他就能保住庙啊！
3: 哎哎哎，嫂子，你先别跑了。这罗吉把你们咋的了？
0: 哎呀，你不了解，那罗吉呀、啊、是我发小，但这小子有个毛病，你知道吗？那该人鸡用他不还呢，他呀。
2: 这么跟你说吧，就是罗吉在道边儿看见一个小孩在那吃冰棍儿，他上去就得说了一句啊，
1: 棍儿都没给孩子留啊。
2: 嗯
1: 啊，
2: 那明白了，
3: 那你跑也没啥用啊。嗯，
2: 这么的，
3: 我给你们出个招，让他借不着钱。
2: 嗯，
3: 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告诉你，来来来来，生哥，就按照我说的办，我先回去，你们准备准备啊、哦。
2: 不是，那哥他出这招也不行啊，那小孩都不带信的。
0: 那其实就是让小孩都不带信的，才含着他嘛，是不是？
1: 你这啥破损招？
0: 别磨叽，把钱收起来，你别让他看见，你回头又没了。
2: 收收收收
0: 收收，把那值钱的藏一藏啊！
2: 我就
4: 生哥，
0: 哎呀，
4: 嫂子，哎呀，大宝，
0: 哎呀，兄弟，罗吉，哎呀，多少年没见着了，兄弟，
2: 哎呀，
0: 哎呀，哎呀。啥钱儿走啊？
4: 我不刚进屋吗？
1: 你又说那话，兄弟刚进屋，水儿都没喝一口呢。
4: 还得我嫂子，
1: 别拧，路上喝。
2: 哎哎，哥嫂子，你俩有点过分了啊！那我罗吉哥这么多年不来是不？那来一会儿，你咋得让人家说两句话再走啊？
4: 你看还得大宝，
2: 啥意思？两句了，
1: 再见，
2: 不错啊。
3: 一路走好，我跟你说，这
4: 一路走好，什么玩意儿就一路走好了？
3: 不是我
4: 知道你们烦我，但我这次来找你们有正事
0: 儿。哎，行行，有啥事儿你说吧。
2: 你也上
4: 钱的事儿，
2: 你看，你看，
1: 说钱嘛，咱又
2: 不是现在咋整啊？
0: 这是应急行事吧？
4: 嘀咕啥？
0: 哎不，那个兄弟，这个凳子吧，就是。叫我们给抵出去了
2: 啊！
4: 什么玩意儿？
0: 哎，别动！
2: 哎哎，
1: 妈，快抬起来！
2: 嗯，快那边
1: 那块地砖啊，也抵出去了。
4: 啥意思？都抵出去了？
2: 罗吉哥，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去年我跟我哥合伙做买卖，赔了，这屋的东西全都抵出去了。
0: 现在看吧，就这屋现在就剩这茶几呀
2: 啊
0: 是我们的了。
1: 哦，往里头点儿，
0: 往里点儿，他掉下去了，
2: 掉下去。
1: 来呀，
4: 干啥呀？
1: 外边冷，进屋唠啊。
2: 哎，
4: 啊，才进屋，你家屋也没地方了，我走了。

0: 谢他不错，
1: 谢谢谢。
2: 哎呦我的妈！你说这
1: 招真好，挺好。
3: 哎呀，真哎，我说，哎呀，说庸说庸啥呀？日子过成这样啊？
4: 哎，那是一个比悲伤还伤人的倒霉故事。今年吧，你说
0: 去年吧，
3: 到底哪年呢？
1: 这两年吧，
0: 我和我兄弟倒腾一批冬秋梨去非洲，
1: 本想让非洲人民在那炎热的季节感受一下我们铁岭的一丝清凉。
3: 好事儿啊，
0: 刚发车的时候是好事儿，那梨冻的是挡挡的呀，
1: 结果半道就出事儿了，
4: 刚一过赤道梨就化糖汤了。
1: 那梨从这么大就变成干了，
0: 鸡肉馅儿就变成了纸壳馅儿啊！行了，完了，来来来，挺高兴的事儿啊！兄弟来了，正好赶上中午，吃饭，饭点也到了，来，兄弟，吃饭。
3: 啊，就是一个馒头，我自己吃。
0: 家里是俩馒头，你不是茄子，你吃一个。
1: 对，
0: 这个咱仨掰着吃。哎，
3: 谢谢。
0: 你岁数小，你吃大的，
3: 我够够。不是，咱就这么干吃吗？嗯。
0: 媳妇儿，啊，挑梨了，把菜拿出来吧。
5: 那菜我还舍不得吃呢。
0: 就是，你不看谁来了吗？
5: 那不留过年了。
0: 你别客气。
5: 红烧肉行不？
3: 红烧肉太行了，都这条件还吃红烧肉呢？
1: 那嫂子，舍不得呀，这。
5: 你就这菜呀，也就是给你留的，一人来呀我都舍不得。来吧。啊
3: 啊，化的哦。嫂子，你这肉有点肥，我有点吃不进去。
5: 嗯，还省了。你说
0: 妈呀，你看你整个肥干什么玩意儿？你给我兄弟那个张了条鱼。哦，
3: 哎，鱼行，张了鱼行。
5: 鱼，
3: 哎，
1: 鱼，
5: 鱼啊，鱼，
3: 鱼，
5: 鱼，
3: 一鱼，
5: 鱼，不会画。
0: 你不会画，你比划那半天干什么玩意儿？你干什么玩意儿？这兄弟来的，
5: 我瞎了。
1: 哎，写一个不就完了吗？
3: 哎，写一个也行。
1: 哎，行啊，
3: 行。
1: 哎，你还不挑，挺好，挺好，我写。
3: 你要不麻烦的话，给我加个红烧俩字呗。
1: 一点也不麻烦。啊。嗯，没事，嫂子，摆个盘。
3: 那别整那些形式了，来，我直接吃吧。来，
1: 行啊。嗯。
3: 哦，你这红圈鱼啥意思？
5: 啊，那个烧字儿他不会写。别
1: 话你，我这是着急。
3: 行。我凑合吃吧。
1: 哎，对，就是。嗯。
3: 还挺香的呀，
1: 香！我忘给你写香去了，我给你写一个。
3: 不，你这玩意儿不是一锅出的，不差点意思。
1: 哎，好。
3: 咦，挺香的，我蘸点汤呢。哎呀，你这鱼没土腥味儿。
1: 海鱼，
3: 好鱼，好鱼，
0: 会吃。
1: 海鱼，干啥呢？哎呀，哎呦，你仨在哪儿呢？这，欠人钱不还，还有脸吃鱼呢？啊？磕不磕碜？打不打脸？还钱！
3: 你谁呀？进屋就吵吵。
1: 不是我谁嫂子？
3: 不是我说啥意思呢？嫂子，你个大边的，
0: 哎，你别拢你嫂子，
3: 没踩过你家桌，哎，
1: 还钱！
3: 这谁呀？搁这儿啊？
0: 这就是那债主，你看看，这咱这屋里东西就都抵给他了。
1: 就是，
5: 给我个红烧肉都揣兜里去了，他。
1: 妈呀，鱼也给我揣跑了。哎呦，
3: 别说你那鱼了。那鱼

0: 写的啥玩意儿一点不新鲜，我这有点坏肚子了、
1: 赶紧给罗辑找点药啊。
2: 哥呀、咱这条件哪有钱买药啊？
1: 没钱了？
2: 没有。
1: 你看兄，你这扯不扯？你说就是自打你上回就是跟咱借完钱之后吧，就这么多年咱都没缓过劲儿来。
2: 对，
1: 那个现在你不是难受吗？咱也没有药了，要不这么的，你借我20块钱，然后我们给你买点药吃。啊，
3: 对，给你买。哎呀，
0: 闭眼了啊。
1: 看出来了是怎的？
0: 那还没看出来，那上茶几我就看出来了，花红烧肉。
4: 来来来，给你13万来。
3: 给药店兑下来呀？
1: 啥意思啊你这？
0: 这里边有10万块钱，是我当年欠你们的，那3万是利息。
1: 你是不是又拆东墙补西墙？这又管谁借的呀？
2: 不是，你是不是又霍霍谁了你啊？
0: 我谁也没霍霍。这么多年没回来找你们，就是没挣着钱，没啥脸。但现在好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挨家挨户还钱来了。

0: 表哥，
1: 啊，
0: 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1: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0: 表哥，你快点。
1: 好。
0: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0: 我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咕嚓噼里咔嚓咕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1: 表哥，
2: 不准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0: 好。
2: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

0: 吗，大娘？
1: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0: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1: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0: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1: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0: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儿。
1: 这么远可以吗？
0: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2: 表哥
0: 啊，
2: 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0: 可是没吃的呀。哎，
2: 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0: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1: 哎，不行不行，
0: 给我们吃吧。
1: 不行，
0: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1: 小刀啊。
0: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1: 我在马车里捡的。
0: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科萨迪斯科萨迪斯科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儿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儿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儿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我不吃辣，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2: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2: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3: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2: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

0: 那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1: 十三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嚓咔嚓哭嚓嚓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哦，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1: 我不说了。
0: 你得说呀。
1: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啊！
2: 女魔头，
1: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的。
3: 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4: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3: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4: 不好，
3: 咋的了？
4: 我让你给削了！
3: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4: 在2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真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3: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5: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3: 哎呀，哎呀，老郭啊啊，你咋的了？
5: 我让人给削了，
3: 削哪了？
5: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3: 搁哪儿啊？
5: 2号楼门前吧。
3: 你看清谁没啊？
5: 不就他吗？啊？
3: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4: 就在刚才，
5: 在2号楼门前。
4: 我去取车。
5: 我在看着车。
4: 我刚要拽车门，
5: 我噌就窜出去了。
4: 我上去一炮啊！
5: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3: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5: 我没动手啊。
4: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5: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4: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5: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快扎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3: 那没毛病啊。
5: 那得赔呀。
3: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4: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5: 必须得赔。
4: 我赔了。
5: 赔了呗。
4: 你有事吗？
5: 没了。
4: 没事，走，
5: 再见。哎不对呀、啊、队长，还有个事儿。
3: 啥事儿？
5: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3: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还能停天上啊？
5: 不是，他停的是园区地面。
3: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4: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5: 不
4: 知道吧？
5: 不赔不好使。
4: 我赔了。
5: 赔吧。
4: 你还有事吗？
5: 没了。
4: 没事，走吧，
5: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4: 老五，他先动的手，
5: 你先动的手，
4: 你先动的手，
5: 你先动手打的我，
4: 你先打的我，
5: 你看看，
4: 呀，
3: 咱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5: 有啊，
3: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给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5: 你敢演不？
4: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5: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3: 好，这样啊，这是2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5: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3: 你干啥呢？
5: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4: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5: 没有。
3: 智商差劲，承认不？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4: 怎么回事

0: 那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吧大藏，我来到了2号楼，头型都没乱。
1: 你有病啊，笑啥呀？
2: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0: 2层楼。
2: 2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一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2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1: 没看明白。
0: 啊，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2: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0: 来，你靠边。老五，
1: 啊，星哥，
0: 这个梯子有没有2层楼这么高？
1: 有。
0: 你帮我把着点。
1: 干啥呀？哎，
0: 我就不信了你。
1: 我这样，你别冲动，
3: 我大过年的。
0: 不信了你？哎呀，
1: 我去！哎呀，哎呦，哎呦。妈呀！哎呀，
0: 好了，大藏
1: 好！
0: 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2号楼，头型都没乱，
1: 真厉害，星哥！
0: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1: 来轮两下，
2: 不会，
1: 不会，往后就别吹，往下整。
2: 哎，接着演呢。啊，不是，就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2号楼。
0: 我来取车，
2: 我在看着车，
0: 我刚要拽车，
2: 我嗖就窜出去了，
0: 我上去一炮子。
2: 队长，这把真打上来啊！哎妈的，
1: 不是啊，
2: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1: 你没还手，
2: 我没还手，
1: 你没还手，
0: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2: 你撞树的。
0: 我走，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2: 你真撞树上了？
0: 我瞄的这么准吗？
2: 可准了，我没看
0: 错。
1: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2: 我有理啊。
1: 你也有理。
0: 对呀，
1: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2: 你还敢翻不？啊？
0: 我翻不飞你？哎，
1: 哎呦我的妈！这年轻人
0: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2楼。哎呀、啊、我从我们家2楼往下翻跟头，
2: 太吓人了。哎呀
1: 好，
0: 八大藏
1: 好。
0: 我翻到了2号楼，头型还是没乱。
2: 队长
1: 真厉害。
2: 不对啊，不对不对，
1: 咋了？
2: 应该是5个，他翻仨，
1: 是对吗？
2: 我查的，
1: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记
2: 那个差俩，
1: 少俩是吧？
2: 差俩，少俩。
1: 第一次翻5个，
2: 对，
1: 是少俩。
0: 我再赠你一个，
2: 不领情，你赠那一个翻墙外去了。
1: 嗯，你说新哥，你咋那么欠儿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是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啊，
0: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1: 等一下，新哥，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2: 你要不从大头的话，我还傲挑理呢，我可傲挑理。俩人快上去吧，
1: 不是、啊，
2: 可厉害，可能翻了，这样行业。气坏了，说电梯坏了，他是自个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下来呗。下来呀、啊，都等你呢。
1: 嗯，哎呀，哎呀。这性格怎么？你这样。

0: 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哥呢？
1: 什么货？
2: 脾气可不好了。
1: 你要干啥？
2: 刺挠脑，
1: 上一边脑袋去。
2: 翻吧翻吧。
0: 这年轻人。
2: 哎呀，
3: 二三四
1: 八大藏
3: 好。
4: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0: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 没乱。
4: 对，我头型没乱。
2: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0: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找。
4: 我来取车，
2: 我在盯着车。
4: 我刚要拽车门，
2: 我蹭就窜出去了。
4: 我上
2: 没打着，
0: 一眼炮。
1: 别动，
2: 这把
1: 别动，
2: 这把看行呗。哎呀妈呀，
0: 这回抓现行了啊！
2: 队长
0: 啊，新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1: 哎呀，老五
0: 啊，
1: 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
2: 啊，
1: 老郭，
2: 啊，
1: 你落环节了。
2: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1: 你过来，来来来，
2: 啊！
1: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2: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1: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2: 你先动手打的我，
1: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2: 这不对上了
1: 啊？
4: 对，对上了，
0: 对上了。
2: 你说对了，
1: 不是？
0: 你先给他一眼炮，
1: 对，
0: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1: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0: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2: 没事，懵不怕呀。那可以再来啊。
0: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2: 对呀，你太厉害。
0: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2: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4: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2: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1: 咱俩和好吧？
2: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1: 走吧，喝点酒，
2: 喝酒完事儿。
0: 回来，回来，回来，怎么的了？
2: 我俩和好了。
1: 对，和好了。
0: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2: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0: 看不出来呀。
2: 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1: 一二三，比心啊！
0: 行了，下来吧，行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是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2: 和解了
0: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2: 海枯石烂，
0: 海阔天空。
1: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啊！
2: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生窜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
1: 哎呦我，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2: 对，打招呼嘛。
0: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2: 我都让他打蒙了。
0: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也不标准。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
2: 是，哎呀，
0: 给人道歉。
1: 哎呀，别
2: 啊，
1: 老郭，老五，
0: 啊，
1: 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2: 是，
1: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0: 你别整那事，你像娘们儿似的。
2: 被感动了。
0: 当保安呢，你啊，硬是起来，
2: 硬是点，我是被感动了。
1: 老五，
5: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
2: 嗯，
0: 新的一年，我们。

0: 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老郭啊，
1: 敬礼
2: 敬礼！哎呀哎
0: 呀，妈呀，我打顺手了，
1: 你
0: 们都上医院吧，走吧。哎呦，
1: 没打坏吧？
3: 报数，继儿啊，
4: 过。
1: 要不起，
3: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地主有啥好斗的啊？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1: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3: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还得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天天。
1: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3: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转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是你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1: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3: 别我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4: 没有赌资啊！
3: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呗？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4: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3: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1: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3: 看我嘴型，确定掏。
1: 好。
3: 哎，上哈。哎，谢。你别来了，你把这黑。
4: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3: 往后看。哇
5: 哦！队长，什么情况？
3: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我在基里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是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5: 激动。
3: 兴不兴奋？
5: 兴奋。
3: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5: 好。
3: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着。
1: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上香了呢？
3: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啊，拿着。哎呀，行到浓时就放炮。
4: 好。
3: 又砰。
4: 老蒋。
3: 妈呀，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4: 这真是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5: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3: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是不是？
4: 小队长，
3: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然能回来吗？
4: 忘了个事儿，
3: 你看看，
4: 把奖状给我，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3: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用啥？
6: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3: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6: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哎呀
3: 哎呀，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的，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6: 笑容给我收回去。
3: 好嘞，
6: 嘉宾啊，你是保安队队长，
3: 是
6: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3: 啥呢？
1: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3: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
1: 我试过没点着。
5: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3: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5: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1: 说喊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3: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

0: 你们到底是咋看的？再说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个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1: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0: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1: 那行，哎，走，
0: 我开玩笑的，哎，开玩笑的，哎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这，你把我花钱做这个推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1: 来来来，对对对对，
2: 来倒倒倒，哎，好，倒走。
0: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这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哥，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哥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说。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3: 没锁，扫什么？
0: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这，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1: 队长，
2: 队长，
1: 队长，你说，哎，还
0: 有，来这边，来，啊，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是隔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1: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0: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啊，
1: 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呢。
0: 这在哪里扫的？
4: 那不搁那了吗？
0: 哎呀，嗨嗨，这该怎么解释？那个，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2: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0: 什么叫放弃？这队长的字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我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1: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0: 我激励你啥话？
1: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0: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对对，好不好？
1: 好，
0: 好，来来来来，把钱都给我。哎，十价钱啊！
4: 哦，对不起，拿错了。
5: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0: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5: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0: 就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啊！
5: 快，哎，去哪？
0: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5: 媳妇儿，我车倒回来。锁上，好，起火，
6: biu biu，
0: 干啥呢？啊，我刚清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6: 这车我付钱了。
0: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
5: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0: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5: 这别在那叭叭了，
0: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5: 你就是个小保安。
0: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5: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6: 就是多管闲事。
5: 走。
0: 把车锁给我绞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
5: 哎，
0: 走。

0: 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

0: 你有没有想过东北最早跟世界做生意的地方是哪里？不是大连，不是哈尔滨，据说是营口。1861年，这里就成了东北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今天这期不赶路，带你从百年老港上船，慢慢的逛百年老街，一路逛到夜市亮起。第一站营口老港，这里是当年东北对外开放通商的主港区。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是先有老港，后有老街。营口的城市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身旁的就是咱辽宁人的母亲河辽河，前面不远处就是渤海了。100多年前，这可是东北最繁忙的水上高速公路。现在这里你就能脑补到，当时第一批做外贸的东北人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船到渡口，货卸在哪儿，生意在哪儿谈，钱又怎么算，老街告诉你。那营口这条老街它不长，1.3公里，1861年开埠到今天已经160多年了。抬头看这些房子，中式门脸，西式窗套，当年的营口华阳同楚都挤在这一条街上。走在这里，脚下的每一块青条石都是当年修复老街时候保留的原件。当年从老港卸下的货物跟我们现在一样，也踏过每一块砖每一条石。今天不贪多，就挑几处慢慢看。先说一个你可能都想不到的，这条街当年可是东北的钱袋子。当时的营口银炉和上海的秦庄，还有山西的票号，都并称为中国三大金融旺地。听说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人带来的银锭是大小不一，成色也不一样，交易起来特别麻烦。但是咱们营口人呢非常聪明，在这条老街上打造了很多的银炉，把这些杂银都统一铸成一样的这种银锭子，统称为过炉银，纯度可以达到992，就像小富手里的这种就是当时的过炉银。当然这肯定是模型啦，真正的正品在这里。所以这条街呢，不光是当年钱在这集散，货物也在这集散，就在小富身后这间瑞昌城。一踏进这个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回字形的建筑，就是这种天井式的结构。那为什么它叫大屋子呢？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站式商贸综合体，咱们可以把货物放到这里，让它来帮你卖。曾经的老房子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的非遗会客厅，在这儿呢可以感受我们营口的非遗文化，像传统风车、满族刺绣，还有陈氏面塑、皮影戏等等。这里小富建议大家留一个小时体验。
1: 完工。
0: 酱园院子里那股味儿还在，一间间老商铺就这么一天一天开着。
1: 白天老街看的是历史，到了晚上
0: 看的是生活。灯一亮，这条街仿佛换了一张面孔，到处都是满满的烟火气。快跟小富去感受一下吧。美食一餐接一餐，不过今晚我要去赴一场夜的幽默。
2: 我叫杨明海，一名青年相声演员。
0: 1929年，泰顺祥就在这条街上了，省级老字号，也是营口曲艺展演基地。营口

打清朝起就是北方曲艺码头，西河大鼓、奉天大鼓都在这生根。今晚喝茶听相声，情绪价值拉满。从老港到老街，这。

0: 李子论个卖还是抢手货？到底啥李子这么受欢迎？地里大西瓜个个超百斤，新民梁山镇瓜农解密巨型西瓜种植门道。龙虾长成水稻收割，新民前当铺镇一地双收增效益。盘锦河蟹迎来丰收，到原产地体验一回稻田蟹的急速上桌之旅。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本栏目由抗旱抗涝又抗倒，追求稳产错不了的玉米好品种红硕领航者特约播出。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营口盖州是咱们省内李子的主产区之一，近些年通过不断改良品种，许多新品李子耐储运，风味足。据说啊，有的李子一个就能卖到10块钱呢。那到底是啥李子这么牛？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 这里是营口盖州市杨树房村的一个李子种植基地，与普通的李子园不同，这里20多亩的李子摘果从不雇工人，都是老板自己摘果。
2: 他判断不准，干活是其他的干些施肥啊、割草啊、打药，这可以雇人，但最后这一关是我亲自把握的。
1: 李德峰是这个基地的主人，种果树有30多年的经验。而这些李子之所以能让他如此呵护，主要是因为价格十分可观。
2: 这李子是咱们现在装应该是10块钱，10块钱一个果，反正一箱18个果卖180的。
1: 啥？10块钱一个？您可能会问，这么贵的李子能有人买吗？还真别说，这些李子可是个抢手货。
3: 我们从北溪怀仁专门来买李子，这个已经买2年了。这个李子它特别好吃，所以能够送给朋友。朋友说这哪从哪买这么好的李子来，准备买80箱。嗯，贵要多买点，这他可能老李还不够呢，还愿不愿意卖给我呢？
1: 那这些李子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4: 这个品种啊，是那个国色天香。是我们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在2005年以晚熟香蕉李为母本，猎人为副本，通过传统的杂交选育技术选育而成的。2021年取得植物新品种权，整个过程呢经过20余年。
1: 与过去的李子老品种不同，国色天香李子成熟时外观颜色鲜艳诱人，同时果实兼具一定的硬度，具备良好的储运性，并且口味也特别好。
5: 这个是我们刚从树上采下的果实哈，我们来测测的糖分，看看它含量是多少。这个哈，对，这16.4，这个就非常高了。像我们李子正常的一个新品种，12就可以了。现在我们16.4，整整高了4.4个，而且是在今年就是高温，总是阴天下雨，糖分不容易上的情况下，还能达到16.4，这非常不容易。
1: 想要让李子拥有这么好的表现，光有好的品种可不行，在管理上可得下功夫。李德峰说，要想李子卖高价，他的秘诀就是舍得3个投入。这第一个投入就是肥得跟上。
2: 像我鸡粪、羊粪、腐熟的，一亩地是最少需要8方粪，得这么投入。第二，喂一些饼肥，像豆饼啊、葵花饼啊，就是植物蛋白要推上。一亩地的投入，应该甚至你达到5000到7000。
1: 不光是要舍得花钱施优质肥，这第二个投入就是要舍得投入时间和人工来管理。
2: 春天蔬果，蔬果我一般呢最少输3次果，把一些残次的果、小果、病果把它及时剪掉，剪掉以后结蕊的养分，哎，你不就供给好果上吗？
4: 6000-7000斤都没问题啊。然后呢，我们限制一下产量，控产以后，它这个果实品质能提高，这样呢，经济价值呢，果实售价也会高。我们一般的控制在，4000斤以下。
1: 李大哥说，这最后一个投入就是要建设避雨棚。
2: 避雨棚这个一亩地大。

0: 大概需要2到3万块钱吧。做成避雨棚以后，就是特别果子在成熟期间，含糖量越升高，它果子容易裂。那你做完避雨棚以后，哎，你可以避免这一项可以避免了。
1: 通过这样精细的管理，李子各方面的品质也就有了保障。最后再结合农科院专家提供的检知方法，李子的品质准错不了。
2: 这是个纺锤型树型，在这个幼树期间呢，我们都是让它单轴叶身，超过5年生以后，这个树长得大了以后，我们在这个树上让它留一些那个结果枝，侧枝，这样修剪了以后，就是这个果见光度特别好，通风透光。
1: 有了好的品种，再结合科学精细的管理，一个个个头饱满的李子为乡亲们带来了十分可观的效益。
3: 十足的李子，大伙儿都抢着买，这个咱们都理解，毕竟口感好，味道佳。但是我身后的这种小果子，可就真的让人有点看不懂了。看着呢像蓝莓，但是咬上一口啊，那味道是又酸又涩。就是这么一种小众的酸果子，居然有人专门成规模化的去种植，而且还当成了宝贝。那它到底是啥呢？一块来看。
4: 来到辽阳市工厂里区的一片种植基地里，咱们见到了这样一种果，到了收获季，看起来那叫一个诱人，外形跟蓝莓差不多，个头也一样，可要提起吃却没人愿意吃一口，这究竟是咋回事呢？明明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果子，为何成熟了却不招人待见呢？
5: 哎呀，太涩了，就是又酸又涩、
6: 对，又酸又涩。
5: 这确定是成熟的了吗？这个
6: 快成熟了已经。
5: 但是
6: 对，成熟之后也是这个口感。
4: 这小果的味道形容起来那就是挺暴躁的，极致酸涩的感觉在嘴里半天都下不去。这就是黑果花秋，也叫不老梅。9年前，有一家企业开始在当地种植花秋，目前这片种植基地已经有3000亩的黑果花秋。发展到现在，全国已经有20000亩了。这看起来小巧又暴躁的果子，为何还要种它呢？原因就在于它的成分。
6: 哎，可以看到，看里边颜色是又红又紫，那么就说明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那
5: 刚才因为蓝莓它在里边啊，一打开里边就是说白。
6: 对，蓝莓里边是透明的，所以说它整个这个花青素的含量就是蓝莓的可能是5到7倍。
5: 粘在手上还。不太爱掉呢，是不是这个颜色？
6: 是是是，它本身也是天然色素。
4: 花青素不但在染料、化妆品方面有用，抗氧化方面也突出，所以也是一些药品的添加成分。虽然果子不能吃，可它的营养价值却不小。花秋属于乔木，适合咱们北方种植。
6: 花秋它是属于就是比较耐旱。耐寒，你比如说-40度那个以上的都没有问题，所以说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就是北方，包括我们山区种植。你还有一些平地，比如说那个雨水量比较大，其实不太适合。
4: 花秋不但适合在北方种植，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皮实，种上之后不需要精心伺候，只要把控好株距与高度，每年都能有收获。
6: 前期的话，花秋这块种植主要株间距应该在控制在1.5米左右，或者是高度也是控制在1.8米左右。所以说它如果到一定量的时候，可能是也是影响它整个生长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采摘后期的一个工作量，所以说也会进行一个就是修剪。
4: 一棵花秋想要达到盛果期需要5年的时间，经过漫长的等待，收获的结果如何呢？
6: 像这片基地的话，每棵树大概是15到20斤左右，现在得8000块钱一吨。
4: 既然鲜果儿不能食用，想要发挥出花秋的价值，那就需要深加工了。花秋想要变成不同的产品，首先就是要进行筛选分类。
6: 就是按它的糖度啊，然后内容物以及它的尺寸大小去分，那可能是每一类的果子它后期深加工的时候有不同的作用。比如说糖度过高的，可能是我们做一些酒的发酵，然后一般的肯定是做成浓缩汁儿，然后让它的口感和糖度达到一定标准。
4: 想要将花秋做成饮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最大程度保留它的营养价值是首先要考虑的。
7: 主要是这个机器是可以让这个不老梅浓缩汁进行那个混合均匀，然后主要是注意它这个那个高度还有

0: 包括它的这个一个电流，看它这个频率是怎么样的，让我们的这个花青不老梅的花青素含量能够更好的留存在我们的那个产品中。
1: 你看那画面呢，是我们这个不老梅这个深加工基地是浓缩压榨生产线。那么这条生产线呢，能够把不老梅的果渣和这个果汁进行分离。那么果汁呢，能做成我们的不老梅饮料酒。那么果渣呢，能作为我们的不老梅一些花青素的原料。
2: 饮品里面去掉了酸涩感，保留了果香味儿，而花秋做成的酒品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它比这个葡萄酒的花青素高至20倍。
2: 从挂满枝头都没人吃的酸果子，到如今越来越被人熟知的饮品酒品，这就是花秋的逆袭之路。看似不起眼的产品，转换思路，发掘特点，就能找到其中别样的商机。
3: 在农村搞养殖，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粪便处理了，处理不好污染环境，但扔了呢又可惜。沈阳辽中有人就盯上了小小的蚯蚓，把牛粪啊变成了有机肥，做起循环农业，一亩地的综合收益能够破20000元。
2: 咱搞养殖的乡亲们都知道，养牛是过日子的钱袋子，可这钱袋子旁边还有个大麻烦。就拿沈阳市辽中区来说，全区近50万头牛，一天下来攒出的牛粪让农户们愁得慌。这粪没处倒不说，夏天一到还臭烘烘的。现在倒好，这层让人头疼的牛粪反倒成了抢着送的香饽饽。
4: 以前清完也是搞那粪池里头的，那堆着得够人一大车，人能拉着，我还得给人拿钱。像俺家这少，我这攒几天，我乐意送你车，要不一天也就一车一小车还，还这离得近，这多近呢？
5: 要求往这道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回呢，环境呢，散个有味儿了。
2: 把牛粪从麻烦变宝贝的正是这些小小的蚯蚓。几个月前，冷子铺镇黄土坎村的侯艳海回乡创业，靠着50亩的林地让全村的牛粪有了着落，成了蚯蚓最优质的口粮。
6: 我们在别的地区养殖了3年了，已经回到老家尽一点微薄之力吧，能说解决一点问题解决一点问题，这样的话还能给老百姓了，就是养牛户了，招点福利吧。
7: 羊粪鸡粪，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猪粪，这些粪呢，有机质含量很高，但是里面的害虫也很多，比如说叫结根线虫。蚯蚓做完了之后，一旦它回到农田了之后，会给农作物造成伤害，而牛粪当中呢，这些有害的这种菌类的和虫类都没有，所以它是最佳的做蚯蚓粪的。繁殖完之后呢，这个蚯蚓会更健康，做成的蚯蚓肥，它的品质也会更好。
2: 这蚯蚓浑身都是宝，它身上粗蛋白含量高，饲料厂抢着要。体内的隐基酶是制药的好原料，老值钱了，就连钓鱼的、养观赏鱼的都爱买它当鱼饵。现在市面上一斤蚯蚓能卖到8到10块钱。
7: 一趟的话大概是200米，它一查的话呢，平均一个月啊产出一次的话是在500到600斤左右，就是一个床。如果是好的时候的话，可以做到2500到3000斤一亩。
2: 要想蚯蚓长得好，环境就得伺候到位。您瞧这林地，树荫正好挡住阳光，蚯蚓怕光，在这儿待着才活跃。
7: 蚯蚓的属性是属于避光的品种的。另外一个呢，在避光环境下呢，草长得会非常的少，草会争夺我们蚯蚓粪当中的有机质的资源，而草长得少的情况下，我们的蚯蚓粪的质量就会更好。
2: 带小孔的微喷管慢慢往床里洒水，水分匀匀的，蚯蚓繁殖起来才快。
7: 而蚯蚓呢是喜水的，特别有利于蚯蚓，一个是生殖，第二一个有利于它繁殖。
2: 地上铺的养殖床宽度控制在0.8到1.2米，正好让机器干活。您看这大家伙是专门给蚯蚓分家的，效率比人工快多了。
6: 这个蚯蚓长成了之后，需要这个跟蚯蚓粪分离。对，需要把那蚯蚓筛出来，是卖呀，还是给它移床了？移床就是因为吃完了之后形成蚯蚓粪了，需要给它搬家，去别的地方再工作。就是
2: 蚯蚓把牛粪吃遍了，就会变成营养丰富的蚯蚓粪，再加上卖蚯蚓的钱，算下来一亩地一年能挣20000。
6: 我们村吧有牛大概900到1000头，这个足够这个50亩林地的供应，因为一亩地大概需要20头牛这个牛粪量，又对接了一个那个将近3000亩的一个 的领地。像别的村之前。

0: 哎，来考察过，都觉得这也挺好的，所以说这个养殖户也都是，想加入我们。
1: 对。
2: 侯彦海不光想扩大规模，还想进一步研究，把蚯蚓粪做成标准的有机肥，延长产业链。
0: 因为这个蚯蚓粪它虽然是有机肥之王，但是想达到标准的有机肥的话，含量我们还得需要提升。它后期可能会掺杂一些秸秆了、木屑了、猪粪了什么的，需要这个研究这个配比，达到真正的有机肥的标准。
2: 基地里还有群特殊员工，几十只大白鹅，他们可是除草将军。林地里的草多，人工拔草又费钱又费劲，让鹅来吃，草没了，鹅还能长肉，买了又是一笔收入。
0: 如果一旦草长高了，它也产生草籽，那落到这个蚯蚓粪里头，那后期有这个用这蚯蚓粪的，他就怕它长草，这个草还不能打药，必须是人工除，或者是用这个鹅。
2: 蚯蚓养殖不光让牛粪有了去处，更把村里的环保难题给解决了。
3: 就是原先咱们也建了这个临时储粪点，但是它这个最终的粪肥消还是个挺头疼的事儿。那个引进这个项目以后吧，解决了这个粪的中端处理的问题。就养完蚯蚓以后吧，形成一个蚯蚓粪体积啊，就是总体体积，它能减少到1/5。党委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全镇进行推广。相关的那个兄弟村就是有养殖的，这个也到咱们这嘎来看了学习来了。
2: 从令人头疼的粪污到循环利用的资源，小小蚯蚓不仅破解了养牛业的环保难题，更串联起农户、企业、村集体的多方共赢，也为咱乡村振兴扛起了绿色发展的大旗。
4: 品种选得好，收益有保障。打算种玉米的乡亲们，给您推荐个好品种——红硕领航者，抗旱抗涝又抗倒，追求稳产错不了。感兴趣的乡亲们可以拨打热线400-0123-929，辽宁省内一袋两袋也给您免费送到家。另外，如果您想成为咱们黑土地的合作伙伴，一起经营农资，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咱们黑土地啊，有不少的种子、化肥等农资都能够合作经营。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进入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9月初7了。那眼下临近霜降，气温稳步回落，辽北山区呢咱们一定要注意清霜，近期啊晴好天气为主，有利于秋粮收割，自利晾晒。那明天夜间起，我省将迎来一次降雨过程，那随后气温会明显下降，会给田间收晒带来很多不利影响。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高产的米质好的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今天我们来到了那个灯塔市西坝峰镇，我们现在所看到那个是圣鑫205。圣鑫205啊，首先呢它是非常高产的，我们辽宁啊今年都是先涝后旱，205呢经过了这种天气，但是它的产量包括果穗也是非常好非常大的。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果穗，它的果穗呢基本上都是属于是25公分左右的一个大棒，趟数呢基本上都是20到22趟左右。还有呢最主要是它的米质是非常好的，它是一个纯胶质粮的，而且是属于是深麻屎宽板粮的，而且它这个容重也非常高，它的容重可以达到850以上。虽然我们国家的收粮的一等粮的标准呢是在720每升，但是圣鑫205这个容重啊可以达到850以上。大伙都知道，就是去年有这个青枯啊，包括白斑呐、什么的这些病害非常严重，但是圣鑫205的持续性是非常好，抗病性也是非常好。今年已经在收获的季节了，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叶片还是青枝绿叶的，证明它的抗病性包括抗种性也是非常好的。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抗病效果也好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要求的品种。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已经销售了4年的一个反应比较好的一个品种，锦诺6A 啊。锦诺6A 呢是一个田加诺的一个品种，田诺比是3:1，就是三个诺粒一个甜粒，三个诺粒一个甜粒，这样呢就是咬到嘴里啊每一口都有甜粒，软糯香甜的一个品种。而且呢我们锦诺6A 生长期是在75天左右啊，如果你要是着急上市，我们可以扣膜，如果在辽宁扣膜4月10号左右就可以扣膜了啊，如果想不扣膜陆地种植啊，就是4月20号

0: 右开始种植。我们锦缎六尾这个品种啊，母网苗也是在3300到3500株左右啊，而且它的棒啊就是20到22公分左右吧，也属于一个中棒型嘛。锦缎六尾这个品种啊，在我们斑病高发区也可以种植啊，它对斑病的抗性是一个比较好的啊。像今年我们斑病就是比较高发，现在这个时期看我们这个叶片呢非常油绿，证明它抗斑病的性能也是比较好的。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桃基础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7到20度。大连多云，17到22度。鞍山晴，11到20度。抚顺晴，6到20度。本溪多云，7到19度。丹东多云，8到22度。锦州多云，10到21度。营口多云，12到21度。阜新晴，4到18度。辽阳晴转多云，9到20度。铁岭多云，4到17度。朝阳多云转阴，8到19度。盘锦多云，11到20度。葫芦岛多云转阴，11到19度。沈阳晴，7到20度。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辽宁卫视黑土地，
3: 辽宁卫视黑土地，
2: 辽宁卫视黑土地直营热线
4: 开通了。
2: 辽宁卫视黑土地重磅推出红硕领航者系列，让您种地省心，丰收放心。
3: 我们从基地到生产包装，全程有监管，
2: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把优惠直接给到咱种植户。
3: 拨打热线订购，一袋也给您送到家门口。种地有难题，技术人员全程指导讲解。
2: 请认准唯一直营服务热线400-0123-929。
3: 现在订购优惠多多，数量有限，订完为止，赶快拨打热线咨询订购吧。
4: 400-0123-929。
5: 二胖，在家干啥呢？
6: 锄苞米呢。
5: 就这苞米啊？
6: 那全这玩意儿，你看这，你看这，全是，没招。那春天下雨，那地里都能养鱼；那夏天旱的时候，那地里走地里都崴脚。
5: 为啥？为啥呀？媳妇咋了？
6: 哎呀，你别说了，媳妇都跑了。就这种这玩意儿，我还是配有媳妇吗？
5: 这好干玩意儿。
6: 哎，安哥，
7: 我看你家地里种的挺支棱啊，种的啥品种啊？
5: 红硕两者。
7: 红硕两者？这名听着霸气呀、啊，表现咋样？
5: 抗旱耐涝还高产呢，我都种好几年了。
7: 这不气我呢吗？你这么的，这有花生、苞米，帮我扶啊，我得赶紧走。
5: 怎么的？二胖，你上哪去？
6: 我去买红硕两者去。
5: 别忘了给辽宁卫视黑土地打电话，免费给你送来。
2: 红硕领航者，抗旱抗涝又抗倒，追求稳产错不了。辽宁卫视黑土地直营热线400-0123-929。
5: 你不叫大明白吗？
8: 对呀、啊。
5: 你给我算算过年天气怎么样？
8: 过年天啊，我说、啊，按天气情况，和去年同期的表现来看，明年这个天呢，有可能是旱。当然也可能是辣。
5: 我看天气你是算不明白了啊，你给我算算品种，过年我种什么品种好？
8: 品种不用算，张口就来。咱辽宁卫视黑土地推荐的那个红硕领航者。
5: 什么红硕领航者？
8: 红硕领航者这籽儿要撒这片地里，你就心里放肚里，稳稳的，稳稳的，稳稳的。
5: 这品种好啊？
8: 好啊。
5: 确实好吗？
8: 好。
2: 红硕领航者，抗旱抗涝又抗倒，追求稳产错不了。辽宁卫视黑土地直营热线400-0123-929。
3: 地里大西瓜个个超百斤，新民梁山镇瓜农解密巨型西瓜种植门道，龙虾长成。

0: 水稻收割，新民前当铺镇一地双收增效益。盘锦河蟹迎来丰收，到原产地体验一回稻田蟹的急速上桌之旅。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本栏目由抗旱抗涝又抗倒，追求稳产错不了的玉米好品种红硕领航者特约播出。种地选种，乡亲们最看重稳产靠谱的种子。有一个玉米品种耐干旱、不突尖、适应性强，深受广大种植户们的信赖。咱们来看看到底适不适合您家的地块呢？
1: 锦州临海市光辉村的封立军家里有20多亩地，常年信赖咱黑土地栏目推荐的玉米品种，年年复购，年年种植。
2: 我挺相信黑土地的种，为啥说相信？这玩意最起码你不唬别人，他该多啥样就是啥样。我总看电视嘛，我这电话号码也是给电视上整的。
1: 封大姐今年选择的是同玉608，这款种子的抗逆性好，在今年干旱条件下也经受住了考验。
3: 像今年呢，后期受旱，大部分品种都已经枯黄枯萎了，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叶片依然呈绿色，所以说它的活性非常的好。还有一点呢，我们株型也非常清秀，你看它的上部叶片起到一个良好的泄风的一个作用，说也起到了一个抗倒伏这么一个作用。还有一点呢，它的穗位低，蹲式也起到了一个泄风作用，所以说它是一个抗倒伏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品种。
1: 红玉608的米质好，不突尖，让乡亲们可以多打粮多卖钱。
3: 今年呢，受那个天气影响，说有不少的品种啊都出现了说突尖，还有那个说畸形穗的现象发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那个同玉608的品种啊，它达到了一粒封顶。一，它的雄穗花粉量足；二呢，它的上部叶片夹角非常的小，这样也不会遮挡花粉下落。即便是阴雨天气，也可以更好的给我们这个同玉608这个雌穗去授粉，就是不会造成突尖这个现象。它一亩地说增产个100-200斤还是不成问题的。
1: 靠谱好种，年年稳产。想要种地少操心，就选同玉608，赶紧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吧。
0: 咱们辽宁气候复杂多变，不少玉米品种丰年能高产，可是一旦遇到了旱涝灾害，这产量啊就掉得厉害。所以乡亲们选种稳产才是硬道理。有这么一款经典的老品种，口碑扎实，年年表现出众，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1: 锦州临海市中心村的宋志如是咱黑土地的老粉丝了，种咱推荐的玉米种子也有4-5年的时间了，这苞米品种可让他相当满意。
4: 那我年年都黑土地的，我得着实惠了，我年年的年年都2000多斤，多打粮多卖钱呢，那产量高啊，要用啥上黑土地上买去呢？黑土地它不倒糊。
1: 宋大爷选择的是咱黑土地明星品种富裕157K，凭借超强的抗性收获了一众忠实粉丝。
5: 富裕157K这个品种啊，已经销售了很多年了啊，老百姓的反馈一直是很不错的，而且销量也是在咱们这个数一数二的啊。这个品种的特点呢，就是也是稳定性比较强，既抗旱又单涝。就是今年这种极端的天气啊，我们给咱们省内的很多的客户都打电话了，因为这个157K的销售区域比较广嘛，就全省都有售卖。大伙儿普遍反映，就不管是前期泡着了还是后期旱着了，相对来说都好于大多数的品种。
1: 富裕157K棒大轴细，行数多，米质优，是农户卖粮增收的关键。
5: 大伙儿可以看一下，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涉水了啊，胶质含量是比较高的，红轴的，这个行数还比较多呢，这有22行，米质非常好。然后它是深马齿，但是它不是宽板量，因为它容重是比较高的，它属于你看它行数比较多嘛，它粒子不是那么宽，但是它出籽率很高。它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石头粮，就是比较杂手，听着声，就是一个是粮食水分不高，水分不高的话你卖粮的时候它就不会砸你价。
1: 富裕 157K 的广适性也非常好，适合多种地块种植。
5: 这个品种它是2650的基本，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省内全部地区基本都能种植。你像一些冷凉的东部山区冷凉的地区啊，包括大连呐、还有这个丹东啊，都可以种植啊。这个品种它基本上不挑地区，然后再一个就是它呢，这个适宜的地块也比较广。你像二洼地呀、这个山地呀、沙土地，还有这个二坡地。基本上吧，就是咱们自己家这个地块都可以种。
1: 想要种地稳产、旱涝保收，那就认准富裕157K 这款好种子吧。
0: 接下来再带您看一个

0: 稀罕的宝贝。咱平时买西瓜，像十几二十斤的，那就已经算是大瓜了。可是您见过上百斤的巨型西瓜吗？新民梁山镇就种出来了。那为啥要培育巨型的西瓜呢？种它的经济效益到底怎么样？咱们到现场去一探究竟。
1: 一颗西瓜最大能长到多少斤？
2: 现在这都得有90左右斤了。
1: 这么大的西瓜能好吃吗？
3: 这熟烂
4: 啥样？
1: 这是哪个地方的西瓜？谁种的？为啥要种这么大的西瓜？有经济效益吗？这事儿还得从沈阳新民市梁山镇说起。新民市梁山镇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小梁山西瓜的核心产地，这重量能达百斤的大西瓜就来自梁山镇大刘屯村，种瓜人名叫商以新。
2: 我现在已经种了将近得有40年左右的瓜了。
4: 村的种西瓜的把式啊是非常专业的。
1: 大刘屯村是梁山镇比较早发展设施大棚种西瓜的村子，几乎家家都种西瓜，个个都是老把式。可要说到底谁的技术最好，那得看看谁有绝活。
2: 普通的陆地西瓜就这三根弯，咱培育的百斤瓜王又多出两根了。
1: 除了根系，对叶片的数量也有要求。
2: 但普通的瓜就是茶中这叶开茶，14、15片到17、18片叶都可以做果了。咱这个百斤瓜王的目的了，百斤瓜王从这根底下到做瓜那嘎达到30片叶以上才能做果。
1: 即便是根系粗壮叶片多，也得额外不定时的再给一些营养。
2: 这个肥照那个普通的得大，到时间务必得浇水，没有细心真种不了这瓜。
1: 普通的甜王西瓜一般需要40天的生长期，而这种百斤西瓜就得达到60天的生长期。
2: 这个都是咱普通的大地的甜王，这西瓜就是现在瞅就是目测得有14、15斤、15、16斤左右。它跟这西瓜比，这相差的距离就是一眼的，咱是明显能看出来了，是吧？这瓜到成熟，就是从种瓜到成熟的话，它能达到80斤以上。长好了就是长好的期间能达到100斤以上，现在这都得有90左右斤了。
1: 这样的西瓜根据大小论个卖，一颗过100斤的西瓜卖到300-500块钱不成问题。
2: 这个现在手得有110左右斤的。
1: 这么大的西瓜看起来不错，但口感到底咋样呢？

0: 哎呦我天哪，这西瓜太好了，
1: 这西瓜现在是熟度是正好九分熟，小籽儿，红瓤，
2: 这水大
1: 水大瓤，咔咔的这皮子，这大西瓜吧，甜度非常高，挑战那个种的西瓜的技能比赛，他用拿大西瓜来做衡量。其实母村的发展不是大西瓜，是小西瓜。
3: 挑战种植大西瓜，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整个小凉山西瓜产业名气更大，创出自己的品牌。村书记刘兴库还经常带着这些过百斤的大西瓜参加展会。
4: 哪一个？
5: 八十斤，40公斤，这能暴动吗？
1: 我们村的叫弄车拉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村的西瓜得拉8000车左右，一车是啥概念呢？得最低得达到30吨左右的车，就是半挂，要没有这个数量拉不走。
0: 给你装完了啊，给你装4个，我还搭你一个，用给你装5个啊。
3: 10年前，凉山镇的西瓜主要销往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地区，如今随着运输存储能力的提高，他们的西瓜逐渐打入了广东、深圳等南方地区，

0: 这也是村书记刘新库要带着村民主攻的市场，大西广算是个开路先锋。刘书记说，未来大刘屯村的西广、梁山镇的西广会走得越来越远。
1: 一地双用的模式在咱们辽宁省内推广的比较普遍了，大家都在琢磨着怎么能让一块地产生两份收益。新民市钱塘铺镇就在水稻田里养起了小龙虾，而且这儿的小龙虾可不是那种普通的暗红色，是这样的青蓝色的。咱们赶紧去看一看养殖这种小龙虾的效益到底怎么样呢？
0: 沈阳新民市钱塘铺镇蒲河新村的水稻就要开始收割了。和去年不同的是，今年水稻田里多了个新朋友。
2: 慢点啊，现在逐渐在抽水，他还逐渐在往出捞虾，就是拿那个拿耙子从田底儿一捞，把虾都撒出来了。撒出来之后吧，过两天一会儿把水都抽干了之后了，再继续再重新再捡一遍，都把这个基本都捡净了都。这龙虾这个来得快，这个那抓得快，集中上市嘛。我们集中完了批发出去了，不往泥里钻，它全爪子全钳子，它钻不进去。
0: 这是什么虾？怎么和日常见到的不太一样呢？
2: 这是蓝龙虾嘛，红色是当地那个小龙虾，跟那品种不一样，能长到2两以上到3两，最大的能长到20多厘米的，都是活的。它储水的时候不爱动的，它搞水的时候跑了。再说白天它不活动，这属于是晚上夜行动物，晚上觅食，白天不动的它。
0: 负责田间管理的池碧松说，水稻田里养龙虾是今年他们企业和钱塘铺镇政府一起做的新项目。年初的时候，他们流转了蒲河新村20亩水稻田当做试验田，在稻田四周挖出水渠放了虾苗。
3: 我们正在蒲河和辽河的两河之间，它这个蓝龙虾最好呢是河水养，然后我们镇呢就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然后
0: 新民市钱塘铺镇是辽宁省内比较大的淡水鱼养殖基地，同时也是水稻种植基地。这几年当地淡水鱼养殖户和水稻种植户都面临增收速度减慢的现实问题，钱不好赚了，该怎么办呢？
4: 也在找出路，因为咱们这边需要有技术支持啊。
5: 所以说呢，我们要突破传统的养殖方式，然后呢开拓呢一个新的，就是说是能够带动村集体增收和更多的老百姓参与，并且呢寻求更多的这个致富道路。
0: 一地双收的模式在辽宁省很普遍，比如稻田养蟹、稻田养鸭，但在新民还比较少见。如今钱塘铺镇为了给乡亲们做示范，突破增收瓶颈，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 这叫稻花香2号，水稻呢为蓝龙虾呢提供了遮阴的场所，还提供了很多很多的饲料。水稻上不是落虫了，那虫不是掉河里了，蓝龙虾都吃掉了。完事儿，蓝龙虾的排泄物呢也为水稻提供了养分，促进水稻的增收和增产。完了，蓝龙虾搁里爬呢，还能松土啊，这都可以达到那个水稻的一个生长良好的环境。是。
0: 现在，龙虾已经长成，水稻也准备收割。钱塘铺镇邀请了附近村的村民代表，也邀请了曾经合作过的其他企业代表，到现场看看这试验田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3: 大概我们能出45斤到55斤的这个成虾，然后呢北方的这个市场价呢，它这个成虾2两以上的呢通常是在这个120块钱左右，1两左右的通常是在60块钱到80块钱，然后咱们就按这个平均60块钱，如果它出10斤，那就是5-6000块钱嘛。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个稻子呢，我们大概呢出这个1000多斤，然后按它出米率呢70%计算，它是出700斤的大米。我们普通庄的价格呢，大概在这个5块钱左右，是3500块钱。加上这个蓝龙虾的这个3000，基本上是6500。6500，我们也去掉成本，大概2000多块钱，我们也大概也能挣到4000块钱。
0: 钱塘铺镇的党委书记王敏说，提供虾苗的企业做技术扶持，如今实实在在的效益摆在眼前，这一步总算是走对了，附近的村民也活心了。
4: 这蓝龙虾收入就是额外得的，那是收入相当。

0: 那可不完了，它比小龙虾的收入要高，经济价值高多得多。各位村民的反应，跃跃欲试的不少，像种地的大户利用这个有效的稻田，有可能都加入。
1: 新项目的引进和铺开需要时间，前当铺镇政府组织了企业和村民代表，也邀请了采购方，一起开了座谈会，为大家答疑解惑，促成明年的扩大种植。
2: 我们也想通过这个项目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一个是呢，就是让壮大村民的收入，一个是呢，让老百姓的腰包切实的鼓起来。
3: 这个季节正是吃稻田蟹的好时候，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从稻田到咱们的餐桌，一只只鲜活的河蟹经历了怎样的旅程？为什么盘锦的稻田蟹的味道如此鲜美呢？那今天咱们就来个溯源之旅，探索一下稻田蟹的保鲜秘诀。秋天的快乐，一半来自凉爽的秋风，另一半来自哪儿呢？自然是鲜美的稻田蟹了。
4: 盘锦稻田蟹吃的叫一个鲜，省内次日到达，省外隔日到达，两天之内必到您的餐桌上。今天咱们就走进原产地，探索一下盘锦稻田蟹为啥这么鲜。
3: 特意请到了一位资深的养殖负责人，欢迎我们的蟹老板。
5: 大家好，
3: 郭大哥啊，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蟹老板，因为身后这一大片稻田，还有这底下的河蟹都是您的，
5: 对
3: 是吧？
5: 都是我的。
3: 那河蟹养了多少？有算过吗？
5: 我扎蟹苗的话是一亩地扎了10斤，3000斤左右，按个头算的话就是一斤100头。就是3000乘100，就算数我也。
3: 哎呦，我也算不上，反正大家算一下。就怎么说这个稻子
5: 加俩零呗。
3: 这是个稻子。
4: 养殖户郭正家的这片地靠着辽河口，河海交汇的两河水带着淡淡的咸度，河蟹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自带咸鲜的肉质口感，天生底子好，就是它最核心的优势。
3: 哎呀哎呀哎呀，这太活跃了，抓一个看看。哎呀妈呀，你看看这螃蟹，一看平时在这稻田里就没少做运动了。
5: 你看这河蟹吧，你像我挑，第一我拿手掐这旗子一掐，它硬不硬着？
3: 啊，掐它，
5: 就大手指头掐。
3: 捏它肚子吗？
5: 捏肚子，哎，捏肚子。要是软蟹就咕囊一股水。第二个就是看那会儿，它鼓没鼓皱。有没有褶？
3: 是不是还得看看它活不活跃？就是比如说一筐螃蟹，你得扒拉一下，看谁跑得最快。
5: 不用扒拉，它要是闷网的话，都不活泛，缺氧了。它们也有规律，在网里头它们也互相换，就是假如说我喘一会儿，我再换别人，它喘一会儿。那你要倒不过来，要多的话倒不过来，它就容易闷网。当然是真的。
3: 那互相通知吗？你先喘，你喘完我喘。
5: 你跟企鹅似的，为啥人转圈？人家干啥转圈？人家取暖呢。
3: 哦。
5: 喘差不多，它也挤，它也不是说我非得让着你，它给我挤上来。但你是够用了，我就下去了。它拼命往上挤。
4: 对养殖户郭正来说，今年算得上是一个好年头。
5: 今年应该是个丰收年。为什么说呢？就是说我这么些年养河蟹，我个人。没有这么大的，就是今天成特别好，就是1.5磅的规格蟹出特别多。
3: 哎，今年是就你家的这个螃蟹，它这个个头比较大呢，还是旁边的
5: 普遍
3: 都是比较大的？
5: 对，普遍
3: 哦，也跟气候有关系。
5: 气候有关系。
4: 自打进入9月份，就有人盯上了郭正家的稻田蟹，采购商徐佳琪做的是线上直播，这在盘锦当地年轻一代中很普遍。他们不走传统采购批发的老路，而是专攻网络平台。
6: 我们为了保证消费者收到的河蟹呢是鲜活的，特意盖了这两个，这叫低温恒温库，是专门用来储存螃蟹的。咱们可以进来看看，稍微有点凉啊。
3: 现在这里边是多少度啊？
6: 那个7到12度。然后这套设备呢，目前在盘锦也是比较先进的，能保存3到5天，大概能储存15000斤河蟹。我们是今天拍，然后明天发，然后省内是次日达，省外是隔日达。我们线上有四大保证，就是雌蟹包赔、公蟹包赔、无黄包赔、缺斤少两包赔。
4: 稻田好蟹直达餐桌，慢养攒品质，快发锁新鲜，抢的是时间，为的是口感。
7: 咱这是蒸啊还是煮啊？
8: 这是盘锦特色做法，叫靠，就放这么一点水，你这么做。

0: 能最大的程度上保留它河蟹原始的味道。道理你就扣，对。哎，配合的默不默契啊？
1: 让它爬就行
0: 哈。对，等会儿差一只两只的，好，扣个。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放那吧。然后之后呢，咱们撒盐。撒多少盐呢？看你能接受的咸度。
1: 哎，又出来一个。开锅了，哇 ！OK， 啊哇，满满的一大筐螃蟹。
0: 随便扣，各饱各的。
1: 这色泽太诱人了，这饱和度啊。
0: 味道非常足了，香。而且这个做法肯定是比你们平时在家用蒸锅蒸的好吃的多，
1: 有点那起沙的感觉。
0: 对，盘锦稻田蟹超好吃。
2: 脚下沾泥土，心中有热爱，盘锦稻田河蟹金秋直达餐桌。
3: 辽宁卫视黑土地，
4: 辽宁卫视黑土地，
3: 辽宁卫视黑土地直营热线开通了。辽宁卫视黑土地重磅推出红硕领航者系列，让您种地省心，丰收放心。
4: 我们从基地到生产包装，全程有监管，
3: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把优惠直接给到咱种植户。
4: 拨打热线订购，一袋也给您送到家门口。种地有难题，技术人员全程指导讲解。
3: 请认准唯一直营服务热线400-0123-929。
4: 现在订购优惠多多，数量有限，订完为止，赶快拨打热线咨询订购吧。
5: 400-0123-929。
6: 哎，老弟二，上哪去这么着急啊？
7: 我收地去啊！春天涝，秋天旱，稻米都不行了，都耷拉头了，我不收。那你种那些地怎么不收呢？
6: 我刚回我们家苞米地回来，还犹豫犹豫呢。
7: 你搁哪买的种子？
6: 辽宁卫视黑土地。
7: 你什么品种啊？
6: 红硕领航者。
7: 什么？
6: 红硕领航者，我都种了好几年了。
7: 品质怎么样啊？
6: 抗病、抗虫又抗蛲。
7: 这么好的品种，明天给我带几袋呗。
6: 就凭咱俩这关系，没说的。
3: 红硕领航者，抗旱抗涝又抗蛲，追求稳产错不了。辽宁卫视黑土地直营热线400-0123-929。
4: 想选玉米好品种的，关注一下咱们黑土地给大伙推荐的红硕领航者，抗旱抗涝又抗蛲，追求稳产错不了。您可以拨打电话400-0123-929咨询订购，一袋两袋咱们也给您免费送到家。另外，如果您愿意成为咱们黑土地的合作伙伴。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
0: 咱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呢，全省都是晴朗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跟昨天相比略有下滑。
1: 本周末我省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天气，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老年餐桌到青年安居，辽宁持续用小切口民生举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1: 从民生小事入手，让振兴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0: 中午11点，营口市西市区清华街道清华社区的祝老食堂已经飘出饭菜香气。67岁的池艳君，子女不在身边，一个人做饭就成了难题。做多了吃不了，做少了不值当，常常就是随便凑合一口。直到1年前，社区开了祝老食堂，池艳君的吃饭问题才得到解决。
1: 一个人饭难做呀，做完净吃剩饭。在这观察他心意，比如说中午这顿菜，你在家能做这些吗？根本做不了。卫生这方面非常放心，菜饭呢也是总变，换着样做，完了征求我们的意见。
0: 97岁的郑国钻也是食堂的常客，老人把这儿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
2: 好吃，什么口味都有，大家聊天呢，沟通呢，像一家人一样的。
0: 食堂负责人杨小希至今还记得开业之初的顾虑，能不能摸准老人口味，能不能长久坚持下去。他们上门收集居民意见，为老人定制菜谱，同时根据政策设置分级补贴。一晃1年多，食堂稳稳地扎下了根。
3: 65周岁以下的老人是13块钱一个午餐，我们的65到75周岁的单餐优惠4元，76往上的我们单餐优惠5元。您可以看一下，就像我们这个今天这道菜，这个小白菜丸子汤，那这个里面的所有的这个肉丸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手工串制的。
0: 营口市已连续2年把祝老食堂建设列入民生实事清单，民政部门争取各级资金506万元，通过公建民营、民建公住、公建公营等多元运营模式，让15分钟老年助餐服务圈成为可能。
4: 去年呢，我们建设了60处祝老食堂，从目前运营的效果看都比较良好。今年呢，20处这个祝老食堂的项目，在10月底呢也会全部建设完成。今年呢，我们从制度建设上进一步完善，从建设补助和老年人就餐补助双向补贴，进一步的扶持运营商，加大老年人的优惠力度。
0: 一餐热饭守护银发生活，一间暖居安放青年梦想。眼下正值秋季招聘季，房租贵、生活成本高是不少职场新人的安居痛点。大连市中山区收购存量商品房，定制化改造成特色青年公寓，用安居红利留住青年人才。在市中心的一处公寓里，护士李英男正在收拾新家。40平方米 loft 户型拎包入住，月租只要800元，
5: 租金也很合适。再就是物业取暖，他这也都给包，可以自己做饭，比我原来那个房子好。生活上的开支吧，也会少一些。
0: 大连中山文化传媒中心今年计划引进400名新员工，招聘时推出的低价海景青年公寓福利受到了求职者的热捧。
6: 引才留才，那么这个解决生活问题是重中之重，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在人才这块我们觉得是核心竞争力。
0: 今年以来，大连市中山区已盘活存量房产，改建人才公寓494套，为846名年轻就业者解决了住房问题。
7: 我们根据每一种房产的不同类型，打造不同的人才公寓，基本上在半年之内都能达到一个满租的效果。
0: 民生的答卷写在社区餐桌上，也写在青年新居里。关照老人，善待青年，一件件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让普通人触摸到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本台报道。
8: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民政厅等相关部门围绕老年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介绍我省老龄事业发展有关情况。
9: 截至2025年末，全省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34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2.6%；全省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94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3.0%。我省相关部门围绕老年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普惠可及，银发经济蓄势启航。
10: 今年8月，省民政厅在全国率先正式印发审计指引，明确了县级综合养老服务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建设管理标准。
11: 截至8月末，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累计发放了贷款

0: 183.77亿元，我们设立了5亿元的银发贷专项限额，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向养老产业提供信贷融资。
1: 我省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老年宜居环境建设提质增量，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进一步落实。
2: 近年来，全省加装电梯772部，更新住宅老旧电梯7236部，从出行便捷、安全舒适、服务配套等维度系统推进，让特殊群体生活更便利。
3: 针对侵害老年人权益的犯罪，快破先案，攻坚积案，坚持破案与追赃并重的原则，最大限度挽回老年人的经济损失。
4: 依托12348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平台，聚焦老年人维权的痛点和堵点，统筹推进全省老年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5: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撑三大体系，扎实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为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增强温暖底色。
1: 本台报道。
6: 昨天，2026宝马中国创新日暨第六代动力电池下线仪式在沈阳举行。
7: 全新第六代动力电池实现本土化量产，不仅是宝马新世代车型落地中国的重要节点，更是辽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档升级、外资核心技术深度本土化的关键突破。
8: 今天刚刚下线的第六代 BMW eDrive 动力电池是宝马新车型的核心一环，而它的正式量产也标志着宝马新世代车型在中国迈入了量产阶段。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不仅看到了这款电池从研发到能量质控系统的全链路创新，更看到了搭载这款新电池的新车型成功完成1213公里的极限续航挑战。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宝马还将进一步扩大在华高销售重点车型的本土化生产，并计划到2030年将专为中国客户偏好定制开发的国产车型比例提升至95%以上。
9: This is a remarkable moment for BMW, for Shenyang, and for China.
10: 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对宝马、对沈阳以及我们在中国的发展皆是如此。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正式量产，再次印证宝马始终是中国长期坚定的合作伙伴。新时代将开启宝马在中国发展的新篇章，宝马已准备好引领这一新征程。
1: 作为辽宁汽车产业龙头外资项目，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累计投入超1200亿元，仅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投资就达100亿元。随着本次新型电池正式量产，宝马第六代电驱系统三大核心部件全部实现沈阳本地化生产。此次下线的第六代动力电池不同于单一参数升级，而是通过电芯技术、电控系统、整车架构、智能能量管理的深度协同，兼顾续航能力、行车安全与整车操控性，破解了多数新能源车型性能失衡的行业痛点。根据宝马集团最新战略规划，2027年，中国市场将迎来近20款搭载新世代技术集群的全新和改款 BMW 车型，企业将进一步扩大在华重点车型的本土化生产，也在积极评估并研究扩大中国生产车型面向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出口步伐。
8: 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第六代动力电池在沈阳实现量产，意味着宝马下一代电动化技术从研发验证进入了规模生产，也说明沈阳正在成为宝马最新技术和产品在中国落地的重要基地。从传统动力到新能源，从整车制造到核心部件本土化，辽宁与宝马正携手驶向汽车产业的新赛道。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6: 2026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辽宁省作为主宾省亮相冬博会，向世界展示15冬筹备成果。
11: 我现在在北京首钢园，2026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正式启幕。辽宁作为主宾省，借助这一国家级的冰雪平台，全面展示15冬的筹备成果与全省冰雪产业的发展活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展区，一起去看看都有什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手套的展台。那大家看这个手套有没有觉得很眼

0: 熟呢？没错，这个就是奥运冠军王欣迪今年参加米兰冬奥会夺冠时所戴的手套。那生产这个手套的厂商呢，今天也来到了展区现场。今年我们带来了哪些特色的产品呢？
1: 今年我们一共带了三大类。我们手套有专业的防护性，这个是我们结合辽宁的一个本土文化红山文化做的一款文旅型的手套。我们就是想要打造一款专业

0: 雪装备，展区还设置15冬筹备成果展示区，冰雪场馆全面对标顶级办赛标准，严格秉持绿色、节能、环保的建设理念，大幅降低场馆后期运行能耗，提升运营效率。
1: 有一家意大利的公司天冰，那么也是要助力我们十五冬在场馆建设这一方面的。在我们的冬博会里边，我们也都有诸多的展商，希望呢能够可以助力到我们十五冬的这样的发展。
2: 辽宁这种叫暖冰暖雪，我们的客人来到我们东北的话，去更多的去体验我们的这方面的冰雪经济，感受到我们东北辽宁冬季的这种温度、温暖，以及我们辽宁人的这种热情。
3: 这次参展呢，也是向全国冰雪企业、体育产业和其他相关企业呢发出最诚挚的邀请，投资辽宁，投资辽宁的冰雪，未来大有可期。
0: 本台记者北京报道。
4: CBA 新赛季开赛在即，辽宁男篮迎来媒体开放日，球队向媒体展示近期训练状态、教练、队员，介绍人员调整与新赛季目标。
5: 辽宁男篮国内阵容迎来大幅度调整，段瑞奇重磅加盟，刘子阳、傅远旭等多名青年队员上调一队，后卫、锋线、内线完成更新。外援方面，凯勒·爱德华兹、马基斯·克里斯、谢里夫·库珀三名外援全部入队参训。经过整个夏天的集训磨合，队伍完成人员更新，新老队员配合持续打磨，整体竞技状态稳步提升。
6: 我们也去该适应这种轮转的，包括每个球员的搭配、上场时间，包括体能的分配，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些球员在这个赛季要尽快适应的。然后就是我们的球员搭配，可能外援之间和外援之间现在又三个外援了，然后跟国内球员搭配上，可能这个是需要我们尽快适应的嘛。
7: 我们球队其实是有很多新鲜血液的，希望他们在场地上能够不停奔跑。我们会根据每一场的情况，让我们这个团队的化学反应达到最大。我们需要每一场球的磨合，然后慢慢去进步。
5: 10月18号，辽宁男篮将在客场迎战山东男篮。本台报道。
8: CBA 赛场风云再起，非遗传承绘就新意。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将于今天到18号在朝阳举行。本届年会以“古韵朝阳，非遗焕新，让非遗照亮美好生活”为主题。
4: 朝阳不只是地名，更有着文脉向上、古韵新生的美好寓意。本次年会有哪些亮点？让我们先睹为快。
9: 亮点一，紧扣15/5开局。年会紧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设置15/5非遗保护与发展的新路径主题演讲。亮点二，践行人民至上，全过程贯穿以群众为中心的主线，策划山河鼓舞、朝阳踏歌、非遗舞蹈大巡礼行进式巡游展演。亮点三，延续品牌五好非遗大集，中国非遗保护协会创建了五好非遗大集品牌活动，布设120余个室外展位、4处专业展演舞台、28处特色互动展演点位。亮点四，培育青年力量。年会将发布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2026年度入选名单。同步举办第一届青年非遗传承人传统工艺精华展，展出50位优秀青年非遗传承人的70余件精品。亮点五，深化科技赋能。年会设置了科技赋能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展示非遗加科技的最新成果，安排非遗新传播与科技赋能非遗保护创新主题演讲。亮点六，相聚三燕古都。本届年会落户三燕古都朝阳，红山文化、化石文化、三燕文化在此积淀交融。朝阳市作为承办地，拥有303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53名非遗传承人。当地还推出景区免费游览、公交免费乘坐、餐饮消费优惠等惠民举措，诚邀广大传承人、市民、游客相聚朝阳，共赴这场非遗盛会。
8: 下面咱们再来聊一聊健康方面的话题。

0: 题。进入到十月份以后呢，全国多地的气温逐渐走低了，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流感病毒的活跃度开始上升了。
1: 相关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行流感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而接种流感疫苗就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
0: 每年的9月、10月是流感疫苗的接种黄金期，全国各地的接种工作都已经陆续启动了。
1: 那么今年流行什么毒株呢？流感形势如何？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已超过乙型 Victoria 系。北方省份处于流行间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要提前做好防护。
3: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2: 为什么每年都建议公众在流行季到来之前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至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
4: 不同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存在差异，即使在同一流行季内，不同型别和亚型的流感病毒呢，也可以交替成为优势毒株。咱们全球使用的流感疫苗株是每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流感的监测数据进行更新推荐的。
0: 今年秋冬都有哪些流感疫苗可以选择？又该怎么选择呢？
1: 专家介绍，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是4价转3价。截至9月6号，国内批签发产品已全面向3价致敬。
5: 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1和甲3，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冠喜。由于乙型外系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3价疫苗，4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4价疫苗较3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2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2: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0: 流感季将至，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疫苗呢？
1: 对于一些有慢性病的人，或者是发烧感冒的人，接种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医务人员提示，接种流感疫苗前应如实向医生告知既往病史、过敏史以及身体状况。对疫苗成分有严重过敏史等情况，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
3: 他如果说出现了体温超过37.3度，然后肌肉酸痛、咳嗽、流涕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建议他等症状缓解以后再进行接种。如果说他只是有一些轻微的，有一点鼻涕呀，然后别的症状都没有的话，这种情况是可以接种的，不影响疫苗接种。
4: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0: 其实呢，除了秋冬季的流感，现在也是低血糖的高发期。近日，北京一地铁站内，一名女乘客突发低血糖晕厥，重重摔倒，额头磕碰受伤，没办法自主站立。
1: 危急时刻，民警与地铁工作人员联动协作，科学处置，及时帮乘客化解了风险。
6: 当天是正处于下班的晚高峰，有一位女乘客出站以后呢，因为低血糖，然后呢自己

0: 摔倒了，当时把前额头呢都摔得流血了。
1: 面对这一紧急情况，民警和站务人员迅速启动标准化应急处置流程。他们没有贸然将乘客搀扶起身，而是先评估乘客的意识状态和受伤情况。
0: 当时我们跟他说话，他说你不要跟我说话，我就想靠一下，头特别特别晕，说的不想说话都。
1: 在确认乘客意识清醒，无其他严重外伤后，站务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他扶坐到椅子上，工作人员迅速拉起布帘，搭建起一个临时的私密救助空间，随后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及时联系了乘客家属。
0: 当时120过来以后，查了其他项目呢，都比较正常，就是他说乘客反映有头晕的现象以后，说这个得去，必须得去医院，同时呢，他额头这块已经破了，可能要进行的伤口的一个处置。
1: 此次救助全程规范科学，精准规避了错误施救带来的二次伤害风险。
2: 让他去休息，然后不能搬动，因为搬动的情况下呢，本身在低血糖的时候，它的肌张力就发生了变化。那如果我们去扶、去搬动，就会容易导致它的一个二次损伤，比如说颈椎的损伤呀，或者是再跌倒之后导致颅脑的一个损伤。
3: 一场地铁突发低血糖晕厥事件，让秋冬隐形健康隐患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很多人误以为低血糖是糖尿病患者的专属问题，没有基础疾病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不用在意。
4: 实际上，低血糖发病是多重因素的叠加，秋冬季更是低血糖高发季。
2: 低血糖它的症状呢，主要有两大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就是我们说交感神经兴奋的症状，这种呢就我们常说的，比如说心慌啊、出汗、手抖这种感觉乏力。还有一种呢，我们叫中枢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会觉得意识上有点模糊了，就是觉得有点晕的感觉，严重的那可能就会晕厥意识障碍了，就昏迷了。
1: 进入秋季以来，昼夜温差明显变大，清晨气温偏低，人体热量消耗更快，加上很多上班族早起赶车空腹通勤，长期熬夜休息不足，年轻人过度节食控餐，再加上地铁车厢密闭、空气流通差、氧气不足等多重原因叠加，导致普通健康人群低血糖突发概率大幅升高。医生提醒，不要认为头晕扛一扛就好，低血糖来势快，几分钟内就可能从头晕发展到意识丧失。
2: 那如果已经出现血糖低的情况下，大脑会出现一个持续的能量供应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只能会导致头晕、意识障碍的一个加重，那严重的就会出现昏迷。所以如果有了头晕的症状，有可能就是低血糖的一个前驱表现，那不能扛，一定要赶紧及时的进行休息或者一些紧急救的一些处理。
1: 遇到突发低血糖情况，一定牢记医生推荐的15-15黄金急救法则。如果自己意识清醒，应立刻停下脚步，坐下或蹲下休息，不要站立行走，快速补充15克速效糖分，补糖后安静休息15分钟，观察症状是否缓解，没好转可再次补糖，持续不适立刻就医。
2: 但如果说对已经严重意识障碍的话，我们是不能让他吃东西的，因为这样会容易导致误吸啊、呛咳，有可能会导致吸入肺炎等一系列这种更严重的一些问题出现。所以呢，我们就是就地让他去休息，然后不能搬动。
1: 秋冬季节，医生建议大家杜绝空腹晨起运动、通勤，避免熬夜后长途奔波、高强度出行。减脂人群切忌极端控糖、过度节食，保证基础糖分摄入。大家可以日常随身携带糖果、葡萄糖片等应急补给，从根源规避低血糖突发风险。
3: 前天，安徽池州石台古牛匠景区工作人员在景区内四叠瀑布区域巡查的时候，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种动物中华猎羚在林间觅食的画面。画面中，中华猎羚穿梭在崖壁密林间悠然觅食。
4: 中华猎羚又叫苏门羚，也被称为四不像，生性胆小机警，常年隐匿在人迹罕至的高山密林、崖壁险地，野外高清影像十分罕见。古牛匠景区植被茂密，水源充足，也生态环境优越，为野生动物栖息繁衍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件。
3: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4: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

0: 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2: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0: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今天呢，咱们全省都是以晴朗为主的好天气。早间这一会儿，像大连和鞍山的南部，以及丹东还有铁岭地区的局部有大雾或浓雾，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那气温方面，今天全省各地的最高气温出现了小幅度的回落。早间，沈阳、抚顺、阜新、铁岭和朝阳地区，以及沈阜示范区会出现霜或轻霜。而周末呢，随着槽前暖湿气流的抵达，雨水正式上线，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记得提前做好规划。此时此刻，很多人可能正在吃早餐，问一下各位，您每天早餐更喜欢喝牛奶还是更习惯喝酸奶呢？哈尔滨医科大学团队的一项研究指出，打破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说早餐呢，选择酸奶的人在很多项健康指标方面有着更大的优势。研究人员介绍说，

0: 酸奶经过了发酵产生的乳酸，还有亚油酸、低聚糖以及 B 族活性维生素等等，能够重塑肠道菌群的结构，减轻全身的炎症反应与氧化应激，改善血脂代谢。通过肠肝轴通路，一方面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胰岛素的水平，另一方面减少肝脏脂质异位沉降，缓解肝细胞的损伤，那最终会实现改善胰岛素抵抗和降低肝脏脂肪的效果。不过呢，选择酸奶的时候要注意，优先咱们选择原味的，不选择那些有添加的酸奶，配料表是越短越好，最好是只有生牛乳和发酵菌。那根据膳食指南，每天食用奶以及奶制品，也就是300到500克左右。如果说过量的饮用酸奶，其实不会增加太多的益处，反而可能会摄入过多的热量，增加肠道的负担。好的，关于牛奶和酸奶暂时说到这里，关注一下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晴，18度到6度。大连多云，20度到17度。鞍山阴转多云，19度到11度。抚顺晴，18度到3度。本溪多云，19度到6度。丹东多云，22度到7度。锦州多云，19度到10度。营口多云，20度到10度。阜新多云，18度到5度。辽阳多云，19度到7度。铁岭多云，18度到3度。朝阳多云转阴，18度到7度。盘锦阴转多云，19度到7度。葫芦岛多云，19度到10度。沈阳多云转晴，18度到6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咱们新闻继续。交通安全无小事。近日，山西省高速交警根据群众网络举报线索，查处一起发生在运城绕城高速的车辆逆行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3: 群众提供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在山西运城绕城高速由匝道驶入高速公路主路时，前方一辆灰色私家车正在实施掉头行为，严重影响过往车辆的通行安全。随后警方依法传唤驾驶人接受现场调查。
4: 是导航显示我走错了，然后我就开始往回退，然后我一掉头就发现走错了，别人车都往这边走。
3: 驾驶人发现导航路线有误后，为图省事，直接在高速公路掉头逆行。目前，该驾驶人因高速逆行的违法行为被警方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的处罚。
1: 面对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文玩收藏近年来热度不减，但有些藏品可不是想买就能买，更不能随意邮寄出境。不久前，浙江宁波机场海关就查获了18件沉香木制品。
5: 不久前，宁波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在对进境快件进行机检判图时，发现2箱寄自台湾地区的物品图像异常，
6: 里面呢呈现出了大量的珠串状的物品。随即呢，我们就进行了开箱查验。开箱后呢，发现2个包裹里面都是木质的手串、项链等配饰，并且呢散发出了这个浓郁的独特的香味。经实验室鉴定，其中有18件呢确定为是沉香木制品。
5: 经鉴定，其中18件物品为瑞香科沉香属制品。依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进出口需要有相应的证明。目前，该批快件已被海关依法暂扣，待后。

0: 续处置。
1: 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相关法律规定，除合法持有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外，禁止贸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好，视线转向国际。根据法新社报道，多家机构和组织日前共同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森林减少速度放缓，但是这种势头可能难以持续。
0: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约700万公顷森林遭遇永久性破坏，接近爱尔兰的国土面积，这比前一年的减少面积下降了15%。报告把去年森林减少面积降低的原因部分归功于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巴西的相关努力。作为长期以来森林减少的热点地区，拉美去年这一数据只下降了33%。与全球总体情况相反，非洲中部刚果盆地去年状况恶化，240万公顷雨林消失，首次接近亚马孙雨林的减少速度水平。刚果盆地拥有仅次于亚马孙河盆地的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非洲一环境保护组织表示，中非地区砍伐森林用于农业和矿产开发的现象普遍。刚果盆地雨林消失速度令人担忧，如同灾难。报告起草者表示，虽然2025年全球森林减少速度放缓令人鼓舞，但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例外，而不是新趋势。报告警示，如果预期的2026年至2027年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成为现实，可能导致热带森林地区的干旱和火灾风险进一步加剧。
2: 法国的测量团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对阿尔卑斯山勃朗峰的最新测量结果。
0: 与2023年相比，这座山峰长高了1.88米。测量团队公布的数据显示，勃朗峰现在的高度为4807.47米，与2023年相比增加了1.88米。专家表示，勃朗峰长高并非源自山体移动，而是山顶积雪和冰层厚度变化所致。勃朗峰是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位于法国的上萨瓦省和意大利的瓦莱达奥斯塔大区的交界处。勃朗峰的岩石峰顶海拔高度为4792米，但总高度取决于积雪量。有关人员2001年开始对勃朗峰的高度开展精确测量，测量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0年间，勃朗峰高度多次测得约为4810米，此后总体回落，2023年降至4805.59米。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航空一架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新德里的客机，当天因疑似劫机警报被降印度拉贾斯坦邦首府斋普尔，警报随后被证实为虚警，飞机经安全检查后重新起飞。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发原因。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暴雨袭击，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导致数十人被困。伊斯坦布尔市交通几近瘫痪，目前官方尚未正式通报人员伤亡情况。印度尼西亚旅游胜地巴厘岛近日燃油供应紧张，当地时间13号，多地加油站前面出现车辆大排长龙的情况，扰乱交通运输，居民和游客出行都受到严重影响。巴厘岛所在的巴厘省省长考斯特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按实际需求购买燃油，避免恐慌性抢购。近日，美国康涅狄格州比尔茨类动物园向媒体展示了在该园出生的首只小熊猫幼崽帕布。据了解，目前全世界野生小熊猫数量仅存大约2500只，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解。

0: 已经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金秋十月，秋意渐浓，山东菏泽丹桂迎来盛花期，密密匝匝点缀在清脆的枝叶间，细碎小巧，令人感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份秋日美好。
5: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4: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5: 明天见。

0: 欢迎收看由辽宁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指导、辽宁卫视倾力打造的电视访谈节目《奋进十五五，献计献策》。我是主持人一彤。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辽宁移动数字乡村平台和美辽乡数智同行。今天做客节目的主讲嘉宾是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郑毅，欢迎您，郑书记。
1: 主持人好。
0: 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多位关心新宾振兴和发展的观众朋友，郑书记，我们一起来和线上的朋友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们好。
0: 郑书记啊，刚才我就看到了您带来了两件非常精美而且很特别的剪纸，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幅剪纸啊，是国家非遗新宾满族剪纸。剪纸上的这座山是辽宁无极岗山，它海拔有1373.1米，屹立在我们新宾，是2028年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雪上项目的主场地。这一条条的正是雪道，我们用传统非遗的形式向大家展现新宾正在干的一件大事，就是全力筹备十五冬赛事，加快建设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
0: 距离十五冬啊还有一年多的时间，郑书记，现在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的建设进度如何了呢？
1: 目前雪道工程已完成了80%。

0: 八，工程进入了冲刺收官阶段，力保明年测试赛顺利举办。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规划了初中高级雪道，共28条，可以满足不同雪友滑雪需求。雪场建成后，将成为全省海拔最高、落差最大、配套最全、风景最美的滑雪度假区，填补省内高端冰雪度假领域的空白。
1: 新滨龙岗山作为15冬雪上项目的主场地，那郑书记，您觉得它的优势在哪儿？对于新滨未来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在我们来看，15冬雪上赛场落地抚顺新滨，是基于新滨不可多得的资源优势。一是自然优势，新滨地处长柏山雨脉，冬季平均气温-15度至-22摄氏度，独特的暖冰暖雪优势，既保证了雪质的松软纯净，又赋予了运动员极好的滑行体验。二是交通优势，去年9月28日，沈嘉高铁沈白段正式通车，接入全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这些优势为新滨实现产业融合和绿色转型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
1: 关于产业融合和绿色转型，那围绕着这两点，新滨又有哪些具体的思考和布局呢？
0: 现在我们要抓住办冬运机遇，推动三产联动。第一，赛事引流，带火服务业。我们正在加快推进招商引资，包装策划了龙岗山温泉酒店、雪乡民宿等20个重点项目，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第二，以服促工，带强轻工业。新滨鱼柱乡是中国运动地板产业基地之一，下一步我们将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重点打造滑雪器材、服饰、护具等小装备产业集群，打通冰雪经济全产业链条。第三，接二连三，带活大农业。新滨是中国林蛙之乡，林蛙有品质，全国闻名。新滨大米、蜂蜜还有中药辽细辛都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我们将推动林下经济、乡村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让游客在酣畅淋漓的滑雪后，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鲜炖雪蛤、新滨羊汤、人参鸡汤，吃上一顿正宗的满足8碟8碗。通过赛事引流、服务承接、工业配套、农业变现，推动一二三产联动，让兴业强县富民之路走得宽、走得稳、走得长。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位民宿经营者，听听他有什么问题想和郑书记交流。
2: 书记好，我在响嘴河乡上围子村经营民宿，就在滑雪场脚下，想改造升级，但担心办证周期长，赶不上冬季开业。想问书记，雪季之前能不能正常营业？
0: 您放心，雪季之前呢，保证让您正常营业。民宿改造涉及的手续啊，主要是房屋的安全鉴定、营业执照、消防、卫生、治安备案啊这些。像这样的服务事项，我们全县梳理了一次不用跑517项，立等可取352项。比如我们的辽宁国瑞新材料和核心挖掘机配件2个项目，就是通过上门服务并联审批，同步实现拿地即开工，这是在抚顺的首例。您那民宿在雪场的辐射范围内，我们会安排乡里县里跟踪办，专人跟，确保雪季之前让您正常营业。
2: 好，谢谢书记，谢谢主持人。
1: 也感谢您的连线。那下面我们再来连线一位新滨本地的居民，一起来听听他的想法。
3: 书记好，我是土生土长的新滨人，家乡能

0: 承办这个全国性的赛事，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高兴、自豪。在这里想问问县里，能不能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帮我们提升一下收入呢？
1: 您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县里最关心的。我们规划建设一条从高铁站到滑雪场的特色文旅路，全长有48公里。沿线设置了一些农特产品展销点位，有手艺的可以把剪纸等工艺品做成文创纪念品，搞种养的可以把家里的鸡蛋、蘑菇、新鲜蔬菜等农产品卖出去。将来的雪场运营维护、酒店餐饮、赛事服务等岗位啊，绝大多数吸纳我们本地就业。这些岗位经过培训就能上岗，让普通老百姓也有机会参与。
0: 好的，谢谢书记，谢谢主持人。
2: 也感谢您的连线，百姓问得直，书记答得真。我们这儿呢有很多观众发来的建议，有请书记进入快问快答。这位游客说：“我非常想体验龙岗山的专业滑雪场，但是从高铁站下来到雪场需要多长时间？有没有公共交通？道路怎么样？”
1: 欢迎您来到龙岗山滑雪。龙岗山雪场配套道路全长19.5公里，路面宽12米。从高铁站到雪场的车程只有45分钟。雪季将开通高铁站到雪场的接驳车，下高铁就可以直接换乘。
2: 这位朋友说，自己呢在外地工作，老人在新滨，想了解县里的养老服务怎么样。
1: 养老是大事儿，我们始终高度重视，这些年持续改造完善养老服务设施，今年重点改造了裕安养老院等养老机构，老人日常起居更安全、更方便。
2: 谢谢郑书记的回答。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请您用简洁凝练的一段话，对新滨的振兴发展做个寄语。
1: 雪耀龙岗，奇运新滨，冰雪逐梦，共创未来。龙岗山的雪是新滨转型的起点，我们将以雪为媒，以绿为底，书写践行两山理念的生动答卷。欢迎八方宾客来新滨观光旅游、投资兴业。
2: 感谢郑怡书记，也期待您再次做客县级县策。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辽宁移动数字乡村平台和美辽乡数智同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有想过东北最早跟世界做生意的地方是哪里？不是大连，不是哈尔滨，据说是营口。1861年，这里就成了东北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今天这期不赶路，带你从百年老港上船，慢慢的逛百年老街，一路逛到夜市亮起。第一站营口老港，这里是当年东北对外开放通商的主港区。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是先有老港，后有老街。营口的城市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身旁的就是咱辽宁人的母亲河辽河，前面不远处就是渤海了。100多年前，这可是东北最繁忙的水上高速公路。站在这里，你就能脑补到当时第一批做外贸的东北人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船到渡口，货卸在哪儿，生意在哪儿谈，钱又怎么算？老街告诉你。那营口这条老街它不长，1.3公里，1861年开埠到今天已经160多年了。抬头看这些房子，中式门脸，西式窗套，当年的营口华阳同处都挤在这一条街上。走在这里，脚下的每一块青条石都是当年修复老街时候保留的原件。当年从老港卸下的货物

0: 我们现在一样，也踏过每一块砖每一条石。今天不贪多，就挑几处慢慢看。先说一个你可能都想不到的，这条街当年可是东北的钱袋子。当时的营口银炉和上海的秦庄，还有山西的票号，都并称为中国三大金融旺地。听说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人带来的银锭是大小不一，成色也不一样，交易起来特别麻烦。但是咱们营口人呢非常聪明，在这条老街上打到了很多的银炉，把这些杂银都统一铸成一样的这种银锭子，统称为过炉银，纯度可以达到992。就像小富手里的这种就是当时的过炉银，当然这肯定是模型啦，真正的正品在这里。这条街呢，不光是当年钱在这儿集散，货物也在这儿集散，就在小富身后这间瑞昌城。一踏进这个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回字形的建筑，就是这种天井式的结构。那为什么它叫大屋子呢？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站式商贸综合体，咱们可以把货物放到这里，让它来帮你卖。曾经的老房子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的非遗会客厅，在这儿呢可以感受我们营口的非遗文化，像传统风车、满族刺绣，还有陈氏面塑、皮影戏等等。这里小富建议大家留一个小时体验。
1: 完工。
0: 酱园院子里那股味儿还在，一间间老商铺就这么一天一天开着。
1: 白天老街看的是历史，到了晚上
0: 看的是生活。灯一亮，这条街仿佛换了一张面孔，到处都是满满的烟火气。快跟小富去感受一下吧。美食一餐接一餐，不过今晚我要去赴一场夜的幽默。
2: 我叫杨明海，
3: 对，
2: 一名青年相声演员。
0: 1929年，泰顺祥就在这条街上了，省级老字号，也是营口曲艺展演基地。营口打清朝起就是北方曲艺码头，西河大鼓、奉天大鼓都在这生根。今晚喝茶听相声，情绪价值拉满。从老港到老街，这5分钟装不下160年，但你要是来慢慢走一遍，就能感觉到茶还在，相声还在，人也在。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禀丞相，中军起火！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2: 丞相莫慌，万瑶，敌人无口鼻，
3: 众将观。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阮老师，今天带啥好东西来？搞这么神秘，还盖个小布盖着啊？
1: 今天带的东西啊，挺好玩儿啊。我呢，想回到幼儿时代。跟你俩玩个游戏，
2: 玩个游戏
1: 啊，
2: 这好啊！
1: 我给你们两个人呢10秒钟的时间啊，然后把这个布下边的这些东西呢，你们要记住，记住之后我就会调换物品的位置啊，然后我再让你们找出。我调换了哪个东西呀？
2: 啊，就是这个布底下有很多的东西。
1: 对，
2: 我们要记那个位置。
1: 对，
2: 这个我在手机上玩过啊，找不同呢。啊，开始吧。
1: 行，咱就开始了。那观众朋友，你们呢也跟着看一下。开始了啊。哇，
2: 嚯，
0: 遥控器、鼠标、
1: 19，
0: 那个是啥呀？
2: 这东西不少啊，
1: 5 4 3 2 1，转过去或者闭上眼睛。
0: 转过去、
2: 好，
0: 行。哎，这动静不小啊。啊，乾坤大挪移啊。
1: 乾坤大挪移啊。
0: 好了没？
2: 您别都把那个位置调换了。
1: 好了好了，转过来吧。
0: 转过来了，
1: 转过来了啊。好了啊。
2: 来吧。
1: 再看看。
2: 啊，我那一眼就看着了。
1: 看什么了？
2: 那个 U 盘跟那个糖，它俩的位置不一样了。您是不是把它交换了？
0: 你的眼神那么好吗？我怎么一个都没看出来呢？我觉得跟我刚才看的没什么两样呢。啊，
2: 你看
1: 你
0: 哗啦哗啦动那么半天，你在骗我们呢？
1: 没骗你啊！我现在公开答案啊，糖确实跟这个 U 盘是换了。
2: 你看他俩交换了啊。
1: 对，另外呢，我把这个吸管跟这个剪刀也换了。
0: 哎呦，这谁能看出来呀？我这脑子我可真的记不住啊，
1: 记不住，
0: 我的注意都在他上，他上，他上，他上，
2: 都在一个都没动物件上。
1: 你看看你
0: 啊！哎呀，完了，刘老师，我这是不是也老了，健忘了？这人一过50，这脑子就开始不听使唤了，这是。
1: 我今儿做的这个呢，只是一个小小的游戏。益智健脑，我觉得挺不错的。不过呢，刚子。你这个情况吧，我觉得可能跟你没休息好，平时事儿多，注意力没集中有点关系。但是啊，如果说咱们有些朋友一段时间里咱们反复的头晕头疼，咱们的记性明显的往下掉的话，刚说过的话或者转头就忘了，走路有的时候脚里就觉得高一脚低一脚，甚至突然就觉得哎呦我今儿这边手脚没劲儿了，或者觉得一照镜子或者一笑那嘴就歪了，说话说不清了，有的人就是一句话，哎，年纪大了都这样，就糊弄过去了。
2: 这可不行。年纪大了这句话哈，我觉得不应该成为是一道挡箭牌。更应该成为一种警醒。
1: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大脑的衰老呢，它是藏在里头的。你从外头，特别是早期，根本就看不见。我们有些朋友啊，明明已经反复的头晕，走路腿脚是反复的发飘。但他嘴里还是那句话，老了都这样，扛过去了。其实脑血管衰老之后，一旦它越变越窄，可能从慢性的供血不足就会发展到短暂性的脑缺血。一旦这个脑血管它突然堵住了，可能就是脑梗。这个时候血管呢承受不住了，堵嘛，这血还得往这儿走，你这儿堵了是不是叫破裂，就可能发生脑出血。到这个时候呢，丢掉的可能不只是几段记忆，还可能就是我们的说话、走路、吃饭，甚至我们独立生活的能力都丧失了。所以呢，我们的大脑也要抗衰老，而且呢，这个问题咱们越早重视

0: 对
1: 也好，
0: 也就是说哈，很多的脑部的问题它不是某一天突然来的，而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进展哈，脑神经一直在老，脑血管呢也一直在变老，它逐渐逐渐的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问题呢就全部的暴露出来了。
2: 那罗老师，照您这么说，脑子也得像皮肤一样抗衰老啊，可皮肤呢还能抹点东西，嗯，这大脑藏在我们这里头，咱平时怎么保养啊？
1: 怎么保养啊？靠这儿，
0: 靠嘴，靠嘴保养，
1: 对，
0: 不停的说话
2: 啊，靠吃，哎呀，立刻也反应慢了，靠吃呗，
1: 终于抢答成功，
2: 我给抢答了，
1: 对对对，嗯，其实你们俩可能没注意啊，我今天带来这一堆东西里头啊，有一个重磅的宝贝。
0: 宝贝，
2: 是不是这个小粉末啊？用玻璃瓶装着呢，还挺精致的，是它吗？
1: 别动啊，不让你动。这个呢，就是羊胎盘冻干粉，我不让你动，我怕你给我拿跑了。
0: 哎呦，刚子，这个应该就是阮老师一直在吃的，也是咱们俩一直想要吃的没吃到的，
2: 就他呀。
0: 你拿起来看看的，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了这个宝贝，咱们就能从内到外的拥有年轻的状态啦。
2: 我拿，你看，阮老师他不让你。
1: 过来点吧，跑
2: 了，防我跟防贼似的。
1: 我这速度怎么样？哎
2: 呀，阮老师这是练过，有功夫啊。您这防守也太严了。阮老师，你不能这样啊！光您自己个儿年轻那不行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呀。
1: 我今天拿来这个羊胎盘冻干粉呢，就是给你和立冬给你俩吃的。这个东西啊，我不让你拿，但是我可以拿。为什么呢？因为它金贵的很。你说刚子要是毛手毛脚的一没拿住，再给掉地上了，
0: 对，
1: 给我摔碎了，对不对？
2: 把我给碎了。
1: 对，我跟你说吧，这个宝贝它之所以能称得上宝贝，它是真有本事在的。这里头呢不仅仅有羊胎盘，里边还添加了羊胎，那么这种羊胎再加上羊胎盘的双料组合，市面上我跟大家讲，有哪位朋友你看到了，你买到，那你就幸运，几乎你找不着，很少很少，双料组合可以更好的营养互补，活性成分形成完整体系，营养覆盖面远高于单一的原料，它这个活性成分互补，覆盖不同的修复通路。羊胎盘擅长养护血管，修复屏障，羊胎呢擅长促进细胞新生，组织机能修复，单用其一，成分单一，搭配之后呢，抗氧化因子、多肽群、生长调节物质种类是大幅度的丰富了，形成协同作用，这个一加一它就大于二了。
0: 这个就属于是营养全面了啊，包括能量啊，对身体好的程度啊，它会更快一些哈。
1: 没错，所以这个宝贝呢，无论从羊胎还是羊胎盘，选取的都是90天的营养黄金期的，而且90天胎定更符合传统滋养的这个理念。那么在传统滋补文化当中呢，动物胎体被认为是凝聚了生命孕育过程当中的营养精华，羊胎呢，它从母体获得营养，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不断地积累生命所需要的物质，选择90天胎定羊胎跟羊胎盘，就像是选择植物生长过程当中最具生命力的阶段，既不过早也不过晚，而且呢原材料获取的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这个宝贝它的品控要求很严格，首先要淘汰胎体差的、病胎等等，只留下好的，不用任何的边角料，优中取优啊。好的产品还会有 HACCP 体系的认证证书，那么这个证书呢，就等于对这个企业对原料加工、储存等等一些关键的环节进行风险的控制，在生产的过程管理方面有相应的规范。
0: 怪不得哈，怪不得您吃一年多

0: 能有一个这么好的状态，嗯，吃的东西品质高，嗯，要不说还是您呢，您太会吃了。
1: 一年多的时间，你看本老太太的状态，嗯，不应该本老太太，应该是本姐姐的状态。好了，
2: 姐姐，
1: 对，好了，这个话说回来啊，说句实话啊，这个好的产品真的是一

0: 活性蛋白、酶还有多糖。那么这些个活性物质，它能帮助我们从内而外的抗衰老。这儿的衰老一定是里边也衰老，这儿的年轻一定是里边也年轻，所以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么这些物质呢，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它怕什么呢？怕高温。像我们传统的烘干，这个温度就很高喽。那么好东西里边的营养，这个活性蛋白被你这个一烘，活性蛋白变性了，有效的因子失活了，原料的营养呢就大打折扣了。那么冻干技术好，但是冻干技术贵，一分钱一分货。这个技术是全程低温，活性成分也不易被破坏，锁住原生营养，组织结构呢它就不坍塌，营养呢也不容易流失，同时呢也不需要额外添加什么防腐剂，它的配料呢也是更加纯净的。
1: 哎，周老师，您刚才可说了，今天拿这个宝贝可是给我和立冬吃的呀。那怎么吃啊？煎炒烹炸呀，还是直接到他嘴里呀？关键是什么时候吃的呀？
0: 就找你急的。
2: 其实说实话哈，您说面对这么好的东西，谁能不着急呀、对吧？我也急，
0: 你也急呀、
2: 对，关键吧，我们俩是都想跟上阮老师您的节奏，对吧？咱越活越年轻，脑子呢越转越快，记忆力呢咱越来越好啊。
0: 行，今儿这羊胎盘冻干粉呢，我给你俩，给你哥俩煲汤喝。
2: 煲汤喝。
0: 而且今儿这道汤是我改良自创的，它的灵感呢是来自于东汉医家张仲景《金匮要略》里边的经典方。原方是呢以这个生姜、羊肉等等进行配伍，是一道流传很久的经典食方。但是今儿呢我带来这道汤呢，不是照搬古方，我呢去掉了比较明显的那个汤里边的药味儿，我加入了香菇提个鲜，改良成普通家庭更加容易接受的家常汤，最后呢再加上这份宝贝羊胎盘冻干粉，这就等于什么呢？这个古方跟现代的一个结合，然后摇身一变啊，变成了美味营养家常汤。我给这道汤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圆润羊鲜煲。这道圆润羊鲜煲啊，营养全面，对这个血压呀、血脂不太稳定的朋友都有很好的帮助。包括我们有些朋友平时什么头晕的、头胀的、手脚冰凉的、身子发虚的，您都可以来一碗吃一吃。哎，我知道你得哥俩等急了，话不多说，我这就做起来。制作今天的这道圆润羊鲜煲，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羊后腿肉、羊胎盘冻干粉、干香菇、生姜片、盐、料酒、葱花等等。羊后腿肉冷水下锅，加两片姜，煮开后撇去浮沫，倒入适量的料酒去腥，随后将羊腿肉捞出，温水冲洗干净之后，另起一锅，把羊后腿肉、姜片、泡发好的干香菇放到锅中，加入足量的温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大约60到90分钟，炖到羊后腿肉软烂，临出锅前呢加点盐调个味儿，随后关火，等到锅里的汤的温度降下来一些之后，再撒入适量的羊胎盘冻干粉以及葱花。今天的这道圆润羊鲜煲就做好了，大家可以在家里试一试。二位怎么样啊？
2: 这个羊肉哈炖的是软烂不膻，香菇的鲜味呢全都

0: 进到这个汤里头了，入口温润，喝完呢还有回香。
1: 这汤可都绝了啊，羊肉香，那个姜香，还有那个菌菇香一起往上冒啊，汤浓但不腻，肉呢一抿就散，这一碗喝下去浑身都舒坦的，圆润羊鲜饱。哎，高老师
2: 啊，
1: 您这做的我给打120分、这汤的名字都好听啊，圆润羊鲜饱
2: 啊，
1: 一听名字它就有实力。
2: 这个圆润羊鲜饱啊，这个圆呢就说的是人的元气根本以及生命活力，这个润呢不是说只是把咱这个脸养得水润年轻，而是身体里头的营养它供得上，让我们年轻化，然后呢再把这个好状态呢慢慢慢慢地显现到外头，起床的时候呢脑子不发懵，做事呢有精神，眼神呢有光，这手脚还有力，这脸色看上去呢也舒展，这才是身体从内而外的那种恢复健康和年轻的这种圆润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说的抗衰老喽。
0: 对，这个润哈，不是说光润脸，是先把身体里边的底子咱给它固好了，让大家呢是从内而外的呈现年轻态。
2: 没错啊，那今儿这道圆润羊鲜饱，我先说说这羊肉啊。羊肉给咱们提供优质蛋白质，
0: 对，
2: 铁，还有多种维生素，给咱们的体力跟身体里的组织更新打基础。香菇呢？香菇有什么呀？
1: 香菇有膳食纤维，
2: 还有
1: 多种营养吧。
2: 对呀，
1: 具体说是啥我就说不上来了。
0: 香菇多糖，
2: 你看。他给你提醒了，你光记着吃了能提鲜，香菇多糖出来了啊，能提鲜，能有香菇多糖。生姜呢，它主要的作用呢去膻增香，让这个汤呢喝起来更加口感好。他们呢负责打底，重点就是最后我加的那个瓶子里的那个羊胎盘冻干粉。对，刚才呢我是说了，这个羊胎盘冻干粉呢里头的原材料呢是羊胎，还有羊胎盘是搭配在一起的，选取统一胎令的，也就是90天的原料，再用低温冻干，尽量保留蛋白质。你们也看到了，我刚才是关火凉了以后再倒进去的，我也不是不嘟不嘟的情况下倒进去的。你们哥俩今儿每人喝一碗，不是让你哥俩立马年轻个3岁5岁的，不是这个意思。喝一口没法马上年轻，但是你3天2头的喝一喝，它能给咱们的身体持续的营养支持，帮助咱们维持细胞的活力，然后人的这个气血状态整体的机能都好，身体的底子稳了，人是不是就更有元气呀？
1: 是。
2: 然后咱这个休息跟营养咱都跟上了，这个脑袋就容易保持清醒，人就倍儿精神，这反应跟行动的状态就会更加好。
1: 袁老师
2: 啊，
1: 您今天呢不仅是教我们这道圆润羊鲜饱怎么做
2: 啊，
1: 更是把年轻的秘诀都告诉我们了
2: 啊！
1: 这羊胎盘冻干粉真的不简单啊！看看罗老师这精气神儿，哎呦，这精气神儿！每次我们出去玩啊，我都累得不行了。罗老师人家啥事儿都没有，别光说罗老师年轻漂亮、气色好啊，整个这个五脏六腑、细胞啥的，我感觉那都年轻。
0: 对，其实这个哈就叫表里如一
2: 啊。
0: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真正的年轻啊，不仅仅是脸上的您少了2道褶子，而是早上起来之后呢。您感觉脑子清楚，神清气爽，走路稳当，咱说话还利索，浑身上下呢咱还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大脑年轻状态那就好啊，这个眼神它很亮，它的反应很利索，它说话的语速也会很快，它的生活方面它非常有主见，这事儿该办这事儿不该办，整个人是真正的有精神有气色。所以我今天做的这道圆润羊鲜饱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想年轻不能只做这个这个然后做表面功夫，我们要把身体的根本人的精气神得养起来，把大脑这个总开关要守护好，这叫圆润羊鲜。

0: 锅香，肉烂汤鲜，韵味长。羊胎冻干凝筋脆，美味温润，精神旺。
1: 说得好。哎呀，内里底子养好了，气色神态自然就显年轻了。
2: 嗯，
1: 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3: 我们先来看微友叫岁月慢一点。嗯，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60，这两年吧，脸干，眼皮肿，头发没光泽，人呢特别不筋累。体检的时候还有脂肪肝，血脂偏高，吃一点油腻的呢就不舒服，就胃胀，手脚呢还总是凉。可是我看您呢，脸色也亮，眼睛也有神，说话的声音那叫一个脆呀，忙一天呢您还那么有精神，我就羡慕的不行。而且我羡慕的哈，不是说您皱纹少，而是您呢从里到外的透着那个年轻的感觉，然后今天看到啊您吃的这个羊胎盘冻干粉，我是真想跟着您呢调一调，您能不能也替我们找一找，对吧？最好呢这个做一个团购，价格优惠，产品还好，好上加好。
0: 意思就是想要我弄一个羊胎盘冻干粉的这个团购是吧？
3: 就这意思。
0: 其实立冬啊，这事儿真的不太好说。因为这款产品呢我是吃了有一年多一点，品质高没得说，但是就是这个价格大几百块钱，价格上你要把大几百块钱的价格给它砍到亲民价，
1: 不容易，
0: 不容易，对对。但是呢，我已经发现了，就立冬他那儿很多的朋友留言，很多朋友呢都想尝一尝，吃一吃，想把自己的状态呢调理一下。这样啊，这个我呢，去帮大家跟厂家呢去谈谈这个事儿。不过这话呢，我得说回来，就这位朋友，您目前这个情况，您看啊。脸首先干，眼皮子也肿，也没精神，整个人看情况就是在外表不好。其实根子不是在外表，不是在你的脸，因为首先你的肝脏的代谢它慢了，您的脾胃的消化吸收它弱了，您整个人消化吸收不好嘛，气血就不足啊，营养就不够啊，也送不到全身呢，这个时候人呢就容易疲倦，手脚凉，气色呢也不好看。那这些变化咱们把它全部都归归拢拢的归到一起，就是我们的身体由内而外的一种让人看得到的一种衰老啊。我们说了，咱只有在脸上抹的那个光亮，里边的五脏六腑它是疲惫，那不叫真正的年轻。真正的年轻是我们的肝脏脾脏它的运转有劲儿，气血充足，咱的细胞它有活力，最后呢才把这个好的状态呢写到我们的脸上。那您目前呢确实，我个人感觉是真的是需要尽快吃点羊胎盘冻干粉的。那么羊胎跟羊胎盘它们俩是搭配在一起的，能够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蛋白质、氨基酸等等好多种的营养，从咱们的五脏六腑气血到我们的细胞，给我们的身体维持一个年轻的状态提供一个支持。再加上统一90天的胎定，原料呢又是处在这个生长发育非常旺盛的这么一个阶段，又是用低温冻干，尽量把怕热的营养把它保留下来，它是从里头打底，再让外面的精神气血慢慢的跟上啊，这样呢人就年轻，人就健康啊，这就是抗衰老。那么团购这事儿呢，给我点时间吧，我去跟厂家磨磨看。
1: 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老马继续跑。他说自己自从退休之后啊，高血压冠心病就找上门来了，一直呢也是按时的吃药，但是现在呢上2层楼，腿呢还是发酸，走快一点哈，喘气就是喘得厉害，晚上呢老起夜，睡一宿呢也缓不过来。他说呢真的是特别羡慕您哈，你看又是做菜，又是这个出外景，又是

0: 见面会，然后呢还去厂家去考察哈，这个一站可能站一天，第二天呢照样有精神，觉得您呢这个真正年轻的地方是心呐、肺啊都有劲儿，腰腿呢也有劲儿，这五脏六腑那都跟年轻人一样
1: 啊。
0: 他说我也想把这个心脏啊、肺脏啊、肾脏啊，就身体里边的这些个老零件哈，往年轻里养一养。啊，您吃的羊胎白冻干粉能不能帮我们争取一下？这个贵一点啊，其实我们也理解。关键呢得是真材实料，安全放心。
1: 你看，刚子，这又是一位羡慕我的朋友，
2: 是，
1: 就跟你俩一样，也想吃点羊胎白冻干粉。
2: 那是。
1: 那这位朋友啊，确实呢是应该，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呢，早点吃点这一类的东西，给自己补养一下。这事儿呢，关于羊胎盘冻干粉，我跟您解释一下。人的这个心脏就像发动机一样，肺呢负责气息，肾呢是身体里的这个根本，再加上血管把营养送到全身，这几样。所以抗衰老不光是说咱抹点让这个脸显得年轻点，而是让我们的心肺它有动力，肾气呢它有根儿，气血呢能跑起来，让我们走路稳，说话呢有底气，睡一觉我第二天我就疲劳就恢复了，这个才是真正的从内到外的年轻。那么又要说到羊胎盘冻干粉了，原材料是羊胎，再加上羊胎盘，营养是非常全面的了。胎盘是母体给这个胎体输送营养的器官，储存大量的矿物质、维生素。那么羊胎呢，它本身是富含多肽、优质氨基酸，它里边的什么维生素 E 啊、微量元素 C 啊等等，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多肽氨基酸能够给我们人的细胞修复提供原料，辅助我们身体呢自我的维护、抗衰，五脏六腑、气血细胞等等就会慢慢的年轻。那您身体刚才说的这些情况，也就会逐渐逐渐的感觉轻松多了，减轻了，症状没那么明显了。那么我说到的这款羊胎盘冻干粉，它之所以好呢，还有就是它的原材料，90天胎龄的原料是非常难得的哦，精益求精，低温冻干的设备以及工艺成本呢也很高。现在呢，它又有 HACCP 体系的认证，这个从原料加工到储存，对关键风险环节进行了规范的管理，这个安全品控更加严格。那这些门槛加在一起，真正做到了产品，真的它不会很便宜，所以大家想用就给我点时间。我虽然说，哎呀，现在在外名声不太好，这老太砍价砍得太狠啊，但是呢，不管什么吧，咱们要去谈的这个品，是需要去磨、需要去谈的。一旦有什么好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这儿就跟大家说。
2: 好的，加油，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好的，那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